0: 在像上海呀、杭州啊、广州啊、武汉呐、北京啊这个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
1: 钱江龙虾产业学院近几年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高位，亮眼的就业成绩如何实现？继续来看记者探访。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正在上一场干货满满的龙虾烹饪大师课，餐饮企业的厨师现场掌勺，边演示油焖大虾的炒制过程，边拆解火候把控、香料配比等核心诀窍。
2: 技艺跟之前完全不同，我们选用的是7道减虾法，它每一道都是有讲究的，最后一道开背是让虾入味的关键原因，焖制时间在9分钟，才能让这个虾它记住味儿，它又不嫌烂。
1: 不仅是把锅碗瓢盆搬到课堂，学生们还要学习如何当主播，从内容策划、脚本撰写，再到拍摄、剪辑、账号运营，都是他们的必修内容。
3: 你说你又会拍摄，又会剪辑，又会主播，然后中控啊、运营这些都会，你的范围就非常广。
1: 如今，钱江小龙虾全产业链产值突破900亿元。围绕一只小龙虾，学校针对水产养殖、精深加工、餐饮服务，再到龙虾文旅、品牌营销等上下游环节，不断开设新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精准填补产业链人才短板。在全国扎根本土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越办越多，这些紧贴全产业链需求培养的技能人才，吸引了不少企业提前进校招生。之前在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成果展示现场，羊杂、烧麦、焖面等学生亲手制作的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地道风味吸睛的同时，也引来了大批餐饮企业到场招工，不少学生现场就被提前预定。
4: 跟这个学校挺多的合作，就是为这个企业解决了很大一部分人才上面啊用工的这个问题。
1: 内蒙古锚定本土饮食特色布局职业技能教育，全国首家烧麦产业学院、羊杂产业学院、焖面产业学院等先后落地，为餐饮服务业输送了大量人才。
5: 目前我们和188家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每年毕业生2800人左右，就业率达95%。
1: 近年来，美食类学院成为了年轻人学技术和就业的香饽饽。前不久，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开班，今年第一期培训班4000多人竞逐30个名额。6月初，山东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刚刚成立，已经与200多家企业达成校企合作。这些特色院校正在将手工技艺一线行业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课程，为行业源源不断输送人才，让传统美食产业持续释放就业活力。
6: 现在从业的产业链的延伸拉长，能够催生出过去没有过的一些新岗位、新职业，会增强服务业的就业的承载能力，服务业产业的升级，那么也进一步的拓展了新的这个就业空间，也就是让岗位和人才的匹配更适合。
1: 美食家通过文旅融合、技能品牌化及新业态拓展，正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引擎。新疆巴州境内的博斯腾湖禁渔期结束后正式开湖，活鱼现捕现吃，给了游客满满的仪式感。
7: 我现在就在新疆博湖县的博斯腾湖上，这条船呢就是今天参与开湖季捕捞的一条渔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些渔民大哥啊，正喊着号子，非常有气势，拉起这个开湖季的第一网。现在看到这个拉网呢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期，随着网越来越小，网里的鱼啊也是越来越密集，很多鱼啊都翻腾了起来，还有不少鱼呢跳了出来。我们在现场呢也是感受一下这么一个大拉网的场景。今年的收成是非常好的，再捞一条比较大的一个鱼，这应该是今天最大的一条，我们目前看到最大的一条鱼。
8: 哎呦抱不动，
7: 哇，这条鱼啊有个大半米的长度，抱上去的重量呢可能有个六十多斤吧，这个。这一条是什么鱼啊？
8: 花鲢。
7: 花鲢哦，你看它非常的有劲儿。我们现在把它放到哪儿呢？
8: 放到火腿肠。
7: 放到汤里上。
8: 对对对。
7: 哎呀，很有劲儿。那么我们的渔民大哥们也会把这些鱼啊，根据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种类、大小进行一个分类的归仓，小的鱼要放掉，然后让回到湖里继续生长。
8: 对对对。
7: 啊，也是能体现我们渔业的一个可持续发展。
1: 位于天山脚下的博斯腾湖水域辽阔，出网的鱼种类多，个头大，是新疆最大的天然渔场。每年夏季的博斯腾湖开湖季拉网捕鱼都会吸引各地游客，为了留住他们，当地不但有聚网捕鱼、投鱼拍卖、特技划水表演等活动，还准备了特色鱼宴。
9: 今天我是特意到博湖来看 他们的那个开会议。

0: 是，我觉得这次来是值了。
1: 在河北固原县的草原湖畔，烤羊大赛点燃了避暑经济和夜间消费市场。
2: 27号，一年一度的烤羊大赛在固原县开赛，吸引了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等地的100多名烤羊技师参赛。比赛现场，不少队伍巧用固原本地藜麦入料增香，还有团队搭配蜜饯、干果等提鲜。烤好的羊经专业评审团打分，最终评选出特金奖、金奖、银奖及技术创新奖等多个奖项。
3: 结合了全国的这种烤全羊的这个口味啊，像新疆的馕坑有些刷酱的，有些是腌制的，有些它就是直接烤的啊，我们就是要结合的各种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口味做一些这个创新，做一些这个提升。
2: 这次烤羊大赛将特色美食体验、草原文化展演、沉浸式游玩和夜间经济融合，游客可以一站式品尝到全国各地的特色烤全羊。
4: 外焦里嫩的特别的香，味道特别好。以前都不怎么爱吃羊肉，今天吃的特多，
5: 就觉得很香还不腻，也没有个膻味儿，确实好。
1: 姿势摆好，杨梅吃饱。眼下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季节，浙江仙居将怀旧课堂与土特产巧妙融合，推出一场吃杨梅大赛。
2: 比赛现场模拟课堂场景，每位选手配发15颗单颗重达30克以上的仙居东魁杨梅，总重接近1斤。随着老师宣布开课，选手们要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快速偷吃。有的选手刚将杨梅塞进嘴里，一抬头正好对上巡查老师的目光，满嘴果汁来不及吞咽，在全场哄堂大笑中被罚站30秒。
6: 当班的老师一下子当学生很紧张，很紧张，特别的甜，快来吃仙居杨梅。
7: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有趣的一个活动方式，这种比较年轻化的，让更多的游客品尝到我们正宗的仙居杨梅，还有一个就是游玩我们仙居的商圣。
1: 在宁夏银川贺兰县的乡村生态观光园内，在稻田里坐小火车抓鱼摸虾，好玩的项目可不少。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银川市贺兰县长信乡的40里店村。这里一幅幅的巨型稻田画呢，可以说是栩栩如生。此刻呀，不少游客朋友们呀，还乘坐着这个花海的列车，穿梭于稻浪之中，能够享受这种视觉和心灵的双重的治愈。那么近年来，贺兰县也是打破这种传统单一的农耕的种植模式，来推广稻鱼共生的生态种养的体系。那么也是将这种传统的农田改造成为了集观光体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乡村的生态乐园。大家看，有不少小朋友已经挽起裤腿儿，光着脚丫趟在这个泥水之中，是在与这个小鱼们呀来了一个欢乐十足的追逐转。当地的乡村特色美食呀，也是非常受到游客朋友们的欢迎。很多的游客朋友们都在这里排队领取。同时呀，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吃西瓜的大赛，那么获胜者呢还能够领取到当地的大米作为伴手礼。如今这里是将这种农趣、童趣和特色的香味巧妙的融合，打造出了一种可以看、可以吃、可以玩、还可以带走的沉浸式的游玩的体验。
1: 夏日荷花盛开，各地都推出了赏荷吃荷的新玩法，河北保定的荷花就成为了制作良品的食材。
9: 进入到赏荷季之后呢，古莲花池啊推出了一系列以荷花荷叶为元素的文创饮品和甜品。你看手里拿的这款叫做荷叶的冰淇淋，它的造型很美观，有淡淡的荷香，同时又清热解暑，最近也很受游客的欢迎。
10: 结合这个古莲花池这个造型，感觉挺有创意的，孩子看了有食欲。
2: 民间素有一荷九用的说法，整株荷花从头到根，包括荷叶、荷花、莲子、莲藕等9个部位，都具备一定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眼下正值荷花盛放期，新长出的荷叶鲜嫩饱满，正是食用的好时节。在四川绵阳市游仙区，大厨杨师傅一早便开始准备制作荷花宴。作为荷花宴的招牌特色，酥炸荷花是必备的时令单品。烹饪前先将花瓣掰开，去除莲蕊，再将荷花清洗，裹上面糊，下锅油炸。出锅后的酥炸荷花外皮薄脆酥香，内里花瓣软糯清甜。此外，荷叶手撕鸡也是夏日开胃佳品，将煮熟后的鸡肉顺着纹理手撕成条，再调味抓拌均匀，最后加上切好的荷叶丝，味道酸辣爽口，并带有荷叶。

0: 叶的自然清香。据介绍，荷花宴共有22道菜品，自推出以来受到了不少游客的欢迎。
1: 我觉得那个炸荷花非常的特别，它吃起来口感酥脆。在这里坐着吃饭嘛，抬头就能看到荷花，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适合夏天过来玩。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8号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29号，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受近期强降雨影响，广西河池、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乡5个屯不同程度被淹，部分村民家一楼已无法居住。
2: 我出生到现在差不多60岁了，没见过。楼一米多深了。
0: 弄安屯是西山乡最大的屯，共有92户400多人。为确保村民安全，当地第一时间劝导村民转移，对于少数不愿转移的村民则持续配送生活物资。近日，全国首支本土夏斯搜救犬钱狼在云南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顺利通过全项考核，正式成为消防在编搜救犬。搜救犬钱狼在前往云南训练之前还完全是一只搜救小白，他的训导员李金龙一直希望能打破外来犬种主导贵州本地搜救领域的现状，培育一条适合喀斯特地貌山形的搜救工作犬。李金龙带着零基础的钱狼来到云南搜救犬专业支队，开启为期90天的封闭式系统化集训，最终在进行结业考核时，钱狼在考场上的表现可谓一鸣惊人。
3: 所有的搜索科目，野外搜索、箱体搜索、废墟搜索全部是一个满分，压根儿不敢相信他能够全部通过考核，特别兴奋高兴，就意味着他就可以持证上岗了。
0: 近日，位于广东深圳的莲塘海关成功破获一起陆龟走私案，当场查获64只活体赫尔曼陆龟。当天，一名入境男子身形举止异常，左右小腿部位膨胀，引起了海关的警觉。经检查，这名旅客的左右小腿用丝袜装着64只活体龟，这些活体龟均为赫尔曼陆龟，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所列明的保护物种。赫尔曼陆龟原产于南欧地中海沿岸，因体型小巧，饲养门槛较低，成为国内爬宠圈的热门选择。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处理。随着夏季气温攀升，蜜蜂、马蜂进入繁殖筑巢活跃期，江苏泰州近一个月就处置了260多起蜂患隐情。
4: 6月到9月，蜂类进入繁殖筑巢活跃期，攻击性强，蜂类筑巢后频繁飞入居民家中，道路附近的蜂巢则给人们出行造成了极大困扰。面对各类清蜂求助，消防员采用药剂灭杀、持续火攻、摘除蜂巢等方式除去隐患，并清理残留痕迹，杜绝蜂群再次筑巢。
0: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首次捕捉到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视频。画面中，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缓步穿行在林间，幼崽迈着小碎步一路紧随，模样十分灵动。今年6月，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建成并启动试运行。截至目前，系统已累计拍摄到大熊猫活动影像15次，记录到穿金丝猴、黑熊、林麝、毛冠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活动640多次。最近，重庆巫山县一校园内有一只幼年幼獾不慎跌落雨水管网竖井，竖井较深，空间狭小，救援人员顺着管网找到下方井盖，成功将幼崽救出。经检查，小家伙身体无外伤，状态良好，符合就地放生条件。随后，救援人员将幼年幼獾放回跌落前的排水渠，幼獾父母与同伴随即出现，将幼崽接走。近日，新疆沙湾市博尔通古乡派出所接到牧民报警，称在粮站院内发现一只受伤无法飞行的猫头鹰。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辨认，这只猫头鹰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一只爪子受伤无法飞行。经兽医初步检查，雕鸮暂无生命危险，但具体伤情仍需进一步观察治疗，待其体力恢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后将放归自然。日前，新疆哈密迎来了20000多只粉红椋鸟扎堆筑巢栖息觅食，它们以蝗虫为主食，化身灭蝗卫士，守护草原生态。 在哈密。

0: 哈密市乃伦格尔草原，粉红椋鸟们或是展翅低空飞行，或是穿梭草地觅食。不少鸟儿嘴衔蝗虫，停歇在石块、青草间结伴休憩。粉红椋鸟因其背部及腹部粉红得名。据统计，繁殖期内每只粉红椋鸟可食用120只到180只蝗虫。近年来，哈密市持续推进筑巢引鸟工程，为粉红椋鸟提供安全稳定的栖息环境。
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7号表示，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现汇援助，后续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
0: 截至6月27号下午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 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此外，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多家在委中资企业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深入灾区积极参与救灾工作。
2: 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如果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机械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0: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近日出现活跃迹象。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报告，埃特纳火山东部侧翼海拔约3000米处已开始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该火山有时
3: 一年喷发数次。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 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接下来请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眼下南方多地的瓜果陆续成熟，大家趁着晴好天气开始忙碌的采收。在广西南宁，黑叶荔枝进入成熟采收阶段，果农们趁着晨间凉爽的天气正抓紧采摘鲜果。在浙江海盐，薄皮甜瓜同样进入成熟关键期，眼下正值梅雨季，好在过去几天随着雨带南落，浙江多地迎来短暂的晴天，果农朋友趁着好天气抓紧采收。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未来的天气变化，随着副热带高压西升北台，暖湿气流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上，未来主雨带将再度向北发展，主要维持在江南北部的长江中下游一带。29号夜间开始，江南中北部等地雨势将会明显增强，30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北部等地大到暴雨连成一片，那特别是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地还将出现大暴雨。到了1号，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依然不小，各地要注意防范低洼农田自涝，及时疏通沟渠。气温方面，未来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持续集中在新疆以及河南、山东交界一带，大家外出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28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1到30度；黄南小阴转多云，13到24度；突泉雷阵雨，18到27度。遵义中雨转阵雨，20到24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中卫多云，19到33度；林芝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张家界大雨，20到25度；黄冈阴转小雨，25到32度；烟台多阴转阴，22到30度；邢台雷阵。

0: 23到33度，邯郸雷阵雨23到35度，淮南晴转多云24到33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18到3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土壤还有什么研究头的，就这么一把泥吗？
1: 他的专业曾经备受冷遇，但他却为之痴迷。
2: 他的土壤是亲儿子，他跟土壤亲儿子比较紧密，跟我们都是女儿是第二，我是第三的。
1: 他在土壤有机肥领域深耕40多年，取得众多成果，如今又迎来新的挑战。
3: 现在我们要求
4: 这个又咸又苦啊，
5: 你像记录下来
4: 都在查重，查一下资料。
5: 现在在做那个种植，
4: 这个没有多大。
1: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其荣的土地情缘。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Here we have 5 treatments for 5 plots. One treatment is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The second one is the application of bio-organic fertilizers with bacillus. The third one.
1: 沈其荣是南京农业大学土壤有机肥方面的专家，同时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今天，他带着一位外国学者来到南京农业大学白马教学科研基地进行考察。2年前，沈其荣在基地里做了一个试验，利用团队研发的生物有机肥解决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4: 啊，老段，哎，你现在那边弄了多少了？那个树果啊？
1: 送走了外国学者，沈其荣立刻找到了负责管理这片试验田的老段。
4: 那这个
3: 梨树今年是很好，确实是很好，马上天一好，马上就是要自虫了。
1: 梨的长势越来越好，得益于果树根系的向深层生长，但国内大部分的果园都有着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0: 我们国家有1.67亿亩的果园，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果树根系的浅层化，大部分的根系生长在0到30公分或者是0到40公分的这个部位，这个表层土壤是很容易受干旱的，那我们必须把果树的根系

0: 引到更深层次。
1: 来，你们来一起挖。
2: 为了检查根系的生长情况，沈其荣请正在基地实践的学生帮忙把土挖开。
1: 根系长得很壮啊，根深才能一亩啊。哎，你看现在的根系，你看40公分到这里，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根系一定要让它还扎下去，根长得好了，它地上部就长得快呀。
2: 果树根系浅层化，不但影响抗旱能力和果树寿命，对果品的味道也有影响。由于传统的施肥方式以化肥为主，施用在土壤表层，限制了果树根系向下生长。沈其荣院士团队研发的生物有机肥则具有促进根系生长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1: 主要原因就是化肥是一轰轰上来的，但是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它是慢慢的时候，一开始施下去的。
2: 沈其荣与土壤和有机肥的缘分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
0: 1975年，我们生产队来了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工作队，其中有一个是土化系的在读大学生，他问我，他说你知道土壤是从哪里来的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说土壤是从岩石中分化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很神秘啊，一块石头怎么会变成土壤。
2: 正是因为这句话，让司空见惯的土壤在沈其荣的眼中变得神秘而有趣。也是因为这句话，1978年沈其荣考入江苏农学院时选择了土壤和有机肥相关的专业，但在当时这却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
0: 这个专业在当时都是冷门专业，这个我回家过年，人家问我做什么研究，我说做土壤，土壤研究。人家那么这个老家的这些人说，土壤还有什么研究头的，就这么一把泥吗？科学领域内大家也觉得这个土壤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可能是比较冷门的东西，一般人也不会去选土壤学。
2: 沈其荣所从事的有机肥研究也同样非常冷门。
3: 化肥呢，在1980年代以来啊，呈直线的上升，有机肥呢已经被丢到了一边，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并不是非常重视，所以有机肥料呢，基本上是拿不到什么科研经费的。
4: 他那时候很辛苦，因为那时候只40块钱一个月，等于是自己的生活还不够，我必须要给他那个买资料、买衣服，就是。
2: 沈其荣博士毕业后便留在了南京农业大学任教。他所从事的领域不但科研经费少，条件也非常艰苦。
3: 当时因为要做这个肥料颗粒嘛，我们没有照例剂，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鸡粪拿回来以后，像做这个戳圆效一样的戳成一个一个这样的颗粒。
0: 我说我们小时候跟着母亲铸圆效，就这样粗的所以没想到，我说我们做科学研究做肥料做造粒，我们也用手来出，后来出出水平来了，所以我现在要出元宵的话，出这个水平还是很高的。
4: 回来的时候连头发里边身上啊都是个有机那个鸡粪臭的味道，我说你先别进来，你把衣服脱在外面，我把干净的衣服给你，我说你穿好了你再进来，衣服就丢在外面。孩子还小嘛，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爸爸，我喜欢你的实验室，两个白水倒在一起会变成红色，可是我不喜欢你的那个臭臭的那个有机肥。他说
2: 最好的年纪一直从事冷门专业的研究，在当时家人与朋友看来，沈其荣是选错了专业，入错了行，但沈其荣自己却觉得这段时光难能可贵。
0: 所谓的让你住板凳住10年的话，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就是要叫你好好的静心做科学研究。
2: 从2000年开始，土壤有机肥专业越来越获得社会与学界的重视，特别是近10年来发展迅速，早年的积淀成为了沈其荣的宝贵财富，让他在科研与实践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0: 但沈其荣并没有就此止步，如今他又开始了自己新的挑战。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许多寸草不生的盐碱地。3年前，沈其荣开始跟一家企业合作，对这里的盐碱地进行试验性改良。再过2天，沈其荣将再次前往吉林省镇赖县进行调研。不过眼下，沈其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
1: 我们做这个松菜种植啊，有10年了，主要是这个连作障碍的问题。连作障碍的话，它种的像那个长了已经很高了，但是它会出现这个死的现象，就是死磕比较严重。但是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土方法呢，就是解决不了。
2: 土方法是啥？
1: 就是通过种辣椒啊，或者种西葫芦啊、西红柿这个品种的轮换。
0: 连作障碍是指连续在同一土壤上栽培同种作物或近缘作物引起的作物生长发育异常，属于土传病害。连作障碍等土传病害已经成为了当地种植户的一块心病。
1: 它会减产呀，它一亩地的话，它植了大概20%到30棵这个苗的话，它就会造成这个产量会降低。
0: 几年前，沈其荣院士团队接受浦口区农业农村局的邀请，解决这里的土传病害问题。
3: 这个作物连作以后，实际上它会养一大波，养很多这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微生物，有益于作物生长的，也有害于作物生长的，这两类都有。所以如果说有害的这个微生物数量太多的时候，那个作物到后期生长的时候就肯定有问题。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么一个微生物土壤微生物初期调控理论来做的这个事情。
4: 是不是这个盆？
1: 这个盆就是我们那个用过那个木霉菌有机肥的。大田用过的。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沈其荣和他的团队经常来到这里。
1: 原来我们啊，就是也种过番茄，就是我们起初的时候，就是农场创建的时候，那个种番茄的话，就是出现这个大面积的死亡，种过一季之后，后来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然后我们后来就没种过这个番茄了。
4: 哦，不种了。
1: 哎，对，自从你上一次来之后讲到说是用你们这个木霉生物有机肥，现在我们用了之后呢，今年这个发现呢，就是没有出现一棵这个死苗的现象。
0: 跟人一样。土壤生了病，同样需要医治。沈其荣开出的良方便是施用含有有益微生物的有机肥。
4: 我们就是要来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抗土传病原菌的这个土壤微生物群落。那么怎么调控？就靠我们的外源的生物有机肥加进去，加进去以后来抑制病原菌的生长，然后呢，让这个加进去的一些有益微生物能够作为土壤里头的优势群落。
0: 沈其荣院士团队的生物有机肥不但帮助种植户解决了土传病害的问题，而且对于促进作物生长也效果显著。在种植户看来，沈其荣就像土壤医生一样，治好了土壤的病，也治好了他们的心病。沈其荣也从种植户的喜悦中收获了价值感与成就感。
4: 一开始当然没有什么多少情怀，但是呢，越住呢越感觉到这个好像还是挺有意义。我夫人经常开我开玩笑，她说：“你有个女儿，你也有一个儿子，你的儿子就是你的土壤。”
5: 他的土壤是亲儿子，他跟土壤亲儿子比较紧密，跟我们都是。女儿是第二，我是第三的，因为什么呢？她的时间精力都在她土壤上，所以她星期六、星期天一般都在实验室。她的不坐在那个办公室，她会心不安的。
0: 眼前的这片住宅楼便是南京农业大学的教工宿舍区。沈其荣和他的妻子已经在这里住了30多年。虽然完全有条件换一所大房子，但他却依然与老伴住在2室1厅的老屋里。
5: 他说我们要住在学校里，要是住在外面，来上班半个小时，回家半个小时。他说你知道我一个小时我能做多少事？他说一天一小时，10天就是10小时，他是这样给我算的。
0: 沈其荣不但选择住在学校里，

0: 还把房子选在了顶楼，
1: 因为上面没有人家了，这样呢就是他可以安心的，就是没有噪音，因为他是最怕声音，他在写东西的时候他就怕打扰，打扰了以后他说把思维打断了，所以后来我们就选了六楼。
0: 几十年来，沈其荣的生活非常规律，只要不外出，早上七点便早早从家里去往办公室工作，几乎全年无休。比起当初，沈其荣如今的办公室变得宽敞明亮了，但是他对工作的热爱却一直没变。
1: 他从来都是一年只休两天，我跟你讲，什么两天呢？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年因为我要祭祖，然后我要叫他回来帮助。那年初一的时候，我要求他不许上实验室，就是这个两天。现在是我想着魔了，变成兴趣了那样的，嗯，他不觉得苦了那样。
2: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你得要付出。如果你把能够你的事业能够当成你的儿子，你一定会去呵护你这一个事业，你一定会去助好你这个事业。
3: 好嘞。
0: 打篮球是沈其荣除了工作以外唯一的爱好。年轻的时候忙于工作无暇打球，现在沈其荣重新拾起这份爱好，只要有时间，他便会叫上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到体育馆打上一场，这也是为了增强体魄，为自己的新目标做好准备。今天一早，沈其荣便要赶往机场，他要去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调研盐碱地改良的情况。改良盐碱地便是他的新目标，也是新挑战。
2: 我们要制定这个改良这个盐碱地的方案，那么在这制定方案之前，我们还得要了解这个土壤的基本现状，所以我们要先回去采样，回来还要进行检测，啊，测定这个土壤里头的，尤其是关键的几个指标。
0: 从南京到镇赖县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先要从南京乘坐飞机到长春，之后还要乘车将近五个小时，这一趟单程就要从早到晚，花费整整一天时间。但旅程的疲惫丝毫没有减少沈其荣的热情，因为盐碱地改良是他的新目标，也是新挑战。
4: 我们这次搞旱地，因为旱地你知道难搞嘛，对不对？
5: 对，但是你将来我们第一次要改良的话，还是要有水啊。
6: 那个钠离子要把它洗下来，那肯定还是要有水啊。哎，
4: 我们用那个用，不洗，
6: 这就硫酸钙湿进去
4: 啊。然后有机，那个有机皮弄进去，
6: 有机肥弄进去啊。但是那个慢啊，慢啊，
4: 慢。
6: 你要一开始要有水的话，它替换快
4: 啊。对，那
6: 对替换。它是土壤胶体的钠离子。
0: 这一次与沈其荣一同来的还有另外五名团队成员，他们要在现场进行细致的调研采样。第二天一早，沈其荣院士团队便在当地政府和企业的陪同下，一起来到正在改良的盐碱地。
7: 这个系统我们要求的那个
6: 又浅又鼓啊，
8: 影像记录下来
7: 都在查出来，影像资料
8: 都有。现在在做那个种植税，
6: 这个没有毒的，都是氯化钠啊，不是，都是
7: 它
6: 是
7: 氯化钠氢钠。
6: 会去蒸馒头，好得很。
7: 对，
6: 馒头。苏打性盐碱地，它的交换性钠的含量比较高。你看这个上面都是白花花的，这个就是碳酸氢钠啊。导致了我们这个土壤结构很硬，你看我使劲扒我都扒不下来，你看用这么大劲才能把它扒出来，这个根系很难穿到我们这个土块中间去。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 pH 值很高，

0: 这个出来，出来，
1: 出名了，
2: 出名了。
3: 但是在沈其荣院士团队的帮助下，这片盐碱地经过两年的改良，今年已经种上了燕麦，目前长势良好。
0: 可以的，你这个燕麦可以的，这根系长得不错的，
1: 很好的，
0: 能长到这个样子不错的。
3: 看到这样的成果，沈其荣感到无比欣喜，这也给了企业更大的信心。
4: 那么实际上到2022年的话，我们这个种植了一些甜菜、大豆、玉米、水稻，实现了我们这个营收基本平衡。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很有信心。
3: 有了这样的成功经验，企业也决定更进一步，他们打算继续改良10万亩盐碱地。
5: 我们这个面包车陷下去了。
3: 盐碱地里偶遇突发情况，土壤采样工作即将开始，盐碱地调研工作是否能够顺利完成？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上面烫的，
9: 上面污染，
0: 上面污染。来啊，来
10: 哦，没人吃了，没人吃了，没人吃了。
0: 怎么样？
3: 为了改良盐碱地，企业建了几处秸秆堆肥厂。秸秆堆肥是改良这种盐碱地的重要法宝之一。
11: 比如说以肉烧咸了，放一块土豆进去，那我们这个植物秸秆呢，它这类的有机肥呢，它本身没有盐。然后把它加进去以后呢，它可以起到稀释作用，同时另外它可以促进土壤这个腐殖质，土壤这个弹力结构的形成。秸秆在这个工厂化处理的时候，温度可以达到大概78度左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呢，那么所有的病原菌啊、杂草种子啊、虫卵都可以给杀死。
0: 7到10天以后温度就下来了，这个时候不是说温度下来就是说好了，而是里头氧气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翻。
3: 就在沈其荣查看秸秆堆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5: 我们这个面包车陷下去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盐碱地的这个特征。
12: 1、2、3。
3: 司机以为盐碱地非常坚硬，误把客车开进盐碱地，造成了陷车。
5: 那个司机肯定是刚才看到我们这个地方要蛮干的，他这么就开下去了。实际上表面是蛮干的，底下是你看很多都是盐结皮，看上去很干，其实它含盐量高。这个上面是白的，底下含水量很高。你看它现在都陷下去了。
3: 通过另外一辆车的拖拽，客车终于成功从盐碱地中脱困。
13: 我们人不要上，人不要上，
0: 人不要上，
13: 把车开走吧。
0: 车上还有什么毛巾啊，什么都拿下来。
14: 不要动，毛巾拿下来。
5: 开个玩笑嘛。
0: 我大概的这一块多少亩？
13: 2万亩。
3: 沈其荣院士团队正在跟企业一同研究土壤采样的点位。土壤采样是这次的重点工作之一，因为盐碱地改良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要持续多年，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要对土壤进行采样分析。
15: 在这个位置，
11: 我们给

0: 量这个盐碱地，我们一定是有一个档案材料，我们要定期的进行监测啊，这些土壤剖面上的这个盐分离子的变化以及土壤 pH 的变化。
1: 你这个地裂，你这个地裂就
2: 吃完简单的工作餐之后，采样工作正式开始。
3: 这个地方好，不像我们在苏南取样的话，底下全石头，这个地方这什么都没有，都土壤。
2: 沈其荣院士团队要在事先选定的多个点位对土壤进行采样。
4: 对对对，
5: 欢迎沈啊，
4: 院士，
5: 你看，很好啊。
0: 我们国家的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但是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盐碱地，啊，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大概还有15亿亩的盐碱地，其中这个苏打型的盐碱地是一块比较大的资源。我们再打一下，在旁边再打一下，看看它这个重复性怎么样，是不是也这样？
3: 就这样，是值得，这样是值得。
2: 盐碱地改良是沈其荣目前投入最多精力的工作，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不仅对他个人来讲意义非凡，对于整个国家的耕地面积增加以及粮食安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0: 你看看我们这一片白花花的这个苏打型的盐碱地，我们说上下5000年，这个可能也是沉睡了几千年，我们没去动它，没去这个改良它，所以真的也有点可惜啊。如果能够把这一片白花花的苏打型盐碱地这个变成良田的话，那为我们的国家的粮食生产做出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2: 沈其荣跟土壤和有机肥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于他来说，这是自己的专业，也是自己的儿子，更是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
0: 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我的理想是为我们的农业生产做出贡献，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已经实现了什么理想啊，实现我们的理想永远在路上。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湖南省衡东县荣环镇依托秀美自然山水，立足全域发展格局，锚定产业振兴目标，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守好耕地良田，大力发展粮食种植，夯实农业根基，立足地域产业特色，持续做强做优水泥全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丰富乡村增收业态，助力地方经济稳步向好，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激活乡村内生造血动能，以产业聚活力，以实业强支撑，推动农工互补，多点发力，全域提质。衡东县荣环镇以坚实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这是楼兰的味道。
9: 这里是西域楼兰面，
6: 天生龙角，康养圣地，重庆奉节龙角土家族乡，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海川电子位于江苏南京，自成立起深耕双金属敏感保护元件领域，致力打造中国自主高端保护元件。企业坚持创新驱动，从核心材料配方入手，持续技术攻关，以工匠精神不断提升产品精度与可靠性。目前公司产品为新能源汽车关键部件提供可靠安全保障。从立足国内到走向世界，海川电子以硬核技术与严苛品质诠释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正以扎实创新在更广阔领域稳步前行。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香辣王哥、盐焗哥、烤乳哥，这样的美味谁不爱？鸽子养殖趣事多，
1: 那个鸽子一直围着旁边鸽子转，他们是在谈恋爱吗？
2: 是的，这就是典型的示爱。
0: 让鸽子自由恋爱，却接连遭遇麻烦。
2: 要达到90%以上，我这边现在只有60%。
0: 看尾巴，瞧鼻梁，专家教你一招识别鸽子公母。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鸽子配对有门道》。在岳阳，民间流传着“一鸽顶九鸡”之说，足见鸽子营养价值是很高的。以辣著称的香辣王鸽，咸鲜兼备的盐焗鸽，具有烟火气的烤乳鸽，时刻在挑逗着人们敏感的味蕾。吃鸽子有了特色，当地便顺势把鸽子打造成一县一特的支柱产业。方月龙4年前跟随政策的东风养起了鸽子。为了多产小鸽子，方月龙一家每天都尽心尽力地照顾着他们寄予希望的鸽子们，但他们的鸽子还是出现了孵化率低的问题。求助人方月龙养鸽子4年，求助问题：鸽子孵化率低。接到求助，帮帮团栏目组实地走访。
1: 他们是放飞的，
2: 对，
1: 为什么要让他们在这里自由地飞呢？
2: 这个放飞工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强身健体，第二个成年之后它能提高射精率，使用年限长。
0: 放飞棚是方月龙用来养殖后备种鸽的。放飞棚除了可以增强鸽子体质外，在方月龙这里还有一个重要作用。
2: 这个鸽子它有5个月了，它就开始发情谈恋爱了。
1: 那个鸽子一直围着旁边鸽子转，他们是在谈恋爱吗？
2: 是的，这就是典型的示爱。
0: 在自然界，鸽子是自由恋爱的，它们5个月达到性成熟，开始各自寻找意中人了。公鸽会围着母鸽转圈追逐，不停地示爱，待彼此接受后便开始接吻交配，正式组建家庭了。
2: 白天喂食的时候就观察。

0: 好，他自然配对嘛，自由恋爱，然后晚上那一对就抓到那个笼子里面去。
1: 方月龙养殖的岳阳王鸽是当地品种白凤和美国王鸽杂交而来的，是当地养殖的一个主要品种。
2: 每一个笼子里头我看基本上都是两只鸽子啊。
0: 对，鸽子它是一夫一妻制，
2: 一公一母。
0: 对。
2: 哎，我看您这还有小鸽子呀。
0: 是啊，它就是下的蛋孵出来的小鸽子。
2: 它多大了？
0: 这个应该是11、12天，一个月之内的叫乳鸽。我们的鸽子长到27或者28天的时候，就是成为了商品乳鸽，然后进行出售。
1: 方月龙主要是靠养殖种鸽产蛋，然后孵化乳鸽，待乳鸽长至28天左右时进行销售。今天正是方月龙每周一次的乳鸽销售时间。
0: 它这个乳鸽出栏的标准27、28天，体重450克左右。我这边按正常的2000对鸽子的话，它应该要出到3000只或者3000多一点点。我这边出的少，大概能出到1000、1800、1900。
2: 今天能出多少只？
0: 今天呢？
2: 嗯，
0: 300-400只，正常的话应该要700-800只。
1: 方月龙养殖2000对种鸽，正常情况下每月应有3000多只乳鸽出栏，但实际只有1800多只。每个月的4万多元的料钱让方月龙压力很大，而方月龙的乳鸽产量低，主要是他的小鸽子孵化出了问题。
0: 你看这个就是光蛋，它没有受精的，它孵化不出来的。
2: 这些呢？后面呢？
0: 后面这个也是的，然后这一个你看它不一样了，这个你看上面布满了那种血丝网状的，就是受过精的。
2: 正常来说啊，这些孵化率应该有多少？
0: 要达到90%以上，我这边现在只有60%。
1: 在方月龙看来，既然是受精率不行，肯定是种鸽出了问题。为了找出问题，他在种鸽身上可没少下功夫。
0: 他那个羽毛很光滑的，他就是健康的。不健康的鸽子，他那个羽毛它是不光滑的，眼睛炯炯有神，看到没有？我每天都观察他的。你说种不行，我从去年开始繁殖率下降的不行的那个鸽子，我给他淘掉了。2000对种鸽，每天要检查他的蛋，还有小崽，包括鸽子的身体状况。
1: 2000对种鸽，繁琐的养殖工作需要全家人更多精力的投入。
3: 刚开始我不太喜欢，后来还觉得可以了，因为感情出来了嘛，培养感情了嘛，越看越漂亮嘛，对不对？
1: 4年的养殖，鸽子不但承载着方月龙全家人的希望，更是他对鸽子的一种情感镌刻。
0: 我从小就喜欢鸽子，小的时候我看到村子里面有好多老人家养了一点鸽子，天上飞啊，地上跑啊，感觉好可爱，好喜欢。我们这边的养鸽子的文化呀、历史啊，都很悠久了。
1: 方月龙4年前养猪失败后，趁着政策的东风养起了鸽子，但由于初次养殖并不成功，
0: 小鸽子鸽子蛋没人要。你要像我养2000对鸽子啊，一个月光饲料钱就要3-4万，你说在农村里面普通家庭谁顶得住啊？所以我跟我老婆商量，不养了，把那鸽子放飞，一边哭一边放，望着心疼啊，自己的心血弄起来的，放出去它不走，它一直在我养殖场屋顶上面，一直在那里飞来飞去。那鸽子你从小开始养的话，它就认你这个主人。
1: 鸽子是恋家的，并且它们还有识途的特殊本领，在通讯技术相对落后的时代，信鸽就成了传递信息的通讯员。据科学研究，鸽子可通过自身感应地球磁场，就像安装了一台导航器，让它们能从千里之外飞回家中。看着天空中盘旋的鸽子，方月龙又做了个决定。
0: 跟我老婆一合计，咬牙坚持，后来向银行贷款之后，好不容易熬过来了。好，现在鸽子产量又不高了。
1: 为了帮方月龙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鸽子方面的帮帮团专家。帮帮团专家方全民，养鸽子13年，年出栏商品鸽400万余。
4: 下蛋快的，体型大的，肉质好的，选育要选那好的性能的，不好的性能的我们不要。
1: 从数万鸽子中选出具备优良特性的种鸽，是方全民每天的工作之一。种质资源是农业的芯片，只有掌握优良的品种，才能养出好鸽子。在方全民和相关科研院校的优种选育工作推动下，目前以岳阳王鸽为主的10多个鸽子品系，让1000多养殖户们尝到了甜头。
5: 这个门路很好的，

0: 啊，自己起了个小牢房啊，买了个小车啊，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吗？
1: 现场调查，帮帮团专家发现了什么让他很是好奇？
2: 你养一辈子下不蛋出来了？
1: 什么样的调查结果让农户始料未及？
3: 我估计你啊，公母分不清。
4: 不会啊，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呀。
1: 求助人公母难见，问题该如何解决？
5: 哎，我拿的这只就是公的了。
6: 这样看其实很明显呀。
1: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鸽子配对有门道》。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方月龙养鸽四年，如今却出现鸽子孵化率低的问题。帮帮团栏目组请来养鸽专家方全民进行现场调查，他能否找到方月龙的鸽子孵化率低的原因？一番细致查看，方全民已经有了初步答案。
1: 我一看到这个鸽子就有点好奇，
2: 你养一辈子下不蛋出来了？
3: 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在10年以内有没有捡过4个蛋？
4: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有时候我老婆也捡，有时候我妈也帮忙捡，又没做了个记录。
0: 同一鸽笼时间内是否捡过4个蛋？专家为何会如此发问？种鸽时间内产4个蛋和孵化率低又有哪些联系？虽未得到明确答复，但已然有了初步答案的方全民，为了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又查看了方月龙的后背种鸽。
2: 这鸽子合力还不错
5: 啊，你看它飞的翅膀感觉特别有劲儿。
2: 对对对，现在没什么病。这鸽子这么大了，你配对的怎么配的？
4: 自由配对啊，像那野外那个鸟啊一样的，那么自由恋爱，
2: 自由配对是吧？
5: 这有什么问题呢，方老师？
3: 肯定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6: 就是仿大自然嘛，让他们自己去自由配对、自由飞翔那些，按自然规律，大自然它也是这样子的嘛。
0: 顺其自然，让鸽子自由配对，到底有何问题？再次回到鸽舍，方全民又在鸽笼找了起来。
2: 我给你找了3笼鸽子，都做了记号，你看看这鸽子有什么毛病吗？
4: 好，我看一下哦。鸽子活力也好，看着也健康，我看不出来什么。
2: 你看我说的这3匹鸽子，这地鸽子明显就是
3: 两个公的，
2: 那中间2地鸽子明显就是两个母的，那地鸽子明显就是一公一母。我估计你啊，公母分不清。
4: 不会啊，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呀。
0: 方月龙让鸽子自由配对，在他看来，恋爱成功的鸽子肯定是一公一母，并不需要过多的去分辨公鸽和母鸽。但接下来方全民的操作让他逐渐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2: 你不信我随便扎只，你看一下，在这边呢，你随便扎一只，你学着我这样做，你看，
5: 把脖子拉直，
2: 看我这个鸽子的尾巴就没搭下去，你那个鸽子搭下去了，搭下去就是母的。
4: 哦，这鸽子没搭下去就是母的。
2: 对，这鸽子没搭下去就是公的。
7: 公的，这个屁梁啊，上面有一层白的颜色，母的那个是红红的，一比就出来了。这个白的，这个
4: 哦，这样子区分是吧？
2: 哎，我拿的这只就是公的了。
5: 这样看其实很明显呀。
6: 我这个鼻子上面，你看有一层那个白白的那个东西，确实挺神奇的。
5: 等于说我们看它的鼻梁，看它的尾巴，
2: 对，
5: 就可以区分出来公母了。
2: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鸽子到5个人那发情，母的发情那是公的，公的发情那是公的，没得母不公的，就发情也它的一起出来。你要这几个方面去区分的话，这个整合率90%以上。
4: 这样子区分是吧？
2: 标本的时间就是10天要下2个蛋，2只公的肯定不下蛋。
4: 对，
2: 10天之内。

0: 产了四个蛋，是双母，那是没有记录，有记录他就知道了。你产四个蛋，两个母的，肯定没有受精的。
1: 就是这个自由配对，这个是就是很大的弊端。
2: 鸽子配对后，正常情况下十天内会产两枚受精的鸽子蛋，如果是双公，肯定是不下蛋的。如果是双母，十天内会产下四枚不受精的鸽子蛋，种蛋受精率下降，孵化率自然也就低了，并未过多关注鸽子公母的方月龙。此时在方全民的指导下，也懂得如何鉴别公鸽和母鸽了。
0: 我看这鸽子在自然界中它也是自然而自由恋爱自由配对的呀，
1: 它是这个凤养的，凤养的鸽子很少啊。
2: 在自然界，鸽子自由恋爱同样存在双公鸽或者双母鸽配对的现象，由于数量较少，并不影响鸽子种群的繁殖。而人工养之后，由于数量众多，这种现象便凸显了出来。方全民经过仔细查看，发现方月龙的鸽子有将近15%的双公和双母的现象，正是导致种蛋受精率低的原因所在。然而方月龙的一句话让问题再次变得复杂起来。
0: 我这里双公双母的可能15%，在我受精率查到30%多，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
2: 双公鸽和双母鸽导致的种蛋受精率低，远远达不到30%的比例。回想整个调查过程，方全民忽然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什么，再次查找还真有所发现。
1: 你看这个鸽子，这就是典型的残鸽，长不大的，也买不出去的
3: 畸形是吗？
1: 对，你看那个脚，脚了有的歪了。这种鸽子一天大概多少啊？
0: 每天有一两个。
2: 每天一两只的畸形鸽子在方月龙看来再正常不过了，但这一现象在专家看来却是鸽子生产上致命的打击。那畸形的鸽子和种蛋受精率又有什么关系？
1: 种哪来的？
0: 种自家自留的，
1: 自由配对，家乡的自求种，就有这个现象。打比方啊，你这个两个鸽子下了两个蛋，你孵化了两个小鸽子，你把那两个小鸽子就放到大棚里面去了。但是这两个鸽子在大棚里面，它的性格啊、气味啊这些表现呢、很相近，它们两个就配在一起了。因为这个鸽子它自己不知道它是兄妹，所以这个就是叫进行。你不要因为这个自由配对简单方便，你这后面的损失很大。
2: 方月龙从去年开始自留后备种鸽，淘汰使用3年以上的老种鸽，而自留种不可避免的就是近亲繁殖，种蛋受精率低则是近亲繁殖最大的弊端之一。方全民经过调查发现，方月龙的鸽子孵化率低主要是自留种鸽和自由配对导致的。为了让方月龙掌握科学的留种和配对方法，专家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进行参观学习。参观学习是什么让方月龙感到惊奇？
4: 鸽子上面都带了脚环。
3: 哎，还真是。
2: 人工配对不经恋爱的鸽子势必要一决雌雄，专家是如何解决的？
5: 性格不合的有离婚的，我们就要给它重新分割重新配。
2: 什么样的参观经历让农户信心十足？精彩短视频后请继续收看鸽子配对有门道。
6: 在鸟类世界里，鸽子是出了名的痴情种，它们不搞速配，也不接受包办婚姻，它们崇尚自由恋爱，一夫一妻，彼此一旦认定便是终身相伴。长到5个月，鸽子迎来性成熟，公鸽开始花式追妻，围着它转圈追逐，不停点头示爱，等到对方接受，它们便轻啄羽毛，接吻交配，正式组建小家庭。成家后母鸽下蛋，夫妻轮流孵化，大约18天小鸽子破壳而出。
3: 你说这么小的小鸽子它吃什么呀？
0: 1个月之内的叫乳鸽，全程都由爸爸或者妈妈来喂它的。
3: 龙哥，那个小鸽子它一直啄它妈妈，为什么？
0: 它在找妈妈要吃的，像小孩子一样的，我肚子饿了。
6: 原来孵蛋期间，公鸽和母鸽体内会分泌一种高蛋白的鸽乳，小鸽子出壳后，爸爸妈妈轮流用鸽乳喂它们。
0: 母鸽下蛋之后，公鸽跟母鸽轮流来孵，然后公鸽母鸽就开始产生那种鸽乳。它等到蛋壳破壳而出的时候，公鸽跟母鸽轮流用鸽乳来孵它们，要1个月以后它才能独立自己吃食。
6: 你看这只小家伙才11、12天，毛还没长齐，就知道

0: 仰着脑袋追着妈妈讨食，鸽子用最朴素的方式写下了育儿最温暖的答案。
1: 方月龙一家尽心尽力养鸽子，却出现种鸽孵化率低的难题。专家方全民现场调查后发现是种鸽配对出了问题，为此方月龙来到了专家的养殖基地进行参观学习。
2: 咱们发现没有，它那个鸽子上面都带了脚环。
3: 脚环？
2: 对，你看。
3: 哎，还真是。
2: 你打开这个，
3: 真的都有脚环呀。
2: 对，把我们这个系谱配对脚环，你没脚环就是没号码，没编号。
1: 方全民给鸽子戴上脚环，相当于给鸽子办了身份证。有了系谱，通过脚环可以清楚地查到这个鸽子的父亲和母亲，他的爷爷奶奶。
2: 62262，
4: 这个就在我们仓里面374号，他的爸爸妈妈就是公母，就是这个编号。然后他什么时候生的他？蛋重有多少？日龄有多少？
2: 带了这个编号是不可能有近亲的，把最好的品种挑出来。才有好的基因产生下一代。你自己有种呢，一定要编号，像我这个样子
3: 做好记录。
2: 对，这就是人工配对。
1: 有了优种，还要给鸽子人工找对象。为了让方月龙掌握给鸽子人工配对的方法，方全民专门设计了一场考验课。
5: 我们这里一个笼子六个，它有公有母，你就是要帮我们分开一个笼子一公一母，试一下看看。
2: 哦，好，小妹你看。
3: 啊。
2: 这个是母的，
3: 母的啊，
2: 对，这个鸽子也是个母的。
3: 你现在分辨鸽子公母的速度好快呀！
2: 我们先放在另外一个里面，小妹看，这个是公的，
3: 那尾巴是往上翘的。
2: 对对对，
3: 鼻梁还挺大的，
2: 是
3: 上面有一层白色的东西，
2: 跟这个母的放在一起，它就是一对。这个也是公的，刚放在另外一个母的那里。
3: 真的给他们组建了家庭，对不对，老师？
5: 这对，是一公一母，基本上都配得很好。
1: 把鸽子人工配对，没有了恋爱过程，一言不合，他们可就要一决雌雄了。对于打架的鸽子，方全民和他的技术团队同样有应对方案。
5: 有的打一两天，它日久生情，它就和好了，就成对了。它有的长期。打架那就肯定是和不好的，有的人一样性格不合的，有离婚的，我们就要给他重新分开，重新配。
3: 像您这样配出来的话，它的受精率有多高？
5: 基本上是如果是成功的话都有95%以上。
3: 95%
2: 以上。他们那边做的确实够仔细够好的。我还不知道那鸽子可以这样人工配的。
1: 开阔了眼界，树立了方月龙的信心，接下来就是针对性的解决问题了。为了从源头解决方月龙鸽蛋受精率低的问题，方全民给他带来了100对种鸽，并把自己的技术人员也带来帮忙。
3: 你这边如果有鸽子不合适淘汰掉以后，就可以把这些新鸽子放进去。
2: 非常感谢方老师，我一定好好的用心的去养它。
1: 在技术人员指导下，方月龙也运用自己所学，把鸽子进行了公母分笼。
5: 这个就是个母的啊，这个就是公的，你就是一对
3: 夫妻双双把家还。
2: 来，媳妇，这个是公的，放那里先。这个是母的
5: 啊，这是一对，这是个母的，这是个公的。
3: 回家了。
5: 下第一窝蛋，你要让它孵5天以后着蛋受精的话，你再补给你那个不行的鸽子的仓，是吧？
2: 好的，
1: 给这群新来的鸽子们找好对象，接下来就要把方月龙鸽笼里双公或者双母的鸽子给重新配对了。
5: 像这一地就是2个母的，这2只老是打架的，就是2个公的。
1: 找出双公和双母的鸽子，接下来就要按照一公一母给他们进行调配了。
5: 这个大的肯定是公，这个也是公，我跟你调到下一对，这个2个体型比较小，肯定就是。2个母的，这个就放到那里面去，公稍微比母大一点点，它才能受精率好。
1: 养鸽有门道，致富靠匠心。当每一对鸽子都能找到对的另一半，乡村振兴的金钥匙也就稳稳落在了勤劳者的手中。
0: 洞庭之北，岳阳楼下。乡人的餐桌上总少不了一场姜辣的酣畅。

0: 孩子都多。
1: 在这里，姜不是配角，而是与辣椒联手，与一只乳鸽共赴一场香辣的江湖。紫姜太嫩，老姜才够烈，姜的辛辣如湘北人的直爽，在刀尖瞬间炸开。
2: 香辣香辣，没这么多香，这个味道出不来。
1: 28天的乳鸽，肉质细嫩。砂锅少油，文火慢热，鸽肉先行，炒出肉香，姜与辣椒紧随，大火逼出霸道的辛辣之味。高汤的介入，让辛辣之味在滚烫中翻滚，秘密扎入每一丝纤维。盐与秘制调料是最后的点睛，咸鲜托底，辣不孤行。入口先是姜的辛香冲锋，随即是鸽肉的嫩滑反攻，辣不过喉，香不离骨。
3: 姜的香味已经完全融入到鸽子的肉里了，再加上它本身是乳鸽嘛，它的肉质非常的细嫩，所以吃在嘴巴里就感觉特别的香，特别的过瘾。它是这两种味道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0: 对，
1: 姜辣岳阳王鸽像极了湖南人的性子，外表热烈，内里温柔，一口下去便是人间值得。上千公里远距离放飞，穿越陌生的天空，它却能精准找到回家的路。没有地图，鸽子凭什么成为动物界的认路王者？科学界发现，鸽子的上喙和大脑中分布着微小的磁铁矿颗粒，它们就像一套内置的地磁感应器。地球南北极发出的磁场线在不同经纬度有着不同的强度和倾角，鸽子飞行时能读取这张看不见的磁场地图，随时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该往哪儿飞。即便乌云密布，不见日月，地磁导航也从不掉线。光有磁场还不够，天气晴朗时，鸽子还会启动第二套系统——太阳罗盘。它们能根据太阳在天空的位置，结合生物钟，推算出东南西北。即使太阳被云层遮住，它们也能通过感知偏振光实现定位，从而飞回家里。地磁感应系统加上太阳定位系统，双重系统保障，一套失灵，另一套无缝切换，让它像手机导航一样可靠。近年研究还发现，鸽子能感知人的耳朵听不到的极低频声波，利用远处地理特征的声学回响，甚至能记住沿途的气味，像闻着家里的饭香一路找回来。千里归巢不是奇迹，而是鸽子与生俱来的超能力。

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一度濒临灭绝的神奇物种，它如何帮助他们再次安家？
8: 再抓后腿，再抓前腿。
9: 哇，好有活力啊！
8: 它就温吞了吗？
7: 难得一见的紫灵芝，它是如何驯化的？
10: 看这个孢子粉像蒸汽一样。
9: 哦，看到了看到了。
7: 黄川小龙虾有着怎样不同的养殖技巧？
11: 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12: 太有活力了。
7: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哇，太美了！大家好，我是饶乐，欢迎来到超级农人秀。今天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种神秘的物种，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哎，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1: 嘘，看他们在打架。
0: 我就这么过去啊？
1: 轻点，轻点过来。
0: 这是在干嘛呀？我还不让出声音。
1: 看这个，打你比武招亲呢、啊？
0: 比武招亲，谁赢了谁才有交臂权。
1: 对。
0: 大哥，您是？
1: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厂主，我叫曾凡峰。
2: 曾凡峰，张家界是桑植县有名的大泥养殖户，人工养殖大泥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泥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泥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泥，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泥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泥之乡。

0: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1: 对，
0: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1: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啊，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才慢慢孵化成功的。
0: 那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泥来？
1: 40到45天。
0: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1: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就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再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繁衍，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
0: 大泥的生长，它对水质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1: 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然后清澈，然后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2: 正是因为养殖大泥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泥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给大泥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让大泥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泥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泥，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泥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泥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0: 哇，孙大哥，
1: 小老板你盯好啊。
0: 好嘞，孙大哥。这里面也太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的地方。
0: 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呢？
1: 分做室内养殖的。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
0: 哦，这都是人工开凿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
1: 那肯定的。
0: 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
1: 是
0: 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1: 仿生态的养殖，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是吧？
0: 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泥能够快速的生长。
1: 对，
0: 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泥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1: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哦，上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你这个池子矮了，它就跑出来了。
0: 哦，这就等于是给它们搬个家。
1: 哎，一个安全措施。
0: 哦，
1: 我们半年进行一次全部的都这个搬家。
0: 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他们搬家？
1: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吧。那我先。
0: 好，您来示范一下。
1: 先拿它的尾部。
0: 哦，从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1: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0: 哇，好有活力啊！
1: 它就温吞了吗？
0: 哎，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1: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
0: 哦，
1: 哎，你来试试。那只手用
0: 这只手哈，我可以。
1: 哎，这赶快下去，这只手赶快去拿前肢。
0: 这样，后腿前面，哎呀，哎呀，对不起。哇，太有力了！哎呦，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哦，这个体验，但是太

0: 刺激了这个体验。而且来看它这个，哇，其实皮肤上面有很多的这种粘液。
1: 对对对，
0: 它特别的粘，
1: 它产生了应激反应，就产生了这个粘液，吓出一身冷汗了。这个就是它的冷汗
0: 啊，它也害怕。哎，
2: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泥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泥美食的高手。
3: 玉石，
4: 哎，

1: 怎么了？太急了，辛苦应神。来吧，咱们先吃起来吧，
2: 尝一尝，
3: 看看味道怎么样。
2: 哇，好香啊，好弹，里面是软软的，外面的这个皮脆脆的。
4: 你昨天。
1: 抓鱼的时候不是一手的粘液吗？
0: 对，特别难清洗。哎，
1: 这个就是那个鱼皮，做出来的。嗯，很贵啊！我尝尝这个处理干净之后会有什么不同？哎呀，那个胶原蛋白的那个很弹的感觉，就像猪皮冻一样，但是要比那个猪皮冻更有嚼劲一些。
3: 对，
1: 更弹一些，让我对昨天的那个很不好的满手粘液的那个印象一扫而空了。<笑>
3: 从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如今走进人们的餐桌，大尼的保护与繁育离不开曾大哥和当地所有养殖户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希望曾大哥的养殖事业和这些大尼们一样，一步步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5: 好多灵芝啊！灵芝仙草啊！邱大哥，哎，邱福平，武平县最早试种紫灵芝的先行者之一。紫灵芝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但往往藏匿在深山中，难觅踪迹，而纯大棚种植又会降低紫灵芝的品质。
1: 为了克服这一难题，邱福平利用当地地形和气候条件，把人工培育的紫灵芝重新移植到山上，成功驯化当地紫灵芝品种。啊，我看这摆了这个三堆灵芝，这个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吗？这个你猜一猜，看这个三堆有哪些区别？
0: 哇，
1: 这个价格差得很远了，是吧？就是我来猜的哪个是最好的？
0: 对对对，
1: 那这还用猜吗？这肯定个儿最大的。
0: 越大越好啊！那这个就不对了。哦，不是越大越好啊，
1: 不是，
0: 大棚的它成长快，密度比较大，所以它质量也比较差。我们现在是推广林下仿野生种植。
1: 哦，这种是仿野生种植。
0: 是。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纯野生的，纯野生它在山上呢，它是有大有小。
1: 哇，这两个一对比，
0: 因为我们灵芝原来就是山上野生的，野生灵芝呢都是自然环境当中的。现在大棚种植虽然个头大、产量高，但是它品质没那么好。
1: 就是现在我们在种植上面来讲的话，这个仿野生和纯野生的区别很大吗？
0: 我们现在是纯林下仿野生种植，
1: 嗯，
0: 它跟野生灵芝品质非常接近，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1: 嗯。
0: 是这样，嗯，
1: 您给我讲了这么多关于灵芝的这个知识之后，更激发了我的这种探索欲望。我也想上山去找一找灵芝，您看可以吗？
0: 好啊，这个山上就种了好多林下的灵芝。
1: 咱也不要多说了，那您带我去挖灵芝，走走走，
0: 我们走，
1: 太棒了。 哇！我这一大片好多灵芝啊！
0: 哦，是，这个都是灵芝，
1: 而且我看到已经有大哥大姐们在采摘了。
0: 对，有些灵芝是成熟了，可以采摘了。
1: 哦。

0: 这个怎么判断说哪些灵芝是已经成熟的呢？是这些我看上面有粉的，有的是没有的。
1: 我们这个灵芝成熟的，它上面会有灵芝包着粉，这个是边上转了棕色的，它是停止生长了，开始老熟了，边上都还是红色的，那个是还在生长的。哦，我采一朵给你看哈。
0: 好，
1: 这个怎么区分哈？像这个一朵灵芝，它这个底板开始转棕色，这个就是白色的。你看这个不成熟的就很明显，像这个灵芝是完全成熟的，这个是刚刚开始成熟，这个三朵你看特别明显。
0: 完全变成这种棕褐色，
1: 对，
0: 才算是成熟的。
1: 对，
2: 邱大哥跟我说，这种仿林下种植的形式，不占用耕地，不用搭棚，种植出来的紫灵芝品质好，还大大降低了成本。他说接下来要带我去看看紫灵芝最神奇的孢子喷粉奇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我们去看一看吧。哦，
1: 这个就是我们专门采收孢子粉的地方。
2: 哦，
1: 我拆一个给你看看。
2: 好，
1: 盖上去的纸拿掉。你看里面就很多孢子粉，
2: 很多孢子粉。
1: 哎，你看那么厚一层，
2: 感觉像是一大块这个巧克力的蛋糕一样，全都是那种巧克力粉、可可粉的颜色。
1: 嗯，
2: 哇，这个太漂亮了。
1: 我们收集就是把这个纸筒，
2: 哦，先给它
1: 拿掉，
2: 哦，
1: 去掉。我们取掉，你看一下，哇，下面都是孢子粉，
2: 感觉厚厚的一层。
1: 对呀，我们再把这个上面的粉扫下来，扫到下面去，我们再把这个灵芝剪下来，剪下来，我们把这个灵芝拿掉以后，你看下面就是厚厚的一层粉，这个就是孢子粉。
2: 那您说那个能看到它喷粉的这个过程，在这儿可以看到吗？
1: 我带你去看一看。
2: 好好好，您带我去看看这个奇观。
1: 好，看这个孢子粉，我们要用这个灯光，这个就是从灵芝的底板这样灯光打过去。像烟雾一样。
2: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是。
2: 哦，这样看其实挺明显的。
1: 对，是。
2: 啊，这边是有那种一缕一缕特别细的那种白色的烟雾的感觉。
1: 对。
2: 哦，所以它是从下面，
1: 嗯，
2: 这样喷射出来之后，喷的到处都是，然后有一部分沉淀到它的顶部。
1: 对。
2: 哦，那这个喷粉的话，是一天当中我任何的这个时段都能看到的一个景象吗？
1: 它这个喷粉一般是早上晚上它产粉量大，中午的时候气温高，它产粉量是比较低，不容易看到。
2: 哦，是这样。
1: 是。
2: 从野生采摘到大棚种植，再到仿野生种植，邱大哥的紫灵芝驯化之路从不是一帆风顺的。40年的坚守，让他从普通的种植户变成了紫灵芝行业的带头人。他不仅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更是用紫灵芝为当地农户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现在的他努力把紫灵芝深加工产业做大做强，希望这曾经珍贵的紫灵芝能尽快走上全国百姓的餐桌。

0: 小龙虾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在餐桌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潢川县作为河南省小龙虾主产区，目前拥有38万亩小龙虾种养面积，承包了河南省约90%的小龙虾供应，实现了河南人餐桌上的小龙虾自由。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潢川的小龙虾养殖基地，那我看到这边已经有几个大哥在开始收获小龙虾了，我们过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小龙虾到底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张大哥，
2: 哎，小龙你好。
1: 你好，这是已经开始打捞了。

0: 对，开始收小龙虾了。
1: 张学龙，潢川县首批小龙虾养殖专业户，学习新型养殖模式，带动全村70多户村民养殖小龙虾致富。
2: 我也体验一下这种打捞小龙虾的快乐。换上装备。

0: 那边水有时候下面有点不平，
1: 怎么四只往下？哇，这里面也太不平了。
2: 要小步慢走，这就从这边走。
1: 从这边，
2: 从这边过来。
1: 哦，
2: 我
1: 感觉好像已经踩到小龙虾了。
2: 现在这个小龙虾比较多，
1: 不到这里吧。
2: 我们那边一个网已经收完了，我们接下来要收这里的。啊，这就是捕小龙虾的网。
1: 对对，我们叫地笼。
2: 地笼。
1: 对。
2: 哦，赵大哥，这个现在就是准备给它，
1: 准备把这个龙虾倒到这个筐子里面。
2: 啊，这个地笼我看都是一排一排的埋到水里。
1: 嗯，对对对。
2: 它自己就会往里面钻吗？
1: 对对，放我们地笼下到这个里面，它。夜里就钻到这个头里面来，啊，也会往里面放一些这个饵料之类的。
2: 嗯、
1: 这个不用
2: 啊，不用嘛，
1: 不用。我因为我们每天这个虾密度比较多，它自己每天就很容易爆网嘞。
2: 啊，连饵料都省了。
1: 对对对对。
2: 那这个虾是一般要提前多久把这个地笼埋下去？
1: 头一天都可以。比如说今天要收虾，昨天就把这个网全部给它放到里面，就把这个这样给它倒到这个里面啊。
2: 哎呀，这一下这一盆就满了呀！
1: 对，我们收那边的。
2: 哎，这下面是
1: 啊，
2: 水草。
1: 这个就是水草，种这个水草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虾它生性比较胆小，蜕壳的时候它躲在下面，能防御外来的天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水草它还有净化水质的作用。还有就是有时候这个饲料如果有时候供不上的话，它偶尔也会吃一点这个水草。
2: 那这个小龙虾平时不用去专门给它投喂一些饵料吗？
1: 我们要撒一点这个精料，因为这个水草它这个营养太单一了。
2: 哦，你看它吃的还挺讲究。哎呦呦，差点前功尽弃。
1: 嗯，
2: 哎，这还有两只，
1: 倒到这个里面来。
2: 哇，来，还有一只你也下去。哎呦，满满当当。
1: 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2: 太有活力了。你看这个，来看看啊，这么大的这个钳子，啊，你的名字叫蒜蓉，来，去找麻辣玩吧。看，这都是我们打捞上来的。
1: 对对。
2: 那咱们现在发网交易市场。
1: 对，出发，
2: 出发，
1: 走。这位是我们这个交易市场的负责人王新义，王大哥。
2: 哎，王大哥你好。
3: 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4: 王新义，小龙虾创意口味研发人，推动建立潢川县小龙虾交易中心，为小龙虾养殖户提供交易平台，确保大众能在4到12小时吃到新鲜小龙虾。
2: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3: 它是先分拣，我们根据不同的规格，然后再称重，然后再计价。
2: 那什么时候能开始分拣？
3: 现在就可以啊。
2: 好。哎
3: 呀，这个虾的品质还是很好的，看我们这虾都很干净。
2: 对，这都是我们一早上的劳动成果。
3: 对，是。这个交易结束了之后，它打包烘箱之后，我们要有专线的物流，保障在4到12小时要到达我们全国的一级批发市场。我们也通过交易市场带动了我们当地的就业，像我们这样的虾嫂，基于我们这个产业，全市大概有500至600个人，解决了他们这个就地工作的这种机会。他们手快的一天能挑选2000至3000斤，
2: 两三千斤。
3: 对，主要是保障就业。
2: 哎，咱们现在是不是分拣的差不多了？
3: 基本结束了，紧接着就是他们称重。
2: 哎，这个看上去现在这一筐就非常的均匀。来看一下，哎呀，
5: 101，
6: 47，
2: 结账，
1: 结账，对，丰收的成果，
2: 丰收的成果，
3: 这就是我们。

0: 早上这位养殖户的收获成果，
1: 收到了，非常高兴。哇哦！
2: 王大哥作为小龙虾资深爱好者，他不仅研发出30多种口味的小龙虾，还有独特的小龙虾鉴别方法，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我们拿到这虾了之后，首先看这个虾是不是成壳状态，
3: 是不是行的？
0: 这个是不是壳状态？
3: 对，蜷缩起来了，
0: 蜷缩起来了。嗯，尾部的鳞片像扇子一样
3: 打开了，
0: 这证明虾是活的。嗯，然后还有一个在吃的过程间，我们本身要享受它的味美，享受它的这个虾细的小手里面的这种更细嫩的肉，我们就前后左右摇，
3: 给它，
0: 我们来给体验一下，
3: 左右上下前后，慢慢的给它带出来。
0: 好啊。感觉出来有这个虾肉吗？
3: 哦，它是里面的这一整块的肉，
0: 整块的肉
3: 都带出来了，
0: 全都带出来了。哇，这个就证明我们的虾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原料是优质的、活的。
2: 小龙虾好吃，可是想要吃好小龙虾，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源头到餐桌，超级农人用自己的爱与坚持，让黄川小龙虾变成了一道风味名片。

0: 一种长得像茄子的野果一斤卖到50元，
1: 羊奶子
2: 就鸭子果香甜的。
0: 一种游在山泉里的冷水鱼娇气到无人敢养。
3: 这个我这个一会儿就翻盘。
0: 一场人机大战让种植户们输得心服口服。看黑土地上的夏日掘金记如何助力乡村游卖出好价钱。您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特色农产品如今成为一方百姓致富的金疙瘩？在这片位于中国北端的黑土地上，有两样东西正在改写当地人的致富故事。一种长在树上，长得像迷你版的茄子，一斤能卖50元。另一种只能生活在常年流动的山泉水里，是个娇气包，容易死，一斤能卖160元。他们凭啥能卖高价？又是如何帮当地人赚钱的呢？每到夏季，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个种植基地里，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收获时间。游客们摘的热火朝天的是一种值钱的果子，这种果子长相很奇特，您瞧它长得是不是有点像蓝莓，但不是圆的，形状有点像茄子，但个头却比茄子小得多，名字更是特别。
3: 这不就叫山茄子吗？
1: 当地的羊奶子。
4: 你吃了没呀？
1: 尝了，挺好吃的，挺甜的还。
2: 我们当地果它叫熊瞎子果。
4: 熊瞎子果，
2: 熊瞎子果，香甜的。
5: 对，开不开心呢？
6: 开心，真好啊！
0: 山茄子、羊奶子、熊瞎子果，叫啥的都有，名字奇特，价格也让人惊讶，平均能卖到50元一斤，还贵。

0: 供不应求，外形奇特，卖的还贵，这种果子到底是什么呢？
1: 看我们这个树上，那么这种都是我们的那个

0: 小果子叫蓝靛果，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是一种寒地小浆果。
1: 这个蓝靛果呢，很多人没听说过啊，这是忍冬科忍冬属的一个特色的小浆果，它主要是分布在我们高寒地区，像大小仙岭啊、长白山呐、啊，主要含有特别特别丰富的这个花青素，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黄酮类这些多酚类的一些物质吧，这些生理活性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丰富的。
0: 在黑龙江人的记忆里，蓝靛果是一种长在山上的小野果。熟透的蓝靛果香甜多汁，可以当作水果直接吃，但以前当地人工种植的不多，卖价也不高。
2: 那时候销售不好，
3: 那时候不好，
2: 老不好了，不好卖，大家都不认这个东西。
0: 谁能想到来了一个叫段友海的人，将不值钱的小野果做成了大产业。只是创业的路并非一帆风顺，种植的第二年可以采摘的时候，他就发现情况不妙。
4: 我们承包的这个果园，这棵树长得果子很好，那棵树长得就很小，然后呢就是非常不均匀，然后呢都是同一年的树，但是长的果子就各式各样，有大的有小的。
0: 他发现每一棵果树上的蓝靛果成熟程度都不一样，有的熟了，有的还是生的，有的个头大，有的个头小，采摘起来费时费力，这是什么原因呢？段友海找到了专家请教，得知蓝靛果成熟度不同是因为人工施肥不均匀，传统的种植模式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当地没人尝试过改变，该怎么办呢？他决定自己趟出一条路来。
4: 任何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新技术发展，永远是需要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么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农民，我应该去勇敢的去尝试，就需要一个大胆的一个创新。
0: 段友海开始四处考察，最后他发现了一样施肥神器。天上飞的家伙就是他发现的新设备。以前农户们拿着喷壶，一棵树一棵树的人工施肥，费时费力，操作不当还会造成果子营养不均衡。这种施肥神器，农户称呼它们小飞侠。小飞侠操作简单，效率极高。您瞧，像这样一片30亩的果园，人工施肥需要15天左右，但是用上了小飞侠，5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喷洒均匀，可以大大节约人工成本。可是买小飞侠的想法却遭到了合伙人的反对。合伙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前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还没回本，现在又要投钱，风险太高了。为了打消合伙人的顾虑，段友海提出了这样的方案。
4: 我说这样，我说所有的这个先进生产力这个设备的资金由我个人出资，那么采购了之后如果达不到预期效果，我这部分的资金呢不动用公司的任何这个股份，那么由我个人承担损失。
0: 小飞侠引进以后帮了大忙。
5: 框框圈起来的范围就是我们的果园，对吧？
4: 对，你看这是我们的2号果园，我就可以给它分割成各个小块，每次执行30亩去点执行，那么飞机就会在我们预定的这个轨道内去自动执行任务。
0: 在小飞侠的帮助下，蓝靛果茁壮成长，因为施肥不均匀造成成熟度不同的情况也没有了，亩产量达到了500公斤。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蓝靛果成熟的时候是6、7月份，这时候雨水多，就算是下雨，段友海也要组织工人们抢收。
6: 那怎么下这么大雨还要收果呀？
4: 因为我们成熟的果只有3天的果期，要不然就掉地下了，所以我们呢在下雨期间也要把这果抢下来。
0: 可是蓝靛果很娇气，表皮很薄，靠人工只能一粒一粒的摘，还要小心翼翼地放在这样的小盒子里，避免挤压损坏。段友海种下蓝靛果的第3年，第一次尝到丰收滋味的时候，却因为几场雨损失了几百万元。
4: 其实那一年呢，这个雇人非常难雇，然后呢果子都摘不下来，都烂在树上了，真的很心疼。因为
5: 烂了多少？
4: 我们那年其实连这个1/10的果子都没采回来。哎呀，心都在滴血啊，那是我们真的是真金白银投资的呀。那像按现在的市场价来算，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
0: 痛定思痛，断油。

0: 还算了一笔账，1000亩地，假如想在3天内摘完，至少需要300个熟练工人。可附近的村庄根本没有这么多工人，想要彻底解决采摘难的问题，必须从根源上改变生产模式。他到全国各地去考察，还真让他找到了解决办法。这个大家伙可以采收蔬菜和水果，工作效率很高，但一问价格，他却犹豫了。这台自走式收割机售价上100万元，3年时间只投钱却没赚钱，身边人都劝他不要买。
1: 觉得这个机器会不会把我们这些，因为地当时会很宣嘛，它这个会不会把我们这地土地就是压实了，或者果的话它这么一走过去会不会把果给碰坏了，一开始是这种担忧。
0: 各种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动摇他的想法，他认为必须要创新，运用新模式做农业。于是顶着压力引进了一台自走式收割机。当他信心满满地用收割机进行采收的时候，现实却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2: 采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3: 咋不好？
2: 就是树上有很多果子，它掉不下来，因为它震动的这个树长得大的树它比较密，那么它震动上在两边震的时候呢，就中间就会有一些果子被树枝挡住了，它下不来。就是这样的话吧，所以我们东北话就二次一个捡漏，人还得去捡一下。
0: 原来自走式收割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风机产生高压气流，两边的风道吹向果树，通过震动将果实震落在下面的果盘上。但这种机器并不是专门采收蓝靛果的，蓝靛果个头小，果皮薄，果数较低，机器采摘过后剩余大量漏采的果子，它还需要找工人二次返工去采摘，算下来效率更低，成本也更高，这该怎么办呢？段友海不气馁，找人一起研究改进的办法。
2: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实验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原本设备采回来只有中间的这两个滚花式的振动棒，那么它只能把这个叶茂繁盛的地方那进行一个振落。那么后来我们追加了底下这部分的这个通过机器的这个自身震颤带动的这三个小振动棒，那么这左侧三个右侧三个就能把底部的中央区域打不到的这个浆果全部扩大振动来落到我们这个采摘盒里。
0: 经过改造的收割机更适用于蓝靛果采收，6分钟就能收完1亩蓝靛果，比人工采摘快太多了。为了让我们见识一下这台机器的威力，他还特意组织了一场有趣的比赛。
2: 今天呢，我们组织了10个人啊，我们在20分钟内看20分钟10个人采摘到果子，然后看我们的机器20分钟采摘到的果子。现在开始。
0: 比赛开始了，两个队都紧锣密鼓地开始采摘。10分钟过去了，人工队还在摘第一垄，这个大块头机器已经走了好几个来回了。
2: 还有5分钟啊，大家加油喽！
4: 加油！
0: 20分钟到了，比赛结束，我们来看看结果如何。
2: 把你们的胜利果实来倒入到我们的这个盒子里。那么大家看啊，我们的这个人工采摘的和机械采摘的在同样时间内，那么显而易见的，我们机械采摘大概是我们目测呀，通过这个比对，就是我们的机械队获胜。
3: 看你累得还满头汗，没采多少是吗？
5: 对，我自己采的话，它这个东西，有点慢，它那个机器太好了，就是很快，全自动的，一震就掉下去了。
0: 有了采摘神器的帮忙，段友海和种植户们都赚到了钱。他们把30%的蓝靛果作为鲜果销售，平均卖到50元一斤。70%的蓝靛果冷冻后提取花青素，制作冻干粉销售，1克花青素冻干粉能卖到200元。
6: 有了这些甜甜神器呢，我个人收入呢每年增加10000多块钱左右。未来可能是会越来越好的，设备这块逐渐更新，就是农民的生活可能水平是越来越高了。
0: 从无人知晓到供不应求，蓝靛果能赚钱靠的是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更靠的是像段友海这样敢为人先的新农人。在这片黑土地的大山深处，另一位创富者凭借

0: 十几年的经验，将另一种娇气的土特产驯服了，让它成为当地人增收的法宝。走，咱们去瞧瞧是咋回事。一大早，养殖户赵忠宝就跟工人们忙活起来了。他的养殖场很特别，建在山谷里，只因为他养的鱼也很特别，需要常年流动的山泉水才能养活，而且特别娇气。
1: 这个一会儿就翻满。
2: 这个什么鱼啊？
1: 细鳞。
2: 这个鳞的确很细腻。
1: 对，
2: 是因为这个叫细鳞吗？
1: 对，它是鳞片很小很小，你看
2: 啊、
1: 侧面也好，这小鳞片。
2: 哎呀，真漂亮、这个鱼能卖到多少钱？
1: 这一160一斤。
2: 那这一条呢？
1: 这条2.5斤。
2: 那能卖到400多块钱呢。
1: 对。
0: 可突然，还不等记者说完话，他就急着要开车走。
2: 不行，
3: 不是你要干啥去啊？
1: 送回去啊？
3: 他们送不就完了吗？
1: 送，俩人抬上的。
0: 等赵忠宝再回来的时候，向我们解释了事情的缘由。
1: 要个小电车，大箱也低，就是为了最快速度给他运回去，不能在这耽误时间太长。
0: 细鳞鱼是冷水鱼，主要生活在山涧溪流中，那里水质清澈，且富含溶解氧，常年水温不超过20摄氏度，因此细鳞鱼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苛刻，捕捞上来后在桶里活不过半个小时。
1: 抱了，但是不行。
4: 抱了
1: 这么大的，你看多大？
4: 这大鱼王。
1: 这个多大？看看，七八斤，
2: 怎么样？多少年了？
1: 7、8斤，这个得10多年。
4: 哎呦，
1: 这个好啊！
4: 这家好看看，
1: 哇，大鱼王这么大！
2: 啊，这一条不得卖1000多啊？
1: 1800的值。看看，
3: 这是一宝贝不？
1: 是宝贝。哎呦，它是钱呢，它怎么宝贝了？它是钱。
0: 这天，在距离养殖场几十公里外的北兴村，要举办盛大的节日庆典。活动现场会有很多游玩项目，比如稻草里被布置成龙舟的小火车，还有拔河、演出和美食，预计有上万名游客参与其中。赵忠宝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宣传细鳞鱼的机会，鱼缸拉到活动现场就吸引了不少人上前围观。
2: 以前见过这个鱼吗？
5: 吃过吗？原来听说过，但是没吃过，也没见过，但听说口感特别好吗？
6: 哎呀，我说兄弟，我就等你了，鱼到了。
4: 特意帮你挑的最大的
6: 啊，到了。
4: 这都是困了2-3个月了。
6: 哎呀，
4: 现在肉质特别好。
0: 冷水鱼下锅，今天安排的是独具东北特色的铁锅炖。当掀开锅盖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鱼香吸引着游客争相品尝。
7: 还有一锅呢，
8: 我们本地人啊都特别喜欢吃这个冷水鱼，我就感觉这个冷水鱼的肉质啊特别细腻，然后没有普通鱼那种土腥味。
9: 以前在我小时候就是那时候吧，细鳞鱼没有养殖的，现在就是有养殖的了，然后现在想吃的时候就能买一买，然后我们就能吃上了。
0: 细鳞鱼在铁力是很有名气，以肉质细嫩鲜美著称，高品质来自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铁力市位于小兴安岭南麓，附近流淌了一条名为伊吉密的河流，这是个满语名字，意思就是细鳞鱼多的地方。
10: 铁力市的河流比较多，30多条，水域这个面积3800多平方千米，占那个铁力市的面积是59%。这就是冷水鱼将来未来发展的一个优势。
0: 很长一段时间里，细鳞鱼以野生为主，人工养殖极少，所以细鳞鱼的市场价飙升到300多元一斤，还一鱼难求。
11: 关键是少，很少，养殖的也少。为什么少？就是因为它特别娇气，所以才少。
0: 养殖的人少，是因为细鳞鱼对环境要求高，养殖技术门槛也高，没人敢轻易尝试。可赵忠宝胆大，他将养殖场选在山谷里，将鱼塘设计成常年流水的状态，模拟细鳞鱼原本的生存环境，然后把水温控制在细鳞鱼喜欢的20摄氏度以下。可当他把捕捞回来的小鱼苗放进鱼塘后，小鱼苗却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1: 你喂他啥他也不吃，给它料它也不吃，而且这个。

0: 溪鲢鱼是个干净的鱼，它不吃落地料，就是你把这个料放到水里，它落了地了，上泥沙里它再看掏出来吃掉那是不可能的，它在这个降落的过程中它就吃了。所以说你在喂鱼训鱼的时候很有耐心，就甚至是几个粒几个粒的往里扔，一坐坐到一两个小时。
1: 眼看着鱼一天天瘦弱下去，他急中生智，尝试用其他冷水鱼给细鳞鱼做教练，教他们吃鱼食，便混养了一些金鳟鱼、红鳟鱼，竟然真的起作用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赵忠宝才发现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
2: 这鱼为啥卖这么贵呀？
0: 贵有贵的道理，它长得慢呢。你看这二年的鱼才长多大，二年的鱼才长这么大，
2: 长两年才长这么点儿，
0: 两年长这么大，
2: 我量量，18，
0: 大约18公分。
2: 那它怎么长这么慢？是因为水太凉了？
0: 它关键是从去年开始喂食，它歇了6个月的冬天呢，它6个月冬天一口食没吃啊，今年5月才进食。
1: 溪鳞鱼从每年的11月到来年的5月会停止进食，几乎处于冬眠的状态，也就停止了生长。这意味着要想上市销售，至少要养5年以上，时间成本、人工成本和高昂的饲料费都让赵忠宝有些吃不消。更让他崩溃的是，一场大雨就有可能让他几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2: 你这着急干什么呀？
0: 我着急，昨天下了一宿雨，我看看大河涨没涨水，就因为下雨头些年赔老多钱了。
2: 哦，这下雨
0: 我去看一看。看看水多大，先不跟你们聊了啊。
1: 也难怪赵忠宝一见下雨就紧张，有一年一场大水冲走了所有的鱼，赔了100多万元不说，重新养殖就又要5年才能上市销售。当时看着大水的他欲哭无泪。
0: 我那年跟我爱人就是不能在这儿再待了，四面都是水，我们后儿就被迫撤离了。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就在沿途的路上全是一片汪洋，我跟我爱人就含着眼泪到了这个院，当时就想这个肯定是完了。
1: 当初他为了养出高品质的溪鳞鱼，将河水引入鱼塘，为溪鳞鱼创造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却也加大了养殖风险。经历惨痛的教训后，赵忠宝却并未退缩，山泉水还是要饮，钱赔光了那就用双手筑起堤坝，守护他的鱼和财富。几番失败又重来，8年后终于到了溪鳞鱼可以上市销售的时候了。他却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他把捕捞上来的鱼送进了一间小黑屋，饿上2个月。这到底是为啥呢？
0: 我也受那个，就是我们东北一句老话传这个引导，叫开河鱼下蛋鸡。开河鱼好吃的原因是有一冬天的就是休眠过程，所以说我认为咱们这个鱼要是养完了拿出来就卖，它吃的口感上也有区别。
1: 饿了2个月的溪鳞鱼虽然会掉秤，损失掉一些钱，可口味会更鲜美，这让它的鱼很畅销。160元一斤的价格转眼就销售一空，很多人慕名而来。
3: 我还第一次吃这个溪鳞鱼，但是我听说过很难储存，如果不是在特定的时间还有这个地点，我们很难吃到的。
4: 它是没有那种特殊的腥味，它吃起来口感丝滑，非常美味，
5: 非常有商机。因为从客户的需求角度来讲，我们外地的游客来是一定要尝到我们当地的特产，它是不一样的感受。
1: 游客不仅要品尝，有时候还想带2条回去，可溪鳞鱼太容易死了，很难运输。负责销售的赵恒轩想在包装上找突破口。
6: 你像我们这种袋子是以前的，以前的话一般都是放完气儿之后，然后呢用那个绳子给它扎紧，
2: 打上氧
6: 之后给它扎紧。但是这种块包装你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的薄，很容易漏，像客户2-3天的话可能烧到手里之后水和氧气就没了，鱼也死了，也给我们造成不大的很多的损失。对，
2: 就不一样。
6: 对，
1: 于是赵恒轩找到包装厂家，换成了加厚的防戳防滑的材质，还专门设计了

0: 只进不出的打气口。有了这款包装，打上氧气后，只要保持合适的温度，鱼可以存活3到5天。后来他又给包装袋安了一个舒适的拎手，方便消费者携带。
1: 改良之后呢，也有助于我们的销量的提升了，这样买的人会更多了，不同的客户的需求也能满足他们了。
0: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为冷水鱼带来了几十万元的销售增长。如今赵忠宝的冷水鱼养殖规模从几万尾增长到了30多万尾，年销售额达到了400多万元，有400多户养殖户靠冷水鱼产业共同致富。
2: 通过游客的口口相传啊，通过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我们临夏的一些好产品也真真正正卖上了好价格，这样也让好多在外工作生活创业的年轻人看到家乡发展的契机。这两年有好多年轻人返乡创业就业。
0: 赵忠宝用30年的林区生活，10几年的反复试错，驯服了一条所有人都说不能养的鱼。长得像茄子的蓝靛果，靠科技的力量实现了规模化种植，从野果变成了致富果。他们用科技与坚守，让黑土地上的家乡味道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这便是乡村特色产业的价值与力量。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是很内疚。我把雨儿养在身边，培养她，对她好。我都希望我的内疚能少一点点。可是老天爷没有放过我这个欠下良心债的人。安心的去了。

0: 几点了？欠的老情人忘时间了吧？
1: 杨姨走了，
0: 跟你有什么相干？
1: 吴盼，杨姨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战友，难道你就感觉不到一丝痛心吗？
0: 每天死的人多了，我痛心的过来吗？你要是和老情人死灰复燃，我才痛心呢。我告诉你，陈天宁，不把百合赶出北京，我不姓吴。
1: 吴盼呀，吴盼，这相由心生，你的内心充满了仇恨，我从你的脸上感觉不到一丝的善良。
0: 你什么意思？你想说我长得丑是不是？
1: 行，你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吧。

0: 我一直在等你，你去哪儿了？
1: 今天公司不是还有事吗？你先回去忙吧。
0: 让我留下来陪你吧。

0: 云翔，人死不能复生，杨英杰已经走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1: 他没走，他就在这儿，我现在一睁眼一闭眼都是他，我每天就只想跟他在一起。你快回去忙吧，我不用你照顾。
0: 我真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一个单身女人为你守身如玉十几年，你还要我继续等下去吗？
1: 作为一个男人，我确实很欣赏你，但是我并没有让你等我。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我从来都不会把感情当生意做，这是我做人的底线。
0: 云翔，你是我认识最优秀的男人，你说我不等你等谁？让我留下来吧。
1: 方小云，你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你的业绩公司上上下下也有目共睹，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请你到公司来做股东。但是在我的心里，我只有杨一一个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他。
0: 不觉得这么说太残忍了吗？从姑娘到老姑娘，中间虽然只差一个字，可那是追不回来的青春岁月。哪个女孩不希望和自己的恋人花前月下，海誓山盟？恋人，我心里只有你。在杨一已经走了，站在你面前的方小云依然漂亮，花虽开了，但是还没有谢。只要你愿意，我方小云一切都是你的。
1: 那岂不是更残忍了？

0: 安详。我希望你是一个事业有成、顶天立地的男人。在我的心目中，你的担当、你的面对，都是我的荣耀。只要你回来，不管多晚我都等。
1: 这一顿饭，别等了。就这胃要是饿坏了怎么办啊？
0: 不知道在一起还能吃多久。你不珍惜，我珍惜。

0: 哎，不爱听这个，你给我唱那个莲心肉。嗯，哼，你想学啊？
1: 干嘛？交学费。
0: 去去去，还想攒私房钱啊？人百合现在日子过得好的人不需要了。快快快唱啊！快快快唱！
1: 唱哪段啊？
0: 就那。两三儿，
1: 三家店，
0: 对对对，好听，快。
1: 两三儿，连心肉。
2: 哟，爸妈，
1: 闺女回来了。
0: 雨儿呢？
2: 雨儿还在上学呢。
1: 你妈非要跟我学戏。
0: 爸，妈，我想求你们件事儿。
1: 嗨，什么求不求的？说。
0: 我想回董家庄了。
3: 啊！又回董家庄啊？
0: 妈，大山不是已经回去了吗？再说杨姨的事儿也已经处理完了，我就想回去陪陪她。只是雨儿还在北京念书呢，你们能不能帮我照看雨儿一段时间啊？
3: 没工夫，操不了那心。
1: 老话好好说，哪有当父母的不愿意儿女在身边的，是吧？但是咱们也得理解百合。百合这次想回去呢，一是陪陪大山，二是大山也需要她。夫妻也不能这么两地待着，啊？
3: 理解什么呀？小宝是我带大的，这小雨也是我带大的，啊，就是合着我们这老两口就敢带孩子了。那有我们俩，要没我们俩呢？
1: 嗨，这不是有咱们俩吗？咱俩身体都挺好的，不是吗？
0: 是啊，妈。你先别生气，你先听我说嘛。现在这个时候啊，对于大山来说是关键时期。你看，罗老师都特地从国外回来，陪着大山去了董家庄。罗老师还说了，大山只有在董家庄，才能做出好的作品来。我就怕，如果我陪在他身边，他会静不下心来搞创作。妈，你就理解我一下嘛。
3: 你说你。你就过不了一天好日子。你说那大山在那个酒吧里干得好好的，还能挣钱，一个月起码能挣好几千块钱呢。你非让他回董家庄去，他一个人回去就行了吧？你又跟着回去，你要干什么呀？你作死啊你！
1: 你走你的，你妈的思想工作我做，雨儿我们带。
0: 爸，妈，那就辛苦你们了，我去收拾东西了啊。

0: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完全忽视了我妈的感受？哎，我真的没想到，这次能把我妈气成那样。
1: 脾气急，爱做主。哎呀，爸，您可得注意点，您可不能再倒下了。我没事，我心态好。经理的事儿也比你妈多。闺女，下一步怎么打算的呀？
0: 我不走了，我得留下来照顾我妈。要不我这么一走，会不安心的。
1: 可这心不能两头牵挂着呀。你不走，大山那边怎么着啊？你能放心吗？嗯。

0: 我看你还是回去吧。你妈这边呢，有我，跟你哥哥跟嫂子呢。
1: 大山那边，等我妈病好了再说吧。
2: 大夫，这扎了这么多针，我妈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3: 刚才扎的这些针，都是君臣佐使，是前期的一个铺垫。我关键的一针还没扎呢。如果这针扎下去，老太太要醒了，就醒了；醒不了，麻利的赶紧送医院。
2: 那您看，我妈现在这情况严重吗？
3: 刚才我给老太太已经号完脉了，老太太是急火攻心，千万别让老太太再生气了。
2: 得，那您费心了，大夫，我去跟老爷子打个招呼。妹啊，哥从你小就一直疼你，但是这次妈的情况你也看见了，要不你还是先回董家庄吧，等妈好利落了，哥去接你，行吗？
1: 不行，就算我妈不愿意见我，我也得等她完全好了以后，我再回去。
4: 老爷，老爷，姥姥怎么样了？
0: 有点事儿，大夫来了，扎针灸呢。
4: 是不是又是你啊？啊！你每次都说我叛逆，我不听你话，可你呢？你听过姥姥的话吗？
5: 贾宝，
4: 你来了之后，把整个家搞得鸡犬不宁的。
0: 出了事儿，不要求全责备，一家人都要好好说话。等你姥姥这次醒了，咱们开个家庭会议。

0: 不是哥不疼你，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两天你还是别在家露面了。
1: 大山，我回不去了，我妈突然生病了，她是因为我才病倒的，她误会了我，也误会了我们。

妈妈知道你是想爸爸了吧？但是杨姨姨妈妈的心愿是希望你能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所以你一定要更加努力，不要辜负了杨姨妈妈的一片心。等你放假了，妈妈再带你回去看爸爸。

你现在这个素描有点弱，要想雕出好的作品，素描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主要跟你讲素描的课。你看啊，现在这个整个人物站住，

我浪费掉那么多时间前来陪你，你却心不在焉。阿山，你必须改掉现在的创作方法，否则你什么都不是。好，你不是要走吗？走吧，我没你这个学生。

0: 看见了吗？这就我跟你说那哑巴，跟我有仇的那个。他是大山吧？听说他媳妇长得特漂亮。照你差远了。哎，你啥意思？哎，
1: 你去勾引勾引他。听我说，他呀，这辈子除了他媳妇儿，没见过别的女人。勾引勾引，明天。
0: 我保证这事儿吃喝两岸男女老少全能治，我看他媳妇帮他滚蛋。哎，嗯，你看上人家媳妇了吧？那我怎么办啊？
1: 去不去？
0: 我去。
1: 给钱呢？
0: 说好了啊，给钱。
2: 快点儿，
1: 20都给你。赶紧去。

大山，既然你想做一匹野马，不想改变，我留这儿也没有意义。

0: 始近乎勇，好学近乎智，力行而知人。大山，如果你能做到知耻而后勇，我可以留下来。
1: 大山，大山，我来给你当模特怎么样？我不要钱，怎么样？
0: 画肖像好多人都画不像，主要原因就是它的结构你找不准。你看，在画之前一定要看准这个人的结构。比如你看啊，他的额头比较高，另外你看他的颧骨的走向。另外他的结构比例，这是最重要的。只要抓住的主要结构，它的形象特征基本就出来了。
1: 太好了！
0: 稍等，先别动啊。
1: 哟，画的不错呀，但是还没有我本人漂亮。我走了。

0: 回来了啊，我就听说你要回来，你是不是在城里待不下去了，犯啥事儿了，又给发配回来了？我告诉你，你在我们这庄就好不了。大山，
1: 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他是流氓你不知道啊？你不是跟那个狐狸精回北京了吗？咋的，他把你甩了？你看我跟你说啥来的，那这你最后就是这个结果吗？
0: 你说你干点啥不好啊？啊，跟他在一块儿，
1: 你跟他能学什么好啊？我告诉你，早晚你被他给你祸害了，听见没有？别跟他在一块儿，不能跟他在一块儿。
0: 你干啥？哎，不是，你这干啥？
2: 大山，就从他开始。
0: 不干啥呀你？大山，
3: 来，
0: 你这要干啥呀？这啥呀？这是？哎呦，鬼！哎呀！吃屎，后果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你说这大山现在跟那个臭流氓学，他也跟我这耍流氓，这丢人！
3: 你说你这张臭嘴啊，天天流氓的，人家都好好的，怎么一见到你都耍流氓啊？啊，你咋回事？
0: 那大山就跟那个画画的那个人学的呀！你说他跟我说话就说话吧，拉着我这，哎呦，又扒我脸，一看我那眼神，
3: 怎么说你也是他婶子呀？啊？他能对你耍流氓，那他不变成畜生了？哎呦，
0: 我跟你说，你咋就听不明白呢？这大山呐，他从城里回来啊，他是被那狐狸精给甩了。那个臭流氓呢，肯定是在城里犯啥事儿，也给发配回来了。你说他俩凑在一起啊，那能有什么好啊？那个他那院里头，我看见那男的光着地儿，那女的呢还上半身也光着，哎，还看见那小阳光的那个崔寡妇也在那儿。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好出来。你说他们几个人凑在一块儿，那肯定没好事儿。嗯
4: 嗯，你刚才说百合把大山给踹了啊？
0: 哎，你要干啥去啊？哎，你别跟这瞎唱了啊！哎，你说这孩子，我这还没说完呢，他就往外跑。你看看，
3: 你说你这张臭嘴啊！你当他面说这些干啥？怎么样，又出息了吧？这不知道又该惹啥事儿了。
0: 那我没跟他说，我这不是跟
3: 你还怎么当他说呀？啊，你那跟高原喇叭似的，整个全庄都能听见。你说他就在这儿，他能听不见吗？
0: 那咋办呢？
5: 韩经理，
6: 哎呀！您这又是哪儿发财呢？您这是，
5: 哎，发啥财？发愁。
6: 哎呦，您可别逗我了，发愁？您会发愁？您要发愁，您再开一店，弄点工的过来跟这儿卖。
5: 你不是在北京混的吗？咋回来了？
6: 不好混啊，脑袋拴裤腰带上。我这是出事就回来躲躲呗。
5: 你胆子也够大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违法犯罪的事情，你最好不要干。
6: 你少跟我唱高调，韩经理，你什么人我心里没数啊。不过说到做买卖这事儿，我真服。所以呢，你要有什么能挣钱的事儿，你就叫上点兄弟，我一定得给你好好干。
5: 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听说罗先生和大山回来了，是真的吗？
6: 耳朵挺长的呀。
5: 什么人嘛，就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们捏出来的东西能赚大钱，特别是罗先生的，要是能搞到他的作品，绝对发大财。
6: 他们捏的东西能挣什么钱？还大钱？真的假的？
5: 我绝对没有骗你。
6: 那你跟这儿等着我。等着我啊！
7: 太好看了，大山，这才是你的风格呀！对，就照着这个路子发展。

0: 就这么下去，你看多生动啊。好啊，
1: 忙着呢，两位。这什么眼神啊，这是。
2: 我没事儿，我就问大山个问题。
1: 是不是正跟百合掰了？啊，没，我就问问，我听说的。嘿
2: 嘿，没事啊，我不嫌弃，反正百合这辈子就跟根刺儿的扎心里，拔不出来了。嘿嘿。哎呦，今天不太一样啊，有罗先生在旁边，修养就是高啊。这不，等会儿，这是我妈吧？这是我妈呀！董大山，你这捏的是什么呀？啊，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啊，董大山？啊，还没穿衣服！哎呦，我天，太流氓！你违法了，你懂不懂？你征得我妈妈同意了吗？你，肖像权，你懂不懂？哎呦，我天，太丢人了！我要告你们，我告你。征得别人同意，我告诉你，这就是证据。你完蛋了，董大山，你等着吧。哎呀，太流氓了，还不穿衣服，违法！你这违法了，你这流氓啊，你这。
3: 你看看，是不是就这玩意儿？
4: 惨了，太可惜了。
3: 这玩意儿不可惜能值多少钱？我一路了，我一直盯着它，能值多少钱？
4: 像这样的玩意儿，最少也得值50。
3: 多少钱？
4: 50块钱，有多少我要多少。
3: 50？
4: 要是罗恒的玩意儿，可以翻10番。
3: 500。
5: 你还好吗？和亲爱身边。有些事啊，不是人能左右的。
6: 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那也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女人，她在家在。一直都以为朕这一辈子事业成功，生活富裕，这就是我们应该追求。可是当杨毅离开我以后，我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5: 玉祥，在了，你也得好好的。只有你好好的，杨毅才会安心。
6: 百合，我前两天收拾杨毅的遗物，发现他的一本日记，上面他有一个心愿。只能你来帮忙完成，答应我好吗？
5: 你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去做。
6: 我准备把我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部都留给小雨，我要是有任何的问题，你作为小雨的母亲，我想告诉你一声。
5: 玉祥，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杨毅生前最担心的就是你胡思乱想。他再三嘱咐过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一定要劝你珍惜自己。他放心不下你，因为他了解你。玉祥，你想想。咱们几个认识。

是有20年了吧？我们是来自一个部落的几亲，一起经历过青葱岁月，经历过社会变迁。

0: 你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的去帮助大山，让他达到他创作的巅峰。等到他功成名就的时候，我相信就是你幸福的开始，杨姨也会欣慰啊。
1: 其实啊，我知道，这么多年，杨姨一直因为当年上大学的事对我感到愧疚，但我心里不这么认为，我反倒觉得是因祸得福。就因为那样，我留在了董家庄，我跟大山结合了。就因为那样，我才了解了真正的大山，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其实我对你们两口子反倒是心存感激的，因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帮我照顾了雨儿，你们给了雨儿最好的教育。如果你这么做的话，我心里反倒会过意不去的。
0: 百合，你能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了。至于我，再给我点时间。
1: 云香，你的包。
0: 这是杨姨给你的。

0: 媳妇儿，
1: 你说百合会怎么做呀？
2: 我觉得他不会要这个钱，他会退回去。
3: 进来。
4: 铁花，
5: 百合，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
3: 怎么会呢？我今天啊，看到你门口没贴那张纸条。
5: 行了，还说那个，早就过去了。小心眼儿，你坐这儿。
4: 啊，铁花，哎，我是想来告诉你啊，云翔今天来找过我了。
6: 哦，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很糟糕，看来杨姨这一走啊，对他的打击很大，可能一时半会儿都缓不过来。
6: 哎呀，杨姨生前他俩感情特别好，这换了谁也走不出来。你就别说他俩了，我跟曹峰离婚那会儿，我这缓了多长时间才缓过来呀？
4: 可是看他现在的状况，我真的很担心他呀。你说，他一个人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万一再想不开，也没有人能开导他。所以，你能不能有空经常去看看他，陪陪他呀？
5: 行啊，这太没问题了。云翔怎么说也是我们从小长到大的知心朋友，这是我应该做的。你放心。
4: 还有，他今天走的时候啊，给我留下了50000块钱，说是杨姨的遗愿。为了感谢他生前我对他的照顾，可是你说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照顾他是我心甘情愿的，那是我对他的一份情谊。这钱我能要吗？
6: 你照顾他，是姐妹情谊，可是杨姨对你，也是一份姐妹情啊。他也是看着你困难才给你留下的，你就收下吧。
4: 但是情谊是无价的，是用钱买不到的，所以我拜托你，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钱还给云翔。
6: 好，没问题，包括云翔我也包了。

0: 你交给我，怎么个意思呀？这是，感情伺候老太太成我一个人的事儿了是吗？
1: 你是我们家儿媳妇，伺候伺候老太太，那不应当应分的。
0: 这话说的真有意思，那你还是他儿子呢？你怎么不伺候啊？啊，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没听说过养儿媳妇防老，你还想把你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推我身上呀？啊？ 我爸出去给人干活去了，我又得上班，你倒休两天，给老太太做顿中午饭就行。你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倒休两天，我五哥结婚的时候，我跟着张罗；我妈有病的时候，我陪床。那倒休早就用完了，啊？那再请假，那就是事假。我现在手底下一大摊的事儿，一大摊的人，你让我怎么请着？
2: 我也请不了假了，现在我们单位已经开始下岗裁员了。我要不跟单位盯着，这不伸着脖子等着让人裁呢吗？
0: 哎，你说，咱老太太自己能克服吗？哎，没准真行哎，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就是穆桂英。

0: 现在看你们俩一起经过了风风雨雨那么多年，要是能找个男人他对你好又那么疼你，你说这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1: 杨怡的遗愿什么呀？
2: 她之前有个心愿，就是想把董家庄小学翻修一下。
3: 哎，我让你去要你爹那土泥巴，你跟他说什么了？
4: 我让他和我妈离婚。
3: 哎呦，我，你让他俩离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

0: 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5: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杨小满。

0: 志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我爸出去给人干活去了，我又得上班，你倒休两天给老太太做顿中午饭就行。
1: 你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倒休两天。我五哥结婚的时候我跟着张罗，我妈有病的时候我陪床，那倒休早就用完了啊。那再请假那就是事假，我现在手底下一大摊的事儿，一大摊的人，你让我怎么请这假？
0: 我也请不了假了，现在我们单位已经开始下岗裁员了，我要不跟单位盯着，这不伸着脖子等着让人裁呢吗？
1: 哎，你说咱老太太自己能克服吗？哎，没准真行啊，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就是穆桂英，现在那也是佘太君的。
0: 这感情不是你妈是不是？你看现在这情形，别说佘太君了，她就龙太君也不好使，那换你妈还差不多。
1: 我妈已经心脏病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放我妈了？
0: 不放你妈，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哎呦，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呀？你说咱爸也真是哈，这个节骨眼上出去干什么活呀？你说把老太太甩给咱们，咱们俩都得上班，能有什么办法呀？
0: 我觉得呀，老爷子玩的这就是釜底抽薪之计，明知道咱俩都得上班，还把老太太甩给咱们，他这是就想逼我把百合找回来。
1: 哎，行啊，你放着一个大活人不用，你在这跟我较什么劲呢？你
0: 这百合真要回来，老太太能容得下他吗？
1: 哎呦呦，真有意思，那腿脚利索的时候是容不下，现在净等着别人伺候呢。现在就去，马上啊，马上马上，快快走！
0: 这事儿没这么简单，你得配合我。

0: 都已经收拾好了吗？咱们出发吧。
1: 走过了，我不想去了。
0: 那咱们就不去，我在家里陪你。
2: 看到了你，
1: 为什么不去？走吧。
0: 好。

0: 敲门了，我去看看是谁。
1: 我来替百合拿东西了。我来给百合取点东西啊。拿，百合让我还回来的5万，一分钱也不差，你收手。
2: 你不是拿百合的东西吗？
1: 我要不这么说，你能让我进来吗？
0: 这个是杨姨给百合的，我无权收回。
1: 百合照顾杨姨那是姐妹情，怎么能用钱来衡量呢？
0: 正因为是姐妹情，百合才应该收下。
1: 我求求你了，你别为难我了，行吗？
0: 那你也别难为我，要不然我就去问问杨姨。
1: 你说什么呢？你吓唬我呢？
0: 这个钱百合要是不收下，你们就来为我收尸吧。
1: 你这胡说八道！啊，行了行了行了，我走了。
0: 站着，包拿走。
1: 行了吧？我跟你说啊，你赶紧洗个澡吧，你身上都臭死了。就你这样这么臭，阎王爷都不要你。该吃吃，该喝喝啊。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车胎炸了。
0: 真的假的呀？
1: 那车就停在你家门口呢，不信你去看看。那放50000块钱的包还在车里呢，记得一会儿带进来，不然晚上啊会被砸车窗的。
0: 所以你晚上还想住这儿啊？我一会儿就给你修好，让你滚蛋。
1: 给你做了碗汤，哎，你家冰箱里就剩2个鸡蛋了，只能做碗蛋汤了啊。
0: 谁敢动我家？谁敢动我鸡蛋呢？你赶紧给我走！
1: 你这日子过得太可怜了，你的冰箱都空了。明天我给你买点菜，给你冰箱里填满啊。
0: 车给你修好了啊，你俩胎都扎了，但你只有一个备胎，我就给换一个啊。
1: 哎，那我另外一个胎怎么办呢？
0: 你家只有一个备胎，你现在买备胎去，我给你换。
1: 你不喝汤了？
0: 喝酒。你咋没走呢？
1: 你不是车胎炸了吗？
0: 我不是给你修好了吗？
1: 是你跟我说的，俩车胎炸了，只有一个备胎，还有个胎瘪着，我怎么走啊？
0: 不是，那你不走，你能跟我说一声啊？你上厕所能不能关门？你现在是在刷，要不然你在里头上厕所，我这一开门进去了，多尴尬呀！
1: 哎，你昨天晚上醉成那个样

0: 醒人事，吐的哪哪都是。我跟你说，你也听不见啊。你看你，哎，你的睡衣还是我给你换的呢，啊，这脸上也是我给你洗的。
1: 你不会来给我洗澡了吧？
0: 那倒没有，该管的我管，不该管的我可不管。
1: 那行，张天宝，我跟你说啊，
2: 我愿意活成什么样那是我的事儿，我愿意喝乱再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现在就给我走，我给你叫车，你的车我叫拖车给你拖回去。
0: 李翔，你给我出来！我本来不想骂你的，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告诉你啊，你自己去照照镜子，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你现在连个路边的流浪汉都不如。杨一是死了，那你不还活着呢吗？你不得活给他看呢？你想过我们吗？啊，从小一起长到大的知青，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你啊，
1: 大姐，你说完了没有啊？
0: 没有。
1: 大姐，你能不能让我先上个厕所呀？
0: 快点的啊，我要刷牙呢。
3: 少红，妈出来了，
4: 把椅子搬好了。
5: 哎，来了来了，
4: 打个窗帘。
5: 哎，
4: 再晒着妈。哎，妈您慢着。
3: 嗯，您今儿感觉怎么样？好点没有啊？
6: 好点了。
7: 妈，看着您病成这样，我特别心疼。可是我没法在家伺候您，我单位那么多事儿，我实在是离不开，我这心里头……
8: 哎，行，哟，别哭别哭，我这没死了，去上班去吧。
3: 妈，他这是孝顺您，看您难受成这样，他心里也不痛快。
6: 妈知道了，去吧。
7: 那我走了吗？
4: 哎，你怎么走啊？你别走啊！妈，您让他走了，谁伺候您啊？
6: 你不是在这儿呢吗？
4: 我也得上班去。
6: 你没请假？
4: 我不敢请，现在工厂不景气，马上要下岗裁员，我要不去，你这不正好往人枪口上撞吗？
6: 老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你说我怎么不死了呢？啊，省得你这挠头，我这才病几天啊，你就嫌弃我了？
4: 妈，我哪敢嫌弃您呀，我妈，哎，
3: 得了，不就一破班吗？我索性不上了，我好好在家伺候您。哎，
6: 别的，那我不成罪人了吗？
3: 妈，您可不能这么说，您是咱家的功臣，要说罪人呀，百合。百合是咱家的罪人，你就这么便宜他了啊？要不我把他给您抓回来，让他伺候您，算是戴罪立功，您看行吗？
6: 你说百合没走，
3: 他敢？哼，他把您气成那样，他一走了之，我也不能答应啊。再说了，其实他心里也惦记着您呢，没敢走，就在五哥那酒吧里边干活呢。
6: 这死丫头！
4: 妈，您给我个准话啊！
3: 您不吐口，我也不敢找他去。
6: 等他回来，看我怎么骂他。
4: 对，我帮您一块骂他啊！我给您揉揉手啊，妈。

0: 去，
1: 谁？谁？嗨，我去，花姐，您再给我排出血来，我这。
2: 那不能。
1: 不是你要再这样，那牌我还得挂上啊。
2: 你敢？你挂我也挂。
1: 成啊。
2: 行啊。
1: 那咱俩就隔牌相望，这叫男女授受不亲。啊？
2: 哎呦呵，你还怕我勾引你？
1: 别，花姐妈的，就好您坐好行吗？我现在名花有主啊。再说我媳妇儿那长发飘飘，要哪儿有哪儿的，您这差点意思。
2: 你看我咋样？
1: 聊点正经的吧。
2: 哎，欠我一顿饭呢啊？啥时候请我吃饭啊？
1: 吃饭没问题啊。啊，四九城饭馆您随便挑。
2: 不，都不如我那儿好吃。这样啊，我给你包一场啊，一桌一万。
1: 一万啊。花姐，你疯了吧？您怎么不抢银行去呀？一桌一万，您那儿就麻豆腐跟那个。

0: 就是一桌上百上麻豆腐，见不多，哎，这买的好。行，咱二聊聊喝酒的事吧啊！你小心眼儿，你报复我，我不喝。
1: 这别吵了，怎么着？今儿着什么事儿啊？
0: 不找你，百合呢？
1: 你不知道啊？
0: 啊，
1: 百合她妈病了，她哥给薅过去了。
0: 哎呦，
2: 哎哎，
0: 花姐，
2: 啊，先回聊。
0: 喝着。
2: 没喝都跟喝了似的。妈，对不起啊，不管怎么样都是我的错。以后我保证不会再因为小宝的事儿跟您较劲了，别生气了啊。哎呀，行了行了，我就是发发牢骚。以前我是怕大山他拖累你，现在看你们俩。 一起经过了风风雨雨，那么多年，哎，女人不都得图一头吗？要是能找个男人，他对你好又那么疼你，你说这不也是一种幸福吗？妈看你过得好，我这心里呀也踏实了。你看，就跟我跟你爸似的。
3: 我们的日子过得虽然不是大富大贵，
4: 我说早晨起来怎么喜鹊叫呢？
3: 啊、
4: 追下来了，<笑>
3: 爸，您玩釜底抽薪，那我就因势利导，百合给您请回来了，我上班了啊。
5: 忙你的吧，坐百合坐。嗯，
3: 今天的活。
4: 你看看你爸爸，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不消停，这不都为了多挣点钱能贴补你们吗？
3: 别拿我说事儿。
4: 干习惯了，歇不下来。歇下来反而容易生病。还说呢，你这辈子就给我留了一个心眼儿。因为我知道，你可不知道，你爸，他每次从外头干完活回来，交到我手里的钱啊，还不到一半呢。那半呢？哪儿去了？行了，妈，你别说了。我知道，你们俩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
2: 不过我现在外债都还清了，爸以后不用那么辛苦了。你看，以后我挣的钱就可以攒起来了。爸不是一直想开一个烤鸡店吗？我想在攒起年前啊，再学上爸的手艺，给咱家开个烤鸡店。
4: 其实你爸不愿意开烤鸡店，他怕味儿。
2: 他那呀，全是为了帮你。 你爸那兴趣啊，都在那唱戏上和做那个心木匠活上，人家可是大艺术家，艺术家的梦想。行了，你现在日子过好了，那烤鸡店就另说了啊，咱不冒那个险了。不过我觉得开烤鸡店这事儿还真挺好的，我还能把爸的手艺传承下去呢。
3: 闺女想开烤鸡店，咱们就开烤鸡店。
6: 大哥。
4: 伯母，你们也在呢。
7: 啊，你来了。好，
4: 来，没搞定。我跟你说啊，那个五万块钱一分不少，你自己数一数。什么钱呀？啊，伯母，杨医生后呢，给百合留了五万块钱，百合死活不肯要，非要让我还给云翔。云翔也死活不肯要，那我不是又还回来了？
7: 百合，你做的对，这钱咱不能要。
3: 你妈思想觉悟多高，啊？ 这都是我多年教育培养的结果。你呀，该干你的就干你的去，小宝有我们俩呢，也骗不了哪儿去。
6: 对对对，小宝是个好孩子。
4: 哎，铁花
6: 啊，你跟云香说清楚了没？
4: 哎呀，我说清楚了，我跟他说了，百合肯定不要。他说呢。 你要是不要，非要还回去呢，他就去找杨姨，解释去。然后我觉得吧，这可能就得给他收尸了。
6: 啊？你说什么呢你？这么大个人了，嘴里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说。你出来，啊啊！伯母，再见。
4: 啊啊！
6: 哎呀，你小点声，小点声啊！好，知道了。
4: 这钱怎么办呀？
6: 凉拌。
4: 云翔现在怎么样了？
6: 特别不好。杨姨走了这段时间吧，他。
0: 他猜。

0: 才咂摸过味儿来，现在是他最痛苦的时候，每一天喝大酒，他不喝大了都不能睡。
1: 那你就这么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那万一他想不开怎么办？
0: 对呀，我就是怕他想不开，我昨天晚上就跟他睡了。啊，不不，我昨天晚上是住在他家，就看着他。你知道我付出多大代价吗？我把我两个车胎都给扎了，要不然我都找不到借口留在那儿。
1: 哎，也是，云香现在正是需要人陪他的时候。当时我答应过杨姨，说好好照顾云香，可现在这情况，我又不太方便去他那儿。
0: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也放不开大山，云翔的心里其实也装不下任何人。这个时候肯定是我最合适。不管怎么说，我们和云翔也是来自同一个知青部落的战友，我也不能不管他。反正我现在一个人，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多陪陪他呗。
1: 实在不行，我就用这笔钱完成杨姨的一个愿望。
0: 杨姨的遗愿什么呀？
1: 他之前有个心愿，就是想把董家庄小学翻修一下。他以前在那儿教过学，对那儿有感情。生病以后啊，云香还陪他去过一趟，总是念念不忘的。
0: 嗯，没问题，这事儿交给我来办。我不仅有闲有时间，我还有钱，钱也是闲着的。行，这事交给我。
1: 不，那怎么行啊？什么事儿都你干了，那我干什么？不管怎么样，这钱你拿着。
0: 事儿我来办，钱你留着。刚才我进门的时候，我听你们家说了想开一个烤鸡店，正好派上用场。翻修学校的事儿呢，咱俩一人一半，我先垫着，等将来烤鸡店挣了钱，你再还我
1: 啊。那要是赔了呢？
0: 赔了，我没想过。赔了赔了吧。
1: 啊，
0: 走了。哎，傻乎乎的。

0: 这是什么呀？你撕的这是钱呢！哎呀，别撕！哎呀，
1: 我撕不撕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呦，哎呀，怎么会没关系呢？您说您这一幅画10000多块钱，我们这儿过得这么不好的，您接济接济我们，我们也发不小财嘛！哎呀，
2: 哎呀，你一天是就想发财是不是？
0: 您这话说的，谁不想发财啊？
1: 嗯，不过倒挺好，证明你还有进取心啊。
0: 多可惜的，这是。
1: 哎，来我帮帮你。
0: 不用不用。
1: 哎，不过我得奉劝你一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0: 不是，
1: 哎，等会儿，罗先生，把我当大山了？教育我？不就画两幅画吗？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对，你也是挺了不起的。您啊，就赏我两幅。
0: 一幅，您不要了，赏我一幅，
1: 我就扔那幅给你。
0: 就这画啊，你给的给，我不给的给我，
3: 把手松开，
1: 我不松的。

0: 大山，大山，你着什么急呀、啊？
1: 怎么了？
0: 哎，这，你是不是又给师傅炖鱼了啊？这小子，哟，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啊？
2: 啊，你小子是想拜师啊？好，我喝了。

0: 不过真有你呢，你都快出徒了，才想起拜师了。不过，我收你这个徒弟，知道我为什么收你吗？我看你小子是块料，正好啊，我有些话呀，得跟你唠叨唠叨。这搞艺术啊，不怕失败，就怕成功。多少人他成功了。 却永远消失了，因为他满足现状，不再去研究他的作品，渐渐的被人们淡忘了。记住师傅一句话：作为艺术工作者，永远拿作品来说话。你的作品就是你人生价值。你呀，虽然生理上有缺陷。 但是对你艺术创作的道路来说，是件好事儿，因为你能集中精力去搞你的作品，不受外界的干扰。师傅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明天我就要回北京了，但是你要留在这儿。我到北京之后，会去找百合商量。如果他母亲能离开人的话，让他过来陪你。这段时间呢？ 就由你二叔和二婶陪你。
1: 看来师傅是没白教你啊！啊，你是真有心的。来来来，吃饭。

0: 任翔，我现在特别理解你的心情。我太太也是英年早逝，我跟你一样感同身受。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突然离开了你，的确这一夜很难翻过去。你知道我是怎么从痛苦中走出来的吗？我要感谢董家庄那段痛苦的生活。我们为了生活每天奔波着忙碌着，可是你呢，现在衣食无忧，你可以长期这么盲目下去。可是你想过没有，多少人的理想和追求，他们要依靠你来完成，你身上有责任，知道吗？
1: 谢谢陆老师，我知道我还需要一段时间，但现在还不行。

大山怎么样了？大山虽然没有从创作的瓶颈中走出来，但他的风格已经成型了。 我觉得现在可以给他办展览了。不过，我建议现在北京办，我们可以请一些专家来搞一个研讨会。如果成功的话，把展览办到国外去。

0: 哎呦，大山，别睡了，别睡了，顾着，
1: 赶紧把这点饺子吃的。哎呦，陈志，你二婶包的。哎呦，大山子，你说你，这瓶子倒了，这也不服啊？没这个菜儿啊？哪儿过热？行了，以后啊，到了这个什么饭口时候回家吃去啊。你那叫什么呀？吃的，让你回家吃就回家吃，你这过的什么日子？这。
2: 队长，你包了，大山，
3: 真不错，队长。
4: 队长，
1: 哎，大山干什么？
2: 大山，你干嘛？
1: 哎，
2: 啊，大山，我跟百合和好了。
1: 哎，别，怎么了？你们俩？
2: 哎呀，队长，前些日子我跟百合闹点小矛盾，现在好了，没事。
1: 大山，
2: 大山，
3: 你听我说，大山。
1: 怎么回事啊？
2: 大山，开门，大山，大山，你开门，董大山，
1: 咋
2: 了？你个小气鬼，你怎么回事啊？你是百合让我回来的，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回来是为了杨姨的遗愿，给董家庄办修小学呢。
1: 啊？不是翻修学校，我们现在初步算了一下子，起码得10万。这10万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个天文数字。
5: 嗯，我知道，这件事情我来解决。
1: 你？行吗？
5: 我这次从北京特地来，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
1: 真的？哎呦，铁花，我现在不知道说啥好了。我就代表咱们庄的父老乡亲，啊，还有那帮孩子们，我给你鞠鞠躬。
5: 哎呀，不，使不得，
1: 我真谢谢你。
5: 翻修小学这个事儿啊，是杨姨的遗愿，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罗老师，问你件事儿，也不知道方不方便。
7: 好，你问吧。
6: 您太太走了之后，就没有再找吗？
7: 没有，以前啊是不能找，现在不想找了。我觉得一个人挺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6: 那您不觉得孤单吗？特别是生病的时候，身边也没有个人照顾。
7: 生病的时候可以找家庭护理吗？
6: 可以留您个电话吗？以后也方便联系。
7: 哦，可以啊。哎，我明天也给你吧。
8: 哎呦啊，
2: 老大，
9: 铁花，你回来了
2: 啊？你这么快就把烤鸡店就支起来了？我来视察视察工作。
8: 不是着急要还你钱吗？
2: 嗨，哎，这个搁哪？哎，
9: 放门口吧。
2: 啊，好，
9: 又让你破费了，真不好意思。哎，
2: 都跟你说多少回了，我那钱闲着也是闲着。
9: 你赶紧坐吧啊！
2: 哎，放我那儿都长毛，还得晒太阳，在你这儿挺好。
9: 你怎么样啊？学校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2: 我铁花出马，当然全都搞定的啦。不用担心，
9: 我跟你说啊，我最后出来的时候是大山送的我。
8: 啊，那他现在怎么样啊？到底？
9: 挺好的，你就别惦记东惦记西了，你就把这个店赶紧经营好，比啥都强。你来这之前有没有去看过云霞？
2: 还没来得及呢。我这第一脚不得先到你这儿来跟你报道，把工作给你汇报完了，然后顺便拎一只烤鸡，再到我那儿去炒俩菜，
9: 带着我俩深情的问候，把他拯救出痛苦的深渊。
10: 不过我可告诉你，云翔那儿是个难题，他那状态啊，恐怕很难过那个坎儿。
9: 但是在我铁花这儿，还真没有什么坎儿过不去。我是谁？

0: 是真货，八百块拿好。不问怎么来的，收东西不问来路，这是规矩。我是商人，只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哎，然后还有呢？
1: 我还是那句话，要多少我要多少。
2: 小宝，给你准备了几只烤鸡，在路上吃一只，剩下的给你爸带过去啊。去了以后好好照顾你爸，顺便呢给你爸学一门手艺。男孩子怎么都得掌握一门本事的。哎，
3: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2: 路上小心点啊！
3: 走了走了。
2: 孩子，
3: 哎，这小婉急着忙了干嘛去了？
2: 我让他去董家庄陪陪大山。
3: 哎呦妹啊，你说你是糊涂，你还是聪明啊？
4: 啊！你让他去陪大山兄弟，那不是狗带饺子糊了一呢吗？小宝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跟你闹别扭？不就是觉得你对大山比对他上心吗？他这一去啊，保不齐又闹出什么事儿来。
5: 哎，干什么呢？你怎么回来了？
4: 关你什么事儿？哎，我说话。哎，我有一好事儿，想不想知道？别人我都没告诉他。你能有什么好事儿？
5: 哎呦，什么态度？挣钱，想不想挣钱？哎，这不就对了吗？你这哑巴爹啊，现在做那点土泥巴能卖俩钱儿，但是别人没法卖出去，我有路子。嘿嘿。
6: 你要又想挣钱，你就帮我弄几件你那哑巴爹弄的那小腿儿，你拿来给我。真的假的？21件，你弄出几个来我要去。哎，弄点儿啊。哟，爸，忙着呢。哎呀，辛苦辛苦，哎，来。 这给你，哎，别激动，我妈让我来看看你，啊，哎，顺便呢，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嘿，哎哎，我来，你也坐，有一个坏消息，杨毅阿姨去世了。 我知道你跟这些知青关系都很好。杨毅阿姨临终前呢，还将云祥叔把她托付给我妈。你看啊，我妈跟你那么多年，真的是一天好日子没有过。辛苦了这么久，吃了这么多苦，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我觉得，这不管怎么样，都应该把她抓住。 是不是？这有些话，我妈不太好意思讲，但是我作为她儿子，我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我应该帮她争取这个机会。再换过来说吧，云祥叔，手里也攥着你的命运，是不是？只要你放手，一定是正确的。哎，爸，爸，毕竟咱们父子一场。 我会待你比我亲生父亲还要亲的，同样，我还会为你养老送终，这离婚协议书我来替你起草，你只要签个字就行了，怎么样？嗯。

0: 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你？哎！
1: 我让你去要你爹那土泥巴，你跟他说什么了？
0: 我让他和我妈离婚。
1: 哎呦，我，你让他俩离婚？哎呀，给你厉害的！你那哑巴爹是个什么人？你那哑巴爹是宁可要你娘都不要命的主。你让他俩离婚，你那是要他命呢？你
2: 这豆芽菜当拐杖，你怎么那么嫩？我怎么找你帮我了？

0: 怎么了？这是小宝。
1: 我爸打我。
0: 为啥呀？
1: 我让他和我妈离婚，他就打我。
0: 你为啥让你爸你妈离婚啊？
1: 二奶奶，难道你不觉得我爸应该和我妈离婚吗？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能说这胡话呢？你是他们的儿子，怎么能让他们离婚呢？哎，
1: 您是不知道，这以前是没有机会，那现在不一样了。杨姨阿姨去世之前啊，将云翔叔托付给了我妈，这现在好不容易我妈有机会过上好日子了。她跟大山在一块儿吃了多少苦头，过了多少苦日子呀？难道你不觉得我爸应该和我妈离婚吗？
2: 胡说！出去！
1: 不是，二爷，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妈好啊！
2: 我让你出去！
1: 不是，我去。

你没走，我还以为你进城了呢。现在就我和你两个大男人在一块儿，我们是不是应该心平气和的，把有些事情好好的聊一聊？ 不过你没走也对，毕竟呢，你需要在云霄树的帮助下，才能够有成就。人呢，要学会知恩图报。我妈把青春都给了你，你就知足吧。其实呢，你这人还真挺好的，要不是为了让我妈能过上一些好日子，我还真舍不得你。 说实话，小时候我真挺记恨你的。我妈为了跟你在一起，把我一个人丢在北京不管不顾。哎，算了算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反正我们也改变不了。但是我们未来可以改变。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跟我妈分开，我一定给你养老。

0: 你就跟着盯着啊，一会儿要是有警察来了就唱歌。
1: 那姓方的老娘们后悔了？
2: 不只是后悔，他呀还要杀了你，人家是黄花大闺女，你生给糟蹋了。
1: 他多大岁数了，他还是个是个穷。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与您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色产业学院越办越多，定向培养餐饮人才，学生未毕业先就业。博斯腾湖开湖，捕鱼吃鱼一站式体验，赏荷季到来，荷花元素饮品和甜品受欢迎，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眼下宁夏小麦陆续进入了夏收期，在吴中市利通区的八浪湖农场和往年一年一季的种植方式不同，今年这里的小麦收获之后还要接茬播种青苎玉米，形成一季粮一季四的种植模式。
1: 那在我身后呢，就是宁夏农垦的八浪湖农场，这里位于宁夏引黄灌区，就是宁夏最早收获小麦的区域之一。那目前呢，这里有800亩的冬小麦正在陆续进入收获期，那预计的亩产量呢，也是在650公斤左右。那一直以来呢，宁夏的引黄灌区在气候上存在着一季有余、两季不足的短板。那这些年呢，当地也在积极探索着冬小麦加青苎玉米的一年两熟模式，前茬种粮，后茬种饲料，这样呢就能让有效的生长期变得长一些。那所以说呢，这里的小麦收获那不仅仅是说成熟了就可以收获，而是在能够保证它的产量和数量的前提下呢，能够为后续的青苎玉米的种植提前一些生长期。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当地实现真正的一年两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大家看我的左手边啊，其实这些小麦是提前割倒之后呢，在田间晾晒了2到3天。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小麦分段收获技术。那简单来说呢，第一步就是要将这些小麦割倒，然后在田间进行晾晒，等到含水率下降之后呢，再通过联合收割机进行脱离工作。那农业专家向我介绍呢，这样的小麦分段收获技术可以让后茬的青苎玉米提前3到4天的生长期。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减少小麦在田间的损耗。那在小麦成熟之后呢，如果等的时间有点长，然后进行一次性收割，可能就会产生大量的落粒。那这样先割倒然后再脱粒的方式呢，就可以减少小麦在田间的损耗。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甘肃省敦煌市的1.5万亩李广杏陆续成熟上市。在甘肃敦煌市月牙泉镇，果农们抓紧采摘销售李广杏，为最大限度保障果品新鲜度，拓宽外销渠道，村里对接快递企业，打通产地直发运输通道，同时不断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体系，保障鲜果快速分拣外运。
2: 我们合肥村李广杏种植面积是1200亩，今年产量能达到450吨左右，陆续成熟，已经开始发货。
0: 这段时间，贵州黔东南剑河县镇江村的老乡们正在采摘成熟的麻莲秧李，这是剑河县特有的李子品种，因自然生长于山区田垄之间，成熟于稻田秧苗茂盛之时而得名。过去因为采摘期短难以储存，麻莲秧李一直卖不远。近年来，当地通过推进标准化种植、创新储存方式，秧李可以远销重庆、福建、浙江等地。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新疆图木舒克市，利用盐碱地养殖的120万只中华绒螯蟹进入退壳期，开始陆续转塘搬家。在前海镇盐碱水螃蟹养殖基地，工人们一大早就划着小船从水里拉出提前布设的地笼，将一只只螃蟹转运到旁边新开的水塘里。
3: 按壳脱完结束，我们就要分塘，不然它那个密度高了，容易缺氧。密度小一点的话，它养分好一点，它脱壳的时候那个膨胀力会大一点。
0: 螃蟹在生长期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退壳一次，直到长成成蟹。每退一次，体型增大，体重也随之增加。大规模养殖需要及时转塘分养。当地通过降低密度、分级饲养来优化螃蟹生长环境，提高成活率和产量。新疆图木舒克养殖的这一批中华绒螯蟹预计将在中秋节前后陆续上市。在江西分宜县，当地老乡开始用现代化室内循环水养殖锦鲤。在西田村锦鲤养殖基地，负责人正在池边喂鱼食，观察鱼苗生长状态，不时拉起防护网查看鱼群长势。相对于传统露天鱼塘，基地采用室内循环水养殖模式，配套自动增氧、水质净化电控系统，实现全天候恒温养殖，有效规避暴雨、高温、低温等天气带来的养殖风险，大幅提升锦鲤存活率与品相品质，可全年稳定繁育供货。进入毕业季，各地学子们即将告别校园。前段时间呢，在贵州民族大学的毕业生赵维

0: 带着爷爷奶奶参加自己的大学毕业典礼，感动无数人。
1: 我是爷爷奶奶带到的孩子，心里的愿望就是带他们参加毕业典礼。
0: 6月16号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来自铜仁的毕业生赵维给爷爷奶奶也穿上了学士服，并携奶奶一起完成拨穗仪式。赵维年幼时父母便外出务工，全靠爷爷奶奶带大，他们几乎没读过书，但格外重视孙女儿的学业，没缺席过一次家长会，一路将她供进大学。如今赵维报名西部计划，志愿全部填在省内，他立志考特岗教师，既方便赵刘二老，也能助力和自己一样的留守孩子。毕业生们会以他们的专业回馈社会，就业市场也不断衍生出新业态、新赛道，为他们提供成长平台。这几年，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各地纷纷开办特色美食学院，定向培养餐饮行业从业人员。傍晚时分，在钱江的一家餐厅里，近500张餐台坐得满满当当，一盘接一盘红亮油润的小龙虾接连被端上桌。前厅人声鼎沸，后厨更是忙得热火朝天，店员们备菜传菜忙个不停。灶台旁忙活的不少年轻人都来自于当地一所龙虾产业学院。
2: 我们现在实习的学生有20-30名，虾档啊、热菜啊、包括凉菜间、蒸菜都会有学员在上岗。
0: 这个21岁的小伙子叫韩玉洲，他告诉记者，传统厨师学徒主要靠师傅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5年才能独立上手。而他在2年之内，不仅能掌握10几种小龙虾的烧制手法，还会自主研制创新小龙虾口味。
3: 理论知识可以学到营养学、工艺学、原料学，然后综合起来可以自主研发新的菜品。
0: 学校还和企业建立合作订单班，学生们在校期间就可以去门店在岗实训。韩玉洲大二时来到这儿实习，如今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挑定了工作，可以独立掌勺烧制小龙虾。钱江龙虾产业学院今年共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多个方向，目前绝大多数学生已落实毕业去向。
4: 我们的就业率达到98%左右，学生基本上在像上海呀、杭州啊、广州啊、武汉呐、北京啊这个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
0: 钱江龙虾产业学院近几年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高位，亮眼的就业成绩如何实现？继续来看记者探访。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正在上一场干货满满的龙虾烹饪大师课，餐饮企业的厨师现场掌勺，边演示油焖大虾的炒制过程，边拆解火候把控、香料配比等核心诀窍。
5: 技艺跟之前完全不同，我们选用的是7道减虾法，它每一道都是有讲究的，最后一道开背是让虾入味的关键原因，焖制时间在9分钟，才能让这个虾它既入味它又不咸烂。
0: 不仅是把锅碗瓢盆搬到课堂，学生们还要学习如何当主播，从内容策划、脚本撰写，再到拍摄、剪辑、账号运营，都是他们的必修内容。
6: 你说你又会拍摄，又会剪辑，又会主播，然后中控啊、运营这些都会，你的范围就非常广。
0: 如今钱江小龙虾全产业链产值突破900亿元，围绕一只小龙虾，学校针对水产养殖、精深加工、餐饮服务，再到龙虾文旅、品牌营销等上下游环节，不断开设新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精准填补产业链人才短板。在全国扎根本土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越办越多，这些紧贴全产业链需求培养的技能人才，吸引了不少企业提前进校招生。之前在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成果展示现场，羊杂、烧麦、焖面等学生亲手制作的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地道风味吸睛的同时，也引来了大批餐饮企业到场招工，不少学生现场就被提前预定。
7: 跟这个学校挺多的合作，就是为这个企业解决了很大一部分人才上面啊用工的这个问题。
0: 内蒙古锚定本土饮食特色布局职业技能教育，全国首家烧麦产业学院、羊杂产业学院、焖面产业学院等先后落地，为餐饮服务业输送了大量人才。
8: 目前我们和188家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每年毕业生2800人左右，就业率达95%。
0: 近年来，美食类学院成为了年轻人学技术和就业的香饽饽。前不久，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开班，今年第一期培训班4000多人竞逐30个名额。6月初，山东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刚刚成立，已经与200多家企业达成校企合作。这些特色院校

0: 正在将手工技艺一线行业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课程，为行业源源不断输送人才，让传统美食产业持续释放就业活力。
1: 现在从业的产业链的延伸拉长，能够催生出过去没有过的一些新岗位新职业，会增强服务业的就业的承载能力，服务业产业的升级，那么也进一步的拓展了新的这个就业空间，也就是让岗位和人才的匹配更适合。
0: 美食家通过文旅融合、技能品牌化及新业态拓展，正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引擎。新疆巴州境内的博斯腾湖禁渔期结束后正式开湖，活鱼现捕现吃，给了游客满满的仪式感。
2: 我现在就在新疆博湖县的博斯腾湖上，这条船呢就是今天参与开湖季捕捞的一条渔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些渔民大哥啊，正喊着号子，非常有气势，拉起这个开湖季的第一网。现在看到这个拉网呢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期，随着网越来越小，网里的鱼啊也是越来越密集，很多鱼啊都翻腾了起来，还有不少鱼呢跳了出来。我们在现场呢也是感受一下这么一个大拉网的场景。今年的收成是非常好的，再捞一条比较大的一个鱼，这应该是今天最大的一条，我们目前看到最大的一条鱼。
3: 我有抱不动，我有。
2: 哇，这条鱼啊有个大半米的长度，抱上去的重量呢可能有个六十多斤吧，这个。这一条是什么鱼啊？
3: 花鲢。
2: 花鲢哦，你看它非常的有劲儿。我们现在把它放到哪儿呢？
3: 放到火腿肠。
2: 放到汤里是吧？
3: 对对对。
2: 哎呀，很有劲儿。那么我们的渔民大哥们也会把这些鱼啊根据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种类、大小进行一个分类的归仓，小的鱼要放掉，然后让回到湖里继续生长。
3: 对对对，
2: 啊，也是能体现我们渔业的一个可持续发展。
0: 位于天山脚下的博斯腾湖水域辽阔，出网的鱼种类多，个头大，是新疆最大的天然渔场。每年夏季的博斯腾湖开湖季拉网捕鱼都会吸引各地游客。为了留住他们，当地不但有巨网捕鱼、投鱼拍卖、特技划水表演等活动，还准备了特色鱼宴。
4: 今天我是特意到博湖来看他们的那个开湖仪式，我觉得这次来是值了。
0: 在河北固原县的草原湖畔，烤羊大赛点燃了避暑经济和夜间消费市场。27号，一年一度的烤羊大赛在固原县开赛，吸引了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等地的100多名烤羊技师参赛。比赛现场，不少队伍巧用固原本地藜麦入料增香，还有团队搭配蜜饯、干果等提鲜。烤好的羊经专业评审团打分，最终评选出特金奖、金奖、银奖及技术创新奖等多个奖项。
5: 结合了全国的这种烤全羊的这个口味啊，像新疆的馕坑有些刷酱的，有些是腌制的，有些它就是直接烤的啊。我们就是要结合的各种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口味，做一些这个创新，做一些这个提升。
0: 这次烤羊大赛将特色美食体验、草原文化展演、沉浸式游玩和夜间经济融合，游客可以一站式品尝到全国各地的特色烤全羊。
6: 外焦里嫩的特别的香，味道特别好。以前都不怎么爱吃羊肉，今天吃的特多，
7: 就觉得很香还不腻，也没有个膻味儿，确实好。
0: 姿势摆好，杨梅吃饱。眼下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季节，浙江仙居将怀旧课堂与土特产巧妙融合，推出一场吃杨梅大赛。比赛现场模拟课堂场景，每位选手配发15颗单颗重达30克以上的仙居东魁杨梅，总重接近1斤。随着老师宣布开课，选手们要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快速偷吃。有的选手刚将杨梅塞进嘴里，一抬头正好对上巡查老师的目光，满嘴果汁来不及吞咽，在全场哄堂大笑中被罚站30秒。
8: 当班的老师，一下子当学生很紧张，很紧张，特别的甜，快来吃仙居杨梅。
9: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有趣的一个活动方式，这种比较年轻化的，让更多的游客品尝到我们正宗的仙居杨梅，还有一个就是游玩我们仙居的山水。
0: 在宁夏银川贺兰县的乡村生态观光园内，在稻田里坐小火车抓鱼摸虾，好玩的项目可不少。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银川市贺兰县长信乡的40里店村。这里一幅幅的巨型稻田画呢，可以说是栩栩如生。此刻呀，不少游客朋友们呀，还乘坐着这个花海的列车穿梭于稻浪之中，能够享受

0: 这种视觉和心灵的双重的治愈。那么近年来贺兰县也是打破这种传统单一的农耕的种植模式，来推广稻鱼共生的生态种养的体系，那么也是将这种传统的农田改造成为了集观光体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乡村的生态乐园。大家看，有不少小朋友已经挽起裤腿儿，光着脚丫汤在这个泥水之中，是在与这个小鱼们呀来了一个欢乐十足的追逐转。当地的乡村特色美食呀也是非常受到游客朋友们的欢迎，很多的游客朋友们都在这里排队领取。同时呀，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吃西瓜的大赛，那么获胜者呢还能够领取到当地的大米作为伴手礼。如今这里是将这种农趣童趣和特色的香味巧妙的融合，打造出了一种可以看可以吃可以玩还可以带走的沉浸式的游玩的体验。
1: 夏日荷花盛开，各地都推出了赏荷吃荷的新玩法，河北保定的荷花就成为了制作良品的食材。
2: 进入到赏荷季之后呢，古莲花池啊推出了一系列以荷花荷叶为元素的文创饮品和甜品。你看手里拿的这款叫做荷叶的冰淇淋，它的造型很美观，有淡淡的荷香，同时又清热解暑，最近也很受游客的欢迎。
3: 结合这个古莲花池这个造型，感觉挺有创意的，孩子看了有食欲。
1: 民间素有一荷九用的说法，整株荷花从头到根儿，包括荷叶、荷花、莲子、莲藕等九个部位，都具备一定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眼下正值荷花盛放期，新长出的荷叶鲜嫩饱满，正是食用的好时节。在四川绵阳市游仙区，大厨杨师傅一早便开始准备制作荷花宴。作为荷花宴的招牌特色，酥炸荷花是必备的时令单品。烹饪前先将花瓣掰开，去除莲蕊，再将荷花清洗，裹上面糊，下锅油炸。出锅后的酥炸荷花外皮薄脆酥香，内里花瓣软糯清甜。此外，荷叶手撕鸡也是夏日开胃佳品，将煮熟后的鸡肉顺着纹理手撕成条，再调味抓拌均匀，最后加上切好的荷叶丝，味道酸辣爽口，并带有荷叶的自然清香。据介绍，荷花宴共有22道菜品，自推出以来受到了不少游客的欢迎。
4: 我觉得那个炸荷花非常的特别，它吃起来口感酥脆，在这里坐着吃饭嘛，抬头就能看到荷花，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适合夏天过来玩。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8号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29号，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受近期强降雨影响，广西河池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乡五个屯不同程度被淹，部分村民家一楼已无法居住。
5: 我出生到现在差不多60岁了，没见过。楼都一米多深了。
1: 弄安屯是西山乡最大的屯，共有92户，400多人。为确保村民安全，当地第一时间劝导村民转移，对于少数不愿转移的村民，则持续配送生活物资。近日，全国首支本土夏斯搜救犬钱狼在云南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顺利通过全项考核，正式成为消防在编搜救犬。搜救犬钱狼在前往云南训练之前还完全是一只搜救小白，他的训导员李金龙一直希望能打破外来犬种主导贵州本地搜救领域的现状，培育一条适合喀斯特地貌山形的搜救工作犬。李金龙带着零基础的钱狼来到云南搜救犬专业支队，开启为期90天的封闭式系统化集训，最终在进行结业考核时，钱狼在考场上的表现可谓一鸣惊人。
6: 所有的搜索科目，野外搜索、箱体搜索、废墟搜索，全部是一个满分，压根儿不敢相信他能够全部通过考核，特别兴奋高兴，就意味着他就可以持证上岗了。
1: 近日，位于广东深圳的莲塘海关成功破获一起陆龟走私案，当场查获64只活体赫尔曼陆龟。当天，一名入境男子身形举止异常，左右小腿部位膨胀，引起了海关的警觉。经检查，这名旅客的左右小腿用丝袜装着64只活体龟，这些活体龟均为赫尔曼陆龟，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所列明的保护物种。 赫尔曼陆龟原产于南欧地中海沿岸，因体型小巧，饲养门槛较低，成为国内爬宠圈的热门选择。

0: 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1: 随着夏季气温攀升，蜜蜂、马蜂进入繁殖筑巢活跃期， 江苏泰州近一个月就处置了260多起蜂患引擎。
2: 6月到9月，蜂类进入繁殖筑巢活跃期， 攻击性强，蜂类筑巢后频繁飞入居民家中， 道路附近的蜂巢则给人们出行造成了极大困扰。面对各类清风求助， 消防员采用药剂灭杀、持续火攻、摘除蜂巢等方式除去隐患，
0: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首次捕捉到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视频。画面中，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缓步穿行在林间，幼崽迈着小碎步一路紧随，模样十分灵动。今年6月，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建成并启动试运行。截至目前，系统已累计拍摄到大熊猫活动影像15次，记录到川金丝猴、黑熊、林麝、毛冠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活动640多次。
1: 最近，重庆巫山县一校园内有一只幼年幼獾不慎跌落雨水管网竖井，竖井较深，空间狭小，救援人员顺着管网找到下方井盖，成功将幼崽救出。经检查，小家伙身体无外伤，状态良好，符合就地放生条件。随后，救援人员将幼年幼獾
0: 放回跌落前的排水渠，幼獾父母与同伴随即出现，将幼崽接走。近日，新疆沙湾市博尔通古乡派出所接到牧民报警，称在粮站院内发现一只受伤无法飞行的猫头鹰。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辨认，这只猫头鹰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一只爪子受伤无法飞行，经兽医初步检查，雕鸮暂无生命危险，但具体伤情仍需进一步观察治疗。待其体力恢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后，将放归自然。 日前，新疆哈密迎来了2万多只粉红椋鸟，扎堆筑巢栖息觅食，它们以蝗虫为主食，化身蜜蜂为食，守护草原生态。在哈密市乃伦格尔草原，粉红椋鸟们或是展翅低空飞行，或是穿梭草地觅食。不少鸟儿嘴衔蝗虫，停歇在10块青草间结伴休憩。粉红椋鸟因其背部及腹部粉红得名。据统计，繁殖期内每只粉红椋鸟可食用120只到180只蝗虫。近年来，哈密市持续推进筑巢引鸟工程，为粉红椋鸟提供安全稳定的栖息环境。
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7号表示，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现汇援助，后续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
0: 截至6月27号下午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
3: 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此外，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多家在委中资企业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深入灾区积极参与救灾工作。
4: 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有生还的就请在那里救。如果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继续来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是在严重。
1: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近日出现活跃迹象， 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 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报告， 埃特纳火山东部侧翼海拔约3000米处已开始有熔岩流出。 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 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5: 该火山有时一年喷发数次。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接下来请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眼下南方多地的瓜果陆续成熟，大家趁着晴好天气开始忙碌的采收。在广西南宁，黑夜荔枝进入成熟采收阶段，果农们趁着晨间凉爽的天气正抓紧采摘鲜果。在浙江海盐，薄皮甜瓜同样进入成熟关键期，眼下正值梅雨季，好在过去几天随着雨带南落，浙江多地迎来短暂的晴天，果农朋友趁着好天气抓紧采收。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未来的天气变化，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暖湿气流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上，未来主雨带将再度向北发展，主要维持在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29号夜间开始，江南中北部等地雨势将会明显增强，30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北部等地大到暴雨连成一片，那特别是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地还将出现大暴雨。到了1号，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依然不小，各地要注意防范低洼农田自涝，及时疏通沟渠。气温方面，未来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持续集中在新疆以及河南、山东交界一带，大家外出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28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1到30度；黄南小阴转多云，13到24度；突泉雷阵雨，18到27度。遵义中雨转阵雨，20到24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中卫多云，19到33度；林芝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张家界大雨，20到25度；黄冈阴转小雨，25到32度；烟台多阴转阴，22到30度。邢台雷阵雨，23到33度；邯郸雷阵雨，23到35度；淮南晴转多云，24到33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18到3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1: 2022年8月，第七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如约而至，一台超级炫酷的蓝色家伙成为整个场馆里的人气王。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摆弄着方向盘，新一届网红单品就此产生。这就是我，大家都称我为智能插秧机。别看我有方向盘，但是我可以实现无人驾驶。借用小米里的一句台词，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0: 上就出发。
1: 清晨，伴随着隆隆声，我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走直线，插秧准，还不用握着方向盘，有了我，种田都省了不少力气。想知道我的秘密吗？我可以偷偷的告诉你，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在我的顶端有两个蘑菇状的卫星天线，专门用于接收卫星定位信号。农人们只需要提前设计好秧田的出发点和转弯点，我就可以自动规划插秧路径，自动转弯，自动掉头，都不在话下。快看我身后的秧苗有多直，通过数据化分析定位，我能将插秧直线度误差缩小到2.5厘米以内，是不是厉害了，我的哥？与传统插秧机相比，除了人工送苗以外，我完全处于自动作业状态，以后再也不需要驾驶员。这样一个作业季15天，驾驶员工资按照1天400元计算，就可以节省6000元。快来，跟我一起燃烧你的卡路里！我一天可以完成50亩左右的插秧任务，这是人工插秧速度的将近50倍。你可不要觉得我年纪小就轻视我，我也有着辉煌的历史。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你还记得当年在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搞错了，再来。是水稻田里的农具秧马，这是苏轼诗词里的场景。它或许是我最早的祖先，在凳子下安装一块两端翘起的木板，就像骑木马一样，这大大减轻了人们的劳动强度。直到1956年，世界上第一台成型的水稻插秧机诞生。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由中国农机工作者发明的，经过改进并一度作为国礼，跟随国家领导人一同出访。此后随着时代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操作方式，我历经了好几副面孔。手扶步进式插秧机，简易乘坐式插秧机，乘坐式高速插秧机，我变得越来越智能，农人们也更加省时省力。随着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我的许多兄弟姐妹出现在农业的各个领域。像这个家伙，是我来自山东的表哥，辣椒移栽机。我们被统称为栽植机，它由32组齿轮、14根链条、264个螺丝组合而成，最后靠一个关键的双曲柄连杆上下动态平衡地运转起来，

秧苗被一颗颗植入土里，性能高效，大大节省了劳动力。如今因为有了科技的加持，各类农作都能用上足以替代人工的智能机械。未来当农田里只见机器不见人，形成一个将农民彻底解放的无人农场，这才是我们的意义所在。

0: 广阔滩涂之上如何钓鱼？
1: 这个滩涂上怎么会有鱼呢？
0: 传说中的紫砂鲍究竟是何真容？
2: 哇，这个底下我都不敢用力哈，一不小心就弄破了它。
0: 堪称世界上最小虾类的麻虾，何以成就天下第一鲜美誉？
3: 但我觉得这个麻虾酱特香，
1: 下饭神器是不是？
3: 是啊。
0: 不用钓钩和诱饵，一排雌竹如何捕鱼？
1: 啊，套牢在这里边了，这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0: 小鱼、小虾、小珍馐，实锤浓缩及精华，乡野寻鲜。邀您领略舌尖大满足。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江苏省盐城市地处黄海之滨，位于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地带，年平均气温约14到15摄氏度，与热同季。黄海暖流、长江径流与沿岸水湍等多股水系在这里交汇，海底是古黄河与古长江冲击而成，内陆河流入海，水体搅动带来丰富营养盐，造就了咸淡相融的独特环境。不仅饵料丰富，适宜多种海洋生物生存，

0: 更助力盐城既盛海产也富河鲜。爱吃会吃的盐城人坐拥蓝色粮仓，挖掘浓缩的精华，以行动诠释探索美味之旅，不走寻常路。涨潮为大海，落潮为巨滩，盐城不仅拥有582公里海岸线，还有683万亩滩涂。辐射沙洲是盐城黄海湿地特有的地貌奇观，因规模巨大呈辐射状而得名，为贝类、蟹类等许多小型海洋生物提供着绝佳的栖息和繁殖场所。王玉仁大哥早早就守在滩涂边等待退潮。王大哥说他要捕获一种鱼。是什么鱼如此金贵，又为何会吸引王大哥望眼欲穿、志在必得呢？盐城地处中国四大渔场之一吕四渔场，仲夏时节正是各类小海鲜丰腴肥美之时，也是多种海洋洄游鱼类的索饵育肥场。但是在如此水浅而泥泞的滩涂上捕鱼真的可行吗？正在疑惑中，一排钩子的出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1: 哎，大哥，我看这一排线下面，这上面钓的是钩子是吗？
2: 是钩。
1: 这是干嘛用的呀？
2: 排钩钓鱼的。
1: 钓鱼的？是这个吧？这么大条呢？这是什么鱼啊？
2: 大鲫鱼。
1: 鲫鱼是不是？
2: 我跳了给你看。
1: 好嘞好嘞。哎呦
2: 呀，这么大。
1: 这么大呢哈。
2: 这个大鲫鱼嘛，它要涨水跟潮水上来吃这个泥巴。你看这个钩下来以后它回不了了。
1: 等于
2: 才把它搞出来。你看
1: 上面好多的钩子，它一动就勾上去了。
0: 王大哥说，有些海鱼喜欢吃泥里的藻类，所以当地渔民摸准了鱼儿的这一喜好，在长约1000米的绳子上足足挂了近万个钩子，以增加捕获的概率。
1: 但是我看您下这个钩啊，下哪儿呢？
2: 这个要看着这个泥巴，这个泥巴烂的，
1: 烂的，
2: 烂的，
1: 我能感觉到这是烂的。你看一脚踩下去就是不能自拔了，这就是。
2: 还要看呢，看这个鱼啊，确实的，确实的，鱼口就这个泥巴上啃过的地方。
1: 它啃过的地方，
2: 我们
1: 就这个印记的，
2: 印记嘛，就是鱼口。
1: 像这几道就都是吧？
2: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时节是不是吃鲫鱼的好时候呢？
2: 是的，这才前几天啊，这个大鲫鱼啊有紫砂鲍，就是有这个鱼籽啊，它这个很像的。
1: 这挺贵的是吗？
2: 挺贵挺贵。
1: 哎呀，怪不得这么着急，就这个刚退潮就要过来了。
2: 时间长了新鲜度不够
1: 啊，就不新鲜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王大哥所说的紫砂鲍便产自紫多肥美的鲫鱼，却是一道可遇不可求的盐城经典美食。鲫鱼扁平的头部覆盖着硬实的鱼鳞，乍一看有些似蛇的神秘。再瞧这厚厚的嘴唇，充满喜感，仿佛天生为拱泥沙而生。鲫鱼适应能力极强，在淡水和咸水中都能见到它的踪迹。接下来便要拜访一位烹制鲫鱼的高手，让我们心心念念的紫砂鲍也要震撼登场了。
1: 这条鱼可真够大的啊，这得有个十几斤是不是？
3: 这条鱼15斤重。
1: 15斤，而且就肚子特别大。普通鱼呢可能不就到这儿哈，就跟我手。
3: 对。
1: 这肚子你看都流下来了感觉。
3: 这个肚子里面都是鱼籽，它占了3-4斤。
1: 3-4斤啊，
3: 对对，
1: 这里头都是鱼籽。这就是白天他们说的那个紫砂鲍是吧？
3: 对，这就是我们这边的特产。
1: 那咱们是不是要开膛呀？
3: 是的。
1: 这是鲜瓜鱼鳞吗？
3: 这个是鲜开膛。这个鲜瓜鱼鳞它会把里面的鱼籽捣碎了。
0: 沉甸甸的鱼籽看上去像是要从鱼腹中爆出一样，又因其入口爆破般的惊艳口感，紫砂鲍由此得名。陈大哥说，鲫鱼爆子时会骤减或停止进食，所以鱼腹中不会积存泥沙。
1: 它那个籽在哪儿呢？
3: 籽在这呢，你看呢？
1: 这一块都是啊。
3: 对对对，这里面这个呢都是的。
1: 哇，这么整的一大块哈，怪不得说不让刮鱼鳞，要不然肯定会破坏。
3: 对，我来给它剪开啊。
1: 这么大块籽啊，我感觉我都不敢碰，我就怕给它碰破了。哇，这个底下我都不敢用力哈，感觉就是这个膜特别薄哈。
3: 对，
1: 我就一不小心就弄破了它。还真是这籽得有好几斤，是不是？
3: 对，
1: 而且从这儿已经能看到这个籽了，这个颗粒是非常之细。

0: 细哈。
1: 对呀、啊，你看这个鱼子都像黄沙一样细，很细很细的。
0: 对，而且是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哈，嗯哎、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非常之细腻。哎，大哥，这个是也是鱼子吗？
1: 这个也是鱼子啊，它两块呢，一对啊。
0: 我以为只有一块、两块，而且那块比这块要更大一点，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你看，哎呦。
0: 太惊喜了，这真的是、嗯、
1: 这个鱼要有鱼子，它都是一对一对的啊，就
0: 是两块，是
1: 所有的鱼都是这个样子。哦，
0: 今天那是长知识了。
1: 对对对，你看这个鱼肚子上面皮特别薄，嗯，它这个鱼呢，所有的营养这个时期呢，都给了这个鱼子。哦，所以说这个鱼子的这个季节里面，鱼子的营养价值最高。
2: 鲱鱼卵巢脂肪丰富，主要成分是蜡汁。这种物质可以使鱼子质感更为绵密浓厚。鱼子中富含蛋白质及矿物质，享用美味的同时，也有益人体生长发育。红烧紫砂鲍，可谓盐城人餐桌上最豪横的美味之一了。妈妈的鱼子布满整个口腔，牙齿轻轻碰触，一颗颗水润的弹珠瞬间爆汁。如果说紫砂鲍的口感堪比一场口腔的狂欢，那么接下来的这道美食则会带来醇厚的复合享受和隽永回味。仿佛司空见惯的狮子头，因为融合了一款地方特色食材，变身嘉兴狮子头，就此烙上了盐城人的味觉符号。是什么食材如此风味独特呢？怀着对这一口盐城味道的好奇探究，我们一大早就随着当地资深厨师张叔叔来到一处鱼塘。
3: 我们要做的食材的就在这个塘里、赶快，再晚了太阳出来就看不到。
0: 哦，还得着急点，走。
4: 蔡叔，
5: 哎，老张，
0: 你好，你好。
2: 张叔叔说，避光性是这种食材为了在潜水环境躲避天敌而演化出的生存策略。我们越发按捺不住一睹真容的迫切了。
0: 大哥，您在这塘里头找什么呢？这是
4: 找小白点。
0: 小白点？在这水里头吗？
4: 对呀、啊。
0: 我能看得见吗？
4: 能看得见啊。哦，
0: 这个好像是啊，这些。
4: 对对对对，
0: 这都是啊。
4: 对。
0: 用这个网来捞的是吧？
4: 对、啊。
0: 哎呀，我已经看见了。哎呀，还活蹦乱跳的。
4: 对呀、啊、对呀、
0: 啊。这个是那个什么，我之前见过这个小麻虾，是不是？
4: 哎，对了，
0: 真的是啊，
4: 对，
0: 就是虽然我也知道麻虾很小，但是你看，这连个指甲盖都没有，是吧？就这么一点。
2: 这种体长不足一厘米的小虾，当地人俗称麻虾，学名康虾，是世界上最小的虾之一。有些麻虾头部下方还长着一处状似小袋子的器官，那是雌虾才有的孵育囊。麻虾因其高营养价值而被当地人钟爱，也常在混养模式的水塘中作为其他养殖动物的高品质生物饵料。作为盐城餐饮行业的风云人物，张叔叔的拿手菜麻虾狮子头很少在人前制作，但今天例外。几位一起聊天的朋友都是口味刁钻的老饕，他们相聚叙旧，也切磋厨艺，我们便有幸见识了这道盐城经典美食的烹制。
0: 用油，哎，
3: 先加油啊，再加酱料，料酒，酱油，
0: 还有放辣酱，
3: 哎，有辣味，还有胡椒面，
0: 胡椒面，哎呀，放了半天啊，这个麻虾还没进去，就放很多料了哈。
3: 哎、对，麻虾不可以先下锅，因为麻虾的体积很小，时间长了以后它就碎了，要慢慢的搅拌，油温不能高，油温高了以后它容易焦化，哦，这样就慢慢的熬，
0: 慢慢的，
2: 不计其数的麻虾一同下锅，一股浓郁的鲜味瞬间扑鼻而来。张叔叔说要耐心等上30分钟，将麻虾里的水分全部熬干。
0: 这个酱的香味啊，已经完全出来了哈，特别诱人感觉。
3: 那我来哪里你尝尝
0: 啊？现在你可以尝一下哈。啊，好的。它的这种香味不是一种单纯的香，它是特别复合的，又有虾的那个鲜味，
3: 鲜味，
0: 然后呢又有葱姜蒜的那种香味，整个的这个口味是特别复合的一种香味，
3: 复合味。
2: 麻虾酱。

0: 是许多盐城人家必备的调料。张叔叔说，要让麻虾的鲜味集中发力，穿透猪肉的肌理，就还需要一种天然胶水来助力。猪皮，胶原蛋白的集大成者，将其打碎后倒入油锅，熬成浆糊状，将麻虾酱进入其中充分混合，直至融为一体，盛出冷却，麻虾酱就此化身鲜味炸弹，随时准备引爆属于它的那枚狮子头。
1: 开始那个声音的时候是板声，像这个板声一样的
2: 板一样，比较实，
1: 比较实。
2: 那要上劲之后，
1: 上劲以后它就有鼓点声。
0: 猪肉中的蛋白质经反复摔打凝结为网状结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劲儿。肉馅像被绑上了安全带，紧实不散，
1: 像鼓的声音的。
2: 哦，现在真是有点像鼓的那种，就感觉很通透的。
1: 哎，对，通透的，
2: 是吧？
1: 对。
0: 此时便又轮到守候已久的鲜味小炸弹返场了。麻虾酱被完全包裹进一枚枚紧实的肉圆，将肉圆先投入油锅定型，表面变为金黄色后，夹心狮子头便雏形乍现了。此时再投入汤中，小火慢煨两小时，等待的功夫，张叔叔一位朋友手中拎着的小坛子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2: 我对您这个坛子特别感兴趣啊。哦，这个味儿可够冲的哈，这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我们本季晒的那个麻虾酱。
2: 哦，嗯，哦，还真是离近了就更能闻到那个味儿了哈，就是有点臭臭的哈。
3: 马上就熬制，熬制以后它就香了。
2: 那咱们还要放一些其他东西吗？
3: 就放一点菜籽油、葱果子，就熬制以后就去它的本味。
0: 相比刚刚烹制出的新鲜麻虾酱，这位陈叔叔带来的经过发酵的老坛麻虾酱别有一番风味，牢牢牵引着在座老饕们的目光。只用菜籽油、葱果子将麻虾酱简单熬制，我们意想不到的香味便徐徐漫开。老饕们各展身手，每人一道私家菜，成全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小聚。
2: 这个怎么吃法？会不会咬下去它就烫嘴？
1: 不，你把它拿到碗里，煎到碗里夹开。
2: 哦，还真的是啊，这样就能看到里头的馅儿了哈，这就流出来了，连肉带馅儿的。真的是一般的狮子头完全吃不出这种味儿，它是那种肉香包裹着那个鲜香在一起的，是吧？
0: 一道麻虾酱竟然赋予了狮子头让人大爱的爆浆感。
2: 哎呀，真的是只要放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其实它这个虾酱本身它那个味儿就够重了，是吧？用那个油炒过之后，它那个香味儿比原来更浓了。
0: 原来这一道老坛麻虾酱与一碗再朴实不过的白米饭就是彼此双向奔赴的知音。好菜一桌不如麻虾一吮，身长不足一厘米的小麻虾制作出的麻虾酱素有天下第一鲜的美誉，野味似乎处处可见的狮子头晕染上盐城这方水土的味觉符号。无独有偶，在湖南平江也有这样一款看上去不起眼的小食材，却承载着当地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平江滋味。钟大哥深得这道家乡美食火背鱼的制作精髓，待我们获取和烹制食材的过程还蕴着满满的童趣意味。伐夏根根体型纤细而韧性极强的山中雌竹，钟大哥说这是在为捕鱼做准备。
4: 把这个竹子含了放到小河里面的话，就叫一个什么东西呢？小鱼的必经之路。
5: 用竹子打起来的必经之路吗？
4: 对对。

0: 对。
1: 钟大哥的捕鱼之道有点刷新我们的认知，不用常见的鱼竿、鱼饵或渔网，却将一排雌竹密匝匝码放在溪水中，铺设这所谓的必经之路，要如何捕到鱼呢？
2: 哎，大哥，这竹子怎么摆呀？这样？
0: 怎么摆？就是这么摆一排吗？
2: 哦，
0: 平行摆一排，缝隙不能。

0: 以吗？
1: 这样子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嗯，好。
2: 还好。
3: 钟大哥说，这样的捕鱼方式与当地独特的地形有关。这个叫做月澳湾的小山澳附近，溪流众多，人们从水坝的设计中获得灵感，在溪水两旁筑起高墙，只留下狭窄的水道。溪水流经之处陡然变窄，水流便会加速。此时心无戒备的小鱼漂流而下，骤然加速的水流犹如吸盘，将鱼儿翻转着席卷进竹排，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落入了陷阱。
0: 小鱼儿以为自己在快乐地游着，结果没想到已经进入咱们不好的路了。
3: 待鱼儿们意识到处境，就会发现自己是这样这样或是这样的。为时已晚，小鱼也只能认命地享受日光浴了。
0: 咱们这收获颇丰啊。
1: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0: 所以这就是咱们这儿当地的一种传统捕鱼法。
1: 对，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
0: 这小鱼游过来基本上就套牢在这里边了。这是一个美丽的陷阱。这种鱼叫什么品种啊？
1: 这叫白头鱼。
0: 白头鱼。
1: 对，
3: 当地人口中的白头鱼学名固鱼，在国内各主要江河流域均有产出。个头不大，肉少刺多，腥味重，极少出现在其他地区的餐桌上，但平江人却视它为心头爱。钟大哥将小鱼码放整齐，放在室外风干，鱼身缓慢脱水，表皮肌肉变得严密紧实，内里却依然嫩生。钟大哥说，将小鱼风干后还要进行一道提味的关键步骤。
0: 哎，钟大哥，这小鱼儿也已经风干好了，咱们这摆着这是要干嘛呀？
1: 烟熏一下。
0: 烟熏啊？我看咱们这挂着都是腊肉，就跟熏腊肉一样呗。
1: 那不同。
0: 哦，怎么个不同？
1: 腊肉就是柴火，纯粹的柴火烟。但是熏这个，我还要加这种东西。
0: 这是什么呀？还挺细腻的。
1: 这叫油糠。
0: 油糠，油糠是什么？
1: 油糠它有它的油脂。熏起来就有香味，色吧，它是金黄色。煮起来它的味道就更好了。
0: 就撒到火里边，就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1: 对，柴火的烟你闻不了。这样的烟你喝一闻一下。是不是
0: 有一种那种
1: 有点
0: 谷物，还有那种
1: 对谷物，还有一种油的味道，
0: 油脂的那种淡淡
1: 的
0: 很淡很淡的那种味道。
1: 对，就是这样。
3: 油糠是稻谷壳加工后的产物，一粒稻谷脱壳后从糙米转化为白米过程中的残留物就是油糠，它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高，燃烧后可产生大量油性烟雾，为小鱼去腥的同时另附一层香气的外衣。此时的小鱼还需在烟雾中继续熏制4个小时，而钟大哥交给了我们一项重要任务，去取一种独特配料。
0: 哎，大哥，你们这忙活着呢。这是在干嘛呀？这么大阵仗！
4: 我们在这个在那个碾上了个油茶籽。
0: 原来钟大哥让我来寻的秘密武器是茶油啊！
4: 提茶油啊！
3: 茶籽在中国西南山区均有产出，平江多山地，常年温润多雨，昼夜温差大。这样的自然环境下，茶籽中积聚了更多油脂，因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得以在众多油类中脱颖而出。钟大哥告诉我们，茶油是平江人日常做菜的重要油料，也是当地人祖祖辈辈的味觉记忆。以茶油来烹制捕获的小鱼，用到的是一种特殊的烹饪方式——火焙。
0: 这茶油的香味好浓啊！
1: 对，就这么一条一条的。
0: 就放放放。

0: 不来，它就会烂。
1: 啊，
0: 小火有一点火星，那是最好。
1: 啊，就一点。
0: 你放冰过来以后，
1: 微小火，慢慢的火呗。
0: 对对对对。
2: 这种少油小火的烹饪方式就叫做火焙，其关键在于油温的把握。文火将油温控制在130摄氏度左右，才能在长时间火焙后收获骨肉酥脆的鱼鲜美味。火焙好一面后，要待锅内完全冷却才能火焙另一面，以保障鱼皮表面的胶质不粘锅。火焙后的小鱼，鱼身坚挺，两面金黄，最大程度地保留着鱼肉中的营养物质，还能长时间储存，像腌菜一样四季皆可食用。
0: 对，
1: 应该是因为经过了两道工序，一个是这个风干，一个是熏干，这样的去除水分的，就整个已经是一种酥脆的状态了。而且是茶油的香，淡淡的一层进到这个皮儿里边，有一种清香的感觉。而且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用小鱼了，就只有小鱼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而且用这么小的火给它整个弄得酥透了。这整个小鱼的鱼骨都已经酥掉了，一口就能吃掉了。嗯，
2: 火焙好的小鱼还需再叠加一层平江风味，与当地的青椒、小米辣、豆豉搭配一同爆炒，芳香性物质不断挥发，附增浓香的同时并不覆盖鱼肉本身的鲜味。只需2-3分钟，鱼肉中的氨基酸与辣椒中的醇类物质进一步交融，滋味鲜辣诱惑。这样的烹饪方式也为平江人驱除雨季湿气平添了助力。小鱼、小虾、小珍馐，挖掘食材中的精华，足以家乡的风味，在爆香、醇香、鲜香中注入不同地域的味觉符号，成就舌尖大满足。谁知盘中餐，邀您赏味。

西沙群岛，新的生命正在萌生。小海龟，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从脱壳到钻出地面，他已在沙子里艰难攀爬了70多个小时。

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在此诞生，它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

沙系，贪婪的机会主义者。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他们的命运。

沙蟹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食物。海滩上，死亡的气息不断弥漫。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味道。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这是以命相搏的时刻。

终于摆脱陆地的束缚，他躲开巨浪，向大海深处奋力冲刺。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只有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吉，深入人心。
3: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
4: 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白菊的大哥。
5: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
6: 大有作为！
4: 他的意思是，这个叫赵刚的，是个替罪羊。
7: 那两成吗？
8: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白菊从医院病床上给出了关键线索。扎措在电热气厂门口发现了一辆可疑货车。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土地之下那些肉眼看不见的代价。
9: 白菊的伤好了很多，已经能下地了。邵运飞这些天一直陪着他。
10: 大家都在忙着调查金矿呢，你谁也见不着。尤其桑麻，他最忙了。他又去考英语了，但是我跟你说，这回他肯定能考过。
11: 他去考英语，你怎么这么有信心？
10: 我帮他突击补习的呀，我还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11: 你干嘛？想转行当英语老师？
10: 那等以后有孩子了，我可以帮忙补习作业。
11: 想的可够远的，老婆都还没有呢，就先想孩子。
10: 也对，你应该先想老婆。你就真没想过这些？
11: 没有。
10: 白菊，我记得上次在无人区的时候，你说你没什么目标，我说你是有的，你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怕期望落空。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哪怕就那么一次，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12: 你干嘛？
11: 你干嘛？
12: 你撞我！你问我干嘛？
11: 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
13: 飞哥来了，快！进屋坐坐。
12: 哎，不，我陪你姐散步，到家我就走了。
13: 坐坐嘛。
12: 姐，不了不了，我回去赶稿了。
13: 不送你了啊。
12: 我走了。
11: 啊。
13: 挺主动的。
11: 走走走。哎，你店面弄得怎么样了？
13: 啊，刷墙呢。你马小燕帮我，快完事儿。
11: 嗯。挺顺利。
13: 你指哪方面？
11: 你觉得呢？
13: 小燕答应我了，和我处处看。
11: 谁问你这个了？我是问你装修的咋样。
13: 我真应该把你刚才这样给你照一下，
12: 腿都瘸了，还不
11: 扶着。
12: 那上赶着起哄嘴。
9: 而多杰这边前去盯梢可疑货车的队员也迎来了新的收获。
14: 什么情况？
15: 从卡车上发现比绵羊绒短不少，肯定是藏羚羊绒。
14: 藏羊非法采集，非法聚集，不知道这些人还干了什么。
16: 卡车都装了家伙的钢板悬挂，每次装货没有超载，应该是为了非铺装路做准备的。最可疑的是每个星期两辆卡车半夜出发，装了汽油、木料还有面粉。
14: 往无人区运木料的确可以。
16: 嗯。
14: 小贺，
16: 嗯，
14: 你们那呢？
17: 我们跟过一次货运公司的卡车，
14: 嗯，
17: 一直走到无人区，但我们没有带物资，也不知道要进去多久多远，就没有一直跟下去。
14: 每次运进去的粮食和油料有多少？
16: 没有机会进办公室啊，所以找不到详细的运货单。
17: 嗯，
16: 这个是靠目测估算出来的数字，你看一下。
14: 有这么多
16: 啊，
17: 按照一人

0: 人一天2斤的口粮算，里面至少有上百人。不过他们做的很干净，从来不用这条线路运送枪支弹药，所以我们也没法推测他们到底有多少枪。
1: 等到支援的资金和装备到位了，我们自己先跟进去，摸清楚采金的地点和人数，再向县里和公安汇报。
2: 小贺，
3: 你把金山的物资准备好，
2: 备多少天呢？
3: 按最多天的来，带上所有的枪和子弹。
2: 杰他们决定背水一战，但前去接收补给的队员却没带来好消息。
4: 怎么开了两辆车回来？县里面拨下钱来，林县长说多给我们一辆车。那枪和子弹呢？
2: 往后面呢？
4: 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不说好给支持的吗？这算什么？
5: 给车了吗？
0: 实际上说，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半自动和齐62子弹最快也要下个月到，这是目前他能给到的最大支持。稀少的补给和眼前的硬仗，把巡山队逼到了墙角。看着收缴来的羊皮，多杰做了决定。队长，大家的工资。 拖欠了几个月了，4个月了，不是，没办法，真的要死了的羊，去救活着的羊了。
3: 多杰当年看到的那片伤痕，不只是藏羚羊皮，还有地底深处的黑金。氰化钠是提炼黄金的关键原料，但它的代价是，每提取一克黄金，就会有数吨含氰、含重金属的废渣渗入土壤。这些重金属不会消失。 它会渗入地下水，通过食物链进入牛羊体内，最终回到人的餐桌。过去有些地方先污染后治理，甚至只污染不治理。现在不同了，对于历史遗留的生态欠账，国家设立了专项资金。祁连山、三江源等等重点区域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矿山环境恢复治理。 很多曾经的露天采坑，现在啊变成了蓄水池、草场，甚至是旅游景点，藏在高原深处最沉默、最持久的伤口，正在被一点点缝合。
6: 卖了羊皮，攒够了物资，巡山
7: 队终于要出发了。临行前，队员们抓紧和亲人们告别。
6: 妈，我上回见那个姑娘挺好的。
8: 好像人家对我没那个意思呢。成绩
9: 出来了，谁第一名？哎呀，好什么好，第一名也没过分数线。哎呀，我也没办法再考嘛。妈，你别哭了嘛，我都听不清你在说什么。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哭。哎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只有我一个儿子，大不了你们两个再生一个嘛。
10: 多杰也和妻子交代着：“宰的羊我已经煮好了，明天你把它煮上。呀，砖铺
11: 上被牛顶破的那个洞，
10: 下午我也缝好了。下次你挤奶的时候当心点，把牛拴牢了。走了。你骑慢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小孩子了。”
11: 这次回来，我们好好去甘肃玩一玩，散散心。
10: 哎呀，我差点忘了，现在可是你管钱，得你同意才行。你早点回来啊！
8: 走了。你慢点骑马，路上当心啊！
9: 喂，住！ 是。
1: 出发前一晚

0: 巡山队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1: 藏族人的爱情比你们想象的要简单一些，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大家都会祝福他们的。
2: 就是他们。
3: 来吧，大家举杯。感谢队长带来的羊肉，也感谢邵记者带来的酒。来来来，分肉。
1: 你怎么样？
4: 啥怎么样？
1: 信送出去，没消息了。
4: 我就没送。
5: 你不说你送了吗？
4: 是想送来着，没送出去吧？
6: 啊？为什么？
4: 因为我想清楚了。就算送出去，那往后怎么相处我也不知道。每次进山那么久，凭什么让人家等我呀？我还是给不了他一个稳定的生活啊，甚至连个承诺都给不了。
7: 我是说过你条件不好，有很多问题，但是有哪种感情不面临问题的？有的是地域问题，有的是经济问题，想要找那完美的搭配，那简直是撞大运。遇到问题就止步不前，那你就真的打一辈子光棍了。邵云飞，你说呢？这些问题是问题吗？
1: 也是吧。
7: 你回答错误，再说一次。
1: 不是问题，绝对不是问题。
7: 你看，不是问题吧？
1: 你看， 藏族人的爱情比你们想象的要简单一些。我们不讲究什么文凭，也不讲究什么彩礼，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大家都会祝福他们的。三爸，你变了啊。小何，你要拿出当年你藏族阿爸追求你汉族阿妈的勇气来，勇敢点。
4: 欧阳，
7: 老多啊，你别推卸责任啊。开发公司你不搞了，等自然保护区成立了以后，你多多少少给他们解决几个编制嘛。
1: 欧阳，我去跟县里面争取，等到保护区成立以后，让你们来当第一批管护员。
6: 对嘛，面包会有的，编制会有的。来，
8: 干杯。
0: 多杰说桑巴变了，其实我也变了，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以前的我没什么目标，只是简单的想当一个好警察，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想象博拉穆拉未来的样子，那将会是一个不再有杀戮、不再有破坏的地方。枪管里的火药变成燕尾花的种子，被车辙抛开的冻土生长出点滴梅，冬眠初醒的棕熊扒开向阳的土坡，出生的小汉塔捆成金灿灿的毛球，还有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在绵延无际的草甸上自由地奔跑，就像百万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我知道这个未来或许很难，但我们所有人都为此做好了准备，踏出第一步。

了。

0: 就是他们。
1: 布拉穆拉里，可疑的货车再次出现了。
2: 上车。
0: 怎么样了？
3: 估计是油路出问题了。
0: 那麻烦大了。烧的是木头，肯定是他们。
2: 是罐头盒的反光。
4: 队长，这里有声音。
1: 他们一路追上去，车却又出了事。
5: 熄火了，功率上不去。来，
4: 我来搭把手。
6: 好，
4: 来，
5: 好，一、二、三，
7: 一、二、三，
5: 一、二、三，
4: 这，
5: 这，这，

0: 怎么样了？
1: 估计是油路出问题了。
2: 那麻烦大了。有带备用零件吗？
0: 带了。
1: 队长，一会儿你跟他们先走，我修好车去追你们。哎，放这儿吧。哦，你们先走吧。
2: 不能分开，太危险了。
1: 不能等了，我们跟他们已经拉开一个小时的距离，万一这雨下起来了，车印子不见了，那就更难追了。
2: 那也不行，你帮他修车。哦，你们三个生火煮面。
3: 好，
2: 原地休整。
3: 哎呀，

0: 队长，歇会儿，吃口面。
1: 啊。
0: 好。
1: 你歇会儿，吃口面。
2: 我不饿，先给老韩吧。
1: 给。
3: 哦。
4: 队长，你上去试试。

0: 叫什么？
1: 我女朋友怎么这么帅呀、啊？
0: 你走吧你。
2: 终于修好了车，但可疑车辆的踪迹也丢了，他们只能连夜商量办法。
3: 明天要翻一个山口，海拔更高，风更大，他们前脚留下的车辙印可能过几个小时就看不见了。
4: 不只是这个问题，海拔高了油耗太大，发动机功率受影响，动力跟不上，恐怕跟他们的距离会越来越远。要我说，咱们也进来快两天了，距离他们的目的地不会太远，不如推测一下他们的方向，追下去。地图。

0: 这里是张扬第一次被抓的地方，这里是张扬和扎西一起被抓的地方，这里是我们解救他们的河边。三个地点距离很远，附近都有大的河流，不过沿河追上去，只想完全不同啊。
1: 分队长。
0: 就算找到了，互相也没办法联系，太冒险了。这是卓玛当年和同学们一起经商用过的地图，他们把勘探道路和有可能存在的金矿带都标注在了上面。可沙瓦在沿河的采精点有一些差异，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可能性。
1: 我们现在在哪儿呢？
0: 大概位置，这个位置，离我们最近的两个矿带，一个是多隆山，还有一个是骑马山，
1: 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完全两个方向，一旦选错了，就肯定追不上。

0: 白菊，你怎么选？
1: 就张扬和扎西那次，缴获了他们的卡车，上面发现了多少药？
2: 60升。
1: 60升油加上油箱里剩下的，一大一小两辆车，活动半径不会超过90公里，1比100万，90公里就是9厘米。何清源，给我个绳。
2: 这行吗？
1: 这行。

0: 去骑马尔山。
1: 白局的推测将巡山队引向了骑马尔山，而多杰的望远镜则证明了这个决定并没有错。
2: 有反光，1点钟方向，开过去。
3: 好。

0: 少的是木头，肯定是他们。
1: 习惯的活的反光，
2: 怕入死去。
3: 队长。

这一集，我们跟着白菊和邵云飞的视角，一步步揭开这个盘踞在高原多年的盗猎盗采集团的面纱。十几年的谜团正在一层层剥开，而那片被氰化物污染的土地也在等待着属于它的答案。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三哥可不坐了，跟我说，我要要。
1: 还要啊？工地没少开钱吗？
0: 别废话，服务员，再来四屉。
2: 来了，四屉包子，请慢用啊。

0: 整到嗓子眼上，不行了。
1: 姐，这咱进城以来第一次吃这么早。
2: 不好意思，三位，你们吃完了？
3: 吃完了，走，拿衣服。
4: 结一下账先。
5: 啊，王志英，给钱。
6: 你们经理在不在？
4: 我们经理在不在跟您结账没关系，您先把账结了。
5: 对，你找人经理，你也得给人家服务员结钱。快给钱！
4: 啊，您不会没钱吧？
2: 想吃白食啊？
7: 说谁没钱呢？这刚结完工资，吃你几屉包子还绰绰有余，赶紧给他钱。
5: 这时候就别心疼钱了，你都吃人家的了。
4: 我看你们就是没钱，还在这装大瓣蒜，一会儿一屉，一会儿一屉的，三个盲流。
7: 你说谁盲流呢？
4: 我就说你呢，你长这样就是盲流。
5: 马春秀，他侮辱我长相。
6: 我们确实没钱，但我们不是想吃白食。
2: 怎么着？我说中了吧？他们没钱。
7: 马春秀，你弟没借钱呢。
6: 老潘说得月底才能给我钱。
7: 胆真大，那你就带我们来吃了。
2: 你俩少在这跟我演说话啊！
8: 怎么回事？
2: 他没钱，想吃白食。
8: 你们三个农村来的吧？咱们城里可没有吃饭不给钱的规矩。你们要是不给钱的话，我就只有报警了。
6: 我们确实没钱，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想吃白食。我都说了，我要见你们经理，你们根本就解决不了，就把经理请出来不就行了吗？
2: 我们经理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9: 谁想见我呀？
7: 冷帮流了。
10: 怎么又是你啊，姑娘？
6: 冯经理，你好，我能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吗？
11: 你这姑娘挺有意思的哈，刚才给你包子你不吃，现在跑我这儿吃起白食来了。
6: 冯经理，虽然我们三个是从农村过来的，但是进城我们不是为了要饭。您给我包子我心里很感激，可是我不能白要。但是眼下呢，确实我们遇到困难了。我哥他生病了，又一天没有吃饭，走投无路了，就又来您这儿了。
11: 姑娘，有难处可不是吃饭不给钱的理由。
6: 是是，您说的对，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可是就算是您现在把我们带到派出所去，也弥补不了您的损失吧。
11: 那你说怎么办？
6: 我们留下来给您打工，您管我们吃住，我们给您白干一个月。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啊在工地打工的时候，包工头告诉我他月底才能给我结工钱，他还给我打了一张欠条。我就想着等月底结了工钱，我肯定会把钱全都还给您，那这张欠条呢就先放到您手里压着。
11: 姑娘，你这先斩后奏算是将的为君。
6: 八屉包子换三个年轻的劳动力，冯经理您不亏。

0: 唱不唱
1: 的时候时间过得
0: 那就快点跟一场啊、
1: 脸上还挂着刚见面时的笑容、
0: 好吃吗
1: 离别的思念就困在其中离开你的时候
2: 回去啊

0: 你仔细看看，这块石头如果刻上字儿，不正好变成一道锦吗？我想大河是想把它变成一座纪念碑，
1: 还是春秀东屋？
0: 这上面啊，要刻上我们修建过爱路的经过，
1: 让走过这条路的子孙后代都了解这段历史。

0: 于书记，
1: 马爷，
0: 过来搭把手。哦，来，哎，好了好了，哎，
1: 真是老了，不中用了。
0: 马爷，这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儿，还是等着我来操持吧。
1: 眼下，你操持得了吗？
0: 我琢磨了，大队想再修路啊。 必须要有钱，我想弄个建筑队，进城打工赚钱，赚了钱回来修路。
1: 你想干，那就干呗，反正啊，我是操不了这份心了。春秀有信儿吗？
0: 没有啊。
1: 那来宝也没来个话吗？

0: 哥，小姑娘，
1: 慢点，走吧。
2: 哎，你们两个，
3: 跟
2: 你说，跟我说说，
1: 你谁啊？
4: 我谁？我是管你的人。光天化日调戏妇女，你们俩不想活了？
5: 哎，兄弟，你混哪条道上的？
4: 打听打听，城北苏爷。
6: 苏爷，
7: 没听说过。
1: 小子，别在这给我装孙子啊！
8: 什么狗屁苏爷？爷今天心情好，马上给我滚，放你一马！
2: 走，赶紧喝酒去！啊，
4: 你给我松手！
2: 给你脸不要脸了是吧？啊，怎么着，小子？跟你有关系吗？
4: 没关系，我就不能管吗？
1: 得，那就是想英雄救美是吧？比划比划。
4: 今儿只要我苏爷在，你们谁也别想动这姑娘。来，
2: 行，等着招家伙吧你。
4: 姑娘，快走！
9: 哎，姑娘，哎，姑娘，哎，你别走啊！
4: 小东，
10: 没事吧？见义勇为，值得表扬。
9: 什么见义勇为啊？哎呀，姐夫，你能不能？

0: 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
1: 小东，要不是我及时出手，你可就危险了。
2: 不是什么危险啊，董哥，这人谁呀、啊？眼看快成了，半路杀出程咬金来。
0: 这位啊，就是我那从农村来的姐夫。
2: 啊，就是他呀，这下手也太狠了吧。
1: 小东，合着你们是一伙的？
0: 嗨，原来你一直跟着我呢，姐夫。就算你给我当保镖，你也得给我留点自由吧。
3: 哎呦，害得我白挨了一脚。哎，通过这事儿以后啊，估计他会收敛一点。
4: 看来小东这次啊是彻底服了你了。
1: 我真的是出于好心，但可能坏了他的好事。
4: 他的哪是好事啊，他那就是耍流氓。你做得对，小东就应该这样被管教。
1: 那你说你妈会不会对我的意见更大了？
5: 不会的，他们要是知道这件事儿，肯定会站在你这边的。你放心，我妈她早晚都会接受你的。
1: 任重而道远。
0: 爸妈，我回来了啊。
6: 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7: 吃饭了吗？
6: 吃过
7: 了。哎哎，你等等。哎呀，你这怎么了啊？
0: 没事。
7: 又和人打架了？
0: 我说您怎么天天就盼着我跟人打架呀、啊、我就不能干点好事儿吗？嗯，
6: 这你还干好事儿啊？啊，哎呦，那你跟我说说啊，你都干了一些什么好事儿啊？
0: 自己夸自己都没意思呀。我今天就当一回无名英雄。
6: 就你还当无名英雄？
0: 我今天本来是真想深藏功与名的，是你们非逼我说的啊。
7: 怎么了？
0: 刚才在公园，俩流氓调戏一姑娘，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三下五除二把他们给解决了。
7: 真的吗？
6: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你们不信的话去问我姐夫呗。
7: 姐夫？你是说秦国安吗？
0: 对，秦国安是我今天英雄壮举的见证人。
7: 他怎么会看见的？
0: 秦国安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刚才要不是他出手相助的话，我估计就让那俩流氓给打残了。
6: 你是说秦国安在暗中保护你？
0: 爸妈，我现在觉得秦国安这人还挺好的，虽然傻了点啊，但是保护我姐应该没问题，你们俩就放心吧。
8: 我先上去了啊。

0: 进城去打工？
1: 我知道，这个提议大家可能觉得有些突然。自从马爷爷独自去修路，我眼睛一闭啊，全是他老人家的影子，心里不是个滋味。
2: 是啊，群众的反响也很大。
1: 我觉得马爷爷是在提醒我们，也是在催促我们，更是在激励我们去修路。包产到户完成之后，我们是该为修建挂爱路做准备了。
2: 于书记，你就说接下来怎么弄就行了。
3: 咱们县有几个大队书记已经进城打工搞建筑了，一个月一个人能挣二三十呢。
2: 二三十，那可真不少啊。
1: 所以啊，咱们大队要想出实在的办法带领大家致富，真正帮农民脱贫。
4: 大河说的对啊，要不咱们也效仿别的大队建个什么厂或是国品批发站。

0: 目前来看，
1: 只有这一个办法。
2: 哎呀，你们年轻人出去闯荡闯荡，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挺好。不过，你妈能同意吗？
3: 进城？那你这支书还当不当了？
0: 就因为是支书，所以我才要进城打工啊。
3: 你把妈说糊涂了。
0: 现在包产到户完成了，我要为挂月台的长久考虑了。
3: 你不是说要带人修路吗？
0: 我如果要修路啊，那只能进城打工挣钱。当然靠我自己不行，我想搞个建筑队，所以前期先去趟趟路子。
3: 啊，也是哈，要想当个好支书，就得吃苦受累在前头。行，妈不拦着你。
0: 啊，对了，妈，我把家里的地啊，跟庚宝、金刚他们都安排好了，你就别操心了。
3: 咱不指望别人，妈都能干。
0: 您一个人在家，照顾好自己。
3: 你就别惦记我了。你打算去哪儿啊？
0: 去省城，先去找苏丽蓉。
3: 你是不是想去找春秀啊？
0: 想。可是我都不知道春秀去哪儿了，马爷爷那边也没他的消息。
3: 你别嫌麻烦，我再念叨念叨啊。咱把婚退了，又给人处分了，还把人逼走了，换作是我，我也记恨你一辈子。别自讨没趣，听妈的，把春秀放下吧啊。
0: 妈，您就甭管了，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3: 你一个人去啊？
0: 我一个人去啊。
3: 生地不熟，妈能放心吗？你说，
0: 大小伙子有什么不放心的？啊，一会儿啊，您帮我收拾收拾东西，我出去有点事儿。

0: 哎呀，要说今天是真悬的，差点就给整局子里去了。
1: 姐，我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要不然咋办呀？眼睁睁看着你俩挨饿。哎，谁能想到啊，过去堂堂铁姑娘队长，进城吃白食，还把工作给解决了。
0: 这才是马平庆。哎，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就他最野。
1: 反倒是长大当书记了，顾虑这顾虑那的。那当大队书记当然要顾虑很多事儿了。现在倒好，啥也不用顾虑了，踏踏实实的干吧。
0: 现在有觉悟也不算晚。
1: 我突然有点想感谢于大河了。你感谢他？是，我的确应该好好感谢他。 感谢他于大河把我马春秀打回了原形，认清了现实。那就从头再来呗。
2: 你要真这么想啊，好了。哎呀，睡觉吧。哎呀。

0: 我爹活着的时候，我都没这么伺候过他呀。你是享福了，
1: 三哥。嘿，我正说去找你呢。
0: 找我干啥呀？来来来，先坐。你这包产到户啊，
1: 把我害惨了。咋的呢？
0: 我现在不光伺候弟，我还得伺候我爹。
1: 你爹不是早，
0: 我刚认的爹。
1: 哈，三哥，这是你个人的，你不伺候谁？

0: 行了，有事说事。
1: 三哥，修挂碍路需要钱，我准备进城给咱们这儿的年轻人找点活干。
2: 啥？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把话说完。我来就是要跟你说，你的地我安排给王前进了，回头你要有事儿就找他。
2: 就那个气管炎窝囊废，我才不找他呢。
1: 那我安排给我三叔于庆海。
2: 别，那个人心眼多，你安排给他还不如安排给我爹呢。
1: 那你说让谁帮你？我来安排。
3: 那要不你给我安排个媳妇吧。
2: 都解决了，你放心，这辈子我都不找你了。
1: 听我说啊，找媳妇儿的事儿呢真不能着急，以后日子过好了，媳妇儿自然就上门了。
2: 是，你也别再忽悠我了啊，反正你不能走。
1: 三哥，现在包产到户完成了，你说我要不把挂碍路修了，那不成千古罪人了。我也不想去啊，可眼下就是没人修路，我这是逼上梁山。
2: 你们几个人去啊？
1: 就我自己，先去打个前站。
2: 啥时候走？
1: 明天一大早。
2: 大哥，说实话，你能为修路这么做，我挺感动的。这样吧，我跟你一起进城。
1: 啊？
2: 你啊啥？虽然我干不了重活，但是我陪你吃个饭，喝个酒，还算是比较在行的，对不对？
1: 那你这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大河，你看看我这家里面都有啥，我一个人吃饱连狗都喂了，唯一这头牛你牵走送给别人去。
1: 三哥，你说的是真心话？
2: 真心话。
1: 那咱说好了，你可以跟我走，但是你得答应我几件事儿。
2: 你说。
1: 三哥，我一直认为啊，你挺聪明的，也有干劲，之所以偷奸耍滑，不过是一种发泄，对不对？
2: 你这有点高抬我了。
1: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进城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啊，你要听我的话，听我安排，还得帮我。
2: 你放心，既然你看得起我，进了城我就重新做人。
1: 那你准备准备，明天咱们一大早就走。

0: 你这半天上八趟厕所了，你啥构造呀你啊？
1: 我属驴的，直肠子不行啊。
0: 你啊，这是偷懒。
1: 我咋偷懒了？
0: 你这半天才刷五个盘子。
1: 我这叫慢工出细活。
0: 这上面全是油，你就这不刷盘子？我看你进来捣乱的。你等着，我告诉冯经理去。
2: 哎，你干啥？回来，快给我！你回来，你给我！你给我，你松手！哎，
0: 你们看到了啊？放车的啊，不怪我事啊！
2: 哎。
3: 一号包间是吧？

0: 啥呢？还不上菜去？
1: 我喘口气儿，休息一下。
0: 你问问这些客人，他们愿不愿意等你喘这口气儿？
1: 你没看到吗？整个饭店就我跟我姐两个人在这儿上菜，
0: 就你俩吃白食的，你俩不上谁上啊？
1: 那你干啥呢？
0: 我看着你们两个吃白食的呀。
2: 酸辣吐司。
0: 上菜去吧。
3: 哪一桌？
4: 开放包厢。
5: 人家批评你怎么了啊？盘子没刷干净就返工，你还带什么情绪啊？
6: 哎，冯经理，哎，对不住，对不住，不好意思。
7: 有啥不好意思的？不就摔碎个盘子吗？至于吗？你从我工资里扣。
6: 还从你工资里扣？你有工资吗，马来宝？跟你说多少遍，你咋就不听话呢？人家管吃管住已经够意思了。
8: 你瞧瞧，还是马春秀明理。我跟你们说啊，打今儿开始。谁都不准出岔子。
6: 放心吧，冯经理，我看着我哥。
7: 傻子，
6: 你咋回？你干啥呀你？
7: 你要干啥呀？
6: 我让你听点话。
9: 哎，那个新来的，我打完水。哎，
10: 厨师帽你都敢动，一点规矩都不懂，大傻子！
11: 被骂了吧？活该！哎，你没听说过四不摸吗？这木匠服、厨师帽。跑腿的行李，大姑娘的腰，这就是四不摸。
10: 有屋子傻子，

0: 雪莲，张嘴。
1: 干啥？
2: 张嘴。
1: 不张。
2: 张开。
1: 酱牛肉。
2: 好不好吃？
1: 你给吃药了吗？
2: 他吃素。你要觉得好吃，下次我再给你拿两块。
3: 你俩干啥呢？
2: 没干啥呀、啊，搞对象呢，不让啊？
1: 谁跟你搞对象？
3: 好好干活。
2: 你干活吧，我先回去了。
0: 啥玩意儿？
2: 我操！

0: 这咋看啊？
1: 我知道了，一会儿跟着我上车就行。

0: 于大河，
1: 四位王，
2: 你们怎么来了？快快快！
3: 大河，
2: 过来，你们咋找过来的？
3: 大河，
2: 我们去了趟你父母家，你母亲把我们送过来的啊，他就没上来，
3: 快请坐啊！
1: 没吃饭呢吧？吃什么？
3: 快坐坐坐坐！哦，不麻烦，有啥吃啥就行。快坐！哎，
1: 哎呀，我可想死你们了，你们怎么突然来省城了？
3: 包产到货完成之后，我就盘算着想继续修郭爱路。我跟三哥先到城里打个前站，看看有没有赚钱的门路。现在不赚钱，看来是真修不成郭爱路了。
4: 咋把三哥也带来了？
5: 我咋就不能来啊？
4: 不是，我说那条腿能行吗？
5: 能不能行我都得来啊。你说春秀他们仨说帮我，对吧？现在苏丽荣返城了，马春秀也离大叔走了，那我必须得跟着于大河。
2: 你说什么？马春秀离家出走了，怎么回事啊？
1: 苏丽荣，春秀没来找过你吗？
2: 没来找过我呀，我一直给她写信，她都没有回。于大河，我一直惦记挂月台，到底发生什么了？
6: 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7: 早回来不好吗？嗯，省得你整天在那埋怨来埋怨去的。
6: 我哪里是埋怨啊，我是担心你这条腿别累着。
7: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老提我这条腿啊。
6: 这不是没外人吗？
7: 哎呦，这什么呀？
6: 哦，这是挂月台的书记来找大荣，给咱带的山楂核桃。
7: 那你没留人家吃饭呢？
6: 他们急着去找大荣，我就给他们送大荣家去了。
7: 哦，那也好啊。
2: 没想到我走之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于大河，你不应该这么对待春秀啊。
5: 今天我在这儿说啊，大河，这事儿你做的是有点过分。
8: 我觉得于大河是身不由己，
9: 不到万不得已，他不可能这么对马春秀。
2: 退婚，留党察看，最后还要背井离乡，他这不是赶尽杀绝吗？

0: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春秀。
1: 你不是对不起春秀，你这有可能毁了他一辈子。你想想于大河，春秀从全县的仙境怪台的支书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你们的绊脚石，这谁能受得了这么大的打击啊？这要是心路窄，那
2: 阿春秀不会的。
0: 我这次来省城就是想找春秀，本以为他会在你这儿。
1: 春秀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打碎了牙他也要往肚子里咽，他怎么可能来找我呢？
3: 哎呀，大家都别担心了啊，他身边不还有马来宝跟水灵呢吗？
4: 哼，我跟你说啊，马来宝那就是个闯祸头子，在大队上有马爷爷马春秀给他兜着，这在城里面人生地不熟的，他根本帮不上春秀，只会闯祸。还有那个水灵，
1: 你们确不确定他们三个人来省城了？
5: 他想来省城，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再说省城有你，
1: 可就算是他们来省城了，找到他们那也是大海捞针呐。
2: 哎，李荣，他知道咱家地址吗？
1: 我给他们去信了，家里地址、友谊罐头厂地址他们都有。
3: 那就只能等他们来找我们了。
4: 那他要不来找呢？
5: 苏丽蓉，我不能再等了，我恨不得马上见到春秀，你帮帮我，帮我找到他好吗？
1: 于大河，就算我现在帮你找到他了，我请问你，你能干什么呀？
5: 我觉得

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跟春秀结婚，恳求她原谅我，这辈子我给她当牛做马我都认了。

0: 不干了。
1: 你以为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当这是哪儿呢？这省城不是你们农村。
0: 农村咋的了？我看我今天要是不给你来点荤的，你真当我吃素的呢，是吧？
2: 马来宝，咱们有事儿说事儿，你这样别人只能当你是恼羞成怒。
3: 咋回事啊？啊？
0: 李姐，走，不干了。
3: 不是咋了？
0: 他们太欺负人了。
3: 咱们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要真是你偷的，我们是要报警的。
2: 啥事儿啊？还要报警？
4: 是这么回事儿。我今天早上盘货的时候发现，咱们一共是卖了26盘酱牛肉，可出库的数量却是13斤8两。
5: 大伙都知道，咱们家的牛肉是半斤一盘，要是这么算的话，足足少了8两的牛肉。
3: 啥意思呀？
2: 你们是觉得少的这8两酱牛肉是我哥拿的是吗？
4: 我们也是正在调查。
0: 那叫调查吗？啊，就差给我五花大绑捆着了。跟我说，让我把牛肉交出来，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咋的？你们想严刑逼供吗？就
2: 不说话。酱牛肉是熟食，那出货的时候切的稍微薄一点、厚一点，会差好些的。那你们这会……
6: 马春秀，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哎，马来宝偷东西，你们没交代明白就把屎盆子扣我身上了？我跟你们说啊，我14岁干切墩出身。案板上这些事儿，我手拿把掐，一丝一毫都不带错的。
7: 你们要是不信，啊，秤杆子在这挂着呢，拿下来检验一下，看看我这秤砣准不准。
2: 吕师傅，就算您这儿没出错，那咋就能证明酱牛肉是我哥拿的？
1: 不是他们还能是谁？我前两天还听见他跟水灵说，好吃我再给你拿，拿什么呀？酱牛肉。
0: 不是你哪只耳朵听见的？我要不是看一个女的，我早揍你了。
1: 你看你看，狗急跳墙了吧？我们店里之前什么时候丢过东西啊？不就是自打他们来了以后才丢的吗？
8: 就是，他们农村人啥事干不出来。
1: 对，他们不就是吃白食进来的吗？吃完白食还赖着不走。要不是我们冯经理心软，你们早滚蛋了。
8: 这儿啊，就不是他们在的地儿。
2: 马来宝，我再跟你说一遍，要真是你偷的，你趁早拿出来，冯经理会宽大处理的。
9: 赵领班，我说一句话，你们没有人亲眼看见我哥拿了牛肉，就认定是他偷的，是不是太草率了？
1: 领班，咱还跟他们说啥呀？他们今天能偷肉，明天就能。

0: 钱，咱让赶紧报警吧。
1: 报警是吧？行，我同意报警。
2: 姐，你别同意呀、啊，咱们说不过他们城里人。
1: 城里人咋了？城里人就可以不讲理了是吗？我们进城过来，不是偷鸡摸狗来的。小偷这帽子太大了，我们戴不起。今天就算你们不报警，我也要报警，请警察过来把这件事情调查得清清楚楚。
0: 对，报警，现在就报。
3: 报什么警啊？
4: 多大点事就报警啊？马春庆，过来。啊。
5: 你说，你们这才来了几天啊，就闹到我这里是鸡飞狗跳。
1: 冯经理，我们也不想这样啊，但是偷东西这事儿今天必须得查得水落石出。我们三个虽然是临时工，那也不能啥事都让我们接着吧。
5: 那马来宝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1: 他是我哥，他是啥样的人我最清楚不过了，他没有偷东西这个胆儿。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那既然你这么相信马来宝，
2: 那你说说看，这东西能是谁拿的？
3: 我有一个不费劲的馊主意。
4: 偷东西的不是马来宝，是另有其人。
5: 这是谁呀？
6: 老板，我们三个人施工七天，成了，你们留下；不合格，我们走人。
7: 徐大哥有头脑，而且目标非常明确。他说他要打进建筑行业，将来啊自己弄个建筑队，挣钱以后回去修光业路。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我们三个虽然是临时工，那也不能啥事都让我们接着吧。
1: 那马来宝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0: 他是我哥，他是啥样的人我最清楚不过了，他没有偷东西这个胆儿。
2: 我告诉你，这一报警不管结果如何，你们三都干不了。
0: 能不能干现在已经是小事了，小偷这帽子太大了，我们谁都戴不起。
1: 那既然你这么相信马来宝，那你说说看，这东西能是谁拿的？
0: 这吃的东西本身就是大米掉进稀泥里，有数也变得没数了，可是谁能把东西拿出去，这是有数的。您想啊，我们前厅后厨每天下班之前服务员都会过一道检查的手续，就算我们三个是临时借住在这儿，那后厨每天下班之后是单锁门的，我哥总不会为了一块牛肉把门锁给撬开吧。
1: 你这绕来绕去的到底想说啥呀？
0: 服务员的确是检查得很仔细，连我们每个人的布包他都会翻，可是总有他不能碰或者是想不到的地方吧。
1: 你不管胆大心也细，确实也不能翻的点。
0: 但是小宋今天来了这么一出，这肉啊估计早就没了，没了证据谁还会承认啊？
1: 关键是现在大家对马来宝的意见都很大，如果找不出是谁偷的，那他就只能变成贼了。
0: 冯经理，我有一个不费劲的馊主意，您想听听吗？
3: 大哥，不行，我这腿走不动了，一会儿你背我回去啊。
4: 好了，走不动了，还疼吗？
5: 真是不来省城，不知道省城有多大。
6: 于大河，昨天你刚来，我就没再多说什么。你现在冷静地想一想，就算你找到春秀，跟他说声对不起，能改变春秀的一切吗？
3: 我，苏丽荣，这大河他也是想跟春秀和好。
6: 这一切都是你的一厢情愿，我都不会接受你。你觉得春秀能接受你吗？
4: 哎，李荣，你去哪儿？
6: 回家。
4: 大哥，走吧，跟我回家。
1: 饭店出现内部偷盗，是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不查个水落石出，这饭店还怎么干下去啊？我呢已经报警了，派出所马上就会派人来调查，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可以肯定的是，偷东西的不是马来宝，是另有其人。
7: 是谁呀？
1: 但是，毕竟在我饭店工作一场，我也不想因为一块肉就把他送去派出所。明天中午之前，谁偷的，谁主动来找我承认错误，我既往不咎。如果明天中午不见人来，那就别怪我无情。
8: 经理，
1: 我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散会。
8: 你看看刘星，走。
9: 就算你生于大河的气，但你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8: 春秀现在下落不明，我还给他赔笑脸啊？
9: 人家是投奔咱俩来的，你再给人甩脸子，人家怎么待啊？
8: 我这不是着急吗？
9: 你着急，他着急，大家都着急，那春秀还找不着了？
8: 哎，
9: 你现在需要冷静。
8: 是，我是不够冷静。
9: 这样，你先上去陪他们，我去爸妈那儿借二斤粮票，晚上包饺子。
8: 好吧，那你慢点。
9: 再给你带两块沙琪玛。
8: 好。
3: 大哥，晚上咱俩别在这吃了。
5: 咋了？
3: 苏丽蓉给你甩脸，你没感觉出来啊？
5: 没事儿，我不在乎。苏丽蓉也是因为春秋的事才跟我着急的。
3: 不是，那咱也不能总在人家里蹭吃蹭喝。
7: 谁蹭吃蹭喝呀？怪胎来人了，我能不管吗？
5: 苏丽蓉，你说的对，就算我找到春秀了，他也不会原谅我的，是我太不冷静了。
6: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5: 明天我们俩去街上转转，找找活干。啊，
6: 你们刚来，人生地不熟的，能行吗？
5: 春秀都行，我俩为啥不行？
6: 我告诉你，于大河，春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找你算账。
5: 你放心，我是不会放弃找春秀的。

0: 陈静。
1: 王经理，您找我。
0: 陈秀，是老吕。
1: 他承认了。
0: 昨天啊，找我家去呢。坦白的那个偷肉的事情，并主动赔了钱。哎呦，
1: 行，他主动坦白了，也说明他人心不坏。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就原谅他吧。哎，我们就假装都不知道。
0: 哪还有脸啊？辞职呢？
1: 啊？辞职了？
0: 哎，你怎么就怀疑是老吕啊？哎，
1: 是我哥，他前两天跟我提过。
2: 咋了？
3: 老李那个帽子里鼓鼓囊在的，不知道装啥玩意儿。
1: 你少管闲事行不行？
3: 不是，有几次我想动的帽子都不让我动，我觉得这里头有事儿。
1: 我之前咋跟你说的啊？让你别惹事，别惹事，忘了是吧？赶紧去干活去。
3: 不是，那小子绝对有事
1: 儿。所以我就想啊，这服务员再负责任，检查的再仔细，厨师的帽子他不敢碰吧？
0: 陈秀，厉害啊，服了！你这一招敲山震虎啊，就把我这样的害虫给救出来了。
1: 嗯，王经理，您这话是啥意思呀？您是之前就已经怀疑老吕了？
0: 管理一家饭店啊，哪有那么容易？这员工啊，就像握在手里的沙子，哪怕你握得再紧，都会有东西露出来。
1: 那您就假装看不出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呀？
0: 水至清则无鱼啊，有些事看破不能说破。嗨，跟你说这些啊，你可能还不懂。好在啊，都过去了。哎，不过有个事情我要告诉你。
1: 嗯，您说。
0: 就是马来宝跟沈凌啊，不能留了。
1: 为啥呀？我哥已经……
0: 你听我说，你也知道，咱饭店啊本来就不缺人，当初是因为你们吃白食才留下你们仨的。现在看来啊，马来宝跟沈凌作用实在不大，是时候让他们自己出去闯闯了。
1: 嗯，冯经理。那您为啥把我

0: 给留下了。
1: 你让我刮目相看了。
2: 我还有地，我什么都不会
3: 啊。老秦啊，咋你在这儿找活啊？
4: 我也是听说，农村人进城啊，在这等活比较方便。
3: 是办牲口似的，这也太丢人了吧？哎，大哈，好歹你也是大队书记。在村里面管着上千口人呢，你说
5: 从进城第一天起啊，我就没把自己当书记。走，找花。
6: 哎，老板，老板，有啥活要干的吗？哎，我们哥几个啥都能干。
7: 对啊，我们啥都能干。
5: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什么老板，我也是进城找活的。
6: 找活？啊？你也找活的？靠边待着去。哎，凭啥我们靠边待着去啊？先来后到，你懂不懂？让你靠边待着，靠边待着得了。
8: 什么叫先来后到啊？我们就不靠边待着去、啊？
6: 什么意思？什么叫先来后到？什么先来后到？什么意思？
5: 等会儿。
9: 啥事儿啊？非得午休说呀？你想睡一会儿？哎，
10: 姐，冯经理不都说了吗？牛肉是厨师偷的，那跟咱就没啥关系啊。
9: 这事儿啊，
11: 玲儿，你跟姐说实话，
12: 马来宝是不是给过你牛肉片吃？不用看他，我问你呢。
13: 是。他就拿了两片，我俩一人一片。
12: 我之前咋跟你说的啊？全忘了是吧？你这进城把脑子拉挂一台了是不是？
9: 你看你跟人家喊啥呀？不说了吗？我拿的也不是人拿的
12: 呀。这么能呢？英雄救美啊，
13: 自己都当小偷，差点让人警察给抓走，你自己不清楚吗？
14: 那咋的？拿都拿了，我给你表个态呗，我以后好好干活，我珍惜机会，行了吧？
12: 不用你珍惜了，你也不用表态了。冯经理明确说了啊，不让你俩留在店里干了。
13: 啊？
14: 他说的？
12: 他还说了，也不能住店里了。
13: 那啥意思啊？那以后你住店里，我俩睡大马路。
12: 你咋说出的这句话呀？啊？你长脑子了吗？
11: 住处的事儿我想办法，你俩赶紧找活去吧。
9: 啥时候去？现在去啊？
12: 那啥时候去啊？半年后再去呗。
9: 去呗，现在去呗。
12: 赶紧的！
10: 吓我一跳！
15: 我以为要咬我呢。
4: 怎么样，大河？什么想法？
5: 咱们只去建筑工地，最累的才是最赚钱的。
16: 建筑工地招人了啊！
3: 哎，老板，找人干活吗？
17: 是找人，但是你这样看着不像干活。
3: 来来来，来来来，别吵！
17: 别吵！别吵！别吵！别吵！
18: 我们这都是常干活的泥腿工，什么都能干。
17: 我们就是建筑工地招几个临时工。
18: 哎，没问题啊，没问题。那个工钱怎么算？
17: 一天一块，一天一结。
19: 哎呀，行了，别吵吵了。
17: 我选上谁，一会儿谁直接跟我走。
18: 哎，行，行。
3: 老板，我们三个人施工七天，成了你们留下，不合格我们走人。
17: 哎，兄弟，试用七天不成可就白干了，
3: 白干我们认。
18: 不是，我说兄弟，你懂规矩吗你？
4: 需要懂什么规矩啊？
19: 这样抢活的，
18: 我们这些建筑临时工，那挣的就是一个辛苦，
19: 对，
18: 也都是当年结钱，因为不能白干，对不对？
0: 我们只说试工。
8: 你傻了呀你？施工你能有钱呢？
0: 这不缺心眼吗？这不是
20: 傻子呀，哎呀，这没干过这么多。
21: 我呀就要这傻傻子了。
22: 哎，我你这
21: 好，我走。
9: 你说姓冯的这个人还经理呢，这点账都不会算，八屁包子，三个免费劳动力伺候他，他还不干了。说实话呀，他那饭店服务员我早就不想干了，我干着我都嫌丢人，他不辞我我都自大。
23: 你多有本事呀。
9: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也干个柳
23: 德行。
9: 你等哥有钱呢，我先把他向阳饭店给他盘下来。
23: 你能不吹牛吗？
9: 那吹啥牛啊，我这叫励志。哎，要我说呀，这冯经理啊就太不够朋友了。
23: 人家冯经理够意思了，又管咱吃又管咱住的，你还想咋的呀？
24: 他哪够意思了？
0: 他要是够意思的话，要留三个都留，要走三个都走，他单留春秀一个人在那是干啥呀？
23: 人春秀姐干得好呀，又勤快又有眼力劲儿，还会来事儿，比咱俩强多了。
24: 要我说呀，这姓冯呢对春秀肯定是有点啥小歪心思。
23: 你别乱说，人家冯经理不是这样的人。
24: 他咋不是那样的人了？咋的，坏人都写脸上啊？
23: 行了，别贫了，
25: 赶紧的上哪找活去。
9: 我带你去个地儿。
23: 去哪儿啊？

0: 老秦啊，咱们云书记被马春秋传染的可不轻啊。
1: 啥意思？
0: 胆儿大呀，一张嘴就试工七天，可真是敢说呀。
2: 我要不做试工，这活能有咱的份吗？
1: 其实我觉得呀，你跟他说试工三天也会用啊。
0: 哎，小胡子让咱干的可是最累的活，也许他存心使坏呢，弄不好真白干。
1: 城里人虽然复杂了点，但我觉得不至于。
2: 就算白干啊，起码这七天他们管吃管住，咱们还能学砂石料配比搅拌，还能学盖楼的工序。
1: 我觉得咱不亏。
0: 你要这么干，咱们还咋赚钱啊？还咋修挂衣路？
1: 三哥，知道啥叫卧薪尝胆吗？
2: 不吃一番风霜苦，哪得腊梅吐清香。
0: 你咱说好了，反正以后你们两个得养活我。
1: 放心吧，饿不着你。
3: 哎，这市场可真好啊！
4: 这卖啥的都有啊！啊！
5: 哇！哎，两位，到我这瞧一瞧，我们这款式特别全，颜色特别好，价格也实惠。
6: 我们这是进口的纱巾，
7: 真好看！
6: 你看这颜色，这条特别好，这条是我们这卖的最好的。您真有眼光。
8: 这不是这么戴的，这样，这样，这样。
6: 是这么戴的吗？
8: 那不是吗？
6: 也不是不行，拿一条嘛，特别优惠，
7: 多少钱？
6: 5块钱一条。
8: 对。
6: 您看这很适合你，要不再给你优惠点？
7: 姐姐，你看这裙子肯定好看，那得多少回头率呀？
6: 好看不？
9: 太露了。
6: 露吗？
7: 要不再看看别的？
9: 都有点露。
10: 同志，看看这画报，你看多好看，新出的。
9: 雪玲没你好看，
7: 你别磕碜我。
9: 真事儿，你要是印上去，这花苞绝对超强。
7: 我哪能跟人大明星比呀？哎，来吧。

0: 不好看。
1: 哎呀，
2: 不像好人。
3: 你看着特别像大明星啊！
1: 你看人家都说像大明星，
2: 我忽悠你。
4: 卖花爆了！
1: 你说你这……
3: 哎，眼镜给我！
1: 行。
2: 哇，这好漂亮啊！
1: 喜欢吗？
2: 喜欢。
1: 多少钱？
3: 2块。
2: 太贵了。
3: 你要是喜欢的话，算你1.5块吧。
1: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就完了。
3: 哎呀，
2: 算了。
3: 哎哎哎，小伙子，小伙子，我跟你说，我这买的都是男人送给女朋友的礼物。你要是在我这买，送给她，我保证你能拿下。
1: 拿下呢？
3: 哎，我让你拿下。
1: 石莲
2: 啊，
1: 我给你变个戏法啊。
2: 啥戏法啊？
1: 吹口气儿，当当当当！
2: 你买了？
1: 照照，真漂亮！
2: 谢谢宝哥。
1: 陈莲，等宝哥以后有钱了，给你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给你打扮成大美人、大明星，咋样？
2: 说的我都激动了。
1: 没说到大明星，咱俩看电影啊？
2: 电影院。行啊，我从小到大都没去过电影院。
1: 哥今天就带你进一回。
2: 好，
1: 走
2: 走。
5: 进。
6: 冯经理，您这会儿忙吗？
5: 陈秀啊，你找我有事？
6: 有点小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5: 啊，那你坐下说。
6: 哎，是这样的啊。您看啊，咱们饭店离车站这么近，这来来往往的人啊很多，为啥咱们饭店门口不弄一个大碗茶的茶摊啊？哎，我看别的饭店门口有弄的，一呢是咱能赚点钱，二是这茶摊的很多客人也可以拉到咱们饭店里来啊，三是我觉得也显得咱们向阳饭店人气儿很旺，您说是不是？
5: 陈秀，你说的这个我以前也想过，但是这大碗茶呀，2分钱一碗，赚不到什么钱，而且啊，我还得专门派个服务员盯着，不划算。
6: 我想干，挣了的话呢，咱们就一家一半，如果赔了，算我的，成吗？
5: 我说马春秋，你不想在饭店干了？
6: 哎，不是不是，我在饭店干，哎。我是想给我哥和水灵找个营生。
5: 他俩不是已经出去找活了吗？
6: 那我哥啥德行我能不知道吗？你也看见了，那这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的，他要不在我眼前，那我真是不放心。
5: 马春秀，你累不累啊？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要过，也有自己的路要走，你总不能管他们一辈子吧？
6: 我也不知道我能管他到啥时候，但是现在您说我不管他，他咋弄啊？
5: 行吧，可以让他那样试试。
6: 谢谢马经理。
5: 哎，别高兴太早，我别的要求没有，只有一点，别给我惹事。
6: 您放心，他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我看着他。
5: 行。
6: 哎，冯经理，还有一个事儿想麻烦您。
5: 那你说。
6: 您看之前呢，我们三个住在饭店，这确实是不合适。那现在我一个人在饭店，也不合适，是吧？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个住处啊？哎，但是您放心啊，这住处的钱我们给，就是别找太贵的就行。
5: 小事，
6: 谢谢。

0: 像，太像。
1: 像啥呀？
0: 雪玲，你就跟这明星长得一模一样，就跟孪生姐妹似的。你看这眼睛，你看这鼻子，这嘴，太好看了。
1: 我哪有人家长得好看呀？
2: 得了呗，再好看也没有我们雪玲好看，对不对？
1: 赶紧买票去。
2: 哎。

0: 那个别看了，不好看。
1: 咋的了？
0: 这名不吉利。
1: 这名有啥不吉利的？
0: 不是你哥，你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你就好比是这个爱情，我就是这被遗忘的角落呀。那你要发展到最后，你要发展到最后，那就是苦果呀。咱不能对号入座，对不对？你说，你要说就别看了，姑娘。
1: 行吧。
0: 你别生气，我带你去个更好玩的地儿，保证你开心，行不行？
1: 行。

0: 于大河，于大河，别干了，别人都收了，咱也收吧。
1: 三哥，人家是建筑工人，咱是打零工的，干活吧。
2: 行啊，啊，这哥仨干得不错，实在，不偷懒啊。
1: 嗨，我这人啊有个毛病，无论干啥，都当成自己的事干。嗯，
2: 你们是从哪来的？
1: 我们三个是从春秀山县三仙岭来的。
0: 他叫于大河，是我们挂月台的大队支书。哦，
2: 支书都出来打工了？
1: 我们那儿的地都分完了。也不用操心了，我想出来见见世面。哦，
2: 哎，那你们两个叫什么呀？
3: 他叫王三海，我叫秦国安。
1: 如果没猜错的话，您是这儿的包工头吧？
2: 好眼力，大伙儿都叫我老高。
1: 高老板，以后还麻烦您多照顾。
2: 哎，于大哥，我一直纳闷，你说你提出的试工七天，难道就不怕我不给你钱吗？
1: 我们干得好，您自然就给了，对吧？
2: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书记有水平啊！
0: 也不知道谁有水平，上来就让我们干搅拌，到不了七天就得把我们累死。
1: 三哥，不累，咱来工地干活干嘛呀？开干吧！
0: 哎呀，我这腿啊，
2: 辛苦了啊！
1: 哎，

0: 梁看，舞跳得多带劲。
1: 这就是你要带我来的好地方。
0: 多好啊，免费看跳舞。你看，这小喇叭裤、小眼镜，多时髦啊！那赶明挣钱，我也给你整一套。完了，到时候你来跟他们咔咔一跳，太美了。哎，咋不跳了呢？
2: 小妹妹，身条不错呀，跟我们一块跳会儿呗。
1: 我不会跳。
2: 不会跳没事啊，不会跳哥哥教你啊，哥哥手把手教你。
0: 哎，干啥呢？
2: 你谁呀？
0: 你谁呀？
2: 介绍介绍。
3: 哎，小子，告诉你啊，这位就是我们的苏公子。
0: 我管你苏公子苏大蛤蟆呢，咋的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动手动脚的？你妈拉巴生的你啊？
2: 什么意思呀？你想英雄救美啊？
0: 我就想英雄救美了，咋的？
4: 兄弟们，等会儿。
2: 兄，怂了？
0: 男人之间的事儿，别影响到女人。雪玲，走。走。
4: 来吧。
0: 哎，等会儿。
2: 你有完没完呀？
5: 你们几个知道什么叫下三滥吗？
6: 啥下三滥？
7: 你不明白？
8: 住嘴！起来！

0: 我遇见你，一次打你两次。来吧，进来。嗯，姐，怎么一股霉味儿啊？冯经理好像缺心眼儿，让他给找个房，他就找这么个地儿。
1: 那贵的地方，咱也交不起钱呀。先踏踏实实在这待着，等将来咱赚到钱，咱再换呗。
2: 这地儿倒是挺干净的。
1: 当然干净了，我这已经收拾一下午了。那钥匙三把，咱一人一把，别整丢了啊。嗯，说说吧，今天找工作找的咋样？
2: 别提了，跑了大半天，还差点跟人。
1: 跟人咋了？
3: 差点就跟人家谈妥了，就是工作就落实了。
1: 真的？那跟谁谈的呀？
3: 他这都谈了。这城里的工作多，就是像什么卖眼镜了、卖纱巾了、卖汽水了，但我觉得都不太适合我俩，是不是水灵？
4: 你这口气比脚气都大。
3: 啥话？就咱这身份，要干就得干个高级的，最起码当个小老板啥的。
1: 还想当老板呢？
3: 你看，
1: 那行，我正式通知你们二位啊，明天向阳饭店门口，你们两位小老板走马上任吧。
2: 啥意思啊？
3: 啥意思？
1: 我跟冯经理商量了一下，他同意在咱们向阳饭店门口啊摆一个大碗茶的茶摊儿。你们俩呢，就可以给自己当老板了。
5: 太好了，姐，那我们又可以跟你在一起了。
1: 是啊，
2: 我是半步都离不开你。
1: 我还不是因为惦记你俩啊？啥意思呀，马老板，说句话呀。
3: 虽说这工作呢不太满意吧，但是能保护你俩也行。
1: 我用得着你保护吗？啊，你就踏踏实实保护好你自己，保护好将来的茶摊，我就知足了。
3: 我也不用保护。
1: 马老板，赶紧收拾吧，

0: 我回来了，
1: 二尹终于回来了，都这么晚了，找到工作了吗？找到了，建筑工地。
0: 建筑工地活很累吧？跟我们修瓜叶路比，轻松多了。
1: 于大河跟王三海怎么样啊？于大河有头脑，而且目标非常明确，他说他要打进建筑行业。
2: 原谅他。那也不一定啊。你说春秀，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3: 不行啊，啊，这卖啥得吆喝啥呀？你得喊两句嘛，来宝儿。
4: 你别整我，
3: 马来宝儿，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关键时刻像个黄花大闺女一样还害羞了呢？
4: 来，你俩说，卖点啥不好？卖水，我丢不起那人。
3: 不是咋丢人呢啊？不偷不抢咋丢人了？我问你，
4: 我告诉你啊，这眼看饭点了，我可管不了你俩了啊。
5: 平儿，你喊你嗓子好。
6: 亏你还说得出口，一个大男人的没出息也就算了，你好歹给咱俩谋个饭钱吧。
5: 豁出去了。
4: 不行，我还是喊不出口。
6: 这啥也不是，你在等会儿，
4: 我来起个头，起个头，起个头。
6: 啥起头啊？
4: 你看你也啥也不是。

0: 可以，
1: 那边的，把。

赶紧去！哎，慢点啊，三哥慢点。走，啊，再三个歇会儿。

0: 你仨跟我表哥跟我撞了，你表哥谁呀？
1: 这儿的工头高老板。啊，来过，但是没告你撞啊。
0: 那你们谁说的干搅拌太累呀？我说干搅拌太累，但是也没告你撞啊。
1: 兄弟，建筑工地什么活不累呀？啊，技术活不累。帮主筋，你们会吗？浇筑混凝土，你们会吗？啊，来来来，
0: 你们去给我绑个脚手架，让我看看。
2: 去呀、
3: 啊，兄弟，别生气啊，您误会了，我们跟高老板聊得挺好的，可能是说着无意，听着有心，我们不怕累，
1: 不怕累，那也不行啊。你们说都说了，我得给你们换个活，对吧，
4: 兄弟？我们几个是新来的，也不懂什么规矩，我们都听你的，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1: 行，既然是工啊，就给你们来点轻省的啊。
0: 那边刚倒一圈水泥，靠窗过去。
1: 啊啊什么呀？啊，
2: 不是你
1: 怎么了？
5: 大哥，
3: 成，我们去干。谢兄弟，
1: 不客气。

0: 把这东西给我搬开！你把自行车抬过去不就行了吗？
1: 我让你搬你就搬，哪那么多废话？
2: 哎，姑娘，能不能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信不信我让你们仨立马给我走人？
0: 你谁呀？
1: 全工地没有不认识我的，记住，高，小，散。我爸是你们老板。
0: 小姑奶奶，你来了。这仨新来的吧？啊，是，仨土包子。
1: 你得好好教育教育，没规矩。
0: 必须的，哎，
1: 搬开，搬开。
0: 小姑奶奶，慢走啊。

0: 什么看？赶紧干活。
1: 哎，刚才是不是跟他叫奶奶？
2: 我听着好像也是叫奶奶。哎
3: 呀，这胡子有奶奶喽！哎呀，
0: 来吧，干活。
4: 小刘，
5: 哎，科长，
1: 苏丽蓉呢？
5: 二车间的设备问题解决了没有？
6: 刚小张来叫他，他去过去半天了。
7: 哎，宋科长，您来了。
5: 啊，回来了，苏。啊，二车间的印铁机修好了吗？
7: 滚筒压力不够，机器太旧了，暂时先修上了，但是能用多久不好说。
5: 这些机器比你们岁数都老，建国初期能用到现在就不错了。你忙着。
6: 嗯。哎，科长，不说咱们厂上新机器了吗？
5: 英国进口的双色印铁机，不过人家没给配技术员，咱看不懂说明书，这不扔到仓库里，一直就没用过。
6: 我认识外边搞翻译的，专门跟咱们这种工厂打交道，就是速度有点慢，价格也有点高。
5: 再说吧，我先去开会，最近外商要来订货，你们把机器盯紧点，千万不能出岔子啊！
6: 哎，好嘞，科长。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从下个月开始，你就领工资。
2: 谢谢冯经理。
3: 姐，马来宝跟人打起来了。
2: 啥？
4: 这好日子没两天，又回到刚进城了。
5: 哥，你确实该回家了。
6: 我回去咋的？你不回去啊？
5: 我当然不能回。
7: 大哥，别动，注意点，小心。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班长。
1: 小苏，有事儿吗？啊，
0: 有点事儿。那个双色印铁机的说明书，我能看看吗？
1: 你会翻译？
0: 我念过高中，会一点英文，我想试试。科长，您相信我，就让我试试吧。
1: 行，
2: 那你试试吧。不过千万别逞强，这机器可不比别的，真要是出了岔子，咱们可赔不起。
0: 我明白。
1: 那待会儿我叫人把说明书给你送过去啊。
0: 好，谢谢科长。

0: 玲儿，来吧，对付一口吧，饭店也不管咱俩了。哎，嗯，好吃，这饭店的菜好吃。
1: 你那是饿了，你饿了吃啥都行。
2: 那几点那茶摊没人看着，没事吧？
3: 这那破茶叶沫子谁偷啊？
1: 大碗茶多少钱一碗呀？啊？
3: 两分呢？
1: 两分一碗啊？
3: 嗯。
1: 水莲，两分钱一碗吗？
2: 他非要涨到五分的。
1: 大碗茶工价就是两分钱一碗，凭啥你给涨到五分啊？
4: 你干啥呀？不会好好说话呀？我不是看咱现在缺钱吗？我就多挣点吗？
1: 有你这么个挣钱法的吗？没听说过，一分利撑死人，一毛利饿死人，只能两分一碗，听见没有？
4: 我改不了啊，我那价都喊出去了，我没有那脸往回改。
1: 行，我有脸，我给你擦完了啊。
4: 你手咋那么欠呢？
1: 饭店的饥荒还有两天就还完了，那接下来咋办呀？啊，咱连个待的地儿都没有，没有个自己的营生，接下来吃啥喝啥？
2: 姐，我看那冯经理还挺重视你的，他要留你，你干吗？
1: 我当然干，不然咱去哪儿啊？上哪儿找工作去？
4: 找不着工作就回家。
2: 你就想着回家？
4: 回家咋的？回家最起码不会让人当贼看，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天天想着没地方住。马春秀，有的时候我就搞不明白你，你说你在这挺啥呀？你别跟我说你要修路啊！
1: 我就是为了修路。
4: 你看我跟他聊不了。
1: 那你俩咋着呀？我拿的饭你俩吃不吃了？行，吃烧饼是吧？那你以后就跟着他，别学好了。
4: 你干啥？
1: 咋的？还粘上了？还不走？回去看摊去。
2: 我还挺愿意吃烧饼的。
4: 明天把他钱，钻钱眼里了。
5: 你们咋不吃饭？
6: 刚扛了300袋水泥，都快把我累吐了。
5: 啊，300袋？不，谁让你们干的？
6: 就那小胡子。嗨，
5: 那小子搞仗人是最坏了。大伙儿

0: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1: 来来，吃饭。
0: 太欺负人了！这要不是怕给大哥惹事儿，我早跟他干了。
1: 把你都办完了，就别抱怨了。
2: 吃饭呢，
3: 我在想啊，咱们几个大老爷们儿进城打工都这么难，春秀他们得遭多大罪啊！

0: 你吓我一跳。
1: 你干啥？
0: 没干啥，就过来看看你嘛。
1: 你有病啊？
0: 没有，就看看你睡没睡着。
2: 真能吓人。

0: 姐，你这么晚咋不睡觉啊？想我爷爷了，不知道他在挂月台咋样啊？我觉得爷爷应该挺好的。
1: 我跟我哥都进城了，柳丁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他肯定不习惯。放心吧，姐。
2: 爷爷德高望重，乡亲们都会照顾他的。
0: 要不我让我哥回去吧，你觉得咋样？太好了，那马来宝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有我陪着你就够了。
2: 那我明天就得跟他说。
0: 姐，你是不是也想于大河了？
2: 别跟我提他，
0: 我就是问一下。
2: 你赶紧进去睡觉吧，我待会儿也进去了。
0: 行，那我先进去了。

0: 小李身体不舒服，今天让我在这儿等您。哦哦哦哦，好，来来搭把手。哎，哎哎哎，我来我来，哎呦！
1: 您这天天这么早就给我们送菜，也是够辛苦的啊。那不得半夜就起来进菜呀？
0: 进啥呀？都是我们自己家的，我自己本身也种菜。
2: 那还挺好的，其实啊，给饭店送菜省心也踏实，是不是？要不然还得往市场上跑呢。
0: 人家饭店也不光要我一架的菜，再说了，这送饭点菜呀，薄利多销嘛。啊，你贵了，别人啊就把你顶了。还要进市场啊卖菜赚钱。啊，
1: 您也要去市场卖菜吗？啊，
0: 我就跟着批发，每天呢一大车菜。
1: 哦，哎，我去拿秤啊。
0: 哎哎哎。

0: 徐师傅，您这所有的菜都是已经洗过一遍的？没有啊，这宣一水菜嘛。
1: 合着您还帮我们省了一道工呗。
0: 我说你这位同志，你的意思是我故意洒水，加分量了是吧？啊，我告诉你，不懂别瞎说。这都现宰的。 清晨露水重，
1: 清晨露水再重，也不能重成这样吧？您瞧瞧，这一筐菜里得有好几斤露水吧？这菜我没法收，
0: 跟我过不去，跟我过不去是吧？我跟这饭店送了一年多都没事儿，哎，怎么到你这儿就隔脚了呢？
1: 你跟这饭店老板是亲戚啊？
0: 不是亲戚，就是服务员。
1: 啊，服务员，服务员端好你的菜，别的事儿甭操心。
0: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知道您肯定不容易，但是没有您这样做生意的。
1: 你一个服务员跟我谈什么生意啊？你做过生意吗？
0: 我没做过生意，但我知道应该咋做人。
1: 你别给我上纲上线的啊！这挂瓷菜就是新鲜，我跟饭店都是这么送的，家境如此，你一个服务员别瞎掺和。
0: 之前是咋收的菜？
2: 我不知道，我也管不着，但是今天经我的手，这菜我收不了。嘿，
1: 你给我找事是吧？行，我搬走，我看你怎么跟冯经理交代。哎呦，哎呦，
2: 呀，咋了？咋扎着脚了？
1: 今天我跟你们这饭店就犯冲。
0: 不是，我带您去医院，走走走。
1: 你别管，不用，
0: 你这已经扎了，得去打破伤风针。
1: 不用你管，你不用，
0: 快上车吧，您。哎呦，
2: 到这。

0: I look forward to cooperating with you.
1: Hope it will be a great success.
0: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1: Me too. See you next time.
0: Goodbye.
1: Bye.
0: Bye.
1: Bye. Bye.
2: 刚才他们说什么呀？
1: 他们说呀，七蛋跟咱们合作。哦，
2: 这订单看来是八九不离十了。
3: 哦，好啊，好啊，小宋啊，嗯，您呀做得好，要不是宋科长推荐，说你翻译资料有水平，厂里怕是要埋没你这个人才了。
1: 谢谢宋科长，谢谢厂长。哎，
3: 宋科长，要不把小苏调到技术部门去吧，人尽其才嘛。
2: 是，王厂长，听您的。哎
1: 呀，谢谢厂长，谢谢宋科长，我一定好好努力。
3: 好。
2: 哎。我说同志，你还是赶紧回去上班吧，我自己慢慢走。
4: 您脚伤了咋走啊？我送您回去。哎，
2: 没想到，哼，你这姑娘啊，心眼还挺好的，本来一肚子气，现在啊，全没了。

0: 徐大哥，这事怪我，对不起啊。哎呀，
1: 不，是我自己倒霉。
0: 但是徐大哥，有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我觉得吧，能一直给固定的饭店送菜，这不容易，所以您的菜得好，你们之间的关系才能长久，对吧？你说的我都明白。
1: 我这卖菜一年多，顺心的事儿不多，烦心的事儿倒是不少。您这话啥意思呀？你看，你得给客户啊低三下四，哎，这个那个的，加上烧好，挣不了几个钱，还得受人家的窝囊气。妹子，你这，哎，让我心里热乎乎的。
0: 咱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理解。
2: 水上好的茶，上面还飘着茉莉花。哎，对了，老板娘，这家饭店也是你们的吗？
3: 这家饭店是公家的，干净，价钱也公道。里面请。
2: 走，饿了吧？吃点饭。
3: 哎，一直没看着春秀呢，上哪儿去了？
0: 还真是啊。
2: 春秀姐呢？我也没看着。
4: 袁财宝，你看到春秀没有？
0: 他是你员工，问我干啥呀？哟，
3: 听你这语气，好像对我有意见呢。
0: 那我哪敢呢？没有冯经理，没有我这个老板呢。这老板多大呀？太大了。
3: 好好干，马老板。哎，
0: 给我来碗大碗茶。春秀，你咋才来呀？冯经理，我不是才来，我今天一大早就来了。但是给咱们送菜的徐师傅，他脚在咱们店门口被扎了，我就带他去医院，又给他送回了菜摊。
2: 那趴下也没事吧？没啥事儿。你一会儿没事啊，来趟我办公室。啊。哎呀，马哥。
0: 省着点吧，我先去趟办公室。来。这
2: 有啥好省的呀？我喝。
0: 冯经理，找我啊。
5: 春秀，你看咱们协商的日子也快到了，我想问问你的意思。
0: 只要您愿意继续用我，我就是襄阳饭店的服务员。
6: 那行，从下个月开始，你就领工资。
0: 哎，谢谢冯经理。姐，
6: 马来宝跟人打起来了，
0: 啥？
6: 喝茶不给钱？谁告诉你喝茶不给钱？

0: 来，没事吧，大哥？来来，慢点，慢点，来，走，慢点。你没事吧？啊，
1: 没事吧？
2: 没事，
1: 你歇会儿，我们干。
2: 我也不是怕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3: 三哥，小不忍则乱大谋，咱们先不惹事儿啊。
2: 哎，你看看，这个小子在那转悠呢。你这又憋什么坏水呢？
4: 说话说话，
1: 别比划，
3: 干活干活。
1: 完蛋，又来了，干活。
5: 喂，于大哥，那个那边刚到一车盘条，你们仨给搬仓库去啊。
3: 兄弟，
5: 啊，
3: 我们累坏了，你让别人去搬吧。
5: 我表哥有话，这不照顾你们吗？啊，赶紧搬。搬完了还有活呢，
2: 我们搬不动了。
5: 嗯，搬不动了，那就别干了呗。啊，哎，于大河，当初招你们的时候你是怎么说来着？
6: 好，
3: 我们去搬。
2: 这太欺负人了，这太欺负人了，他。
5: 不把你们累跑了，我都不是人。
7: 这好日子没两天，又回到刚进城了。
1: 你要说这事儿能怪我吗？喝了三大碗不给钱的小子，你说我不揍他，我揍得轻都。
7: 姐，你说这冯经理就这么。

0: 这么狠心的把咱赶出来了呀？要不，咱回去求求他。求啥呀？是我主动要离开饭店的。你自己要离开的？那咱那阶段的钱咋整啊？
1: 赔给饭店了呀。
0: 不是马春秀，你是不是疯了？你做事能不能想想后果？你是挺仗义，那咱以后吃啥喝啥，还值班时去？
2: 工地的工头已经把钱给我结了，还有这几天卖大碗茶的钱，都在这儿了。我知道肯定不够弥补咱们饭店的损失，但您放心，我今后挣到的钱我会第一时间还回来的。
3: 怎么？你要走啊？
2: 确实，刚开始是想踏踏实实在这扎下根来，但没想到。 我们给您还有饭店留下了这么多麻烦，
3: 马正秀，你在饭店干的怎么样？我是看在眼里。说实话，还真舍不得你走。当然了，
2: 你那哥哥妹妹，我就没法顾及到了。
3: 我明白，冯经理，从刚开始我来饭店，直到今天，您对我的好，我都会记在心里的。 但是我哥和我妹，我也不能不管。嗯，明白。林经理，临走之前，我想再麻烦您最后一件事儿。
2: 你说。
3: 咱们饭店的菜呢，一直都是徐师傅送，但是呢，也有一小部分是咱们自己去拉，所以我想，我可以免费帮你们每天拉一趟菜。拉完菜之后呢。
4: 您的三轮车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上午？哎呀，
0: 陈秀，这恐怕不行。你知道这饭店三轮车呀，它不光是拿菜，闲不住。好，没关系的。姐，咱咋办呀？咋办？
3: 姐，你想啥呢？我在想，咱们仨进个城，咋就这么难呢？这城市里这么大，真的就没有咱们三个的容身之处吗？说句实话，刚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城里啊是真好，城市大，人又多。 人也好，我就想啊，我啥时候要能做个城里人就好了。但现在就觉得，这城里越大，这脚下呀就越发虚。不行，
0: 就回家。吓我一跳，你不是睡着了吗？
3: 哎，这小风嗖嗖吹得我脑袋疼。哎，哥，你确实该回家了。我回去咋的？你不回家？我当然不能回。我回去了咋挣钱呀？挣不到钱，咋修路啊？
0: 哎呀妈，春秀啊，你一天脑子里不能想点别的吗？
3: 我的脑子里。 只有这一件事儿。我明白了，姐，你是想挣够了钱回去修路？那要是挣不够修路的钱，咋整啊？那就啥时候挣够了啥时候回。
0: 挣了，我看你啥时候能挣够。
3: 哥，我跟你说正经的。
0: 你真的应该回花月潭了，把爷爷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根本就不放心。
5: 要回就一起回，我不自己回去。
3: 那你就先回去看看爷爷总行吧。
5: 我怕呀，我一回去了，见着爷爷，我就再也走不了了。

0: 啥呀？
1: 还能干啥呀？带咱们捡点烂菜叶子，补口呗。
0: 昨天你们不是问我了吗？接下来我们留在城里咋生活？我想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卖菜。
1: 老陈秀啊，我要是说啥刺激着了你的话，我收回啊。
0: 回来。
1: 不是，咱不能丢人丢习惯了呀。那当饭店服务员就够丢人的了，你现在，就要卖菜，我咋的？光着屁股拉磨转圈丢人呢？
0: 那你就好好摸摸你的兜，一分钱没有还挑肥拣瘦。爷爷咋说的啊？
2: 要想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这话你都忘了？
1: 那爷爷还说了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咱不能越活越下作，你说呢？
0: 啊，这满市场全是卖菜的，都下作呗。
1: 行，我下作行了吧？
3: 姐，那这咱卖菜的需要钱呀，咱一分钱都没有，拿啥倒腾菜呀？
1: 你这，
0: 这不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儿，拿着。
1: 那啥是我们该操心的事儿啊？
0: 喜大哥！
4: 哎呀，大妹子，你咋来这儿了？
1: 认识啊？
0: 这是给咱们向阳饭店送菜的徐师傅，我哥马来宝，我妹妹毛水玲。
4: 你们好，
3: 徐师傅好。
4: 那天啊，我扎脚，多亏大妹子帮忙，我还没来及去谢你呢。
0: 谢啥呀？这是我应该干的。
4: 你们今天是来给饭店建菜的吧？
0: 我们不在向阳饭店干了。啊？
4: 咋不干了？
0: 被开除了。
4: 你别逗了，大妹子，你这手一份嘴一份的能耐人，冯经理舍得开除你？
0: 真事儿，我们真的不在向阳饭店干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三个人老是给别人打工，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我们打算要一起找一个自己的营生干。
4: 好，有本事，不甘心总端别人的饭碗。
0: 徐大哥，您那天说卖菜也能养家糊口，那您看我们三个成吗？
4: 别说，你要是卖菜啊，肯定能赚着钱。
0: 谢谢徐大哥，但是我这第一回干，您得想办法帮帮我呀。
4: 没问题，你的菜啊我包了，别的不敢说，全市场最低价。
0: 好，谢谢徐大哥。
4: 哎，来。
1: 这小火柿子沙瓤的，这才好吃呢，酸甜可口的。
5: 姐，咱还真要卖菜啊？
6: 不卖菜，咱还能干啥呀？
5: 咱一分钱都没有，一会儿咋给人结钱呀？
1: 我告诉你啊，马春秀，你别再整霸王餐那一套。我看这老徐啊，刚才拿筐的时候下盘奇稳，应该是练过武术，我整不过他。
5: 我也这么觉得，
6: 赶紧捡菜去。
5: 哥，您这菜确实是新鲜。
4: 那是，都自家种的。你嫂子那干活种地可是把好手。哎，
5: 我刚才忘问您了，这脚恢复的咋样啊？
4: 回头你见了你嫂子，千万别提你拉我进医院的事儿。
5: 为啥呀？
4: 你嫂子她就是个大醋坛子，我跟女的说话她都生气。
5: 行，我知道了。那赶紧过秤吧。啊，
4: 过秤。哎，我来。哎，
5: 好嘞。哎，哥，拿过来。
4: 好，高一点。
5: 好，来。
4: 好，高光了。
5: 徐大哥，多少钱？
1: 开始忽悠。
4: 总共两块二。
5: 行，两块二。徐大哥，您帮我把账记好了，回头我就给您。
4: 我说大妹子，这批发没有赊账的。
5: 是，但我们今天也是遛弯遛到了菜市场，所以刚开始没想到要卖菜，没带钱。
4: 那咋办？
5: 要不这样吧，徐大哥，我把我妹妹王水玲给您留下，帮您卖菜，给您看摊，
0: 然后我跟我哥呢去卖菜，顺便路上呢把钱取回来，再给您送过来。
4: 马春耀，咱这样，先让你哥回家拿钱，然后再拿菜去卖。
5: 徐大哥，您 应该知道，这卖菜就图个早上的新鲜劲儿。我哥回去拿钱再给您送过来，我俩再挑筐去卖菜。过了晌午，那这菜谁还买啊？
4: 说的也是啊。
0: 大哥，
5: 您是好人，我们又是第一次干，您就帮人帮到底吧，成吗？
7: 这市场它没有适当的规矩。再说你嫂子要是知道了，那还不把我骂死？
5: 要不这样吧，徐大哥，我直接跟我嫂子谈，我们都是女的好说话，而且我为您救死扶伤过，她不得给我个面子？
7: 大妹子，大妹子，打住打住，我服你了，这妹子留下，你们俩赶紧卖菜去。
5: 谢谢徐大哥。
4: 马春秀，我发现你现在胆儿真是越来越大。你知道那卖菜的是啥人呢？你就敢把雪玲压那儿？那万一要是个人贩子给雪玲卖了咋整？
0: 你见过哪个人贩子不去倒腾人，在菜市场倒腾菜呀？
5: 他都已经给饭店送了一年菜了，我心里有数。
8: 那你要压你就压我呀，你不能压雪玲。
5: 压你，到时候钱没挣着还得给人搭上。
8: 咋的，没劲了？但我说这活啊，就不如在饭店当服务员呢。那冯经理当时留你，你不应该拒绝。现在咋样？叫花子要黄连，自讨苦吃了吧？
5: 咋从饭店出来的你不清楚吗？还让我再重复一遍？你自己挑。
8: 挑挑呗，喊啥呀？哎，哎，刚才跟那老徐把车借来好了哈。
5: 你脸可真大，跟人赊完菜。再跟人借三轮车，你好意思？
8: 我可好意思，
5: 赶紧走吧。
8: 我是看出来了，那小胡子目的很明显，他就是想把我们累跑，然后不给工钱。
9: 他今天要是再让咱们干重活，宁可工钱不要了也得出这口气。
10: 三哥，我们必须坚持到最后拿到工钱，不能让他们得逞吧。
9: 咱们挣钱也不能任人欺负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得有反抗。
11: 反抗谁呢？谁压迫你呢？啊，
10: 三哥，
12: 三哥，三哥，
9: 从搅拌上石料到扛水泥，再到拌饭条，你这不是压迫是什么？
11: 干得了干，干不了滚蛋！
9: 你怎么说话呢？
11: 我就这么说话，怎么着啊？滚！
9: 都给我滚！你工钱不要了，为什么？
11: 干嘛？
12: 三哥，
11: 给你口饭吃，你还学会咬人了是吗？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不，
12: 三哥，三哥，三哥！哎，兄弟们，兄弟们，大家评评理啊！我们三个来到工地，吃苦受累都没事儿，但不能欺负人。大家进城打工都不容易，对吧？
13: 对。
14: 干嘛呢？干嘛呢？都好好干活，不想要工钱了。我爸不在就想造反啊！
9: 你快把我放开！他狗仗着势欺负我们！
11: 你才是狗呢！你个瘸狗！你瘸狗！哎哎哎哎！
10: 大哥，大哥，大哥！
14: 哎，别打了！别打了！干嘛呀？
8: 咋整啊？跑大半个市场，没人把秤借给咱。
5: 也是，这吃饭的家务事儿，谁能愿意借？
8: 那你看你不早说啊！那这咋整啊？没有秤也卖不了啊！不行，把菜给人送回去吧。
5: 送啥呀？

0: 这菜不能扔了，
1: 万一挑过来了再往回送，你不嫌丢人啊？
0: 那咋办？那水灵和载人都压着呢。你说那菜市场人多杂呀，他万一出事咋办呢？万一出事咋办？
1: 没秤咱就不称了，分堆卖。
0: 咋分堆啊？
1: 别废话了，先把菜倒腾出来。

0: 徐哥，要不我帮你吧？
1: 不用不用不用，徐哥，这发达了，连媳妇都换了。
2: 嘿，不能乱说，人家姑娘家的，还走。
1: 行行，不跟你说了，我得走了啊。
3: 好好好好，慢点啊。哎，
0: 徐哥，你看我能帮你干点啥呢？
2: 别别别，你就站着别动啊，
3: 别动别动。
4: 一堆儿，一堆儿两毛，
5: 一堆儿才两毛钱，
4: 对，
0: 两毛，
5: 都两毛，
4: 全部两毛。
0: 那我来一堆茄子。
4: 好嘞，新鲜蔬菜不上秤不过磅，毛一堆儿两毛。大爷，您要啥？
6: 西红柿怎么卖？
4: 一堆儿两毛，您要多少？
6: 两毛，哎，给我两堆。
4: 好嘞，四毛钱啊。
6: 来，新鲜蔬菜啊，
5: 来，给我拿好啊。
4: 新鲜蔬菜一堆儿两毛。

0: 进别墅了，赶紧去找水灵去。
1: 我这不查查看够不够给人家的吗？
2: 我都已经算过了，咱全卖完了，能挣一块多。
1: 你算过了？
2: 走吧，找水灵去。
3: 干啥去啊？
4: 我解手。
3: 那不行。
4: 解手都不行。
3: 你万一跑了，我咋办？哎
4: 呦，大哥，我往哪儿跑啊？我
3: 那不行。那不行，不行，不行。
5: 姓徐的，我刚出去一趟，你就翻出花花肠子来了。哎，这女的谁？哎呦，
3: 人质，人质，
5: 人质，人质，什么人质？你快去啊！
4: 大姐，你是嫂子吧？
5: 我解个手啊，你看徐大哥。
3: 水灵，
4: 水灵，你叫的够轻啊你！
5: 我不，哎呦！徐大哥，我们回来了。
1: 真悬呐，还好没砸到。
6: 大恒，这事赖我。我不甘心动手，
7: 就看高老板什么意思吧。他要赶我们走，你们两个就跟我回家。
6: 那咱们现在就回去，他就是让咱们干，咱也不干了。
8: 三哥，咱们现在不跟小杨计较，容易坏了我们的事儿。
6: 我没你的思想觉悟。
8: 我不是有思想觉悟，我是心里想的干大事。
9: 为啥我就认准了干建筑？为啥小胡子这么欺负我们，我就坚持不走？
8: 我就是想趟出了这门路，将来有机会，咱也能接个活，当个头，把咱挂爷台的兄弟都拉出来。
6: 你小子野心倒是不小啊！
8: 靠我们这么赚钱打工，啥时候才能修成挂爷路？
1: 别说了。小胡子来了。
10: 哎，你们仨去当工棚，我表哥找你们。愣着干嘛呀？快去呀！
8: 走。
11: 马晨秀姑娘，瞧你这架势，不像是回去拿钱了。你是不是拿着菜去市场上卖了呀？
2: 嫂子，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兜里一分钱都没有，所以我就壮着胆儿跟徐大哥这赊的菜，我想卖完了之后再过来还钱嘛。
12: 马春香，你胆子也够大了，你万一卖不了，菜烂到筐里，我们找谁要钱去？

0: 就是，哎，姑娘，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
1: 大嫂，因为我们三个是从村里来到城里的，确实是挺难的，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想出这个办法呀，对吧？
0: 你们从哪里来的？
1: 春秀山县。
0: 春秀山县哪里啊？
1: 春秀山县三星岭公社挂月台的。
0: 哟，闹了半天你们是挂月台的？
1: 啊，
0: 我小时候去过你们村子，我亲戚。
2: 谁家啊？
0: 村东头老王家。
3: 三海家。
1: 对，王三海家是吧？
0: 对，三海是我表弟，我是庆贺县的。不过自从我那个大姨老两口去世以后，我们就没再联系过了。
1: 那确实是挺近的。
3: 那这都老乡了，那就别见外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就是春秀山县的模范标兵铁姑娘队队长。妈，
0: 你也是铁姑娘队队长啊？
1: 啊，
0: 我也是啊。
1: 您也是铁姑娘？
0: 对呀。哎呀，你看这不巧了吗？大妹子，以后你的菜我供，卖了钱再给我。
1: 不用不用，大嫂，因为今天的情况确实特殊，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
0: 我说行就行，就冲铁姑娘这三个字儿，我们就是姐妹。
3: 痛快，啥也不说了，谢谢大姐呗。
0: 哎呀，客气啥？你说

0: 我是铁正，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于大河的笔记本，他憋着谋权夺位，他是来撬你这儿活的，哥。哎哎
2: 哎！我爸是你们撞的吧？
3: 他想跑，
1: 给我打！
4: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你要能原谅我，我这辈子跟你当牛做马都行。
5: 春秀，
6: 哎，你干啥去？
5: 我跟春秀的事儿，你能不掺和吗？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高老板，
1: 干啥来了？来，过来坐，过来坐。别站着了，赶紧过来坐呀！哎，
2: 过来，过来，过来。坐下，坐下，坐下。
1: 这段时间，哥仨累够呛啊，喝口酒，解解乏。我呢，也借这杯酒，第一，感谢大河救了我女儿。这第二呢，就是替我那个不争气的表弟啊，给你妈赔个不是。这工地条件简陋，我呢，就是表达个心意。
3: 看您说的，哪有老板给民工赔不是的？
1: 都是兄弟，来，喝一口。
4: 不瞒你说，得罪了你表弟，还以为你让我们走人呢。
1: 这呢，是你们这几年的工钱，另外加一天的奖励。委屈哥仨了啊！
3: 高老板，这是……
1: 不瞒你说，我本身啊，是干建筑出身的，前年出了工伤，单位呢就让我歇着了，我也闲不住，就借了这个灵活，也不怕你们笑话，我手里也没人，管理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把农村的表弟拉来，让他帮我招些劳动力。哎呀，可是我那个表弟人太坏了，软的欺，硬的怕，好民工走了不少。
5: 要不是您知道这事儿啊，估计我们几个也被他赶走了。
1: 所以呀，我希望你们哥仨能留下来好好干。
0: 哦，
3: 好，没问题，我们接着干。
1: 谢谢兄弟们了啊。
4: 我跟你说啊，你那个表弟是差劲，以后还得再给你惹事儿。
1: 我呢也是看我二姑面子才没开他，不过我已经警告他了，要是再惹事，卷铺盖回家。
3: 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打零工的，要说确实不好管理，您身边怎么不得有几个兄弟帮着您？
1: 大河呀，你们能拿着别人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干，这年头哪有这样的人？

0: 这样，六号楼那边，我交给你负责。
1: 哎呀，
2: 高老板，我们一定好好干，不会让您失望的。
3: 对对对，你放心。
0: 好，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兄弟，这工程你们都费心啊。嗯，来来
2: 来。
4: 姐，咱啥时候是个头啊？
5: 咋了？这头不是开的挺好吗？今天咱赚到钱了呀！
6: 哎，嗯，来给我
5: 啥呀？
6: 今天挣的钱呢？给我数数。
7: 都数多少遍了？
6: 怎么没数完呢？
8: 姐，嗯，不能给的。
6: 咋的？
8: 给你就是杨令公数儿子，越数越少。
6: 你这就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
5: 给你，那别掉了啊！
6: 哎呀，包的真严实。
8: 你能别配了吗？那钱都掉色了。
6: 呸！掉色它也是钱呐，看不够，数不够啊！哎，你们知道今天挣了多少钱吗？
8: 一块一，你都数七遍了。
6: 一块一呀，这是多少钱？这一天一块一，这一个月就是33，这还是一个摊儿，这要是干仨摊儿，那一个月就是100多，100多呀！这种地啥时候一个月能100多呀？
7: 马来宝，不做梦了行不行啊？嗨，今天挣到一块一，就代表着以后的每一天都能挣到一块一吗？就算是种地，那不也有一个旱涝啊？
6: 看见没？连梦都不让做了。
9: 能做我也做。嗯，姐，你说咱要是一个月挣100多块钱，这么多的钱咱咋花呀？
6: 我听过为挣钱烦恼的，我没听过为花钱烦恼的。你忘了那天我跟你说的，等我挣钱了，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给你打扮成大美人。
9: 哪天说的？
6: 那天差点跟那小子干起来那天。
7: 你跟谁打架了？
10: 不是，差点儿没干起来。
7: 他跟谁打架了？
9: 没打架。
10: 哎，你有钱了，你干点啥？
7: 销路。
10: 你看，我就知道，我就多余问。哎呦，
8: 姐，嗯，咱要靠卖菜修路，那100年也修不成。
7: 我是想着呢，咱先靠卖菜挣点钱。等咱攒够了钱，也开一家饭店。我觉得饭店赚钱赚得多，还赚得快。
8: 开饭店，向阳饭店那种。
7: 嗯。
8: 哎，这个好。那我到时候就要当领班。哎，你们是没看见那领班可神气了，天天瞧不上我。姐，嗯，到时候你就是总经理，咱自己说了算，谁脸色都不看。
7: 好。
10: 我呢？我干点啥？
9: 你呀。你就当个进货的，买菜送菜都归你管。
6: 你看我咋老跟菜打交道呢？不过也行啊，进货的，那以后是不是老徐就得看我眼色行事？
7: 想的还挺美，还想去进货。哎，就你这脑子账算的明白吗？进的还没有你吃的多呢。你呀，顶多也就干个服务员吧。咱家水灵长得好看，到时候让你当大堂经理，咋样？
9: 行。
6: 嘿嘿，你看这说了就不要。你这才叫做梦娶媳妇儿，净想美事呢。你看现在咱能啥情况了？咱能成地下工作者呀？咋的？你开个地下餐馆啊？
7: 咱呢得敢想，敢想才能敢干，敢干才能干成。我觉得这也没啥坏的。
5: 哎，今天那铁兰姐咋跟咱说的呀？当初她嫁给徐大哥的时候，那家里穷的是叮当响，还欠了一屁股的债。那如今这两口子过得不也挺好的吗？所以我觉得吃点苦啊，未必是件坏事。
7: 如果前面把苦都吃了，那后面剩下的就全是甜了。
8: 对，姐说的对。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哎，姐，
7: 嗯，
8: 那咱到时候要开饭店的话，

0: 这饭店名叫啥呀？
1: 叫铁姑娘饭店。
2: 哎，为啥不叫铁小伙呢？
1: 凭啥叫铁小伙饭店？
0: 就是铁姑娘多好啊！
2: 我一个大男的，我也不能铁姑娘。
0: 你是铁姑娘家属，你怕啥呢？
1: 再说了，我告诉你们，咱步调必须得一致。我是老大，你们得听我的。
3: 我听你的，姐。嗯，
2: 我是你哥，我是老大的哥。
1: 那啥事儿？你别找我呀！你是我哥。
3: 我就听我姐的。
4: 真是没想到，高老板人还挺不错的。
5: 三哥，我们现在暂时站稳脚跟了。就得想下一步的事儿了，啊？
4: 你啥意思？
6: 寻找机会，当包工头。只有早一天当上包工头，
5: 挂业路，才能早一天修成。
4: 这还不会盘呢，就想跑。大哥，你也不能太着急了。
6: 每天晚上一闭眼，
5: 就是春秀、马爷爷。还有大队的人指着我的鼻子臭骂，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4: 我也想早点当工头，还早赚钱呢，可是咱没路子呀。
6: 从明天开始，我们在这儿多学多看，多跟民工交朋友，利用在这儿的机会，能学多少是多少。
5: 我现在啊，也不知道春秋他们去哪儿了。哎呀！
7: 你说一个西红柿至于吗？这跑得比运动员都快。
1: 刚挣几个钱，你就忘了自己姓啥了？
8: 哎呀，你都不如往菜上喷口水。
1: 马大宝，我之前咋跟你说的？咱做买卖就得讲诚信，你要胡来的话就会挂一台，别在这待着。
2: 小脸一绷又生气了。
9: 姐，他就是嘴上图个痛快，再说咱又不上秤，喷不喷水的也没事啊。
1: 我咋把这茬给忘了呀？
2: 开不起玩笑。

0: 干完之后再检查一下啊！哎，行。你们那边注意安全啊！
1: 好嘞，
0: 好好干活啊！兄弟们，喝水了啊！
2: 哎，
0: 谢啊！
1: 不客气。
0: 哎，兄弟啊，等一下。 拿着，什么意思？以后啊，多照顾点。哎呀，你懂事儿啊？我这不一直照顾你吗？哎，于大哥，
1: 如果没有我对你的考验，我表哥能重用你吗？
0: 那是，好好干啊！
3: 大哥，我过来看一眼。
0: 啊，知道了。
3: 我先去干活了。
0: 哎，去吧，去吧。
3: 真是。

0: 马来宝，你走快点儿，再晚赶不上早市了。
1: 再快赶上火车了。
0: 哎，废话多。
1: 快不快？快不快？啊？比你们铁姑娘差呀！
0: 太好骗了啊！哎哎哎！
1: 这是，
2: 大爷。

0: 大爷，这咋了？啊，大爷，大爷，高爷，这咋回事啊？啊，大爷，大爷，不是，大爷，哎，大爷，哎，这咋办呀？啥情况呀？大爷，别一惊一乍的。
1: 出什么事儿了？
2: 于大河的笔记本，你看看，你看看。
3: 哦，他这偷着学建筑，这怎么了？
2: 表哥，他为什么要偷学这个？你们想想吧。
0: 人家勤奋好学，哪像你似的，整天游手好闲的。
2: 表哥，凭良心啊，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0: 你好什么呀？你好，那于大河这么好的民工，差点就被你赶跑了。
2: 表哥，说实话，当初于大河提出试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问题，所以我就想
4: 把他们累跑算了。哎，
2: 没想到啊，无论怎么累，他们居然就不跑，我就纳了闷了。他们就……
0: 你纳闷什么呀？啊，人家老实厚道。
4: 不对，
2: 现在我看到这个笔记本，我终于明白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有野心，他憋着谋权夺位，他是来撬你这活的。哥，
0: 不是，你看我重用于大河，你妒忌是吧？
2: 哎呀，我的哥，表哥，我是你亲表弟啊，我的哥，我会害你吗？啊？我发现这个笔记本，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来了。哎，这样，你要不信啊，你考验考验他，你考验考验他，不就明白了吗？

0: 消费。
1: 哎，来来来，过来呀。
0: 哥，咱是不是吵过了？
1: 你冷静点，放轻松啊。这是在省城，这不是咱挂月台。我感觉这老头啊，十有八九是醒不过来了。这果有点大，咱背不起。
0: 那咋办呀？
1: 我记得春秀是不是给咱俩一人一份塑料人的地址？你记得不？
0: 有一罐头厂，我一直都带着的。
2: 你带着呢？
0: 哦。
2: 你现在赶紧去找他去。
0: 那陈秀姐咋办呀？
1: 你先别管她，你先去，你去找她。等一会儿我带她去找你俩去。听见了吗？
0: 咱是要跑了吗？
1: 跑啥呀？啥也别想啊，赶紧去，听我的，赶紧去。又咋了？
0: 我就算知道有一罐头厂，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啊。
1: 你张嘴干啥的？问呢？快点吧，一会儿来不及了。
2: 走
0: 不是干啥去啊？
1: 啥干啥去？走啊！
0: 走啥？人还在里边抢救呢。
1: 他抢救抢救他的吧，跟你有啥关系？
0: 咋没关系啊？
1: 我告诉你，这老头十有八九是醒不过来了。你现在不走，等会儿他家里人来了，咱俩谁也走不了。
0: 那我也不走。水灵呢？
1: 我让他找苏丽蓉去了。咱们现在去。
3: 谁让你去找苏丽蓉的？马来宝，你就能坏事儿。我告诉你啊，这个人不是咱撞的，咱啥都不怕。但你如果走了，那就真诚逃逸了。
1: 就这种事儿，你能说清楚了？
3: 我能。
1: 我告诉你，老头一会儿醒了，张嘴就讹你，你就卖菜挣那俩钱，你够给人家的吗？
3: 我告诉你，我问心无愧，我啥都不怕。
1: 你快别磨叽了，快走吧。
3: 我不能走。
1: 站住！
4: 我怕是你们撞的吧？
3: 不是，
4: 还想跑？
1: 给我打！
3: 哥，站住！别打了！
1: 你干啥？

0: 那个，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
0: 是这样的，我舅舅呢，认识一个建筑公司的领导，想要我拉个队伍，承包点零活。但我这能力不行啊。您如果愿意的话，咱们俩合伙呗。
1: 这么多兄弟，为啥找我呢？
0: 您这一看就是当官的材料，如果这事儿你要做的话，肯定能成。
1: 兄弟，你高抬我了。
0: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联系我舅舅，看看咱们找个时间，去约一下这个建筑公司的领导吧。
2: 行，这样，你先联系，成不成放一边，多认识个朋友，多条路。
0: 行，那太好了。那个哥，回头这个事儿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啊。
2: 好，
0: 行，好嘞，
2: 谢谢啊。大河，
3: 哎，客车来了。

0: 是玲儿。
1: 这里是医院，不是菜市场。没看到上面写着什么吗？不许大声喧哗，病人还在里面做手术呢，你们就在这打架，还让不让病人活了？
0: 护士，护士，我是病人的儿子，我爸怎么样了？
1: 脑出血。
0: 啊？那现在怎么样？
1: 手术完就知道了。
2: 我跟你们说，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
3: 人是我们撞的吗？啊？是我们撞的吗？你们来啥也不问，直接就动手。你有完我还没完呢，我告诉你。
4: 谁报的警啊？
1: 医院报的警。他们在这打架。
5: 谁是家属？谁是肇事者？
6: 我是家属，我爸就是被他们撞的。
2: 不是，警察同志，你先听我说。
5: 咱到那边说。
1: 好，好，走走走。
5: 你们俩姓名、年龄、籍贯，干什么来的？
7: 警察同志，我叫马春秀，他是我哥。他叫马来宝，
8: 来宝，
7: 我今年26岁了，我们是春秀山县三仙岭公社挂月台的，我们进城是来卖菜的，但是那个大爷不是我们撞的，今天一大早我们想出摊卖菜，然后这大爷就在马路上骑着车，可是他骑车的过程中他已经开始晃晃悠悠了，对吧？然后呢，他这车就撞到了我哥的这个筐上面，然后他就直接昏过去了。
0: 那我问你，如果不是你们撞的，你们为什么要跑？
7: 我没想跑。
3: 谁跑了？我们上厕所不行吗？
0: 或者说他们都已经跑了一个。
5: 你先别说话，我问你们什么你们就说什么。
7: 行，
5: 接着说。
7: 然后那个大爷
2: 学校，
7: 我的姐。
0: 春秀，我们一直在找你。
7: 姐，我们真的。
9: 春秀，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
10: 警察同志，我叫苏丽蓉，以前是他们县的知青，刚刚返城回来。
9: 我过来看看他们。
10: 你们调查你们的，别耽误你们调查。
7: 警察同志啊，就是刚才说跑的那个人，你看，这就是刚才他们说跑的那个人，他回来了，他没跑，他叫王水玲，我们三个是一起的。
5: 好，我知道了，赵大爷到底是被撞的，还是自己摔倒的，目前也没有目击证人，你们双方呢都各执一词，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等赵大爷清醒了之后，我们再做详细的调查。你们双方都有意见吗？
10: 没有意见。
0: 他们三个家都住在农村，这么放他们走不行。
5: 那你想怎么办？
0: 怎么着也得等我爸手术后醒过来吧。
7: 这没问题，大哥。你放心，我们一直护理大爷，直到大爷醒了为止。
0: 那这医药费怎么办？
7: 我们垫付吧。
0: 那个误工费、营养费……
5: 好了，你就别说了。你打人，人家还没跟你计较呢。如果跟你计较，现在就得带你走。
3: 谁说不计较了？警察同。

0: 着我们计较，我们给他爸爸送医院来了，
1: 他连句谢谢都不说就算了，上来动手就打人，他什么好人？他是一个，
0: 我妹妹从小到大没人敢动他一根手指头，你看看现在给打。
2: 哥，咱不说了啊，大爷现在还在手术室里呢，做儿女的肯定着急，我们理解。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今天晚上先回去准备一下，明天一早我就过来陪护大爷。你放心，我保证，我明天一早就到，行吗？
3: 也行。
2: 谢谢，谢谢大哥。
4: 哎，最后一道菜，开饭。咋着也得吃饭呢，坏事也有可能是好事，今天大家伙能在省城聚齐不容易，吃饭。
2: 是啊，都别愣着了，快吃点东西吧。
5: 不吃我吃。
6: 别去，我陪你。哎，
5: 咱俩喝点。哎呀，做梦都想不到你能来。
6: 哎，想二十多了。哎，马大宝，你们三个来省城这么长时间，咋没找苏丽蓉啊？要不是今天出这么大事儿，还不知道你们来了呢。
5: 因为我和水灵早就想来找丽蓉了，她不让。哎，你是不知道啊，我们这一段呢，可惨了，搬过砖，卖过菜，睡过地下通道，就差要饭了。
6: 哎呀，这听着都心酸。来来来，我就敬你一杯。
5: 哎呀，哎，整的。
7: 我现在心里特别难受，知道来到省城，我的心里就放不下春秋。
8: 我觉得好多话想跟春秋说。可是看到春秋，我知道我说啥都没有用。春秋，是我对不起你。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你能不能原谅我？
9: 你要能原谅我，我这辈子跟你当牛做马都行。
6: 看来大河是动真感情了。
8: 大河也不容易。
2: 姐，我先走了。
10: 姐，你这还没吃饭呢，春秀。
11: 春秀，
12: 哎，你干啥去？你有脸追吗？
11: 马来宝，我跟春秀的事儿，你能不掺和吗？
12: 能啊，除非我不是他哥。
11: 你闭嘴。要不是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天天给春秀惹事儿，春秀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12: 啊，赖我了！你是真要脸呢。正好我今天就给我妹妹出这口恶气。
11: 你不起来，
12: 我不起来，你能咋的？
11: 我起来！哎呀，
6: 马大宝，没事吧？于大河，于大河，马大宝，
2: 春秀，你听话，今天不许走。
13: 姐，咱们好不容易见到丽蓉姐，今天就住下吧。
2: 咋住啊？这么些人咋住啊？姐，我们不给你添麻烦。
14: 我让他们三个今天都走，咱们仨住这儿行吗？
2: 我还得进菜卖菜，现在还要照顾赵大爷，我真的挺忙的。
14: 春秀，那你说你今天晚上在哪儿？我陪着你。
2: 你别管我了行不行？我过得挺好的，真的。
11: 春秀，春秀，春秀，你听我说，春秀，
6: 哎，来吧，
11: 哎，我欺负我妹妹，打我，今天我要是不收拾你，我就不姓马。
12: 春秀，你听我说，
11: 哎，大哥，不是你，别这么说，跟着别打架，
12: 干什么？
11: 来访，
12: 跟你有什么关系？
11: 大哥，别打，别打了，
12: 来访，别。

0: 今天这一切，我马春秀都认了。我们惹不起朵的，齐曾行吗？你在这把我搁哪有这样啥意思？春秀，
1: 我就是想进城看看你。
0: 行了，看，你看吧，我现在这样。 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我不想再看见你了。从今往后。

0: 做梦也没想到马春秀跟于大河能闹成这样。从小俩人就过家家，上学又出双入对的，长大以后一个民兵队队长，一个铁姑娘队长，
1: 所有人都羡慕你们两个，
0: 都等着喝你们喜酒呢。转眼间成仇人了。
2: 大河，这回死心了吧？哎，想啥呢？
3: 静静，看到春秀他们那么惨，我在想，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到底值不值？
0: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2: 就是，大哥，死心吧啊！
3: 我不，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死心。
4: 刚进城的时候想卖鸡蛋，结果被罚光了。
5: 后来不上工地搬砖去了吗？然后让工头这顿欺负。
4: 马来宝在工地累晕了，春秋姐送他去医院，结果路上也晕了。
6: 说这些干啥呀？还有啥用啊？悠悠，我想听。姐，你是不知道，为了能找一个管吃管住的地儿，春秋姐带着我俩吃白食儿。
5: 我刚卖菜嘛，就碰见那个倒霉的赵大爷了，真倒霉。
6: 姐，都过去了，现在也挺好的，不是吗？那啥，明天你俩继续去卖菜啊，我去伺候赵大爷。啥意思？听见没有？吱个声啊！
5: 啊，听见了。
4: 听见了，姐。春秋，你还想一直卖菜啊？
6: 我不知道。当然我现在只能卖菜，然后卖菜赚够了钱，我就盘一家饭店，因为干饭店挣钱挣得多。等我攒够了钱，我就会挂一台，把挂业路彻底修通。我不想让我爷爷一直跟着我吃苦受累，这是我唯一要做的事儿。
7: 这手术后啊，怕发烧，这冰袋啊得一直枕着。
8: 行，哎，你能给他擦擦手、擦擦脚啥的？
9: 没问题，病人现在大小便失禁，这护理啊要及时。
8: 这您放心。
10: 护士，我爸什么时候能洗？

0: 大夫说了，老爷子是脑出血，搞不好呀会成为植物人，你们先护理着吧。
1: 马春秀，
2: 哎，
3: 我爸要是成了植物人，那就赖给你们了。
2: 我春秀，张亮，你跟我出来一下。
1: 有事儿？
2: 伺候归伺候，有些话我得跟你说清楚。
1: 你想说什么？
2: 你们不能光指望我们来陪护你爸爸，你们家也得出人出力，不能觉得春秀好说话就赖上我们。
3: 我告诉你，如果我爸成了植物人，那还就真赖给你们了。
2: 你是他儿子，陪护你不应该负责任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没得商量，必须轮流陪护。
3: 人家当事人都同意了，您还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2: 因为我是他姐姐。
3: 我们家有困难，陪护不了。
2: 谁家没点困难啊？你知不知道马春秀他们三个人现在卖菜，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4: 他不比你困难吗？
3: 如果老爷子跟他们没关系，再困难也不会找到你们头上，更不会让你们伺候。说到底儿，这个事儿和你们还是有关系。
4: 现在就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吧。我告诉你，如果现在都扔给我们，到最后证明这根本跟马春秀没有关系，
5: 那我请问你到时候怎么跟我们交代啊？
1: 那你说这陪护怎么安排？
4: 你们家跟春秀黑天白天两班倒。
3: 那我也问一句，假设我爸真是被他们撞的，而且成了植物人，你说怎么办？
4: 我管。我管赵大爷后半辈子。赵大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作数。
1: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
2: 姐，你刚才跟他外面说啥了？那么大声。
4: 我让他不能这么欺负你。
6: 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了，
4: 春秀，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6: 我觉得这就是人心换人心的事儿，甭惦记，回去吧。
4: 好，你好好的，上班去了。哎，

0: 高老板，哎呀，自从你负责，我可省了大心了。你看你管理的井井有条，这进度也上来了。
1: 谢谢高老板鼓励。哎呀，
0: 你天生就是干老板的料，好干啊！哦，哎，对了，你老乡的事都解决了吗？算是解决了吧。不过。
1: 别吞吞吐吐的呀，跟我直说。我想提前给您支50块钱工钱，你看。哎，
0: 我还以为多大事呢，等一下，去办公室拿。
1: 谢高老板。哎呀，
0: 自家兄弟没说的啊？
1: 还有事吗？
0: 我估计还得再请几天假。哦。
2: 你那两个兄弟不是在吗？哦，他们在。啊，那就没问题。有事说话。
1: 行啊，谢高老板，那我走了。好。哎，
2: 大哥，高老板找你干啥呀？我跟高老板提前支了50块钱工钱。
1: 又请了几天假，我想帮春秀他们一把。
3: 你想咋帮？
1: 春秀他们撞赵大爷的事儿，如果不彻底搞清楚的话，后面会更麻烦。一会儿啊，我去趟事发现场，找找当天有没有看见的人。只要有人作证。

0: 不告诉你啊，于大哥。
1: 今天要找不着目击证人，我们卖菜的钱你赔哦。
2: 行，我赔你。
1: 不是，你要是真想帮春秀，你直接把钱给我们不就完了吗？你整这一出干啥？
3: 马来宝，你能别叨叨了吗？人家大和哥已经够意思了。
1: 他哪够意思啊？
0: 我告诉你，他整这一套就是想告诉咱们，他在帮春秀，他出力了，感动一下咱们。
3: 反正我就很感动，我相信春秀姐也会感动的。
0: 哎，那你就上当了。咱话说回说，要不是他于大河逼春秀，春秀能背井离乡出来卖菜吗？不卖菜能碰到这事儿吗？
4: 我知道，我现在干啥都感动不了春秀了，我只希望能帮助他度过眼前这个困难。我也希望你别再给春秀惹麻烦。
1: 谁给他惹麻烦了，于大河？我告诉你，要会说话，你说你不会说别说啊。
3: 你行了。
4: 同志，昨天你看见了吗？
1: 看的啥呀？昨天的周围根本没有。还有，你真是帮春秀的吗？你那牌子都写错了，8点到9点，谁那个点出来卖菜了？
2: 不是8点到9点吗？
0: 能卖出去菜吗？8点到9点，6点。

0: 春秋，我就是想进城看看你。
1: 行了，我现在这样你看到了吧？你满意吗？你满意吗？
2: 不是，
1: 于大河，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我不想再看见你了，从今往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3: 马春秀，人呢？
1: 哎，
3: 马春秀，
1: 这塞着呢，塞着呢。
3: 马春秀。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其实你们最应该感谢的是马春秀同志。
2: 我们不再询问那天的情况了。
3: 这不行，你必须要问。
4: 快去，就把那马春秀给我找来。
5: 咱现在啊，必须得甩开膀子加油干。
6: 我说马春秀，别以为就你受了多大委屈啊！大伙这次带我来城里，不是为了找你，他就是为了打工赚钱修挂一路。你们这么对待于丹鹤，公平吗？
1: 行了，别说了。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8: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4: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5: 每天按摩一刻钟，
16: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一度濒临灭绝的神奇物种，它如何帮助他们再次安家？
1: 再抓后腿，再抓前腿，
2: 哇，好有活力啊！
1: 它就温吞了吗？
0: 难得一见的紫灵芝，它是如何驯化的？
3: 看这个孢子粉，像蒸汽一样。
2: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黄川小龙虾有着怎样不同的养殖技巧？
4: 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5: 太有活力了。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哇，太美了！大家好，我是饶乐，欢迎来到超级农人秀。今天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种神秘的物种，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哎，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1: 嘘，看他们在打架。
0: 我就这么过去啊？
1: 轻点，轻点过来。
0: 这是在干嘛呀？我还不让出声音。
1: 看这个，打你比武招亲呢、啊？
0: 比武招亲，谁赢了谁才有交配权。
1: 对对对对。
0: 大哥，您是？
1: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场主，我叫曾凡峰。
2: 曾凡峰，张家界是桑植县有名的大鲵养殖户，人工养殖大鲵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鲵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鲵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鲵，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鲵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鲵之乡。
0: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1: 对，
0: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1: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啊，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再慢慢孵化成功的。
0: 那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鲵来？
1: 40到45天。
0: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1: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就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再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还阴，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
0: 大鲵的生长，它对水质

0: 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1: 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然后清澈，然后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2: 正是因为养殖大鲵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鲵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给大鲵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让大鲵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鲵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鲵，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鲵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鲵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0: 哇，曾大哥，
1: 小乐你跟好啊。
0: 好嘞，曾大哥。这里面也太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的地方。
0: 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呢？
1: 专门做室内养殖的。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
0: 哦，这都是人工开凿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
1: 那肯定的。
0: 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
1: 是
0: 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1: 仿生态的养殖，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是吧？
0: 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鲵能够快速的生长。
1: 对，
0: 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鲵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1: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哦，上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也这个池子矮了，它就跑出来了。
0: 哦，这就等于是给它们搬个家，
1: 哎，有安全措施。哦，我们半年进行一次全部的都这个搬家。
0: 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他们搬家？
1: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吧。那我先。
0: 好，您来示范一下。
1: 先拿它的尾部。
0: 哦，从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1: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0: 哇，好有活力啊。
1: 它就温吞了吗？
0: 哎，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1: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
0: 哦，
1: 来，你来试试。那只手用
0: 这只手哈。哦，我可以。
1: 哎，对，这只赶快下去，这只手、哦、这只手赶快去拿前肢。
0: 不行，这样
2: 后腿前面。哎呀，
0: 哦，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哇，太有力了，哎呦，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哦，这个体验真是太刺激了，这个体验，而且，来看它这个，哇，其实皮肤上面有很多的这种粘液，
1: 对对对，
0: 它特别的。特别的黏，
1: 它产生了应激反应，就产生了这个粘液，吓出一身冷汗了。这个就是它的冷汗。
0: 哦，它也害怕。
1: 哎，
3: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鲵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鲵美食的高手。
1: 玉石，
4: 哎，

0: 嗯，先吃起来吧，
1: 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
0: 哇，好香啊，好弹，里面是软软的，外面的这个皮脆脆的。
2: 你昨天抓鱼的时候不是一手的粘液吗？
0: 对，特别难清洗。
2: 这个就是那个鱼皮做出来的美味啊。
0: 我尝尝这个处理干净之后会有什么不同。哎呀，那个胶原蛋白的那个很弹的感觉，就像猪皮冻一样，但是要比那个猪皮冻更有嚼劲一些，
3: 对，
0: 更弹一些，让我这昨天的那个很不好的满手粘液的那个印象一扫而空了。
4: 从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如今走进人们的餐桌，大鲵的保护与繁育离不开曾大哥和当地所有养殖户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希望曾大哥的养殖事业和这些大鲵们一样，一步步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0: 哇，好多灵芝啊，灵芝仙草啊。邱大哥，哎，
4: 邱福平，武平县最早试种紫灵芝的先行者之一。紫灵芝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但往往藏匿在深山中难觅踪迹，而纯大棚种植又会降低紫灵芝的品质。为了克服这一难题，邱福平利用当地地形和气候条件，把人工培育的紫灵芝重新移植到山上，成功驯化当地紫灵芝品种。
0: 我看这摆了这个三堆灵芝，这个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吗？
5: 这个你猜一猜，看这个三堆有哪些区别？
0: 我来猜
5: 猜，这个价格差得很远了，
0: 是吧？就是我来猜的哪个是最好的？
5: 对对对，
0: 那这还用猜吗？这肯定个最大的，越大越好啊。
5: 那这个就不对了，
0: 不是越大越好啊？
5: 不是不是不是，大棚的它成长快，密度比较大，所以它质量也比较差。我们现在是推广林下仿野生种植。
0: 哦，这种是仿野生种植。
6: 是是是。
0: 那这个是什么呢？
5: 这个是纯野生的。纯野生它在山上呢，它是有大有小。
0: 对，哇，这两个一对比。
5: 因为我们灵芝原来就是山上野生的，野生灵芝呢都是自然环境当中的，现在大棚种植，虽然个头大产量高，但是它品质没那么好。
0: 就是现在我们在种植上面来讲的话，这个仿野生和纯野生的区别很大吗？
5: 我们现在是纯林下仿野生种植，它跟野生灵芝品质非常接近，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0: 是这样。您给我讲了这么多关于灵芝的这个知识之后，更激发了我的这种探索欲望，我也想上山去找一找灵芝，您看可以吗？
5: 好啊，这个山上就种了好多林下的灵芝。
0: 咱也不要多说了，那您带我去挖灵芝。走走
5: 走，我们走。
0: 太棒了。哇，我这一大片好多灵芝啊。
5: 哦，是，这个都是灵芝，
0: 而且我看到已经有大哥大姐们在采摘了。
5: 对，有些灵芝是成熟了，可以采摘了。
0: 哦，这个怎么判断说哪些灵芝是已经成熟的呢？是这些我看上面有粉的，有的是没有的。
5: 我们这个灵芝成熟的，它上面会有灵芝孢子粉，这个是边上转了棕色的，它是停止生长的，是开始老熟了，边上都还是红色的，那个是还在生长的。哦，我采一朵给你看哈。
0: 好，
5: 这个怎么区分哈？像这个一朵灵芝，它这个底板开始转棕色，这个就是白色的，你看这个不成熟的就很明显。像这个灵芝是完全成熟的，这个是刚刚开始成熟，这个三朵你看特别明显。
0: 它完全变成这种棕褐色，
5: 对，
0: 才算是成熟的。
5: 对，
4: 邱大哥跟我说，这种仿林下种植的形式，不占用耕地，不用搭棚，种植出来的紫灵芝品质好，还大大降低了成本。他说接下来要带我去看看紫灵芝

0: 神奇的孢子喷粉奇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我们去看一看吧。哦，
1: 这个就是我们专门采收孢子粉的地方。
0: 哦，
1: 我拆一个给你看看。
0: 好，
1: 盖上去的纸拿掉。你看里面就很多孢子粉，
0: 很多孢子粉。
1: 哎，你看那么厚一层，
0: 感觉像是一大块这个巧克力的蛋糕一样，全都是那种巧克力粉、可可粉的颜色。
1: 嗯，
0: 哇，这个太漂亮了。
1: 我们收集就是把这个纸筒，
0: 哦，先给它
1: 拿掉，
0: 哦，
1: 去掉，我们去掉。你看一下，哇，下面都是孢子粉，
0: 感觉厚厚的一层。
1: 对呀，我们再把这个上面的粉扫下来。哎，扫到下面去。哎，我们再把这个鳞子剪下来，剪下来。我们把这个鳞子拿掉以后，你看下面就是厚厚的一层粉，这个就是孢子粉。
0: 那您说，那个能看到它喷粉的这个过程，在这儿可以看到吗？
1: 我带你去看一看。
0: 好好好，您带我去看看这个奇观。
1: 好，看这个孢子粉，我们要用这个灯光，这个就是。从鳞子的底板这样灯光打过去，像烟雾一样。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是。
0: 哦，这样看其实挺明显的。
1: 对，是。
0: 啊，这边是有那种一缕一缕特别细的那种白色的烟雾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它是从下面这样喷射出来之后，喷的到处都是，然后有一部分沉淀到它的顶部。
1: 对。
0: 啊，那这个喷粉的话是一天当中我任何的这个时段都能看到的一个景象吗？
1: 它这个喷粉一般是早上晚上它产粉量大，中午的时候气温高它产粉量是比较低，不容易看到。
0: 哦，是这样。
1: 是。
0: 从野生采摘到大棚种植，再到仿野生种植，邱大哥的紫灵芝驯化之路从不是一帆风顺的。40年的坚守，让他从普通的种植户变成了紫灵芝行业的带头人。他不仅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更是用紫灵芝为当地农户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现在的他努力把紫灵芝深加工产业做大做强，希望这曾经珍贵的紫灵芝能尽快走上全国百姓的餐桌。

0: 小龙虾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在餐桌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潢川县作为河南省小龙虾主产区，目前拥有38万亩小龙虾种养面积，承包了河南省约90%的小龙虾供应，实现了河南人餐桌上的小龙虾自由。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潢川的小龙虾养殖基地，那我看到这边已经有几个大哥在开始收获小龙虾了，我们过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小龙虾到底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张大哥，
2: 哎，小龙你好。
1: 你好。嗯，这是已经开始打捞了。
2: 对，开始收小龙虾了。
0: 张学龙，潢川县首批小龙虾养殖专业户，学习新型养殖模式，带动全村70多户村民养殖小龙虾致富。
1: 我也体验一下这种打捞小龙虾的快乐。换上装备了。

0: 那边水有时候下面有点不平，
1: 咱们四肢往下。哇，这里面，这里面也太不平了。
2: 要小步慢走，这就从这边走，
1: 从这边，
2: 从这边过来。
0: 哦，我感觉好像已经踩到小龙虾了。
1: 现在这个小龙虾比较多，
2: 不到这里吧。
1: 我们那边一个网已经收完了，我们今天接下来要收这里的
3: 啊，这就是捕小龙虾的网。
1: 对对。

0: 我们叫地龙，
1: 地龙，
2: 对。好，张大哥，这个现在就是准备给他，
0: 准备把这个龙虾倒到这个筐子里面。
2: 啊，这个地龙，我看都是一排一排的埋到水里的。
0: 对对对，
2: 它自己就会往里面钻吗？
0: 对对，放我们地龙下到这个里面，它夜里就钻到这个头里面来。
2: 啊，也会往里面放一些这个饵料之类的。
0: 这个不用
2: 啊，不用吧？
0: 不用，因为我们每天我们这个虾密度比较多，它自己每天就很容易爆网的。
2: 啊，连饵料都省了。
0: 对对对对。
2: 那这个虾是一般要提前多久把这个地笼埋下去？
0: 头一天都可以。比如说今天要收虾，昨天就把这个网全部给它放到里面，就把这个这样给它倒到这个里面啊。
2: 哎呀，这一下这一盆就满了呀。
0: 对，我们收那边的。
2: 哎，这下面是水草。
0: 这个就是水草。种这个水草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虾它生性比较胆小，蜕壳的时候它躲在下面，能防御外来的天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水草它还有净化水质的作用。还有就是有时候这个饲料如果有时候供不上的话，它偶尔也会吃一点这个水草。
2: 那这个小龙虾平时不用去专门给它投喂一些饵料吗？
0: 我们要撒一点这个精料，因为这个水草它这个营养太单一了。
2: 哦，你看它吃的还挺讲究。哎呦呦，差点前功尽弃。嗯，哎，这还有两只，
0: 倒到这个里面来。哇，
2: 来，还有一只，你也下去。哎呦，满满当当。
0: 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2: 它太有活力了。你看这个，来看看啊，这么大的这个钳子，啊，你的名字叫蒜蓉，来，去找麻辣玩吧。
3: 看，
2: 这都是我们打捞上来的。
0: 对对。
2: 那咱们现在发往交易市场。
0: 对，出发，
2: 出发，
0: 走。这位是我们这个交易市场的负责人王新义，王大哥。
2: 哎，王大哥你好。
4: 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5: 王新义，小龙虾创意口味研发人，推动建立潢川县小龙虾交易中心，为小龙虾养殖户提供交易平台，确保大众能在4到12小时吃到新鲜小龙虾。
2: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4: 它是虾分拣，我们根据不同的规格，然后再称重，然后再计价。
2: 那什么时候能开始分拣？
4: 现在就可以啊。
2: 好。哎
4: 呀，这个虾的品质还是很好的，看我们这虾都很干净。
2: 对，这都是我们一早上的劳动成果。
4: 对，是。这个交易结束了之后，它打包烘箱之后，我们要有专线的物流，保障在4到12小时要到达我们全国的一级批发市场。我们也通过交易市场带动了我们当地的就业，像我们这样的虾嫂，基于我们这个产业，全市大概有500至600个人，解决了他们这个就地工作的这种机会。他们手快的，一天能挑选2000至3000斤。
2: 两三千斤。
4: 对，主要是保障就业。
2: 哎，咱们现在是不是分拣的差不多了？
4: 基本结束了，紧接着就是他们称重。
2: 哎，这个看上去现在这一筐就非常的均匀。来看一下。哎呀，
6: 101。47。
2: 47。结账。
0: 结账。对，丰收的成果。
2: 丰收的成果。
4: 这就是我们早上这位养殖户的收获成果。
0: 收到了，非常高兴。哇哦。
5: 王大哥作为小龙虾资深爱好者，他不仅研发出30多种口味的小龙虾，还有独特的小龙虾鉴别方法，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培补肺丸，
11: 秧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

0: 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我们拿到这虾了之后，首先看这个虾是不是壳状态，
4: 是不是的？
3: 这个是不是壳状态？
4: 对，蜷缩起来了，
3: 蜷缩起来了。嗯，尾部的鳞片像扇子一样
4: 打开
3: 了，这证明虾是活的。嗯，然后还有一个，在吃的过程中间，我们本身要享受它的味美，享受它的这个虾细的小手里面的这种更细嫩的肉。我们就前后左右摇，
4: 给它，
3: 我们来给体验一下，
4: 左右上下前后，慢慢的给它带出来。
3: 好啊，哦，感觉出来有这个虾肉吗？
4: 哦，它是里面的这一整块的肉，
3: 整块的肉
4: 都带出来了，
3: 全都带出来了。哇，这个就证明我们的虾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原料是优质的、活的。
5: 小龙虾好吃。可是想要吃好小龙虾，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源头到餐桌，超级农人用自己的爱与坚持，让黄川小龙虾变成了一道风味影片。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片水域养育了世代重庆人，也赋予了食物最本真的鲜。大江大山在此碰撞交汇，令这一方鲜味兼具双重风骨，一半是婉转，一半是豪情。未从江湖中来，游走唇舌之上，对于重庆人来说，江湖不仅意味着酸甜苦辣的人生，也意味着那一口从水中捕捞转瞬上桌的鲜。山水相逢，滋味流转，

0: 水中风味，鲜意绵延。有夜宵的地方就有小龙虾，温润的晚风里裹挟着夜宵的香味儿，又或者来自各地的老饕。小龙虾凭着惹眼红色外壳先声夺人，张牙舞爪的模样刺激着食客的神经。无论是油焖还是清蒸，浸润了调料的鲜嫩虾肉瞬间俘获味蕾。拧断虾头，掀开虾盖，用嘴一嘬，热辣迷人。
1: 看我都吃了嘛，当然。
0: 再尝虾肉，丝丝入味，在嘴里混合爆炸，攻陷着舌尖上的每一平方厘米。
2: 味道确实巴适。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凌晨三点，路灯昏黄，氤氲的雾气中，这个城市仍在沉睡。但有一个地方，却在此时开启了一天中最喧嚣的时刻。为了维持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们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餐饮店老板罗杰也在这个时间亲自来到市场，为客人挑选餐桌上的猛货。
4: 现在也在卖小龙虾，这里够活。肖老板，今天一杯泡头，两虾，看一下，看一下。一两多，一两四，应该有一两四哈。
0: 他选择的是湖北洪湖的白鳃清水小龙虾，黄满肉肥，个体较大。
4: 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每次下都有虾膏，就虾黄。对，普通一般来说，一个是前肢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第三个是虾尾肉，就是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0: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4: 哎，这个货今天有几件货啊？大概
5: 这个，
4: 嗯，
5: 八件吧，
4: 八件，八件，跟我装走呗，上车呗，对不对？
5: 上车是吧？
0: 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味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不同大小的小龙虾有不同的做法，罗杰需要挑出最适合油焖的小龙虾。小龙虾学名克氏圆螯虾，产自墨西哥北部和美国南部。在虾尾中，饱满的肉汁占小龙虾总脂肪含量的72%以上，这使得小龙虾在烹饪后产生诱人的香气。虽听上去脂肪含量高，但100克的小龙虾肉吃下肚后，热量仅有81千卡，约等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决定食物味道的，除了食材本身的品质以外，辅料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0: 烧制油焖小龙虾底料是关键。姜片去腥，白糖调味，再加入白蔻、山奈、小茴香等中药材。阴小龙虾是凉性的食品，加入中药材不仅能够增香提味，同时可以起到行气开胃、温肾散寒的作用。
1: 很多人认为这个小龙虾重庆必须要做成特别大嘛大辣，我们不是这样认为的，只能说把花椒的味型在里面，这个花椒的香味和麻味稍微提一下，和我们在湖北做油焖小龙虾味道再进行一个融合就可以。
0: 一锅小龙虾，两瓶酒，白酒去腥，啤酒增添麦芽糖香味，丝毫不能含糊。
1: 火候是这个小龙虾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时间太久了之后肉就会老，对吧，肉是肯定就不会扣弹，时间太短了不够味。
0: 焖锅的时间8分钟为最佳，这样焖出来的小龙虾色泽均匀，肉紧不柴，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的舌头。多少个喧嚣夜晚，这久而不腻的香气让每一个游荡在街边觅食的重庆人都能为饥饿的灵魂找到通风口。在对付小龙虾壳的过程中，也剥离自己，将疲惫的生活扔在门口。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多样的地理环境给了梯田更好的建造空间，也养育着不同品种的生物。入夏后的重庆雨水丰沛，田间生物往往也出落得格外肥美。对于自小生活在田间的张维林而言，一种最为家常的美味便隐匿在这些田间沟渠之中。今天张维林带着他的侄子来寻觅这些田间美味。
2: 哎，翻动桥，稳当稳当稳当稳当，黑的。
0: 这些水中隐士往往栖息在水面下。
2: 快找我，找我们回去弄趴一些哈。
0: 泥鳅是一种特殊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极低，拥有水中人参的美誉。因其体表沾满了自身分泌的粘液，徒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2: 你们看那些田头些有没得在毛哪里的毛泡啊，或伸出来个头啊，或有洞洞的都回去摸。
3: 有一个。
0: 张维林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于田间抓泥鳅的一招一式了然于胸。手指探到泥鳅洞后，泥鳅会从洞里窜出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它们的话，它们便会溜走。这意味着张维林必须立马下手。
2: 哎，走，
0: 新鲜活泼的泥鳅入了桶，今天的晚饭便有了着落。扒泥鳅是一道传统的重庆农家菜。扒在重庆话里的意思是软。传统扒泥鳅的做法是离不了

0: 泡姜和泡辣椒的。或许是对于辣味的执着，或许是对于酸味的眷恋。泡姜泡辣椒不仅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也是食物本身。极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腥臊。古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辽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才又逐渐进入到人们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油而不腻，软而不烂的爬泥鳅足以征服味蕾。
1: 来，咱
0: 劳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而变得温暖、难忘，而且有滋有味。汽锅鱼在重庆正逐渐流行起来，以石为锅，以草帽为盖，以蒸汽为柴，便是汽锅鱼的呈现方式。鱼肉吸进了汤汁的味道，麻辣却不浓烈，在蒸汽将散未散之际，保留鲜味的同时，麻辣的刺激却又刚刚合适。够新鲜的鱼才有资格被做成汽锅鱼。将花鲢一分为二，去掉鱼头鱼尾，便得到两片雪白的鱼肉。小心翼翼地片下鱼腹上的大刺，一片一片耐心地放入盘中。姜末去腥，盐和胡椒粉使鱼肉入味，一上一下的碰撞之中，不仅可以疏松鱼肉的肌理，让后续调味更加轻松入味，更可以打乱鱼片纤维，使得鱼肉入嘴后更加嫩滑，提升口感。底料是赋予汽锅花鲢鱼美味的关键。热锅下油，加入葱姜进行调味。麻辣在重庆是打开食客味蕾的钥匙，将调制好的底料敷在鱼肉的表面，可以使味道更加均匀地包裹住每一片鱼肉。豆腐与面筋打底，配上沾满底料的鱼肉， 加入啤酒去除腥味儿。蒸汽加热可以精准地控制火候，鱼的水分和营养得到很好的保留。128摄氏度的高温也可以快速释放鱼油和鱼肉中的胶原蛋白。鱼肉蒸好后需淋上跑油。230摄氏度的跑油淋下，鲜香的鱼味扑鼻而来，令人欲罢不能。先进锅后配菜，是七锅鱼下锅前的形式。水汽透过草帽的缝隙袅袅上升，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近乎一场表演的入锅仪式。在抓住每一位食客的胃之前，先牢牢抓住了他们的眼睛。细嫩的鱼肉让辣味飘渺，豆腐的清爽平衡又曼妙，花莲的鲜味被更多的激发出来，这是属于重庆人的美食之道。烧烤是人类抵御孤独的武器，在经过一天奔波生计的疲惫后，卸掉身份，围桌而坐，在炭火炊烟之下，古今多少事都付烧烤中。这是一家由90后夫妻经营的烧烤店。陈一朗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开朗大方，行动利落，后厅的每一件事都要亲自上手。武高峰作为这家店的老板，也是灶前的明火大厨，老实寡言、任劳任怨的性格，生而适合与木炭打着交道。下午3点，吴高峰来到店里，准备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肉是烧烤的大戏，鸡的、鸭的、牛的、羊的，肥的、瘦的，连皮带筋的，剔骨去头的，往肩上一串，台面上一摆，架势十足。做泰餐出身的武高峰，将泰式风情赋予进烧烤的海鲜调味料中。柠檬加上小米辣和葱蒜末，能化解一切食物的油腻。无论是来自云南的青小米椒，还是产自越南的鱼露，无论是马来西亚的青沙仁，亦或是泰国的虾膏，在武高峰的手中，混合捣碎后的任何调料都将成为征服所有舌头的蜜月。
1: 我都是觉得东西觉得是要新鲜啊，调料出的东西的话毕竟要好的，要好了，我觉得做个厨师啊，是最简单的东西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对厨师一种尊重。
0: 姐姐，重庆人对于烧烤的爱是坦荡的，不到暮色沉沉，第一桌食客便寻味而来。
2: 今天的椒儿鸭子要红的吗？还是要花生
0: 的？夜幕开始降临，重庆人便开启了狂欢模式，烧烤档无疑成为最具人气的纵情之地。牛羊猪肉块冒些油花，青椒茄子泛起焦边，

0: 鱿鱼串配上秘制的酱料，一把一串令人口水之咽。
1: 慢走。
0: 泰国的罗氏虾配上浓郁的咖喱，醇厚的酱汁包裹着鲜美的虾肉。这道不在菜单上的咖喱虾，是每一位店里熟客心照不宣的秘密。
2: 烧烤是打人类开始，有火开始就已经有，它就代表人间烟火。你们把最粗糙的东西让它做得更精致化，让它从朴素变到美味，而且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那其实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冰皮冒着泡，肩上的烤串泛着油光，炭火噼啪响，浓烟迷人眼，吃上一口不知今夕是何年。忙碌的夜晚，几十桌的客人，夫妻二人忙得不可开交。
1: 开玩笑吗？等一下，等马上，怎么了吗？
3: 夏天的时候，就重庆三四十度的时候啊，炉子上在炉子上站得起，起码是五六十度。每天衣服湿完了再干，干完再湿，湿完再干，干完再湿。
2: 我老公太辛苦，他真的很辛苦。开这个店第一年第一个月，他瘦了30斤。我看到他，我都会真的心疼，因为太辛苦了。但他不喊。他每天也乐呵呵的回家，乐呵呵的陪儿子。
0: 夫妻二人都不是重庆人，不仅因为热爱这热情似火的山城，也是为了给爱情留下一个具象的堡垒。哪怕再辛苦，也选择留了下来。如今这个小店已成为儿子长大的乐园，熟客们也已变成知己好友。市井的生活多是平淡无奇的，但这家店给夫妻二人带来的辛苦远不如情怀。烟火之中随遇而安，所到之处都是故乡。夫妻二人的使命便是让这里的每个人都吃得尽兴，仿佛这里的时间静止，每个人都可以尽享暗夜的欢愉。无论酣畅淋漓的小龙虾，还是清新俊逸的汽锅鱼，无论是在田间捕获的野趣，又或者是炊烟中撩人的烤串，重庆人的美食理念自成一派，怡然自得。在鱼鲜江湖之中，每一刻都有人为了制造美食而战斗。每一种味道也将成为家乡至鲜之味。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

0: 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黑豆田里用上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一小时清除86万棵杂草。新疆牛羊开启夏季转场，修缮牧道保安全。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新规发布，养老服务从业有规可依，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眼下黑龙江大田作物全面进入夏季田管关键期，绥化市明水县引入了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一小时能清除86万棵杂草。走进明水县红卫村的一处有机黑豆种植地块，与往年不同的是，田间扎堆除草的农户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只见它投射出细密的蓝色激光，快速扫过秧苗缝隙，混杂在豆苗中间的各类杂草瞬间被灼烧清除。
2: 它的原理是，我先通过 AI 去来识别作物和杂草，然后找到杂草的坐标，引导激光精准的来去把杂草给杀死。
0: 有机黑豆种植严禁使用化学除草剂，除草一直是当地种植户每年最头疼的难题。传统人工除草不仅耗时耗力，还极易误伤秧苗。一名熟练农户单日除草面积仅一亩左右，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一天能作业将近100亩，秧苗损伤率低于0.1%，杂草清除率可达95%以上。眼下正是中稻重要生长期，也是用水高峰期。在湖北，大中型灌区的现代化改造逐步推进，灌溉从凭经验到看数据，节水量超10%。漳河灌区覆盖湖北宜昌、荆门、荆州三地，农田面积超300万亩。宜昌当阳市种粮大户何旭峰的700亩水稻，由于前期雨水偏多，播种时间推迟了一周。要确保产量，就要精准灌溉。
3: 除了精准，也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当时查的时候又不能要大水，灌个2-3天那些就必须再上大水。
0: 过去灌区放水只有干渠流量的数据，而距离农田最近的支渠流量往往靠经验判断。为了满足种植户的需求，精准放水，当地投用了自动化测流设备，分时调节灌溉流量，同时对同一干渠不同支渠流量进行动态调整。据初步统计，今年以来，漳河灌区累计灌溉水量近3000万立方米，有了新设备和新技术，节水量超10%。眼下，新疆玛纳斯县19万头只牲畜迎来牧区夏季转场，当地修缮山区牧道，加装防护设施，保障牲畜安全转场。
4: 这两天，在玛纳斯县南部山区，牧民们正赶着牲畜穿行在山路和林间牧道上，

0: 他们将用2天的时间将牲畜转至80多公里外的夏牧场，然而受到春季雨水冲刷、山石滚落影响，牧道多处出现坑洼、路基塌陷、巨石挡路等问题。当地组织人力物力提前安装防护围栏，修整边坡、疏通山间排水沟，保障牲畜安全转场。
1: 这个桥有些路，红石冲坏了，现在政府比我们修好了，安全的可以做了。
2: 新疆石河子市的2.1万头只牲畜也正分批转往水草充足的夏牧场。转场前，石河子市提前组织牧民对2.1万头只牲畜进行集中药浴，去除羊只体表寄生虫，降低疫病传播风险。春牧场到夏牧场大约有60公里，由于这段时间山区降雨较多，河水上涨，一些牧道及桥梁受损。
3: 当地组织牧区工作人员携带木板、加固扣件、维修工具等，跟随牧民一起转场。遇到被河水冲坏的桥梁，及时进行维修。操场没有槽了，牛羊必须进后山。桥不修好的话，后山去不了，路太危险。现在把桥都修好了，平平安安的可以进山。
2: 经过近一周的加固抢修，目前当地6座夏季转场必经的受损桥面全部修复，2.1万头只牲畜的夏季转场将于7月初全部结束。福建是我国鲍鱼的主要养殖区，在宁德市霞浦县，养殖户趁着傍晚凉爽时段开展采收作业。 傍晚时分，在霞浦县北壁乡上旗村的鲍鱼养殖区，养殖户将养殖笼逐个拉出海面，整齐地码放在船上，随后运往码头进行集中处理。经过分拣、称重、装筐等工序后，这些鲜活的鲍鱼被装进活水运输车，运往各地批发市场。
3: 我今天养了1万多笼鲍鱼，今天要发走11车，大概在50吨左右。我们现在根据订单来安排采收，收上来的货马上都要发走。
2: 新鲜采收的鲍鱼除了供应鲜活市场，还被送往附近的加工企业，加工成黑椒鲍鱼等即食产品。今年霞浦鲍鱼养殖面积约达1.5万亩，全产业链产值达20亿元。眼下正是新蒜集中收储交易的时节，作为全国重要的大蒜主产区，江苏邳州的净蒜价格近期出现了快速上涨。 这几天，在江苏邳州的大蒜企业收购点，前来进行净蒜交易的蒜农络绎不绝。这家企业自5月中旬开始收购，1个多月以来，净蒜的价格不断攀升，特别是6月中旬开始，直径6.4厘米以上精品净蒜的价格上涨幅度达每斤0.8元。据企业反映，今年好蒜一蒜难求，拿货难度明显大于往年。
4: 像去年同期的话，基本上一天可以收20吨这样的，现在的话基本上一天的话在70-80吨这样的。
2: 蒜价上涨主要受到了5月中下旬到6月初的天气影响。邳州大蒜主产区遭遇集中降雨，这不仅对大蒜的及时采收带来了影响，部分已出土的蒜头也因此无法及时晾晒，导致了今年符合净蒜标准的优质货源明显减少。
5: 我们都是100%以前能播的。
2: 今年只能占到45%，我说我能讲就拨出来的，那有45%，不能播，我就把它卖原皮了。对于蒜农们来说，今年虽然因天气因素，大蒜品质略受影响，但市场调节下，净蒜所带来的收入依然可观。总体看，今年江苏邳州大蒜总产约75万吨，与往年基本持平，略有下降。预计到8月底，当地当季的新蒜交易基本结束。
1: 近日，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联合推出 CCTV 17中国土特产丰收大会外贸优品中华型新疆站系列活动，首期融媒体直播落地新疆乌鲁木齐。活动现场，中国土特产丰收大会项目围绕丝路会客厅、丝路探宝主题开展新媒体直播。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以及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区的商务部门代表，围绕产业政策、促消费成果、名特优产品进行推介。
6: 依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17农业农村频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了外贸优品在国内外市场的渠道拓展，为新疆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在广东深圳大鹏新区的西冲国际暗夜社区，随。

0: 这当地萤火虫进入活跃高峰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西冲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这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1: 我刚刚看到了很多萤火虫，我感觉很开心。
2: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市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挺好的。
0: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带动订单量大幅增长。眼下正是荷花盛放的时节，在江苏句容何庄村，以荷花为主题的市集正式开市，40个特色摊位沿着荷塘一字排开，游客赏景的同时还能买到当地时令鲜果等农产品。
3: 荷香啊扑面而来，就很清新，然后这边还有很多集市，逛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4: 我们今天一上午的销量大概在100多束左右，单支的话我们的销量大概在1000支。
0: 日前，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意味着养老服务将更专业、有规可依。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5: 在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呢，它就有一句话非常明确，就是取得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这个工作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的，而这个级别一般都会跟我们的薪酬增长是可以挂钩的。
0: 不少从业者担忧，新的职业资格出来后，之前考的证是不是都白考了？专家表示，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这些目前现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养老服务师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证书等属于并行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证书。相反，养老护理员有能力也可以考取养老服务师。
5: 这些证肯定不会白考，其实他们是起着协同或者是配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如果你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证书的话，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部分你的学习就很轻松了，能够帮助你更容易的去考到养老服务师。
0: 27号，关爱儿童脑健康痉挛性瘫痪公益救治行动在四川甘孜州人民医院启动，来自北京、上海的小儿神经外科专家团队进驻康定，开展公益筛查、专科诊疗和公益手术。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筛查、系统性专业诊断，公益救治行动筛选出85名符合手术指征的患儿。专家团队结合每一名患儿的病情差异，定制个性化手术方案。6月27号已顺利完成10台手术，剩余75台手术将在后续分批进行。
6: 这个项目总共会持续2年时间，然后每个月开展一次手术。针对这些脑瘫患儿，首先通过医保报销之后，由这个基金会来给他出最后自己要自付的部分，让所有的这个接受手术治疗的患儿就是零付费。
0: 据了解，关爱儿童脑健康公益项目自2020年4月启动以来，服务范围已延伸至全国11个省市，累计为2万多名患儿开展公益筛查，完成4000余台小儿神经外科公益手术。来关注天气， 从29号开始到7月3号，主雨带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雨势增强。中央气象台29号发布农业气象预报，预计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并且会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

0: 但需防范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南方仍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农田自涝。28号下午，陕西榆林出现大范围短时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突降冰雹，并伴有雷暴大风。在米脂县，部分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形成流动冰河。在绥德县，部分街道出现严重积水，有汽车漂浮在水面上。另外，还有部分树木被吹断，倒伏路面，交通出行受到一定影响。针对此次强对流天气过程，榆林当地气象部门划定重点防雹区域，累计开展人工防雹作业17轮次。28号下午，陕西铜川局地也出现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过程，各地降雹时长在1分钟至4分钟不等，最大冰雹直径达2至3厘米。当地迅速开展20轮人工防雹作业，全力减轻冰雹灾害影响。28号傍晚，山东德州临沂县出现强对流天气，大雨夹杂着冰雹从天而降，十分密集。冰雹大的有1厘米左右，持续约20分钟，降雨一直未停，并有所增大。城区一些低洼区域出现积水，最深处超30厘米。当地及时组织人员设备，连夜开展排水作业。晚上10点多，随着降雨逐渐结束，积水被顺利排空。前两天，内蒙古赤峰市遭遇强对流天气，局地突发山洪，有村民被困。27号下午5点左右，赤峰市洪山区2道井子村，一村民驾驶电动三轮车涉水过河时突遇山洪，被急流裹挟至河道中心，无法自行脱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现场水流湍急且雨势较大，救援人员携带救生圈等装备，迂回至河道对岸地势较高、水流相对平缓处，逐步靠近被困男子，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后，将他转移至安全地带。近日，贵州望谟县乐望镇两名村民上山采草药时，一人不慎跌落悬崖，情况危急。
1: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崖底后勘查发现，被困女子位于距地面约150米的一处山体斜坡，双脚卡在崖壁树枝缝隙中，随时有坠落风险。
2: 我们先把她转移到下面这个树桩的平台这个位置。
3: 啊，阿姨，你让你脚放拉到那边的。
1: 救援人员先对被困女子进行固定保护，再逐步将她转移到多功能担架中，随后搭建绳索系统，采用垂直下降方式施救。经过1个小时救援，女子被转移到安全区域，并移交医护人员。经检查，女子腿部骨折，无生命危险，目前还在医院进行治疗。在江西吉安永丰县鹿冈乡，一名87岁老人独自上山砍柴后失联。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听力衰退。接警时，老人已失联7个小时。当地采取空地一体搜救方案，地面由民警、特警、搜救犬与村干部组成多个小组，沿山路西边排查。空中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设备，对山林水库周边展开搜索。经反复搜寻，无人机在密林深处捕捉到一处人形热源。由于锁定区域荆棘密布，无路可通，救援人员用砍刀劈开藤蔓，开出一条路，最终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老人。经检查，老人因迷路体力透支，身体无大碍。
0: 近日，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他们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以直播回收老物件为诱饵，向全国23个省份的270多位中老年人下手，骗取钱财200多万元。
4: 开门，听着不？
0: 这是高清警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宾馆内抓获两名团伙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摸排，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5: 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7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展示他们的财力。
0: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高清县一名群众的报警。今年3月，居民黄女士在家上

0: 上网时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吸引，
1: 他就说是那个帮助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去收获，捡比了什么人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人家价格高。到门口儿，他就是说，你得交上1000块钱押金，是就说，你不交上这1000块钱，他就不进去下乡收获的东西。
0: 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嫌疑人谎称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回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她立即选择报警。高清还有一位被害人花费50000多元只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玉石。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冀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
2: 比较廉价的一些东西，价值每个价值大概10到20块钱，但是他直播间里边链接的价值一般都是699甚至到1000块钱。
0: 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这类群体习惯依靠传统媒体与熟人圈子获得信息，对新型网络骗局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有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用高收益高回报设下圈套。在直播间里，嫌疑人正上演着虚构高价收购的戏码，雇来的托配合主播一唱一和，共同欺骗观众。为让观众彻底信以为真，主播当场拿出手机演示转账3600万元的虚假画面。
3: 3600万？
4: 多少？
3: 3600万。
5: 你别激动。
6: 站稳。
5: 哎呦我的妈呀。
7: 你稍微缓缓。
4: 这是不是你们让我开心呢？
3: 哎呀，我们不骗人啊。
8: 嫌疑人到案以后呢，我们就问这个女性嫌疑人，她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账3600万的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女性嫌疑人呢，就说她转账的那些3600万的这种视频呢，也都是通过的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诓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
0: 据嫌疑人供述，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嫌疑人还在直播间大肆吹嘘，谎称自己和各大银行负责人关系密切。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9: 老百姓呢，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还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些拍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甚至还他们觉得还赚了便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受害人实际上没有报案。
0: 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强震后，在委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并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援。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
10: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救援队伍了。
0: 28号，总台记者前往一处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物资集中点。
11: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聚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0: 据统计，截至28号，在委的华人华侨社群累计集结40余辆运输卡车，送出约500吨救援物资。
12: 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番力。
0: 当地时间28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区，记者见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
13: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室，刚刚在前往采访的路上，我偶遇对中国同胞夫妇，他们正朝一处已被警方封锁的受灾区走去。 经询问得知，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

0: 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
1: 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她说，地震发生时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阿尔塔米拉区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
2: 这栋楼一共就是五层高，然后我住在第二层，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幸好当时没人在家里。
1: 据吴女士介绍，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居民都在家中，因此伤亡较为严重。而她所居住的这栋住宅楼倒塌时，也有很多居民未能逃生。据现场一位参与救援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地震对查考市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因为多数建筑均按照抗震标准建造。而这栋受灾居民楼建造年代较早，可能未达到后来更新的抗震标准。目前，尽管下起阵雨，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上持续开展搜救工作。
3: 我们预计还将找到12至20人，希望总是最后才会消失。我们也希望还能救出幸存者。我们拥有大型挖掘设备、挖掘机、自卸卡车等。现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自卸卡车提供支援。
1: 持续的热浪席卷欧洲多地，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记录的高温。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在波兰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两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消防车喷洒的水雾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的驻足。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据美国媒体报道，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此外，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等多个州近期山火也频发，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已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29号开始，南方西一轮强降雨展开，农业生产正在经受考验。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3-4天，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都会持续笼罩在雨水当中。30号、7月1号，广西西部、贵州东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不利于农业生产。大家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检修排涝设施，雨后抓紧排除积水，防止作物根系积水烂根。受淹瓜果蔬菜要及时清理死亡植株和烂叶。不仅是南方会下雨，30号东北、华北、黄淮一带也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大家去田间劳作要关注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做好防范。而在少雨晴朗的新疆，未来高温酷热会进一步发展，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甚至40度，天气晴热干晒，大家在户外劳作要尽量避开最热时段，及时补水，做好防晒。好，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5: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1到29度。黄南小雨，13到24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遵义阵雨，19到23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

中卫多云，19到34度。林芝中一转小雨，12到21度。张家界大雨，20到27度。黄冈中一转小雨，25到31度。烟台小雨，22到30度。邢台雷阵雨，22到30度。邯郸雷阵雨，23到34度。淮南多云转阴，24到31度。鄂尔多斯多云，17到29度。昭通小雨，15到21度。

0: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1: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绽放吧，百合》。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呀，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只要你跟我妈分开，我一定给你养老。哎，我跟你说，你听见没有啊？干嘛？

0: 想通了，这么快？
1: 方姐，方姐，又是来跟大山要东西的，你去跟人家谈吧。
2: 东西没有，我谈有什么用啊？要不你就说董大山在陪美国来的罗老师考察呢。
1: 罗老师不是已经走了吗？
2: 找个借口，编个理由，
1: 忽悠。那你来编吧，我撒谎脸红。哎，都笨死了你！
3: 房经理。

0: 李总不在，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
1: 方姐，
2: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有什么事自己解决。
1: 方姐，您看我也不会呀。
2: 那你会什么？就会吃饭是吧？赶紧忙去。哪来的？
3: 全是大山的玩意儿。
2: 你确定吗？
3: 我拿脑袋担保。
2: 开个价吧。
3: 300块钱一件。不是一口价，你可以还。
2: 500，多出的归我。
3: 成就。
2: 我还有个条件，你得帮我办。
3: 好。
2: 拿着东西，跟我来吧。

0: 怎么样？这里东西喜欢吗？
1: 喜欢，就是太贵了。
0: 喜欢就好。我跟李云祥闹点矛盾，要把这里的东西都搬走，但是不能明着搬。我要把这里弄成被盗了的样子。如果答应的话，先给您10000，事成之后再付10000。
1: 没人看着吗？
0: 在我值班的时候，我会把监控器弄坏。
1: 一定要做这种事儿？
0: 想发财就做，不想发财就当我没说。
1: 这是让人肝颤的事儿，你得容我掂量掂量。
2: 哎，哎，董大山，你怎么想的呀？你是欠还是不欠？怎么着你？哎，你是我爸。哎呦，董大山，你什么意思你？哎，开门你！
3: 你哑巴爹那么轴一人，他能给你开？
2: 门门门门！
4: 你爹多轴一人，能给你开门，你再把你脚脖子踹折了。
2: 你在这儿干嘛呀？
4: 我在这儿看乐儿啊。
2: 他要不签这离婚协议书，我等于白来。
3: 哎，我问你，是你妈让你来的？
2: 是我妈让我来照顾她。
3: 没提离婚这俩字吧？
2: 是我做的主，但是董大山要签了字儿，不就证明他变心了吗？他要一变心，俩人一离婚，我妈的日子不比现在好啊？
3: 太天真！我告诉你，这事儿要不是你妈想这么干，你等着你妈收拾你。
2: 可我做都做了，还能怎么办？
3: 干点正经事儿吧！
2: 啊？什么是正经事儿啊？
3: 挣钱啊！想不想挣钱？
2: 嗯。哎呀，
3: 你说我现在呀，今非昔比了。也是在城里有买卖的人，嘿，还帮跟我进城混一混。
5: 这钱就来了。哎，韩经理，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啊，没问题。
6: 啊，好好好好好。
1: 我有个朋友啊，开工艺品公司的。和合伙人闹掰了，现在啊，合伙人生病在家，他想把东西拿到这儿来，
3: 就这事儿。你找几个人弄辆车拉过来不就完了吗？我一多大事，这难吗？
1: 难就难在啊，他想造成夜里被偷的样子，月黑风高夜，人不知鬼不觉的拉走。
3: 给多少钱啊？
1: 10000，先付10000。
3: 谁给你10000？要付就一口气付清，磨磨唧唧的，要不然不干。
1: 成交，我把他电话号码给你。

0: 哎，方老板，哎，对，你到了啊。
1: 怎么是这儿？
2: 妹妹，你打蛋的，我。
0: 有警察吗？警察在哪儿呢？查门哥。
2: 我害怕。
0: 大头，你跟着盯着。
3: 好，你接。

0: 方老板，哦，是我。哦，就搬啥？能搬都搬。哎，这些人都靠谱吗？靠谱，都自家兄弟。哎呦，对，一会儿得把您这手绑起来，这样看起来更像真的。
1: 也挺鸡贼啊！嗨，看什么看？你里边盯着能行了吧？这行，听着点办法。哎，这行，这幅本走啊，这幅，还有这个，哦，特别是这两幅画，搬的时候小心一点，里面还有。 这些全都搬走。

0: 你干嘛呀？
1: 王老板，你怎么忘了咱们是要得来真的呀？
0: 你放开我！
1: 咱不用弄手啊，我想了一更好的方法来给你摘住。
2: 你要喊的话，他们比我都畜生，一会儿他们一起来，啊！

0: 方姐，你没事吧？
1: 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

哭啊，芳姐！芳姐，你别哭！芳姐，你别哭啊，芳姐！芳姐，别哭！

0: 你今天又来干什么呀？
1: 我怕你饿死啊，弄点好吃的，开瓶酒，咱俩喝两杯吧。喂，店铺被盗了。行，你等着我啊，我马上就过来。哎，怎么回事啊，于翔？
0: 于翔，什么事儿啊？天大的事儿，你吃了饭再走呀？
2: 在这待着。
0: 那老板，谁结账呀？老板结账，你们都回去吧。
3: 小潘，
4: 李总，你可算来了。
0: 放云相怎么样？
4: 在里面呢。
0: 报警了吗？
4: 还没来得及。
0: 赶紧报警。
4: 哎，好嘞。

0: 小雨，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
1: 听见我的那个畜生，又不是你，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你走吧，我不想见到你。 你满意了？这么多年了，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你偏偏在我最狼狈的时候在这儿。你什么意思？看我的笑话吗？啊！你走。
0: 小雨，你有任何事给我打电话。

0: 喂，
1: 东西都在我这儿，你什么时候过来了？
0: 我现在就去。
1: 别忘带钱，你还差我10000块钱。
0: 知道了，挂了吧。这个混蛋，
2: 监控坏了，没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
3: 什么时候坏的？
2: 昨天晚上。不过这件事比较蹊跷，我们怀疑是不是监守自盗啊。
3: 有什么证据吗？
2: 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
4: 铁花衣，您怎么在这儿？
5: 你妈派我来的呀。哎，小宝，我刚擦完的地。哎呀，你妈怕云香叔叔在家饿死了。
4: 哎，云香叔叔，云香叔叔，
5: 别喊了，你云香叔叔的店里被盗了，他出去忙去了。
4: 我知道被盗的东西在哪儿。
5: 小兔崽子，你是不是跟这帮坏人勾连搭伙，现在良心不安了，来跟我说呀。我告诉你啊，你妈养你这么大可不容易。听我说完呢，你要敢给你妈捅娄子，我就打死你。
4: 铁花姨，可别再啰嗦了，你要拿回东西你赶紧跟我走，你要再不跟我走啊，东西就被别人转移了。
5: 哦，对对对对对，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快走，
4: 走。
5: 啊，你确定是这个地方吗？
4: 当然了，我还做了标记呢。
5: 哟，你这敲门勒索跟谁学的呀？
4: 哎
5: 哎，我跟你说啊。

0: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嘛？
1: 小宝，
0: 干嘛？
1: 我跟你说啊，你要当个好孩子，你可不能学人家当梁上君子啊！这事儿让你妈知道了，不被你吓死，都被你气死了。
0: 铁花一眼。

0: 云翔，东西都找到了。
1: 什么？东西找到了？
0: 啊，
1: 在哪儿？我现在就过去。
0: 情况很复杂，电话里说不清楚。
1: 行，那我跟警察一起过去。
0: 不不不，不能带警察来，这事儿跟小宝有关系。
1: 跟小宝有关系？
0: 啊。
1: 好，那我们见面了再说吧。
0: 啊，好好好，我在这等你。
2: 挺沉，铁花爷，你看是不是这个？
0: 小宝，你跟我说实话，你跟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关系？
2: 关系就是我给你找回来了呀。既然给你找回来了，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点点奖励啊？
0: 还奖励？我告诉你，我刚刚给你云翔叔叔打过电话，他答应了先不告诉警察，这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奖励了。你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好几百万呢、啊！这要让警察知道了，你可要判刑的。
2: 铁花爷，正因为这些东西价值好几百万，我给云霄叔叔找回来了，给他挽回了多大的损失啊！要不是我，他这一夜回到解放前，不变穷光蛋了吗？我也就想要1%的奖励，不过分吧？就10000块钱。铁花爷。铁花阿姨，
0: 好吧好吧，我现在给菜馆打电话，你去拿去。
2: 嘿，谢谢铁花阿姨。嗯，
3: 你走什么呀？
4: 这窝都被抄了，还在这干嘛？
3: 你还差我10000块钱？
4: 行，那你把昨天晚上干活那人约出来，见人给钱。
3: 方经理，你可不能耍心眼儿啊。
0: 云翔，小宝非要和你说话。
1: 哎，小宝，你说吧。
5: 李云翔，你都看到了吧？
1: 我想跟你聊聊。
5: 用不着，你听清楚了，方小云就是个混蛋，这事儿就是他干的。
1: 你有证据吗？
5: 你都看到了。
1: 喂，喂，挂了。
0: 小宝怎么说？
1: 方小云干的。
0: 哈？云翔，我发现小宝最近有点不太对劲，他和这件事情一定有关系。
1: 你先别着急，咱们也先不要告诉百合，我怕他着急上火。东西已经找到了，咱们就查清楚以后再说吧。
6: 妈，
7: 小宝，我不是让你回去陪你爸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6: 哎，我爸不需要我，把我赶回来了。
7: 你胡说，他赶你怎么可能？一定是你给他添乱了。
6: 我能给他添什么乱？我跟他交流都交流不上。我也真不明白，这么多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7: 这孩子你怎么说话的？他是你爸。
6: 哎，行，你说什么是什么吧。哎，对了，这给你。
7: 这是什么呀？
6: 钱呢？10000块钱。
7: 10000块，你哪来的？
6: 你知道吗？云翔叔叔他那工艺品店被盗了，我无意中呢给他提供了线索，破了这个案子，所以铁花阿姨和云翔叔叔就奖励了我10000块钱，我就拿来给你解决一下压力。
7: 这钱咱不能要。
6: 不是，这怎么就不能要了呀？你知道我给他破了这个案子，给他挽回了多少损失吗？
7: 不管挽回多少损失，这钱咱都不能要。小宝，施恩图报的事咱不能做。你想想啊，这么多年，你铁花阿姨还有云翔叔叔帮过咱们多少，可他们问咱们要过回报吗？世上有很多事儿是用钱买不来的。铁花，赶紧把钱还回去。去啊。
6: 哎，好好，知道了知道了。哎，我走了。
4: 为什么不让警察把我带走？
1: 因为公司效力了这么多年，我不想把事情给做绝了。
4: 你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1: 你也知道，我的心里只有杨怡。

0: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跟感情就没有关系，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方小云，你能干精明，在我的心里你比大多数的女性要更加的有魅力，你不应该只是这样，你也应该找到一个更加适合你的人，放过自己吧，也别总窝在一个地方，出去走走，没准可以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小宝，
1: 这钱还给你，10000块钱一分没动，我们两清了。
0: 这钱不是你要的吗？
1: 是，是我要的，可是我妈不要啊。我妈说了，你和铁花阿姨帮助了我们家那么多年，不能因为帮人找回了一些破泥巴的小事问你要钱，所以呢我们两清了。
0: 小宝，谢谢啊。
2: 接到你的信才知道小宝去你那儿胡闹了。大山，小宝回去胡闹惹你生气了，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让我深感不安和愧疚。我们走到今天不容易，你一直把我捧在手心，我绝对不会让这幸福从我指尖溜走。你是一座大山，我是开在山上的百合，只有大山的滋润，百合才会绽放。

0: 怎么又不去和董少河见面了？
1: 我要去美国了，我怕杀了人就去不了。
0: 杀人？你这小姑娘可真敢忽悠。杀谁呀？
1: 董少河。董少河这个混蛋，他强奸了我。
0: 有这样的事儿？
1: 本来想给你点教训的，人不能见钱眼开，连做人的基本原则都没有。
0: 人是你求我找的，我根本就不想干。当时我还说，你得容我掂量掂量，你非得要我这么干。
1: 掂量完之后呢？你还是给董少河介绍了。为的什么呀？不就为了这一万块钱吗？
0: 这钱我不要了。
1: 那正好，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嘿。你这不是卸磨杀驴吗？把钱还给我，
1: 别忘了买单。
2: 张总是我请来接替方小云的，你要尽快协助把所有的客户资源跟他全部都对接了。
3: 好，我跟方小云联系过了，他说客户资料他都毁掉了。
2: 毁掉了就重新建，一边建一边备份，到时候跟张总一人一份。
3: 好的，我这就去做。
2: 我带你去公司别的地方看看吧。
3: 嗯，好。
4: 这就是咱们公司的办公区，还有小会议室。
1: 我来收拾东西，顺便告个别。麻烦您回避一下，我有事情单独和云翔聊聊。
4: 就没有这个必要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总，张铁花，我们公司的新股东。
1: 就是你啊，代替了我的位置，怎么还准备做李总的太太呢？
5: 我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你把你自己管好了。你看你年轻漂亮，是不是？只要你学会了做人，未来还是有希望。
1: 李云翔，你什么眼光啊？你可以不要我，找个泼妇来算什么？你是在侮辱我，还是在作践你自己？

0: 收拾完东西，赶紧离开公司吧。百合，还剩多少只啊？还剩
1: 个十多只吧。
0: 早先咱们家开店就卖半条，到这钟点这鸡就卖完了。现在这是怎么了？是人的口味变了，还是咱们家鸡味变了？
1: 哎呀，爸，你也别太着急，这不刚开业嘛。
2: 等有了回头客呀，生意就好做了。
1: 老板，拿三十鸡再走。哟，小伙子，你又来了，他来好几次了，是不是你们家人特别爱吃我们家烤鸡啊？
2: 算是吧，您快点装，我赶时间。
1: 啊，这是回头客。来，
2: 哎，
1: 谢谢啊。
2: 嗯。
3: 不对，爸，那小孩是上次跟小宝一块来我们酒吧的。爸，你先看着店，我过去看一眼啊。嗯。吃啊！我一个人吃得了三只鸡吗？快吃！
2: 宝哥，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能天天吃啊，我都吃出鸡屎味来了。
3: 对呀，咱能换个口味吗？
4: 换什么换？我跟你讲啊。
3: 这鸡今天得吃，明天还得吃，快吃！
4: 买这三只鸡的钱都是我今儿上午跟门口捡那50，明天拿啥卖啊？哎，意思是最后一顿了呗？我认了，我吃。
3: 不，你还吐你？你疯了吗？你知道我妈做这鸡有多不容易吗？她天天闻这味儿，
4: 快吃！
1: 小宝，你在干嘛呢？为什么这么做？什么？
4: 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喜欢吃鸡，我们吃鸡还不行吗？是不是？
3: 对啊。
1: 你是可怜你妈，怕鸡卖不掉吧？我告诉你，不需要。
4: 你需要什么？那你要我怎么做？我怎么做你才能满意啊？
1: 现在我满不满意不是最关键的，重要的是你现在对你的生活满不满意。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4: 只有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才是你唯一的希望，才能改变你的人生。可是你做到了吗？你整天做些毫无意义的事儿，你就打算一直这样混下去吗？你能改变什么？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我这一切不都拜你所赐吗？年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这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可是呢？
5: 可是我现在一切的一切都被你给毁了，所以我拜托你，以后不要再和我谈理想，不要再和我谈人生了，好不好？走。皮蛋豆，
6: 这顿饭啊得你请。
5: 医生，
6: 你们从公司弄出的那些东西。 又被人弄了回去，
5: 姓方老娘们后悔了，不仅是后悔，她呀还要杀了你，人家是黄花大闺女，你省给糟蹋了。她多大岁数了，她还是个主厨，怪我了。我心里有道坎过不去呀，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能做赔本买卖，否则会带来晦气。这笔买卖我赔了。 赔在一个人身上。谁呀？
2: 小宝，你带的人里面是不是有他？我呢？这就对上号了。
5: 他带人去了藏东西的地点，那些东西怎么倒腾出来的？又怎么给倒腾回去了？他坏了规矩，你怎么办？嗯？放心吧，啊。
2: 肯定给你一个交代。

0: 妈，
1: 小宝来了，还没吃饭呢吧？
0: 不用了，妈，我还要参加一个滑板比赛。
2: 我就想离开之前再看你一眼，
1: 小宝，小宝。

0: 怎么样了，小宝呢？我这……你不要担心啊，我给你带了一张卡，这里面有3万块钱，密码就是我的生日，救孩子要紧。
1: 还有我的，这里有10万块钱，密码写在后面呢。
0: 您谁是董小宝的家属？
1: 我是，我儿子怎么样了？
0: 孩子皮破裂，出现大出血，必须马上进行手术。
1: 哎呀，那手术您手术血，您出来干啥呀？可他的血型呢是
2: RH 阴性血，那不是就是熊猫血吗？对，我们血库没有这种血型。百合，你是妈妈，你给孩子输血吧。可我是 A 型血。如果你是母亲，不是这种血型，那他的父亲肯定是这种血型。你们谁是他的父亲？
3: 建明是小宝的生父吗？都什么时候了，你说呀！我给金明打电话，让他现在就来。燕子，你放心吧啊，爸爸一下班就过去，耽误不了你的生日了。好了，那这样啊。
4: 喂，建明，小宝现在在医院，他在抢救呢。
3: 百合，你别着急。我需要血。需要血？
4: 现在只有你能救得了他，你快点过来，你是他的亲生父亲。
5: 你照顾好百合，我现在就去开车去找小明去啊！小华，照顾好他。哎，打一个，看能不能联系上你爸。我爸不接电话。
4: 看到了吧，燕子，这就是你爸。你过生日，他居然不到，关键时刻掉链子。哎呀，也许啊，有他不能来的理由啊。这当干部嘛，往往身不由己啊。来，燕子，来来来，咱们边吃边等啊。哎，啊，对了，哦，来来来，把这个蛋糕打开啊。

0: 不许不高兴啊，过生日不高兴一年倒霉。来来来，戴上。哎，真好看。
1: 老爷
0: 啊，
1: 爸答应过我的事儿从来都没有食言过。
2: 你就等着吧，你爸要是有了外遇啊，食言算什么呀？到时候啊，要不要咱们娘俩啊还两说呢。
0: 你看你瞎扯些什么呀，当着孩子的面这哪像个当妈的说的话呀。鞭子来打开，
2: 我来呼呼死他。
0: 哎

0: 是你在折磨我，你在折磨我，我折磨你，
1: 我怎么折磨你了？

0: 我永远不会说出来。百合，我知道你心里苦。咱俩这么多年的姐妹，我还不了解你吗？不要那么难过，小宝会好的。哦，小宝其实一直在怀疑，大山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他问过我很多次，我就是不告诉他。
1: 瞒了他这么多年，现在也是时候告诉他了。不管见面，答不答应救他，我都想在孩子闭眼之前，让他见到他的亲生父亲。
2: 许愿已经找到了，现在要给患者做手术，请家属在手术单上签字。
3: 找到我了，快来呀！雪原找到了，真的吗？快签字啊，
1: 百合，
3: 快签字！谢谢，谢谢，
2: 护士小姐，护士小姐，
3: 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帮我们的孩子救回来啊！
1: 这个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请家属耐心等待。
3: 谢谢，
2: 谢谢啊，谢谢。

0: 这边，我正找你呢。
1: 我女儿过生日，我要赶着回去。
0: 哎，不是建明，建明，
1: 程建明，
0: 现在小宝命悬一线，你不救他谁救他？你是小宝的生父，你干什么呢？你现在要走了，你知不知道你对百合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呀？啊？你要是今天走出去，你的良心会遭到谴责的。
1: 说话了吗？

0: 你是不是在外面惹祸了？你哪能啊！我奶奶住院了，非要让我交住院费。要我奶奶出什么事儿，我这儿也没法活了。
1: 这1000块钱你先拿去。
2: 这不行，这是公家的钱。
0: 这次啊，不单给我们厂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还造成了名誉上的损失，这责任必须你们担。
2: 你拿了我们的钱，关键时刻要为我们说话。
3: 我说过，我一定会管的。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5: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6: 往这一躺啊。
7: 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上
3: 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30年初心补。

第二关爱心血健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雪原找到了，真的，快签字啊！
1: 何，快来，快签字！谢谢，谢谢，
0: 护士小姐，护士小姐，
2: 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帮我们的孩子救回来啊！
1: 这个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请家属耐心等待。
0: 谢谢，
3: 谢谢啊，谢谢。

0: 这边，我正找你呢。
1: 我女儿过生日，我要赶着回去。
0: 哎，不是建明，建明，
1: 程建明，
0: 现在小宝命悬一线，你不救他谁救他？你是小宝的生父，你干什么呢？你现在要走了，你知不知道你对百合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呀？啊！你要是今天走出去，你的良心会遭到谴责的。
1: 说话了吗？

0: 你干嘛去了？才回来，刚处理完事儿。你去医院干嘛去了？
1: 大半夜的，说什么梦话呀？
0: 你身上有酒精味儿。误会闺女过生日，你去哪儿了？打你电话你也不接，你陪情妇到医院打胎去了吧你？我是去医院了。
1: 工厂出了点工伤事故，
0: 谁出工伤事故？要你这个大科长亲自出面啊！啊，你告诉告诉我，他是谁，叫什么名字，住哪个病房？
1: 叫阎王爷，住在阴曹地府。你去查去吧。
0: 成年名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爸退休了我就治不了你了。想弄死你是分分钟的事儿。
1: 你能不能让我踏踏实实的睡觉？
0: 你给我说，不把话说清楚，你别想睡觉。

0: 手术很成功，谢谢大夫，谢谢您。
1: 回去让孩子的父亲好好休息，最近三周呢，一定要避免剧烈的运动。
2: 您怎么知道是孩子的父亲啊？
1: 如果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不会孩子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捐了五百 cc，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医院的规定。小宝，大夫。
2: 孩子为什么还没醒啊？
1: 他现在正在麻醉中，2个小时以后就能苏醒，你放心。

0: 心。
1: 10块。这不行，账必须得算清楚，不然会乱的。
0: 已经理不清楚，医院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我的确是小宝的生身父亲。百合，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当初你如果不怀着小宝，你就不可能嫁给大山，更不可能留在农村。我曾建斌就是个混蛋，当年办了那么缺德的一件事儿。百合，是我毁了你的一生。
1: 你别这么说，我现在挺好的，有儿有女。丈夫好歹是个艺术家，在农村我有6亩地一个鱼塘，在城里经营了这么一个小买卖，我挺知足的。
0: 我听你这么说就像刀子在剜我的心。我可以想象出你跟我儿子肯定是过得不幸福，这中间肯定好多好多的艰难，而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从来没有尽到一点责任。百合，真的，我真的没脸见你。
1: 你别再说了，事情都过去了，我还想谢谢你救了我们家小宝的命。
0: 你们母子俩需要什么补偿，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会办到。
2: 不需要，
1: 如果不是为了救小宝，我不会去找你。现在小宝没事了，希望你也忘了这件事，省得给你添麻烦。吴盼的眼里可是不揉沙子的。
0: 求你了，百合，给我个机会，不然的话我这心比死了还难受。

0: 真的不用了，我们过得挺好的。如果你实在想做什么，那就以后对吴盼再好点吧。
1: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我每天过来买烤鸡。
0: 你是顾客，我有什么好烦的？
1: 大善还好吗？他离开北京了。
0: 他回董家庄了，只有在那儿他才能尽心搞创作。我这儿啊脱不开身，其实我想回去陪着他，所以这事儿我还挺愧疚的。
1: 他比我幸福。

0: 你进来。
1: 啊。
0: 小宝是谁的孩子？
1: 呀，您怎么突然问这事儿啊？
0: 是不是陈建明的孩子？
1: 您在胡说什么呢？小宝跟陈建明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没有关系，那为什么只有陈建明的血跟小宝相匹配啊？
1: 这事儿谁跟你说的呀？
0: 谁？全院的人都知道了，我都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得跟他要抚养费，一年一千，一共22年是22000。我不是爱钱啊，我是要的他这个抚养的义务。你跟我到底说实话呀？是不是他欺负了你？
1: 妈，我不都已经说过了吗？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你不愿意去，我去。
1: 哎，妈，你干嘛呀？你别走嘛！我求你了，
0: 你是不是我闺女啊？啊，人家都说母女连心啊，这么大的事，你都跟我隔着，你隔就隔了20多年，你都没有告诉我。你把我当你的妈妈，啊？你太让我伤心了，你。
2: 白鹤，这事圆罢。今天下午建明在烤鸡店跟你说的事儿，我都听见了。乖，把嘴欠。回来我就跟你妈说了。别着这么大急，上这么大火。你说你再趴下怎么办？你要找建明去理论，讨要生活费，这事儿我不同意。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翻腾出来对谁都不好。咱们居家过日子，要的就是脸面，这事尤其不能让小宝知道。他现在跟百合大山正较劲呢，他要知道了，咱们家这日子还能消停吗？再说了，这么多年，大山对咱们闺女是不是一百一？对小宝是不是视同己出？百合不愿意说，自然有她的难言之隐，她有她的苦衷，你就别再逼她了。闺女是咱们自己的，甭管做什么事儿，咱们做父母的都要有个担当。没事了，白鹤，这事不能让小宝知道。

0: 洗了。
1: 铁花阿姨，
0: 你妈回去给你煮汤了，一会儿就来啊。哎呀，你这次生病啊，阿姨算是长了知识。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血型吗？你这个血啊叫熊猫血。医生说啊，1000万人里边只有5个是你这种血型。当时做手术的时候可危险了，医院的血库里都没有你这种血型的。
1: 那我这个血是哪儿来的呀？
0: 你就别提了，那天把你妈都急成什么样了，把这20年的秘密都给说出来了，给程建明打了电话，因为只有程建明的血可以救你。
1: 秘密？程建明的血可以救我？
0: 对呀、啊，你跟我分析分析啊，如果不是程建明，跟你非亲非故的人能给你捐上500cc 的血吗？医生说了，

0: 最多只能捐400 CC， 是不是？哎呀，女孩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这鸡汤还没做好呢，赶紧给你拿来给你补。见面应该多喝一点啊。
1: 小宝身子弱，我给他炖的老母鸡鸡汤。
2: 啊，你别太累了，你说又要看店，又得给小宝熬汤，实在不行就把店关两天吧。
1: 别提关门的事儿啊，这买卖一开就不能关门，关门不光挡财还挡运，因为小宝的事咱关两天门吧，顾客少了三成啊。
2: 行，都听您的，那您辛苦了。行，我走了啊。
1: 哎，陈啊。
3: 刘布啊。
2: 董少和，你跑这儿来干嘛？
3: 百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在这儿，我才一直在这儿耗着，不好混的，靠跟别人玩命混口饭吃。5000块钱给小宝的看病去。
2: 小宝的事跟你有关系吗？
3: 他跟着我干的，哈，不过这孩子不太讲规矩，跟兄弟们打起来了。你啊，给他带句话，再有这个事儿，谁也救不了他。
2: 少和，你这个畜生，你怎么能这么害他呢？我饶不了你。
1: 董少和，是吧？
4: 伯父，伯父好。
1: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啊。
4: 哎呦，没有没有，
1: 听说在你们那一带很有名气。北京的规矩懂吗？
4: 初来乍到，伯父您多指教。
1: 北京有茶本讲究单打独斗。
4: 哦，
1: 我从小学过戏，撂过跤，前门外打听打听，我那副搭裢10年没沾过土。
4: 嘿，
1: 要不然我弄两副搭裢，哪天咱们爷俩玩玩。
4: 哎呦，那哪合适，那不行。
5: 哎，这老爷子混腻歪了。哎，啊，
1: 慧姐，不知道爸这两下子吧，多少年没玩了，怎么着啊？玩玩。
4: 伯父您息怒，起来啊，走了。
6: 算这点出息。
4: 息怒啊，伯父，息怒息怒，
6: 走了，百合。
1: 说过，谁欺负我闺女，我跟谁玩命。
7: 大哥，手脱环了，开不了。大哥，你别吓我了，咱哪受过这气啊？这传出去别混了，明天我找几个弟兄把这店砸了吧。
6: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动这个女的一根汗毛，你试试。
7: 大哥，你什么情况啊？他骂你是畜生。
5: 哎呀，大哥，哎呦，大哥，
6: 骂的不对吗？我就是个畜生，畜生。
2: 刚熬的鸡汤。不舒服啊？啊，
8: 妈，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2: 是你有事瞒着我吧？董少和找上门来了，扔了5000块钱，

0: 说让你别再去找他的麻烦。你怎么总跟这种人混在一起呢？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那得问你啊，他为什么老缠着你？
0: 他就不是好人，你跟他在一块儿害了你的孩子，难道你想变成他那样的人吗？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价值？
1: 没有价值，我也没有，活着浪费人民币，死了抽块地，你救我干嘛？你让我死了好了，我死了你不是更伤心吗？
0: 别说丧气话啊，我是你妈，我怎么能不救你呢？就算有一线希望我都会救你，就算让我舍命我也都愿意，可是我能救你的命，我救不了你的心呢。小宝，你都那么大了，你是个成年人了，你得对自己负责任。就算你对妈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你也不能用这种自甘堕落的方式来惩罚我呀，这是最愚蠢的行为，最后会毁了你自己的。小宝，人活着得有价值，得做一个好人。
1: 够了，你说的这些都是借口，都是为了让你更加心安理得的借口，不要跟我说这些了。
0: 行了，跟你说这些了，但不管怎么样你得答应我一点，从今以后不可以再跟董少和有任何来往，万一再出什么事儿，就算你不为我考虑，你也得想想一手把你拉扯大的你姥姥姥爷他们吧，他们能受得了吗？
1: 对，我错了，我没有为姥姥姥爷考虑，没有顾及他们的感受，是我不对，我知道。
0: 小宝，等你出院以后就来烤鸡店帮妈的忙，你姥爷岁数太大了干不动了，把他的手艺学过来，怎么说也有一门养家糊口的本事吧。
1: 不去。
0: 那你想干嘛呀？要不你把书本拾起来，去报个补习班，去考成人大学，给妈争口气。
1: 妈，你怎么这么烦啊？你不是都说了吗，我是个成年人，我的事我自己会负责的，你管好你自己好不好？
0: 来，先喝点东西吧，快。

0: 妈，茶给你沏好了。
1: 哎，
0: 妈，
1: 回来了。
0: 哎，慢点啊。哎，
1: 怎么样，
2: 小宝好点了吗？
1: 还是年轻，恢复得挺快的。就是啊。
2: 就是什么呀？
1: 就是这身上的病好治，心里的病难治啊。我就担心小宝出院以后再晃晃荡荡到处惹事儿，我劝他，我这好说歹说啊，他都听不进去，愁死我了。
3: 别发愁了，让他上你嫂子那儿上班去，他准乐意。
4: 嘿，百川啊，你这上下嘴皮子一碰，说着挺容易啊。那宾馆是我家开的。
3: 说的嘛，你们单位销售部那儿招人呢，30岁以下1.75米以上的。
1: 嫂子，别生气啊，就当我哥刚才说的话没说过。小宝这孩子浑，我怕再去你那儿，再给你惹事就麻烦了。
3: 不是，这事儿确实赖我。刚才呀，光急着给小宝找事由了，没想那么多。你说他要真惹出点什么事儿来呀？你嫂子这么多年先进老牌积极分子不全完了吗？再有啊，你嫂子在他们单位啊也说不上话，人求她也是白求。
4: 哎，我在我们单位这么多年怎么就说不上话呀？我还告诉你了，这事我非给你办成了不可。不过百合，话说回来啊，我们单位规章制度那可是多，小宝去了以后必须得守规矩，他要是真惹出什么事儿来，那我可真躲不住。
3: 放心，小宝这正式工作我包了。
1: 行了，别吹牛了，人家宾馆规矩那么多，你懂什么呀？还是让赵红帮着小宝好好说道说道啊。

0: 有点累，不吃了。
1: 哎，不吃饭怎么能行呢？不能光工作呀。过来过来，陪我聊聊天啊，以后这种机会不多了。
2: 来，你们聊着，我去热饭啊。
0: 爸，刚才您说以后没机会了是什么意思？
1: 哦，是这样，这个房子我打算给吴盼的哥哥住啊，他内退了，一家子打算回来住。我是不是帮你们再租一套房子？
0: 爸，你也知道这么多年啊，我听吴盼的，这事儿我真做不了主。
1: 这是我知道，我知道。哎呀，我知道你是个顾全大局的人，为了大局能够委曲求全。哎，当吴盼的丈夫不容易呀。别去吧。有句话呀，说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可是在家里不能伸怎么办呢？那就屈着呗，啊，免得鸡飞狗跳。
0: 哎，你也知道，吴盼那性子一上来啊，我只能迁就他。
1: 哼，你能迁就他，他哥哥未必能。那小子，我关牛棚这些年，他全靠拳头活着。
0: 刚才老爷子说呀，他和朱阿姨想搬到甘秀所去，因为你哥内退马上要回来了，想把房子留给你哥，让我们搬出去。
3: 凭什么我们搬呀？搬走了我住到哪儿去啊？老爷子真能出幺蛾子，我不搬啊。
0: 听他那话意思呀，他想给咱们在外面再找一套房子。
3: 再找一套房子？那肯定没这套房子大呀，谁爱搬谁搬。
2: 我搬。
0: 我可听老爷子说啊，说你哥特别厉害，你不怕他揍你？
3: 我怕啥？不是还有你呢吗？你还怕打不过他？
0: 嗯，我是可以打他。哎，但我跟你商量一下啊，你最近少找我点麻烦，这样的话我可以养精蓄锐。
3: 不行，我得找老爷子说说去。
0: 哎，走走走走走。就你这脾气找老爷子谈，你不怕老爷子又进医院？
3: 那你说怎么办呀？不行，我得先把这套房子过户到我头上，将来搬不搬另说。
4: 宝哥，这口气我都忍不下去。那孙子不是开了一个什么讨债公司？叫什么迪贝特还是什么，咱们就去他公司啐他一顿。
5: 他那公司可不少人，到时候别把我们啐一顿。
4: 咱抓他一个人的时候啐完就跑，速战速决。
5: 要跑不了呢？
4: 哎，这话怎么说的？不局气了啊，是不是怕了？
5: 谁怕谁啊，大不了一命换一命呗。
6: 好了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我舅妈刚给我介绍了份工作，现在不是啐他的时候。
5: 宝哥说的对，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4: 宝哥，你啥时候想啐你那孙子，啥时候叫我来。
5: 还有我，
7: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什么？
8: 一份奶茶，一份橙汁儿。
7: 稍等。你好，欢迎光临。怎么是你啊？
9: 我还想问你呢。
7: 我在这上班。
9: 我在这实习呀。下班有事吗？我想找你聊聊。
7: 没空。哎，对了，你爸最近身体怎么样？
9: 我爸
7: 啊，
9: 真奇怪嘞。
7: 奇怪什么？
9: 我爸也关心过你，你也关心我爸的身体。你说你们八竿子都打不着，还挺有种心照不宣的感觉。
7: 因为他欠我妈一笔债。
9: 我爸欠你妈钱？
7: 你该干嘛干嘛去，我忙着呢。

0: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1: 爸，这事儿啊，不能让我妈听见。我在我实习工作的地方看见小宝了，他还问起你。
0: 他问我什么？
1: 也没问太多，他就问你还好不好。我觉得很奇怪。
0: 一句简单的问候而已，有什么奇怪的？
1: 不是，爸，总觉得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呀？
0: 哎，能有什么秘密呀？啊？健子，大人之间的事儿啊，你就别介入了。哦，对了，你和小宝之间啊，不许谈对象，听见没？
1: 为什么？
0: 没有理由，就是绝对不可以。
1: 是因为我是大学生，还是因为百合阿姨的关系？

0: 来份烤鸡。你不用那么照顾我生意，再让吴盼怀疑了可不好。啊，我今天来主要是想跟你说一下，昨天晚上程燕谈及过小宝，我已经表明态度了，坚决不同意他们在一起。是啊，这也是我的一块心病，放心吧，我也会嘱咐好小宝的。
1: 你别太累了，
0: 习惯了。

0: 我所料啊，又勾搭上了啊。
1: 吴盼，你听我解释。
0: 解释什么呀？
1: 建明他只是过来买烤鸡的，我跟他之间不会有任何事儿，你放心吧。
0: 自欺欺人，不打自招。让开！
2: 谁呀？这是
1: 吴盼。
2: 这就是吴盼啊，他没欺负你吧，妹？
1: 没事，放心吧，哥。你怎么不上班啊？
2: 宣布了，下岗了，还没班上喽。
1: 那正好，哥，我有事要出去一趟，你帮我看会儿店啊，我很快就回来。
2: 哎，你嘛去啊你？
3: 谢谢光临，请慢走。
4: 宝哥，你那有没有钱？借我点，我有急用。
3: 要多少钱？
4: 1000。
3: 1000块？
4: 嗯。
3: 我这只有60。你要1000块？你是不是在外面惹祸了你？
4: 哪能啊！我奶奶住院了，非要让我交住院费。我那没有那么多钱，你知道的。我爸妈死的都早，要我奶奶出什么事儿，我这也没法活了。
3: 这1000块钱你先拿去。
4: 这不行，这是公家的钱，
3: 拿着治病要紧，赶紧走。
4: 谢宝哥。
5: 小宝哥，你怎么不理我？
3: 大姐，我在工作。
5: 我觉得你最近有心事儿。

0: 我觉得呀，我们还是少交往比较好，你离我越远越好。
1: 为什么？
0: 首先你爸就不同意。
1: 我要说不呢？
0: 这不是你说了算的。有机会我也要找你爸好好聊一聊。
1: 小宝，你今天怎么了？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不需要你听懂。
2: 不好意思，伯父。
3: 哎。
2: 我是吴盼的同学，我叫百合。请问吴盼在家吗？
3: 哦，你就是百合呀。啊，吴盼他上班去了。
2: 啊，您是不是在忙啊？我有没有打扰到您？
3: 没关系，我准备搬家。来，你坐一会儿好吗？坐这儿吧。啊，
2: 哎，
3: 坐吧。
2: 是这样的，今天我跟吴盼之间发生了一点小误会，我是过来跟他解释的。我们家开了一家烤鸡店，建明过来买烤鸡被吴盼发现了，所以造成了一点误解。
3: 百合啊，你这个名字我早就知道，他一直藏在建明的心里，也让吴盼生活在阴影下。不管建明和吴盼的感情如何，他都不应该到你那儿去，这叫避嫌。
2: 您说的没错，我知道吴盼他很爱建明，所以这么多年他一直对我带有敌意。既然今天他不在家，就麻烦您转告他，我现在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生活，而且我非常珍惜现在所有的一切。再说了，我也有我做人的原则，所以让他放心，我跟建明之间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我跟他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20多年了，早就已经放下了。
3: 吴盼呐，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其实啊，在他强势的外表之下呀，有一个脆弱的心，扭曲的心里掩藏的是不自信。哎，也许都怪我，我不该那么早的把他从插队的地方搬回来，一步走错，步步都错呀。百合，如果你还在乎吴盼啊，还在乎你们是同学，就请你呵护他，不要让他的心再遭受浩劫。唯一的办法就是请你远离建明。
2: 不会的，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就是想把事情说清楚了，不想因为我再让他们夫妻之间有任何矛盾，真的没这个必要。
1: 以后呢，
2: 我也会尽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3: 好，
2: 也请您劝劝吴盼，让他把心放宽一些。再说我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至亲同学，我是真心的希望他们能够幸福。
3: 百合，我替吴盼谢谢你啊。哎呀，吴盼这个孩子个性太强啊，做事情呢容易荒腔走板，但是我理解他，他这一切都是因为太爱建明的缘故了。如今你们都是成年人了，我相信你们能够处理好这些事情。
2: 嗯，
4: 开饭了。哎呀，来吃饭，燕子。哎呀，
5: 第四次了吧？
4: 什么第四次了？
5: 我说鸡。
6: 鸡怎么了吗？
5: 好吃。这种饲料催起来的鸡有什么好吃的？没完没了的往家卖。
4: 你不爱吃啊，可以不吃，没人逼着你。
5: 哪儿买的？
4: 你不是不喜欢吃吗？你管我。

0: 我哪儿买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百合他爸当年开过烤鸡店，百合现在接他爸的班，你去捧他的场是旧情复燃呢，还是藕断丝连？
1: 你说什么呢？什么旧情复燃藕断丝连呢？这不就是一只鸡吗？
0: 你知道个屁！这鸡就是从百合那儿买的。
2: 我没说错吧？
0: 不办，你为什么跟踪我？
2: 我跟踪你？跟踪你怎么了？
0: 我不抓住你的把柄，你到现在还不想承认呢！
3: 让你去！
4: 我告诉你，你快不要再过分了，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0: 好啊，程建明，你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我告诉你，要想离婚门都没有。
4: 我们俩之间只有死亡罩杯而离婚证。
3: 够了，
0: 这顿饭都不让人消停，
4: 你没听到吗？你爸说要。

0: 请问陈科长在家吗？
1: 在。
2: 陈科长，陈科长。
0: 哎呀，陈科长啊，我是不请自来啊，不好意思啊。
3: 有事儿到我单位谈，你怎么来我家里了？
0: 哎呀，陈科长啊，有的话只能在家里讲。我们是街道小厂，如果你退后，我们根本就承受不起啊。陈科长，你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把吧。陈科长，求求你了，求求你了。陈科长，
3: 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我给你答复。
0: 你现在就给我一个保证吧。
3: 你总得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对不对？哎，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
0: 哎，好，好吧，好吧，我等着。
1: 裴燕，你看到了吧？这就是你爸，不讲情面，把人往死路里逼。我不关心这个，我也不想听。哎，小丫头片子，你都没良心的。
3: 由于你们的零件不合格，给我们厂造成了30万的损失，这笔账必须算在你们头上。
0: 陈科长，我们是街道小厂，承受不起，麻烦你跟寇厂长再说一下，下次啊一定注意。
3: 当初我千叮咛万嘱咐，产品的质量一定要达标，你们也拍着胸脯保证过了，前几批好好的，后来怎么了？
0: 我是搞供销的，生产这块我管不了。
3: 你不要推卸责任，这次啊不单给我们厂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还造成了名誉上的损失，这责任必须你们担。
0: 你拿了我们的钱，关键时刻要为我们说话。
3: 我说过我一定会管。
0: 陈科长，如果非要这样的话，那咱们只有鱼死网破了。如果退了货，就算你受贿，我会举报你的，你自己看着办。

0: 为了小宝，建民离婚了，这一离婚，就跑到医院去陪百合了。奶奶，别说了，百合不知道。百合住院了。
1: 起来了。
2: 大山，醒醒！
0: 常天南，怪不得你老去找百合呀！你们合起伙来骗了我这么多年。
3: 你现在没什么好说的吗？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用的安心，央小满。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 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4: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

0: 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4: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拿枪了，拦住他们，车辆把他杀，
6: 拦住他们，车辆走。
7: 你是李永强？
8: 德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7: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8: 江日达，
9: 你知不知道他说的那个人是谁？

0: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贺清源在中枪后牺牲，多杰手臂受伤，巡山队撤出骑马尔山。而这一集，白菊回到了更琐碎也更真实的工作里，他开始替巡山队清账。
1: 棉鞋九双，手套十一副，好像还有一张被子。
2: 等等，我这里又对不上了，有消了的，又有没消的，他到底在记得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这么简单的账都能给记乱套了。
1: 临走前，你烧给我的那封信，
3: 这次进山我可能很久才会回来，之前欠你店里的账我弄得有点乱，我偷偷告诉你啊，有一些是为了给队里省钱被我偷偷消掉的。这是一份我私下整理的账单，每一次欠了多少东西我都列清了，你等我回来咱们一定当面对清楚，千万别告诉队长和白菊啊，要不我就成叛徒了。王母，等我回来。
2: 他给你的信，这怎么是？
1: 我明白了，我其实明白他的心。永远理不清的账，所以永远都能回到这里来，我们永远还能再见。可他为什么一直不敢说出口？我明白他，可我也一直没敢说出口，因为总想着还能有下一次，下一次还能再见。

按照我们的传统，他离开了属于他的一切，都不敢留下。他执笔账，我想留着。他欠我的，我欠他的，我想一直留下去。

0: 贺清源的账本里记的是人情，而高原牧区的人情里藏着一种古老的信用传统。在藏语里，这种互相帮忙、共同分担的方式叫怕错。谁家缺劳力、缺粮食、缺草料，大家匀一匀，借一借，明年再还。这种信用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刻在信任里。今天的青海把这种传统信用文化和现代金融体系结合起来，推出了信用村模式。只要一个村子整体信用记录良好，银行就整村授信，农户不需要抵押也能贷到款，用来买饲草、修棚圈、添置设备。根据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数据，截至2025年6月末，青海全省已评定信用村1258个，玉树州另有214个信用村，累计发放贷款近50亿元。信用互助不仅解决了牧民的燃眉之急，还增进了社区凝聚力。
1: 白吉的饭店开了起来，他的常客之一自然还是巡山队。
2: 别随便拿人家酒。
3: 队长，我喜欢喝这个呢。
4: 没事没事，随便喝，就喝这个。
5: 昆龙局长，白老板，你这个名字起的可有点大。
4: 大吗？
5: 大呀。
4: 不大呀。多县长，你们老同志总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成为真正的昆仑酒家。
5: 那我先祝白老板啊，祝贺。哎，
2: 白姐，你不要瞎激动啊，他不是冲着你，他就是馋酒了，想这顿饭想了好几天。
5: 我说
4: 没事，
5: 你不想？
4: 没事，
5: 你们大家不想。我等我等吧。哎，
4: 好。姐，你先帮我招呼，我还有两个菜。
6: 放心吧，去忙吧啊。白吉说的没错，荒野中的草场可以变成县城，破帐篷能变成医院，四五张桌椅也能变成酒家。咱们巡山队也会亲眼看到博拉姆拉成为自然保护区。

0: 我们要为了警员，为了东着吧，
1: 为了张扬，为了巡山队，为了柏拉姆了。

0: 我那再补一个嘛，
1: 不是嘛？为编织。
2: 哎，你脑子里真有这个东西？
1: 来来来，编织来，来来来，编织干一个。这是。
2: 队员们还在期待着明天，邵云飞这边则给多杰带来了一个惊天的好消息。
1: 今天我们报社主编联系我，说齐默尔金矿被查封的事儿。

0: 影响很大，好多家报社找到我们，想转发我们的报道，有省外的，甚至还有北京的。队长，对咱们来说这是个机会。
1: 你是说再发一个报道？
0: 没，重复岂不是显得我水平一般了？
1: 你这高娃子好像就在我这比较狂妄，在某个同志面前你就不敢了。
0: 你听不听？
1: 你说不说？
0: 说说说。我准备了两手，拉进来打出去。
1: 解释。
0: 我认为推行环保理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巡山队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一下就感同身受。我想邀请一批国内省内感兴趣的媒体来咱们马志开个记者招待会，让他们看看，看看你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果，看看真实的博拉穆拉是什么样的。没有什么比血淋淋的事实和代价更有说服力了，以此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并发自内心的理解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
1: 好主意，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能是杯水车薪。成立自然保护区的事不能再拖了，我一定会在记者招待会召开之前把保护区的报告完成。
0: 好，
1: 那打出去呢？
0: 我喝一杯。
1: 打出去呢？
0: 怎么样，嘎娃可以吧？
1: 白驹，
2: 要迁造了是不是？
0: 没，我接着说。
3: 为了彻底杜绝盗猎、盗采的非法行为，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5: 邵云飞卖下的关子在记者会上被多杰提了出来。
3: 在保护博拉穆拉、反盗猎、反盗采的道路上，有三个年轻人献出了生命。身为队长，我对不起这些孩子。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们做的事，没有钱，没有编制，半年发不出工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还会丢了性命。但是我坚信，鲜血不会白流的。这是那么多次的失败加在一起，才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在这里和你们讲讲博拉穆拉，能够通过你们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片土地的遭遇。有些事情一次两次是做不完的，但是总要有一个人去做那个第一个。我们巡山队就愿意去做这个第一个，并且以后还会继续坚持地做下去。
6: 队长，杜飞长，您好，我想请问您，关于博拉穆拉保护的工作，接下来您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吗？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
3: 为了彻底杜绝盗猎、盗采的非法行为，为了能把里面的野生动植物和矿产资源永久地保护起来，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生态保护基地。到时候，我们的巡山队员可以做第一批的职工，他们的经验很丰富，他们了解博拉穆拉，对他们个人来说，生活也可以有

0: 这是一个基本的保障。
1: 多杰的愿景和林培生的设想并不一致。把门关上。
2: 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会上还没有讨论清楚，陈书记也没有批准，你怎么就能在记者会上对外公布了呢？
1: 这件事情，我早就跟县里提过，
2: 可是班子上没有形成决议啊！哎，你这次行动已经引起外界这么大的关注了，我们就应该趁势而上。 引进有资质、有能力的工矿企业，等开发区走上正轨，你之前担心的所有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呀！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这不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吗？
3: 老林，这个问题我们争了多少回了？这些年各种形式的盗猎盗采已经严重破坏了勃拉姆兰的生态平衡，很多的区域想要恢复。
2: 至少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 你现在已经不理智了，我不想再跟你做这种无休止的理念争论了。总之一句话，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未经县里和上级部门的最终决策，不能对外公布。我说清楚了吗？保护区的事儿。
4: 最终还是被林培生压了下来。省里省外十几家报社，最后只发了这些。哦，
3: 真够吸人。什么吸人啊？一半都没到，
4: 这是被人给压下来了。嗯。你看到县里的新标语了吗？
3: 你别急，我看到了。 真没想到，是林叔叔，是他指使搞宣传的人干的。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能说指使呢？宣传和经济本来就是他主管的，老林也是公事公办嘛。他这么做，我能理解，他是真心为了县里好。
4: 可他不理解咱们。
3: 好了，眼下这个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份开发区的报告里，涉及到了勃拉姆拉境内20多个采矿点。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方案搞，无人区里要请多少人？那还能叫无人区吗？这个报告我看了几天，一直想做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出来。可能吗？你觉得呢？
4: 一整天都没看见你人，你跑哪儿去了？
3: 邮局。
4: 好好说话。
3: 我从邮局拿到了这个。

0: 这是北京寄来的邀请函。
1: 北京自然之家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邀请您去做演讲。
2: 啊，真的？
1: 嗯，
2: 去北京演讲？
1: 你看，
2: 老多，让你去给大学生讲课，你行吗？
1: 没问题。
2: 我看看。
1: 有很多大学生，他们没法到这儿来看一看。但是对环保这个主题还是很关心的。我上回回省城发报道的时候，联系了几个校友会，学生代表们非常热情，还有几位环境方面的教授，他们说可以在学术上给我们支持。

小何还在就好了，我们可以一起去。

0: 虽然我以前犯过错误，但是现在也有选择的权利嘛。
1: 你这是要干什么？要当无名英雄啊？

0: 啊，少来这套啊！这个给你，啥兰州？另一边，巡山队的人正抓紧时间要报名林业公安。你怎么让别人替你写呢？你不说你已经开始补习汉字了吗？
1: 学不好嘛呀，林业公安都不能读给，还不写错。你得赶紧学，
0: 不然去了省公安厅，你考试都通不过。
1: 哦，谢谢。上次回来就总熄火，查不出什么毛病，应该是太老了。这些年啊，在山里跑得太厉害了，该报废了。
0: 不进山，在城里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
1: 你不进山，你还要它干啥？
0: 你的情况，我跟局长申请过了，他正在跟省林业公安打报告，哪怕不让你进公安编制，
1: 千万别，没必要因为我一个犯过罪的人，让领导为难。我都想好了，等着保护区成立了，有了林业公安，我就该走了。
0: 你干什么去？这个没想好，
1: 老家伙。
0: 在城市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是吧？你走了，啊，这些破车都归我一个人修了。你要是敢走，我就把你抓回来。
1: 哎，你这个话像副队长的样子哦。我等着你抓我。
0: 哎，你说你这人啊！
1: 虽然我以前犯过错误，但是现在也有选择的权利嘛。
0: 等我走的时候，你们给我准备点好酒。之前，小双提过一种洋酒，叫什么卫士啊？卫士什么来着？这才不是你的选择。啊？你这是要干什么？要当无名英雄啊？少来这套啊！一份正式的工作那是你应得的，做不了公安那就做管护员嘛。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
1: 成立后也不是大功告成，这才刚刚开始。以后这里尤其需要你这种人。我是哪种人？轴人，
0: 逮着一件事情干到底的人。我也轴人最了解轴人了。轴人。<笑>
2: 这次要去多久啊？原计划也就10多天吧，现在就不好说了。有大学里的讲座、演讲，小少说还有一些想要捐助我们的企业等着见我。我还要去拜访一下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的领导，跟他们汇报我们这里的工作。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他们的支持。等保护区成立。
3: 队里的人就多了，我可以在家里多陪陪你。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旅游，也去大城市走走看看。那儿子呢？
2: 他连无人区都敢去，怕什么？就让他在家，自己管自己。阿爸，你怎么又给阿妈吹牛？笑什么？
3: 到时候我跟你阿妈自己去旅游，就让你一个人留在家里，我看你还笑得出来吗？
2: 阿爸，你这个发型很帅啊，以后都这样梳头吧。嗯，你阿爸当年也是帅过的，要不然怎么配得上你阿妈？<笑>
3: 现在我们家里最帅的已经是这戏了。
2: <笑>阿爸，你要去这个大学里讲课吗？算不上讲课。
3: 我就是和他们去说说我们巡山队做的事。这些，你想要什么礼物跟阿爸说，让阿爸给你带。我才不用他给我带呢，以后我要考到北京去，上北大，想要什么我就自己买。
2: 哦呀，15岁的汉子自己拿主意，15岁的姑娘自己摸糌粑。
0: 们将小寨蟹已经炸。

0: 到了。
1: 以后家里面又多个拿主意的人了。
2: 这个给你。
1: 这是什么？
2: 撒哈兰州。
3: 看着扎西远去的背影，多杰感慨着儿子的成长，父子之间的隔阂好像终于消失了。
4: 这一集账清了，情还没断，村子里的信任写在纸上，也刻在心里。下一期多杰要去北京了，他要推动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藏羚羊的家园能等来国家的庇护吗？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施工，交通中断，养牛村饲料告急，农户们苦不堪言。
1: 你都在整树叶支撑草了？
2: 哪个菜鸟昨天一脚都站上来了，我就没得草。
0: 临时通车储备饲料，村支书带领全村打响饲料保卫战，
1: 都没有吃的了。要是不弄回去，这明天全部牛挨饿了。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太开心了，哥！
2: 要不你吃点，你咋办？
1: 啥问题？知道，好好说。
2: 慢慢慢，
1: 先说。好好说，就慢慢再见。
2: 为啥办不妥了嘛？你来当当，我就不敢过了吗？我要过嘞。
1: 不要，你不要，这个先打行动吧，危险人不能去啊。
0: 李河村道路施工，交通中断了一个多月，村民杨青莲打算强行通过施工路段，与施工队发生了冲突，村党支部书记杨飞赶来解决。
1: 你先说那个，我们慢慢解决，马上解决啊！你先不要急，先把这个情绪稳定下来，有啥事情好好商量，好好说，总要想办法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2: 你说的二十天，为啥只延长了40天呢？
1: 今天这个路
0: 引起这场冲突的原因是道路施工延期。李河村地处四川盆地边缘的秦巴山区，山高坡陡，地质环境复杂，本来工期就紧张，再加上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彻底打乱了施工计划。
4: 下雨，我们这个又没法施工，这个上面落悬石了吧？我们尽量把悬石排完，我们再施工去了吧。
0: 由于汛期提前，连续一周的降雨导致施工路段山体滑坡，这让原本就紧张的工期再生变数。
2: 你说嘛，现在这个路途了，你有那么多牛，对嘞，麻烦你跟我拉那么多牛，那么多草。
1: 我们都是养牛的人，视牛如命，我都晓得。我们养牛人。
0: 杨青莲是个肉牛养殖户，按照20天的施工计划，他提前储备了一个月的饲料。如今40天过去了，路还没通，可饲料早已用完。
1: 你把你的情况已经说了，我大概晓得了。

0: 那这样去，我们现在回去，先到你们家里去看看，继续施工啊，继续施工，注意安全啊。
1: 在李河村，杨青莲的情况不是个例，全村20多个养殖户，一共饲养了1000多头。

0: 为的今天一天这么的啦，我们又要去过，
1: 又要去找个。
0: 嗯，咋子？你看，冠军，你看。
2: 饲料全部耗尽，只能给牛割草充饥，而家附近的草几乎都被杨青莲割完了，他只能在草里夹杂一些树叶来喂牛。一头牛平均每天要消耗30斤草，杨青莲一个人根本割不过来。眼看着牛一天天消瘦，无奈之下，他才做出硬闯施工路的决定。
1: 都想吃东西啊？
0: 都想吃。
1: 现在脚啊，你脚都一天心烦不？
0: 他咋子不烦呢？看他的脚，我再过了一天，给你再过到超吃天。
1: 哎，这个时间拖得长长，我马上想办法解决。
0: 再不解决，
1: 不够了，在我们那儿去先拿点点，先用到。
2: 杨青莲的家人长期在外务工，他独自一人养了20头牛。虽然辛苦，可养牛带来的经济效益也让杨青莲尝到了甜头。
0: 哎，老公在外面打工，他打工呢最多5-6万块钱，我在屋头呢，我去年买了5个牛嘛，还是7万多。主要任务是牛啊，啥子事情都放到一边，全部是为牛。
2: 牛已经成为杨青莲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从上个星期开始，他家的饲料就不够20头牛吃了。这让杨青莲很发愁，当时杨飞也来帮过忙。
1: 他们家里那个草没得了，没得了过后，我们给他拿，还是拿几坨草去，拿几坨嘛，那个最起码那个他吃2天的嘛。
3: 那你明晓得我们自己的都不够，你要给人家去，倒是。
2: 杨飞自驾到牛场，养了400多头牛，饲料也出现了紧缺。可是，一旦听说谁家饲料不够，他总会把自家的饲料分给别人。
1: 这个事情你也不要讲了，也不要说了。我也顶了，那有啥子帮忙？帮忙，我们来帮他帮他帮帮草。让他弟弟啊，去，使劲。
2: 杨飞，1994年到广东打工，10多年的打拼让他成为一名成功企业家。
1: 太重了，去。
2: 2008年，杨飞决定回到家乡，发起成立了青川县同富牧业专业合作社，带动全村发展肉牛养殖。
1: 杨青莲姐，咦，人呢？你姐呢？好像是电话放到屋头喽。放电话放到屋头，人一出去了。哎呀，我给他滚到这儿就说，这个草很重，他可能到时候要分开拿才拿得过去。
2: 哎，来回不到半个钟头，杨青莲又出门割草了。杨飞拉来了800斤草料，省着喂的话，够杨青莲的20头肉牛吃2天。而村里其他养殖户的状况如何，杨飞很担心。
1: 你现在总共只有2-3个女吗？
4: 2个，多子还喂到10来天
1: 。你啥子料？精料吗？
4: 哪里有精料呢？
1: 再喂牛了啊？
4: 嗯。
1: 啊，这个草就是给它平时吃的啊。
4: 饿了精血嘛，再又是修路，哪门哪门，你管不到。
1: 啊，你就是喂这种？这种是谷草噶？
4: 谷草和包谷
2: 啊。走访了几户，杨飞发现，像杨青莲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1: 已经把牛在那里放出来了。我的草啊，你
3: 这哪个菜鸟儿？昨天已经咬到山上来了，屋里没得草。
2: 眼见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杨飞赶紧通知村两委同事入户调查饲料紧缺情况。
0: 就是我一个人在屋里忙不过来，
5: 拉回来，在屋头他开始拉回来的。
0: 那我们
1: 你记一下，缺的时候就要给我们说。
2: 2020年12月。杨飞被推选为李河村党支部书记，曾经的致富带头人，如今又成了全体村民的领路人，这让杨飞自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通过一下午的走访了解到，全村的饲料都已告急，养殖户几乎全都在割草喂牛。由于精料得不到及时补充，育肥期的肉牛开始出现明显的掉膘现象，养殖户们正在遭受损失。
1: 接下来怎么情况拍？我那。

0: 马上去跟他们施工方对接，下午就开始，我们把那个路弄出来。你们这一方呢，就是组织点人员去割点草。啊，那我们走。
1: 村两委同事组织人手，帮助家里劳动力不足的农户割草，而杨飞决定和施工队协商暂停新路的施工，把老路恢复出来，暂时通车两天储备饲料。
0: 大概你们一天在这个情况下能省出好多钱？
2: 一天就是20000多。
0: 损失确实是有点大，但是呢，你还算理解。我跟你算个账哈，那么就说一头就一天只掉到2斤，我们就算1000斤，就他就算个就是2000斤，2000斤按现在市场价就17块或者18块一斤斤算，他就3万多块钱。如果是你这个毛驴半个月抢不通，那么我们就去算，是不是吧？所以说这个大家都要相互理解，支持一下。
1: 新修的这条路线在老路的上方，要恢复老路通车，新路需要停工。施工队每停工一天都面临不小的损失，而且前期施工阶段落石已经把老路路基损毁，想在一天内疏通的话难度很大。
0: 工程情况是今天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弄出来？
2: 通不到
0: 啊，
2: 今天通不到，
0: 今天通不到，
2: 一台挖机通不到。
0: 那我们就这样去，我马上联系两台挖机，今天晚上我们加班加点再把墙通，是吧？到几个车？是2个吧。那个地方它再挖的还有点危险了，它不要挖那么宽了，我们在这儿下来，那边在挖机，等一下没法施工，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嘿，安逸了，这个看起来就舒服了，有希望了。7点，早7点半之前整通就好了，还2个小时。
1: 眼看老路有望在一天内疏通，杨飞也跑到山上和大家一起割草。对于全村的1000多头牛来说，割草只能算是暂时救急的办法。老路已经疏通，杨飞联系购买的草料也运到了山下，可杨飞再次遇到难题。
0: 你们这边就不上去了，我们看了哈，你们那个轻卡车不一定上去，现在是水泥上没有沉积吧，晓得吧？所以说还有层水，
1: 积水和泥土混在一起，导致路面非常滑，坡度大的位置装满草料的货车根本上不去，只能另想办法。
0: 他我们待会儿放两个拖拉机在这儿去，同时装两个拖拉机，这么不忙的，我们就把它下到这个边上。你先把那个。
1: 原本可以等到明天出了太阳，路面稍微干一些再运输，可杨飞坚持要在今晚把草料运到村里。
0: 4个拖拉机，拉8吨。
2: 8吨。
0: 拉8吨。注意到，注意到，后面上面往下滚，等拖拉机放到这儿，我们往下敲嘛。
2: 好。
0: 什么拖拉机它装到好多算好多个，最起码上去就有吃的嘛，明天早上有吃的嘛。
1: 两辆货车装载了12吨草料，4台拖拉机勉强装下了8吨，剩下的4吨只能暂时卸到路旁，明天再运。
0: 哦，慢点，慢点啊！
1: 1个多小时以后，大家才把货车上的草料全部转运到拖拉机上。天彻底黑了下来，4台拖拉机开始上路。
0: 他又是打滑吧？我们几个人来啊，一个个的往上送。超多大了！
1: 即便换成了拖拉机，行驶在路上也是意外不断。
0: 天哪，这个轿车！哎，慢点！
2: 慢！怎么大声？
0: 天哪！太累了。

0: 四台拖拉机在一群人的护送下半推半开，原本30分钟的路程耗时4个多小时，终于在半夜12点把草料安全运到了村里。
1: 明天都没有吃的了，就等着用，要是不弄回去就明天全部你又挨饿了。天亮了，把这个路在不对的地方再处理一下，然后再用大车运输，那就好一点。
2: 回来了。
1: 嗯，
2: 我每天都这个时候回来。
1: 刚刚忙完了。
2: 我们一家人都不喜欢他当书记，因为他自己的事情本来都忙不过来，现在他当了书记就更忙了，不但他忙我还忙。2000年那个时间，我觉得那个时间就是最好的，做一点工程都好，然后又轻松，随时还可以出去玩一玩。搞了农业以后，那虽然苦，但是也没有现在他当书记这么就现在这么苦了。
1: 咱还听见了吗？
2: 啊，那孩子打电话，吃饭了。
0: 自从杨飞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妻子欧阳蕊芝每天不仅要忙于家务，还要负责牛场的大事小情，时间久了难免有些抱怨。杨飞的心里也清楚对妻子和家庭的亏欠，不过他从不后悔这样的选择。
1: 我在给你完成心愿哈，
2: 那
1: 你想养牛嘞？你在劝这个劝那个，我帮你实现梦想，这个多好呢。
2: 全家养牛，但是我自己去养个几十头、180头牛就对了。
1: 以后就变成个牛村了，你晓得吧？我原来说过人话，家家建牛场，户户养牛嘛，一人一头牛的生活不用愁。从你的100头、几十头，现在变成1-2千头牛，对不对？这多安逸呢？你还不喜欢？还不高兴？
2: 我谢你。
1: 哦，谢谢啦，谢谢，不谢了，不用谢啊，不用谢。
2: 我谢。
1: 事情，因为不用谢你，也不用谢。哦，这个帮你圆梦，这个很应该的嘛，对不对？你还有啥说的吧？
2: 我有时想哭，晓得吧？
1: 那就是高兴的流泪噻。你看到这个从几十头牛现在搞到现在有1-2千头牛了过后，哎，你心里高兴，那高兴你就高兴的流泪，你想哭啊？
2: 看到西夏的心里就在想其他的事情。
1: 拍灯杆拍到对的。
3: 哎，你要把勇气拿到推进去了。
1: 哦，那好，这就都到那儿后边，下午我们都拉上去，赶到今天晚上尾嘛。
0: 今天还有大量的饲料运上山，所以一大早杨飞就组织大家清理路面，为运饲料的货车能够顺利开上来做好准备。
4: 现在可以放心了不？
5: 可以了。
4: 好的，你们可以随时看到有啥情况随时报告啊。
5: 没得问题，
4: 放心。
0: 杨飞组织村两委同事和施工队管控，在路的两端保证单向放行，并通过无人机时刻观察车辆行驶情况。运饲料的货车在大家的保障下顺利地开进了村里。
4: 哎呀，你送料来了哦。
0: 饲料运了进来，杨飞也在第一时间给养殖户们送到了家里。
4: 啊，这样他爱的开心了，哥，你看他自己在看。哎，不行，再到点儿。
0: 短短一天的时间，已经将16个养殖户家的饲料储备完成，剩下的5户以及杨飞家的饲料，计划在明天运。

0: 上来。最后关头，一场降雨打乱了饲料储备计划，杨飞能否再次解决难题？
1: 那个路上非常危险，有垮房的地方。
0: 敬请关注三农群英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再起点点，再起点点，
5: 在。
4: 我是几呢？17.6。你下来，你下来。
6: 今天是老路通车的最后一天，可从早上开始天就下起了雨，运饲料的货车迟迟不到，杨飞的心里开始了不安。
4: 这边啊，
7: 路塌了。
4: 哪里路塌了？底下的呀？
7: 底下走路塌了已经。
6: 今天还有8车饲料计划运到村里，如果运不上来，剩下的5个养殖户和杨飞家里的牛就要断粮。可下雨天气导致道路再次出现状况。
4: 这里啊，上不去了。
6: 下雨引起滑坡，交通被迫中断。心急的杨飞找来施工负责人，提出冒雨抢通路段的想法。这样做的危险性太高，持续的降雨又会不断引起落石，非常危险，被施工负责人拒绝了，只能等雨停以后才能施工。
4: 哎，小心小心，后边再掉石头。赵西，两头那个牌子还是浪荡路上。然后给杨嫂在群里头发一下，这条路现在已经是，两头都开始封了，那个路上非常危险，有垮房的地方。
6: 出于安全考虑，杨飞只能无奈地决定封路。而饲料储备不足的养殖户家里，该如何面对之后一个月的饲料荒？杨飞再次陷入了困境。
4: 下午还是下不下？下午。
8: 多少钱嘛，那个？
4: 背的啥子东西啊？
9: 买的黄的粽来。
8: 黄的粽。
9: 面啊。
4: 还是粽哎。
9: 嗯。
4: 讲路通了，就赶快把它背回去。
9: 嗯，有够。
4: 啊，那里掉石头，小往这边站点点。
9: 哎，对。
4: 往这边站点点。
9: 这个干嘛？
4: 通了这几天已经备好了嘛？
9: 嗯。
4: 哦，那备好就好了。
9: 该有鸡蛋，
4: 我还没弄够。
9: 那么多油啊，多拿点噻。
4: 还没拿够。
9: 那还拿嘛？
4: 拿不来了嘞！今天刚刚那个才给我打电话，说是这个扒不上去了，这个鱼啊，滑的这个样子啊。
9: 滑了就是。
4: 哦。嗯。脚黄，这个过草啊，老板，你是哪组啊？
9: 呀，我们杨嫂的这个，他们叫的啥子？杨家将。
4: 杨家将。杨家将。
9: 杨家将，可以了。
4: 哎。哎，等一会儿，我们看哈子。啊，慢点哦。
6: 村民们的话温暖了杨飞，可同时他的心里更加着急。确认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和车辆以后，杨飞回到牛场。
4: 不能吃鸡巴啊！你肚子饿了不能吃鸡巴啊！耶，你要跑啦？不理我啦？为啥不理我啊？来，过来，没给你整吃的啊？你要理解一下哦，你妈妈在这几天缺吃的，饲料拉上来过后，你的妈妈就有吃的了，要给你吃多点哈。在听啊，哦，你在劝他哈，在给他听，是吧？我们的牛呢，瘦一点，我心里还好受一点。如果是农户家的牛呢，瘦了之后。我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们是带他们发家致富嘛。
6: 连绵的小雨一直下到天黑才停， 此时的杨飞还是没有想出解决饲料问题的办法。
4: 哦，那咋的？
5: 没了嘞！
4: 啊，
5: 了嘞！
4: 给他们，给我们送的了啊！
6: 杨青莲听说了杨飞家的情况，和邻居一起给杨飞送来饲料。
10: 这个啥客气的，
4: 你看这就是才给拉了只是喂到一个月的料子吧，你们觉得我们拉到了这个要不得嘞。
6: 这一车饲料虽然不够解决牛场的问题，却给杨飞带来了启发。他打算整合全村的饲料储备，匀给缺饲料的养殖户，共同面对饲料难题。
4: 团结就是力量嘛，老百姓还是比较齐心，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我们全村人都不会因困难被吓倒，来困难我们就克服困难，办法总比困难多。
6: 第二天一早，天终于放晴，施工队负责人也给杨飞带来了好消息，挖掘机将路段抢修了出来，同时为村里延长半天通车时间，八车饲料赶在最后关头运了上来，至此全村的饲料储备终于全部完成。
11: 吃饱了，大家注意到安全哦。五、四、三、
12: 二、一，吃饱。
6: 新路恢复施工，这条连通山里山外的路既方便了饲料的采购，肉牛出栏也更加便捷。不仅成为牛村的致富路，也即将成为肉盘子丰盈充足的一道保障。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杀，
8: 不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在浙江有一样东西当地人吃了7000年，
4: 我们由此推测的话啊，在6000-7000年前已经意识到甲鱼不是一般的这种食用的这个动物。
3: 福寿螺泛滥成灾，茭白田里请来了硬核帮手。从浙江水田到洞庭湖畔，从生态套养到仿野生慢养，看甲鱼如何慢出品质，养出财富，游出致富路。在浙江有一样美味已经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存在6000-7000年了，时至今日仍然是当地人逢年过节走亲探友的必备礼物。在田螺山遗址现场馆里，我们看到了它穿越时光的印记。
4: 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这都是我们中国新石器考古发现当中食物种类最丰富的这个史前文化遗址。
5: 甲鱼壳作为一个文物出土呢，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4: 我们现在的人，这边的人是觉得甲鱼是一种大补的这个动物啊。而我们古代的人也吃这么多，在吃其他的大量动物的同时，也吃了比较多的这个甲鱼。所以说，我们由此推测的话，田螺山先民、河姆渡先民在6000-7000年前已经意识到甲鱼不是一般的这种食用的这个动物，所以说也有大补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3: 从古至今，这种带着硬壳的特产从未离开过浙江人的餐桌。有意思的是，养殖的方式一直在改变，有人靠着创新赚到了两份财富。
6: 要用两只手顺着它的方向，有方向的哈，这样子拔出来，要知道吧？这样子就可以了。你如果这样子拔的话是拔不出来的。两只手，来一起一使劲使。好嘞，出来，来，不要沉下去，没事啊。你脚板也拔出来了，啊，高兴不高兴啊？
7: 帮你收着啊。
3: 种植户杨良军的茭白成熟了，他种的茭白有个特点，直接就能生吃。
6: 这个茭白白不白啊？
8: 白。
6: 哎，等一下哈，尝一下。
9: 这边的茭白基本上就是像我们现在刚刚拔上来就可以直接吃，这种非常甜、非常脆的。
10: 第一是甜，第二是脆，到这以后才知道茭白能生吃。
3: 他的茭白好吃又赚钱的秘密被他用一圈铁丝网给锁了起来。
6: 我这东西可值钱了，里面怎
11: 么保护得这么好？
6: 对对对，这个茭白贴跟别的茭白贴不一样，这里的茭白贴一亩可以多收8000多。
3: 一亩能多收8000多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田里到底藏着什么？还需要上锁呢。天黑以后，杨良军带着我们去田里寻找一样东西。
6: 最让我们头疼的、最讨厌的东西，它是有点粉色的。
11: 粉色的？
6: 哎，
11: 绿油油的地里面
6: 还有粉色的。一脆一脆的。
11: 一般长在什么地方啊？
6: 它长在水的上面的。哎，你看，你看，你看，那个根部看到了没有？那红红的，一粒一粒的。
11: 圆球状的，
6: 对，
11: 还挺大的，
6: 看到没有？
11: 这个是什么呀？
6: 这个就是福寿螺的卵子，这里最起码有200个福寿螺，
11: 可以长成200个福寿螺。
6: 对对，
11: 那不得把这茭白都吃的什么样？
6: 对，所以说我们平常看到它就把它搞下来，要不来的话，你到时候它孵化出来做一窝，全部都是福寿螺。
11: 它繁殖速度是很快的，是吗？
6: 对对对。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弄破的话，很恶心的。它对我们人的皮肤是没有伤害的，对我们那个茭白伤害很大的。
3: 福寿螺的卵在茭白田里有很多，一只福寿螺一年可繁殖30万个后代。幼螺孵化后会啃食茭白，尤其喜欢吃茭白根部的幼嫩部分，会直接导致茭白产量的大幅降低。
6: 这个就是刚刚孵化出来的那个福寿螺的，小福寿螺。
11: 全都是啊，这密密麻麻的。
6: 这里看上去最起码上万只都有了。如果他们长大以后哈，我们那个茭白苗啊，过不了几天那个嫩芽就被它吃掉了。你看这个是大概差不多有20多天了，孵化出来就这么大，它繁殖也很快，长起来也很快。
3: 如果放任这些福寿螺不管，会让每亩茭白田减产2000多斤。但是在这片被铁丝网围住的神秘茭白田里，不用担心福寿螺的问题。
6: 你看一下哈，我这片茭白地找不出一个福寿螺的，
11: 一个都没有。
6: 对，
3: 杨大哥说，福寿螺的杀手就藏在水里。
11: 它藏在哪儿？
6: 它一般都在泥巴下面的。
11: 泥巴下面？
6: 嗯，要咬人的，你小心的。
11: 没有。来，
6: 哦，这里有一只。
11: 哪里？
6: 这里，这里。
3: 原来他琢磨出来解决福寿螺泛滥的办法，就是在茭白田里套养甲鱼。
6: 他最喜欢吃那个，茭白里的里面的那个虫子啊，还有福寿螺
11: 啊。
3: 刚开始他听说甲鱼能吃福寿螺的时候，跑到市场上去挑选甲鱼，这一去不要紧，又让他发现了商机。
7: 野生的稍微贵一点，野生的大概的话一般在200左右。200左右。
11: 大棚的呢？
7: 大棚的一般在45块到50块。
3: 通过市场调查，他发现有一种甲鱼的价格很高，那就是仿野生环境养殖的甲鱼。这种甲鱼相比温室里养大的甲鱼更为凶猛，攻击性强。
11: 更凶猛。
6: 你看你看。
11: 它会主动出击去咬。
6: 对对对对，哦，你看咬住了咬住了。
3: 仿野生养殖的甲鱼需要自己捕食，运动量较大，爪尖锋利，形状呈弯钩状，便于捕食。但这种仿野生养殖的甲鱼生长速度较慢，价格也贵，1斤就能卖到200元。他琢磨着自己的茭白田里福寿螺和虫子很多，都是甲鱼喜欢的美食，正好可以进行仿野生养殖，没准还能多一条挣钱的路子。甲鱼如果真解决了这福寿螺的问题，那还可以降低农药防治的成本，提高茭白的质量和产量，一举多得。于是他购买了1800只甲鱼苗，放进10亩茭白田里进行试养。这些甲鱼比他想象的还要勤劳，田里的福寿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了，这让他很高兴。谁成想没多久，甲鱼接二连三地死了好多。
6: 死了很多，每天都有几十个的死去。当时看的人比较心疼的，人也着急。
3: 为了找出问题出在哪儿，杨良军没日没夜地守在田边观察。那个时候正值夏末，他发现每天中午到了气温最高的时候，很多甲鱼的状态就不对了。他把手伸进田里，想把甲鱼捞上来看一看，却被发热的水温吓了一跳。他猛然意识到问题就出在了这里。
6: 当时了哈，养甲鱼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甲鱼苗拿过来以后，就直接倒到那个浇铁里面，它那个水下下去会很烫，到了晚上这个水温马上就凉下来了，所以对那甲鱼那个生长了，它好像有感冒一样的。
3: 甲鱼生长最适宜的水温为28到32摄氏度，一天内的水温变化最好控制在1摄氏度到2摄氏度范围内，温差过大会导致甲鱼的疾病发生。而杨良军的甲鱼死亡量最多的时候正值夏末，正午阳光直射水面，致使水温过高，到了晚上水温回落，一天之内温差过大，导致小甲鱼生病甚至死亡。爱琢磨的杨良军想到了一个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茭白田的四周挖了4条水沟，并在田中间每隔15米就挖一条沟，这些沟宽2米，深0.6米以上。过去茭白田里的水深只有0.1米左右，现在沟里水深0.6米以上，无论气温如何变化，沟里基本保持恒温状态。 这些沟成了甲鱼们舒适的栖身之所。有了舒适的生长环境，它的甲鱼越养越好。甲鱼不仅很好地解决了茭白受福寿螺侵害的问题，它们的粪便还成为了茭白上好的肥料，让茭白的品质也越来越好。它的甲鱼卖到餐厅以后，也获得了消费者的肯定。
12: 不好的品质的话，它甲鱼吃起来烂烂的，但这种甲鱼呢，它吃到嘴里面跟茭白小心的感觉到嚼起来很有精味，就是味道很好的那种有筋骨的感觉。
13: 吃了我这个甲鱼，每个游客反正回去就是走之前都是问我是从哪里买的。
14: 这个现在卖200块钱一斤。
11: 200块钱一斤你觉得贵吗？
15: 不贵不贵，连300都不贵，买不到的。
3: 茭白加甲鱼，一田双收。杨良军靠这个模式不仅自己赚了钱，还带动了周边农户一起干。甲鱼市场的红火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0: 军，在湖南省洞庭湖畔的汉寿县，甲鱼人工繁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可是当地养殖户曾经一味追求产量和生长速度，导致甲鱼品质严重下降，价格跌到谷底。他们是如何走出困境，让价格重回高峰的呢？
1: 够到了，够到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哎，还想跑啊？小家伙还想跑啊？啊，上来！哎呦，
2: 它咬人嘞！
1: 拿桶来！哎呦，还勾住脚了嘞！这个是技术活，它一定是熟能生巧。
0: 夏天水面上时不时会露出这样的小脑袋，这时他们就要小心了。养殖户徐元手里拿的这种钓竿跟普通的钓鱼竿可不一样，当地人称为弹弓。
1: 这弹弓打甲鱼，
2: 这是一个铅坨，它可以把这个线往前面拉嘛，这个铅坨必须落在它的正前方，要眼疾手快。
0: 弹弓打甲鱼很考验人的技术，主要讲究一个快、准、稳，只有经验老道的人才能熟练操作。
1: 来了，哎呀，
3: 就这样就能打到啊？啊，
1: 这就是技术啊，对。
2: 这我们这里的弹弓王，基本上冒头就被打他打了，100%吧。
1: 这个手指头和都是控制的，这个转盘的都是手动打的，对，好玩，这个好玩。
0: 徐元不仅是钓甲鱼的高手，他最厉害的还要数养甲鱼。稻田、鱼塘，室内室外，在汉寿县，只要有水，他就能养出甲鱼。
2: 我们赤脚下去，
3: 赤脚是吧？
2: 直接赤脚，
3: 好扎脚啊！
2: 对。
0: 徐元专程带着我们去他的一个甲鱼养殖场转转。
2: 这个填的水的功夫，这个、大概应该是10到15厘米。
0: 好，看似平静的稻田，水下一点都不平静。在这片田里，暗藏着很多甲鱼，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会遇到一个大家伙。
1: 哎呀，大家伙，大家伙，我先摁住他。哎，
3: 踩着了，
1: 踩着了。哎呀，哎呀，这肯定是我们这里面的头鱼了。
2: 我拿一只我们这个稻田里面生长2年多的中华鳊来看一看。哎，你看，这两只甲鱼对比啊，当然这个多一个生长期的，它互相咬合的。哎呀，哎呀，我天哪，它这个敢于出手了，那就是，你还咬它，它等一下咬你就完了。
1: 哎呀，还要咬我天啊！来，还有你完了，两个飞呀呀呀，这就完了你。
0: 这些凶猛的家伙野性比较强，一旦锁定目标就会迅速出击，像这样撕咬在一起，他们有着惊人的咬合力，牢牢咬住猎物，不会轻易松口。嗯，
3: 咬不赢还。
0: 他们越凶猛，徐元越喜欢，价格也越高。徐元从湖南农业大学毕业后，在长沙做农资生意，积累了上千万元的财富。他觉得家乡汉寿县水资源丰富，甲鱼又是当地人餐桌离不开的特产，于是决定返乡创业养甲鱼。可当他到市场上一考察，心凉了一截儿。原来数年前汉寿人攻克了人工孵化甲鱼的技术难题，甲鱼人工孵化和养殖一度十分盛行，但是后来由于竞争激烈，市场上甲鱼的产量和价格严重下滑，10多元一斤都没人购买，在汉寿养甲鱼的人渐渐变少。
2: 18块钱斤，随便可以买到，好品质的甲鱼非常少，品种也这么多，它又是用什么方式养殖出来的，真的是搞不清楚，所以鱼龙混杂。所以当时应该是很低点，后面因为我又考察整个市场，甲鱼的运输很方便，储存也很方便，所以我觉得我们汉寿只要把我们的品质搞好，我们汉寿甲鱼大有可为。
0: 徐良觉得这或许正是机会，但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要怎么打赢这场翻身仗呢？他使出的第一招就是解决种苗问题，他用1000多万元在汉

0: 收件建立了标准化的育苗场，还邀请专家教授在湖南、浙江、广东等7-8个地方精心选购了10万斤种甲鱼和200多万个甲鱼蛋，他要从头做起。种甲鱼买回来后，他开始做提纯孵状，而买回来的甲鱼蛋在几个月后也成功孵化出了小甲鱼。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家伙就是刚孵化出来20多天的小甲鱼，小甲鱼们快乐地生长9个多月后，徐源就会为他们搬个新家。他使出的第二招就是仿野生养殖。怎样才能养出像野生甲鱼一样凶猛的甲鱼来呢？汉寿县的水稻种植面积有上100万亩，他就想在稻田里仿生态养殖甲鱼。他从村民手中流转了46亩地，在地里种上水稻，在稻田的外围挖出一条宽约2米、深约1.5米的水沟，还在田埂上用瓷砖围了一圈防逃板，这样的稻田就成了小甲鱼的新家。在育苗室里生长了9个月的小甲鱼长到1斤左右，徐源才会把它们放养在稻田里，而每亩稻田放养的甲鱼数量也有严格的要求。
1: 一亩田不超过150只，养得太少了，我没有经济效益啊。养多了它会对这个稻啊，因为这个它产生活的，对稻也会有影响，它的生存空间有限了，我们一定要达到一个生态养殖的一个目标。
0: 甲鱼可以栖息在水沟里，也可以爬进稻田里，躲在水稻下面遮阴避暑。田里的虫、螺、草等也成了甲鱼的天然美味。光靠地里的吃食，甲鱼生长得慢，徐源就会给它们补充另一种美味。
1: 宝贝们，吃食了啊！
0: 他给甲鱼喂的竟然是小龙虾。
1: 我是给我们的稻鳖增加一点营养，喂的他最喜欢吃的小龙虾，就是这种淘汰的，你看都整个小龙虾都是这么点大，所以我们一般上餐桌上不了。
0: 湖南是小龙虾的主产地之一，养殖产量大，一些养殖场会把小龙虾分级销售，大虾很抢手，小虾没人要，徐源就把它们买回来喂甲鱼。
1: 我们通过几年的对比实验呢，喂小龙虾大约4斤就可以长1斤甲鱼，那么就是长1斤甲鱼，我们只需要4.8块的小龙虾的成本。
0: 他每天给甲鱼喂2到3次小龙虾，促进了甲鱼快速生长，养出的甲鱼品质还很好。
1: 你全款给他。
0: 他养殖的甲鱼有严格的规定，养殖周期必须达到3年以上，体重达到3斤左右才能出售。这种稻鳖共生的仿生态养殖法，既不耽误种水稻，又能给甲鱼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当第一批甲鱼长成上市销售获得成功时，徐源乐得合不拢嘴。
1: 这个是这么大，哎呦我天哪，你看好凶猛，我真的是。
0: 他的甲鱼销售到当地的饭店、商超，一上市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很多消费者驱车千里来到汉寿，只为品尝这一口鲜。
2: 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那些野生的甲鱼啊比较相近，这个呢裙边呢比较肥厚宽，口感比较软糯，也比较 Q 弹。
0: 仿生态养殖的甲鱼，每亩地养殖的数量少，甲鱼活动空间大，野性还很强，可是捕捞就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1: 怎么，兄弟们？
0: 这天，他接到了一个900多斤的订单。订单虽然不大，但甲鱼不好抓。他抽掉一块稻田里的水，带着工人下塘捕捞。
1: 今天，就把这沟里的2斤以上的都抓完。

0: 大概就是300只左右。
1: 这个塘里的淤泥有60多厘米深，甲鱼都藏在淤泥下面，捕捞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不要漏掉啊！
2: 往前走，大家往前走。
1: 这时，他们手中的长铁叉就派上了大用场。
0: 这时就要用这个叉子，它因为粘在泥巴里面了，要这么蹬。我们是感觉它下面就感觉有闷闷的声音。你看啊，对，听到声音了吗？
3: 是有咚咚咚的声音。
0: 对啊，就是蹬到下面是一只甲鱼。嘿。哎呀，这个可以算4斤了，这是4斤了。
1: 2个多小时，终于顺利完成了客户的订单。
2: 来，抓
0: 到
2: 一只啊！
0: 来，哎，这都算4斤了。大概这个今天抓的鱼，可能就是卖个8-9万块钱吧。
1: 有了神器，客户随时要甲鱼，他随时就能出货。他的甲鱼销售比市场价每斤高出50-60元，还很受欢迎，年销售额有5000多万元。看到他赚钱了，很多农户也跟着他一起养甲鱼。
4: 我跟你说啊，我们那时候不养鱼，那么我搞这个以后就可以多赚800块啊，我们还不用投肥呀，我这又省的啦。因为现在我们这么搞的话，一年涨个1斤农量，那没得问题了。所以呢，品质也起来了，产量也起来了。
1: 靠着一地多收的养殖模式，徐源带动了1000多农户一起赚钱，养殖面积近20000亩。而在卖甲鱼时，他也花样百出。甲鱼凶猛，很多人喜欢它的美味，可有一个大问题阻挡了消费者的购买。很多消费者看到凶猛的甲鱼无从下手。看到加工甲鱼的市场空缺，徐源和朋友李峰共同出资，在汉寿县建立了甲鱼加工厂。他们能把甲鱼加工成什么花样呢？加工甲鱼有一个步骤，看着很简单，但批量加工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5: 甲鱼它天然是一层膜啊，它是它的保护膜。
1: 甲鱼身上有一层皮，去掉皮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却是件特别麻烦的事儿。一两只还好解决，可量一大就费时费力。这个难题在一次洗车的时候获得了灵感，难题解决了。
5: 我们这个甲鱼把它烫完以后，会把它流到这个滚筒里面，这个滚筒里面利用这个毛刷不停地转动啊，大家知道我们开个车自动洗车啊，也是四座的毛刷把它刷来刷去。
1: 这就是他们设计的甲鱼清洗机，甲鱼宰杀后倒进这个机器中，用热水烫2分钟后，甲鱼自动掉入到这个装有毛刷的滚筒里，洗刷30秒，甲鱼身上的皮就很方便地去掉了。靠着胆大心细，徐源在汉寿打响了自己的甲鱼品牌，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有人把甲鱼请进茭白田，福寿螺成了甲鱼的美餐，一亩多收8000元。有人让甲鱼回归稻田，养足3年才出手，一斤卖出100多元。肯钻研，敢坚守，让延续了7000年的美味，游出了新的财富路。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口感弹嫩的白玉蜗牛究竟是什么滋味？
2: 所有的汤汁放在上面，
3: 好吃到跳脚的那种啊！
1: 明明是害虫，人们却对它视若珍宝。
4: 它里面这个营养啊，特别丰富，一般人都吃不到的。现在
1: 彰显超能力的海中珍稀物种能屈能伸，
5: 这才叫超能力啊！来来来，我们看看这个白海参到底有什么超能力。
1: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幸会兄弟，多多打扰啊，还望海涵啊。小兄弟，哎呦兄弟，幸会兄弟，我是一个个头比较大的新品种，咱们相互了解一下啊。这是我的壳，希望通过这两天的相处，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好嘞，各位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超级能人秀的摄制组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0: 听说这里呢被誉为是蜗牛之乡，此行呢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生活在当地的白玉蜗牛，第二呢就是来认知一下这个白玉蜗牛的带头大哥，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是蜗牛哥。不知道领头大哥见到我这种款式的蜗牛该如何应对呢？另外啊，这白玉蜗牛听说非常好吃。
1: 沈福良，人送外号蜗牛哥。为了让蜗牛事业惠及更多人，2006年，沈福良成立蜗牛养殖合作社，带动了全村农户增加收入，还带动了全国500多户农户进行蜗牛养殖。
0: 特意装扮成这样，为了带大家第一视角沉浸式体验加了解白玉蜗牛。好，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白玉蜗牛啊。
2: 好，
0: 在哪儿啊？
2: 在这里，在这里，在
0: 这就到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小高，我给你拿一个。哎，你看。哎呦，这个大还是你那个大？哎
0: 呦，这是白玉蜗牛。
2: 对。
1: 现在映入眼帘的正是蜗牛哥养殖了20多年的品种，它的头、腹、足通体洁白如玉，被称为白玉蜗牛。其肉质肥嫩，营养丰富，高蛋白，低脂肪，胆固醇接近于零，含有20多种氨基酸，是可食用蜗牛中的优质品种。
2: 我们这个基地里面大概1年1000多万只。哇，
0: 1000多万只，
2: 1000多万只蜗牛。哦，对，
0: 那吃一两只应该看不出来吧？
2: 尝我的蜗牛可以，你要帮我打一天工。
0: 行，没问题，哥哥，打一天工那都不是事儿，打一天半两天都没问题。
2: 好嘞，
0: 好不好？
2: 好嘞，好好好。
0: 走半天了，一直在下雨，咱找个干地儿啊。
2: 好好，
0: 走。终于来室内了。
2: 是的，是的。
0: 这是什么储藏间呢？这是
2: 白玉蜗牛的室内养殖的。
0: 室内养殖。
2: 室内养殖。哦。
0: 又有，
2: 你看，哇，
0: 哦，都是这样的小抽屉是吧？
2: 这个做了120只蜗牛，它里面有商品蜗牛，跟种蜗牛。
0: 哦，还能这么分
2: 呢？
0: 这怎么商品？
2: 这只，是商品蜗牛，
0: 啊。商品蜗牛。
2: 对。哦。就我们4个月的，叫商品蜗牛，就可以加工使用了。那么，这个，我一看就看出来种蜗牛。
0: 种蜗牛。哦，这叫种蜗牛。
2: 对，
0: 这叫商品蜗牛。
2: 是的，我教你一眼看出。你这个生长边吧。
0: 什么边？
2: 生长边，它生长还有边，哦，黄黄的，
0: 哦，这个是吧？
2: 对，这个，哦，这个嫩边，我们叫嫩边。
0: 那这个没有？
2: 这个没有了，哦，这个已经成熟了，大概这个大概6个月了。
0: 6个月，
2: 哦，种蜗牛你看得出来，为什么一个生长边没了？哎，第二个你碰它以后，这个蜗牛肉缩不进去了，说明里面肚子里面有蛋了。
0: 下蛋？
2: 蜗牛下蛋？你还不知道啊？
0: 蜗牛是生蛋的呀。
2: 生蛋的，
0: 这不分个公母啥的吗？就生蛋。
2: 它是雌雄同体。
0: 雌雄同体，
2: 每个蜗牛都能下

0: 就是共为父母、
1: 哦、对对对，共为父母。圣诞是从前面吐出来，吃排下蛋
0: 都是从这个头部来。
1: 是的是的。
0: 这会咬人不？
1: 不会不会不会，
0: 确实也没咬。
1: 不，没咬你。
0: 好，趴在了，趴下来了啊，慢慢适应一下。
1: 你在做锁膜，啊？在做锁膜，我给你做个面膜。
0: 手膜，
1: 手膜。
0: 哦，对，它能美容是吧？
1: 美容，对。哇，
0: 它都不会在脸上拉屎了吧？
1: 不会，
0: 真不咬人啊？
1: 不咬，不咬，不咬。感觉怎么样？嗯，小哥，
0: 有点凉，粘，看它能不能粘上。
1: 好，你放掉，粘上了。他抓住你了，这个面膜做得好。
0: 好，我现在稍微放松一点啊，而且它这个清凉感，还有包括它在皮肤上的这个蠕动感是比较神奇的啊，很凉，然后你能感觉到跟它在交流，好像拉屎了，
2: 好像拉屎了。
1: 不不不不，它里面的水分，
0: 哇，好恐怖、啊！
1: 没有，是你把你。它展开的时候，它里面的水分很多。
0: 好，哎，这咱们跟白玉蜗牛就亲近起来了，这我觉得还挺享受的。
3: 沈大哥说，接下来要带我们去品尝美味的蜗牛料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蜗牛能做出什么新花样了，咱们一起去见识见识吧。
0: 各位，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喜爱的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品尝美食了。
4: 这个是经典的法式的待客的一个做法，像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精品蜗牛。然后像这个呢，也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叫法式红酒焗蜗牛。再到那边呢，是我们偏家常式的一些做法了，蜗牛炒饭，还有我们的香辣蜗牛。
0: 好，那咱们这就先吃为敬了，好吧？
1: 好，
0: 说这么多，其实是为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美味啊。咱们各位，接下来美食环节就开始了啊。这边的说话比较少，主要是吃了，
1: 是是是，
0: 替各位尝一下啊。
1: 怎么样，小哥？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0: 嗯，上嘴的感觉就是肉质非常的紧实，这白玉蜗牛的一个特点是吧？
1: 是，
0: 肉质紧实，哇，非常好。天哪！哎，
5: 蜗牛三明治，啊，哇，
1: 这个味道跟这个又不一样。
0: 嗯，但都很好吃。哇。这我再来一个啊！
1: 再来一个，
0: 这你们就没得吃了。
1: 有，
0: 好吃到跳的那种啊！吃东西是大家相遇最好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礼仪，有这么多的美好的故事发生在餐桌上啊！就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这个事业，准备怎么交接给下一代，或者您自己有什么规划和展望没有？
1: 我们也想把这个蜗牛一直传承下去，我们也要做到百年企业。好的产业我们要传承，传承的话这个产业才有生命力啊。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去做农业，听到农业，哎呦，做农民他们感觉非常的辛苦。我感觉做农业我感觉很自豪，我们每天做出来的农产品去供给给我们所有的全国的我们的老百姓朋友们，吃好吃健康。
0: 我有一个故事想分享给大家，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种是雄鹰，它可以靠着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到塔顶；另外一种呢，就是蜗牛。攀爬的过程一定是充满了风雨，它一定是爬一点掉下来，爬一点掉下来。但是，如果有一天它爬到金字塔顶端的时候，它看到的世界是跟雄鹰一模一样的。也许在生活当中，我们并不是雄鹰，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做一只蜗牛，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来，我们终会顶峰相见。
6: 哎哇哇！哎呀，哎哇，哎呦，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火，哎哇，哎呦。
0: 这玩什么呢？这是毛毛虫吗？
7: 我们这是大大豆虫，豆虫热着都好吃。
0: 好吃
7: 啊，好吃。
8: 你没有听错，这些绿油油的虫子居然是用来吃的。这就是被誉为江苏少有、连云港仅有、灌云独有的当地独特美食豆丹。豆丹是豆天鹅的幼虫，以大豆为食。大豆之乡灌云县为豆丹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也让当地人形成了食用豆丹的独特饮食。

0: 吃习惯，只是这豆丹能好吃吗？
1: 我现在有点毛骨悚然啊，汗毛倒立的感觉。要请我吃大餐的嘉宾让我在这看了半天，可能我觉得跟这有点关系啊。但如果这要是吃的话，我马上就得回去了。哎，
2: 雪峰，哎
1: 哎啊，哥哥，
2: 今天我在请你来吃美食。
1: 借一步说话，借一步说话啊。
0: 刘恒亮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丹养殖高手，他利用十多年的时间成功掌握了豆丹人工育种的全套技术。作为连云港市灌云县孙跳村党支部书记的他，为了推广豆丹养殖技术，成立了豆丹养殖协会，让更多农户参与了进来，增加农民收入。在他的带领下，孙跳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豆丹村。
2: 你看，这个都是我们当地的阿姨正在榨工这个豆丹。
1: 那你拿一个，咱们看看。亮哥来。
2: 来。
1: 亮哥，你不怕啊？哎，
3: 不怕。
2: 这个很可爱的，怕什么？哎
3: 我，你不怕。来，看着。哎，
2: 看着。来。
3: 这拿
1: 蚂蚱。来。哎呀。不然不行，阿姨，哎呦，思妍，
3: 阿姨，啊，不怕了吧？对，豆豆
2: 啊，你慢慢就接受了啊，
3: 这样就不怕了啊，太口
1: 气，行了，抓起来了，
3: 抓起来，
1: 阿姨，好办法啊，
2: 来，我跟你，哎，我跟你介绍一下哈，把这个尾巴呢剪掉啊，它赶出来豆丹啊，豆丹肉更好看呢。哎，剪一点点，哎，这样呢赶出来它更干净，
1: 更干净一些。哎，
2: 对，干净，那个骨肉好看，那豆丹肉也很好看啊，就这个一点点，
1: 就剪在这里。哎，
2: 对啊，这尾巴啊剪掉了啊，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巴，
1: 这是头，这是尾
2: 啊。我们加工呢，就一把那个皮啊和这个肉分离开了，皮里面内脏都去掉了啊，我们吃里面呢是豆丹肉，这个很干净的。
0: 早年间，豆丹基本靠自然形成，跟随大豆的生长周期而生长。每蜕一次皮便长一龄，蜕皮四次后成为五龄虫才可以售卖，每年只有八九月份才可以采收，因此售价高昂。人工养殖后，利用室内育种和大棚养殖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豆丹的产量，延长了豆丹的可采食时间。想要养好豆丹，需要人工装卵、挂卵、放置防护网。然而，人工养殖的豆丹又该如何采收呢？
1: 接下来在干嘛呢？
2: 晚上带你抓豆丹。
1: 行。哎，哎，坏了！我现在站到了豆丹堆里面，
2: 只有露出一点就看到了，没有指光那你看不到。
1: 我这能直接看到两个，
2: 你抓试一下，来，
1: 这就不用试了，咱就抓吧。啊，
2: 对，不要怕，直接把它拿下就可以了。
1: 他拿，你看他不断，哎，你看他不断，哎，这就不用试了，咱就抓吧。
2: 用力一下，这下来可以了。
1: 咱不能带着这个苗吗？这样行吗？
2: 下面好多。
1: 你看他这个呢，
2: 用力，哦，
1: 为什么每一只都这么吓人呢？
4: 经历了一天的相处，豆丹依旧是一种需要极大勇气才敢品尝的美味。这豆丹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0: 今天做的是豆蛋液啊，你看全部是豆蛋，这道菜呢就是我们农村经常吃的，叫红烧豆蛋。
1: 嗯，我吃了啊。
2: 好。
1: 哎呀，
0: 吃这个豆蛋啊，豆蛋豆，再刀两个。
1: 你看就很好吃的样子啊，来，是吧？
0: 哎。
1: 尝一尝，
0: 你先来，你这个你，
1: 咱们俩就别推了，走，
0: 不，看这个必须是嘉宾，哎，嘉宾先品尝。没有那么恐怖的，你慢慢吃了，说不定。

0: 怎么样？
1: 哎呀，刚才太恐怖了，没吃出来。
0: 感觉怎么样？
1: 第二口好多了。这个呢，口感质地特别像鱼肉，只是它一小坨一小坨的，但是比鱼肉呢要更筋道一些。这个就是豆丹的味道。哎，我先吃第二口就觉得还可以，还不错，真是还不错。嗯，这哎呀，我天哪！
0: 这个啊、哦，你今天看到了，这个就是油炸的
1: 油炸豆丹，这很香。嗯，
0: 这样你闻一下，很鲜。哇、
1: 哦，这个得蒙着眼睛吃，我觉得。我试一下啊。嗯，我来了啊，朋友们，来了，哥，好，来，三，二，一，一，哎呀，哇，哎呀，
0: 是很香的，嗯，啊，你慢慢嚼，慢慢品尝，嗯。
1: 好了好了，不演了，朋友们，今天不错了。这个菜确实豆味最重，这个豆制品的那个感觉出来了。哎呀，这个也不错啊。
2: 历经百年流传，豆丹在食客的口中成为了冠云的一张美食名片。而当今像刘恒亮这样敢于创新的冠云人，正在通过对于豆丹养殖技术的发展，让豆丹这一独特美食走得更远。他们希望让更多的人不仅品尝到豆丹的独特风味，还能品尝到冠云的历史和文化。白海参又名白玉参，在自然界中十分罕见，几十万只普通海参当中才会出现一只白海参，是极为罕见的海参品种。因其积累的营养物质及所含硒元素要高于普通海参，所以被渔民们称为神参。明哥，
3: 在这儿。哎呦，
1: 明哥好。
3: 你好，
1: 打扰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超级农人林君志先生。
2: 林君志是目前国内白海参繁育的养殖大户，他历经20年五代繁育，将白海参的基因稳定地延续下来。目前厂区有白海参20000余头，卵10亿尾，年产值1000万以上，当地人都称他为白海参之父。
3: 你看这些，
1: 这么多呀？
3: 对，每一个池子都有几百只，这个车间全部都是。老一哥，给你看一下啊，老两只吧。
1: 老两只，哎呦喂，这么大呢？这他怎么了？这是开始上洗手间了呢？
3: 哎呀，他一看到你就激动了，一激动就这样。
1: 这可大啊！这个小一点的都快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这大的更是。哎，但是它好像变硬了，是不是？我刚才刚摸它的时候比较柔软。
3: 等一会儿就变软了，在你手里面，这个温度，这个稍微一高，它一会儿就变软。哦，因为刚开始它，你拿上来看到你，它害怕。感受到你的温暖以后，它就变软了。
1: 哦，这刚才喷水的地方是嘴还是？
3: 刚才喷水的地方它是排泄口，对，排泄口，对。头在这儿，生殖口在这儿。
1: 好，看到了啊。我们看这儿，这个咱们把它翻起来，能够看到它嘴巴是长在下面的。
3: 对，嘴是个尖尖的。你看它一收缩以后，这个尖尖的。并排的话，这个融嘴了以后才是个向外翻的，吃掉时间才开始这样。
1: 这能感觉到它的变化，看见没有？我就手上拿了一会儿。
3: 看，原先是长的，一会儿就变成圆的了。
1: 对。
3: 它这个应激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嚯，这就说这个活力还是比较好的。哇，看，
1: 这是普通的海参。
3: 对，你看这一个。哎呀。
1: 先看完白色的，觉得看这个深色的感觉好像白色的是
3: 你看是不是很配，白加黑。
1: 它离开水的话会有生命危险吗？
3: 短时间没问题，但是稍微时间一长它会突肠，就第一个应激反应它会突肠，因为你的手的温度对它来说就有点到了致命的温度，用水温达到这个温度海参就活不了了，
1: 没法活了。
3: 对对对，
1: 就正常它居住的这个水温大概是多少要求？
3: 我们现在这个水温就是12度到13度。
1: 我想问一下它的这个年龄啊，跟它这个个头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池子里面看有大有小。
3: 作为我来说，就现在从海参这种生长，同等环境的条件下，的海参有大有小。
1: 有大有小啊，
3: 也就是说这个大和小，不一定是年限有关，所以也就是说它的海参大 说它是野生，或者说它的海参大，它的时间生产时间长，那是一个误区。
4: 误区
3: 啊，实实在在的说，海参的大小，这个与它的水温啦、饵料啦，或者说本身这个海参的自带的基因，有的生长速度快的基因有关啊。当然是这么个年限，同等条件下肯定是年限越多长越大。对，我家里现在这些海参大的，有十多年的。
4: 最大的个头得多大？
3: 现在好像它的个头吧，好像就人一样，长到1.8米，它是在不长了。再剩下就是年龄了。不是说它一直在长，长到10斤8斤，2斤多的就算大的了。白海参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大的，1斤的就差不多了。
2: 据我观察，白海参都长得一样，白胖有刺，能屈能伸。那么白海参分雌雄吗？是如何区分的呢？林大哥决定带我走进实验室，揭晓答案。
1: 教授您好，教授您好，我是实验爱好者，跟林哥去见了见这个白海参，觉得大开眼界啊。另外呢，就是林哥说有超能力啊，咱也不知道这个海参能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就跟您来了解一下。
5: 非常荣幸。
3: 你给他看看吧，这个最起码这个雄的雌的怎么看？
5: 我们来区分的时候，一般要把它进行解剖这个我们通过外表是分不清它的雌雄的。
1: 这么珍贵，咱们就解剖了。
3: 这个给个看吧，这个难得你来看一次啊。
1: 我感觉，哎呦，
3: 看到了吗？是个公的。
1: 啊，不是有子吗？
3: 对呀，这就是，看到了吗？
1: 这是什么？
5: 它的性腺。
1: 性腺？
5: 对，它里边藏着它的精子。
1: 哦，这就分雌雄了，有这个就是公的，
5: 对，
1: 没有就是母的。
3: 他们说这个超能量，咱坐下看看。
1: 哦，这才到超能力哈！来来来，我们看看这个白海参到底有什么超能力。
3: 来来来，这个白海参吧，你看啊，我把它给撑开，可以撑得很薄很薄，你知道吗？
1: 薄，
3: 对。这个白海参有很多特点，你看哈，它这个硬道吧，比那个啥，比那个牛皮好像还硬似的。
1: 这感觉很结实，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哎，那这种就是只有白海参特有的一种属性吗？
3: 这个，咱可以试试。如果我说是白海参的话，可能你还不信，你知道吗？
1: 我当然不相信，我第一回见到，这没有办法有一个对比啊。好，
3: 你看啊。我逐渐的把这把给它撑开，你看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哎呦，看到了，
1: 透光了，这有点。
3: 看到了吗？
1: 哦。伸缩性比较好。
3: 对。
2: 跟着林大哥和王教授，我们一起解剖了白海参，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白海参竟有如此强的延展性，想必其食用口感也会倍加弹嫩。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哇，这漂亮哈！
1: 来，我也来一块啊！啥感觉？
0: 非常脆，我觉得能尝到一种海洋的馈赠的感觉。我想问问您，您最开始是怎么考虑到要做这个白海参的呢？是有继承吗？还是说，爸爸妈妈教了？
1: 这个事情是这样，从最初的喜爱吧，这个喜爱哈就是最大的动力。再一个就是啥、啊？海参的苗种培育，也给我、啊、就这个有一定的这种财富或者资金能力啊。这几年，投入100万是有了。当然，我因为它的回报

0: 将来肯定会很高，没问题。
1: 从两只白海参的初步探索，到如今两万余只白海参的规模化育苗及养殖，林君志用他的勤勉不懈，走出了一条属于文登特色的白海参成才之路。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白海参在走进千家万户餐桌上的同时，蓝色种业小镇也能枝繁叶茂。

0: 颜色金黄，俏皮可爱，这种叫金耳的食用菌有着非常神奇的一面。
1: 你摔到地下能弹了起来
2: 啊？
1: 对，
2: 真能弹起来。
0: 年过半百返乡创业，他种植的金耳为何接连出现问题？
1: 奇形怪状的，长得跟大饼。
2: 那这不畸形了吗？
0: 专家实地调查，能否帮他找到问题的症结？
3: 你是很难把金耳这个养好的。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金色蘑菇的奥秘》。近几年，在食用菌家族中，有一种颜值高、口感好的菌类异军突起，它就是金耳。金耳不仅颜色亮丽，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它富含氨基酸、胶原蛋白、金耳多糖等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然而这口美味的获得并不那么容易。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西沙河村的史怀恩，从去年开始种植金耳，就遇到了一系列问题。求助人史怀恩，求助问题：金耳成品率低，转色慢。
2: 大哥，咱的金耳在哪儿？
1: 就在这旁边，你看。
2: 哇，这么多吗？这一排排，这得有多少啊？
1: 8000多吧。
2: 都是金耳，那为什么有的白，有的黄？
1: 白的是它们转色没转好的，
2: 就是这个黄色是从白色慢慢的转过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团一团的那个菜花挤在这儿长出来了。
1: 对，
0: 成熟的金耳中含有类胡萝卜素，所以是黄色的。在食用菌家族中，金耳和银耳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它俩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食用菌，无论是外观还是口感都有很大的差别。
2: 一摸这么软吗？
1: 它就是软的，跟皮球软嘛。
2: 还有韧性。
1: 对呀，非常有弹性的，胶原蛋白多嘛。
2: 弹性到底有多大？
1: 你摔到地下能弹了起来
2: 啊？
1: 对，
2: 真能弹起来。
1: 揪一个试一下嘛。
2: 这怎么个揪法？
1: 抓住手，
2: 怎么
1: 使劲。
2: 哦，下来了，那我试试。
1: 你试试吧。
2: 哎，
1: 你看，
2: 还真能往上弹了。
1: 对呀、啊。
2: 那咱摔的这个弄脏了还能吃吗，大哥？
1: 能吃，你洗一洗。
2: 跟大哥聊起天来呢，他给我的印象更像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因为他特别喜欢笑呵呵的。
0: 金耳因为肉质紧实，胶原蛋白含量高，所以弹性十足。
2: 大哥，这金耳是什么味儿的呀？
1: 尝一尝。
2: 可以生吃？
1: 可以生吃啊。
2: 我尝一口。咬起来到嘴巴里面是嘎吱嘎吱的，
1: 吃到嘴里有点清香，对不对？
2: 嗯，就是很解腻。
0: 金耳的吃法有很多，切片之后用开水焯一下，蘸辣根生抽最能体现它的口感。金耳红枣粥胶质细腻，入口滑嫩，它还可以跟其他食材一起炒制，依然保持独特的风味。金耳好吃，种植周期也比较短，
1: 从进菌包到采收1个月。
2: 哦，那咱这个多少天了？
1: 28天了。
2: 正常的话，人家30天是已经收割完了吗？
1: 对对对。
2: 那你这上面这不都还没转色呢？
1: 哎呀，这我正为这个事发愁呢。28天了，应该是90%都转色转完了才对头呢。
2: 那咱这儿为什么都没转，人家都转完了？
1: 这个我也闹不清怎么回事。
0: 金耳转色慢，就意味着要延长种植时间，从而增加管理成本，每年比别人少种1到2茬。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更让他头疼：
1: 奇形怪状的。这个长得跟大饼，
2: 那这不畸形了吗？
1: 这就是畸形的，这东西都没人要。
2: 那要照这么看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品相差的不少啊，大哥。
1: 能达到20%多。
2: 那正常的人家应该是多少啊？
1: 最多不超过5%。
0: 未转色的金耳不能食用，畸形的金耳虽然可以食用，但在市场上卖不掉，这对史怀恩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2: 这种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1: 10多块钱。
2: 您这一棚的产量有多少？
1: 5-6千斤吧。
2: 咱按5000斤来算，能有50000块钱。
1: 是啊。
2: 问题是咱其中有20%的是不行的。
1: 对。
2: 那你再乘20%，那你这等于一棚就少赚10000多块钱啊。
1: 是啊。
2: 咱您算算成本。
1: 军队是3万块钱，电费3000块钱，还有棚租呢，1000块钱吧。
2: 3万3，再加1000，3万4了。
1: 3万4，再加上人工费。
2: 算着算着，我真的是不忍心再算下去了，这哪有利润啊？关键是大哥这个时候还一直是笑着，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大哥的笑其实更像是他的一种保护色。
3: 你再不开心也是一天过去了，开心也是一天过去了，何必不开心嘛？
2: 大哥，这个金耳算是很少见的是吧？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视频上看到金耳这么漂亮，我侄子是做那个食用菌生意的嘛，我问他金耳好卖不好卖，我可以，现在种的还不算多。
0: 在种植金耳之前，史怀恩一直在北京打工。 而妻子则留在老家独自照顾两个孩子。
4: 他走的时候大了12岁吧，小的刚出生。
5: 刚出生就走了
4: 啊？
5: 那你心里那会儿舍得让大哥走吗？
4: 那你不舍得呀，我得过日子了，你看来家又挣不了钱，
5: 这么多年全都是你一个人的话，你也挺不容易的。
4: 哎呀，你我一说这我都想掉泪花，跟你说真是确实他走上小几个月回来小都不认人呢，你看还就是喊他哥哥来了。
0: 在北京的地铁工地上，史怀恩做了17年技术员，妻子在老家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最后史怀恩终于下定决心结束常年漂泊的打工生涯。
4: 老人这70多了，都80了，
5: 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1: 对对对，嗯，他哮喘病挺厉害的。
5: 咱们村子是这种跟大哥一样出去打工人挺多的。
4: 很多。
5: 那等于大哥种这个金耳，咱是不是村子里也很多人都知道
4: 啊？知道了，
5: 等于人家也都看着呢，是吧？
4: 对，种着金耳，人几乎都没来家过，他5点多都走。
5: 5点多就去棚里啊？
4: 你这晚上8点了，我给他打电话还不回来，也不知道几点。哎呀，那比看孩子给我来看的都细心，
5: 就是很上心。
4: 嗯，
1: 你上心还不行呢，你都跟这样转身这么慢干的事，你要不上心那更不行了。
5: 那你也算是给他们带个头，
1: 也想这么回事吧。
5: 让这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让他们看看这个也能赚着钱，也能在家，多好的一件事情。
1: 嗯，对对对，
5: 让这个村子再回到曾经的那个热闹的那个场景。
4: 对 对, 对，那以前都来家的时候多热闹啊。
5: 嗯，
6: 大哥现在呢自己种金儿，他背后其实有很多跟他一样的人，曾经在外面打工，现在想回家创业又无从下手的人。如果他真的种好了，可能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信心的建立。我必须而且得赶紧行动，帮大哥找到这样的一位专家，解决他的问题。
0: 针对史怀恩遇到的难题，栏目组搜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种植金耳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吴广真，种植金耳6年。金耳出现大量畸形，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7: 你从外观上你不容易看出来，我给你掰下来你就能看出问题了。
0: 金耳转色慢跟野生环境又有什么关系？
7: 如果你不了解它的野生环境，不知道它这个生长习性，你是很难把金耳这个养好的。
0: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8: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为了帮史怀恩解决难题，方小妹带着专家来到他的金耳种植棚。
5: 您赶紧给大哥看看，他这不正愁着呢。
7: 这里头问题还真不少。
1: 这两天就是发疼了。
7: 你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没有？
1: 形状不一样，这个骨部呢跟馒头啊，这个一个大饼。
7: 什么原因导致的？
1: 不知道。
7: 你从外观上你不容易看出来，我给你掰下来你就能看出问题了。你看他们的背面是否有区别？
1: 这根大，这根小。
5: 哎呀，这太明显了。
7: 对，菌包袋上更明显，开的口啊太大。
0: 菌包的外面包裹着一层塑料，一再到大棚之后，种植户都会在耳牙的周围用小刀划一个圈，让耳牙露出来，呼吸到新鲜空气，它才能正常生长。这就是所谓的开口。那菌包开口大小对金耳的品质有什么影响呢？
7: 扩得小它就根就小，它的营养比较集中，它长出来的形状啊它就是比较圆整。开口过大，水分挥发太严重，耳牙已经干死了，中间这个点它是不再生长，它会沿着这个边儿一直上外长耳牙，一直上外长耳牙，最终长成啊这么一个大锅饼。
5: 大哥，你这种金耳的你不知道开口应该怎么开吗？
1: 我们没有专人指导我们开口的时候，跟工人说你就把牙给我抠出来都行。
5: 大哥，你是不是也没有想到过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1: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开口开多大我最好呢？
7: 直径2到3公分，这样拉一半，不要伤到里面的菌丝，这样两刀都下来了。
5: 大哥，你学会没？
1: 学会了。
5: 你操作试试。
1: 我的人员不是笨人，你看左边画半个圆，这边再画半个，看怎么样？
5: 出来了。
7: 可以。
0: 金耳出现大量畸形的原因已经找到，老吴也给出了解决办法，但这一茬金耳的品质已成定局，无力回天。那金耳转色慢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7: 金耳的这个野生环境你去过没有？
1: 没有，不知道。
7: 如果你不了解它的野生环境，不知道它这个生长习性，你是很难把它进入这个养好的。
0: 跟食用菌打了30多年交道的老吴意识到，史怀恩种植的金耳无论是出现畸形还是转色慢，其根本原因是他对金耳的生长习性不够了解，所以当务之急是让他对金耳的野生环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7: 让你们看一下照片吧。
1: 哟，好漂亮。
7: 它生长在灸木上，
10: 旁边这个绿的是青苔、哎、
7: 这是青苔，
10: 是吧？
7: 说明它这个环境啊很潮湿，
1: 它森林的雾蒙蒙的，是吧？
7: 对。哎，我们早起去的时候连5米的能见度也没有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雾才这个逐渐的散去。你看这个光线，3分阳7分阴。
0: 野生金耳主要生长在我国西南部的大山深处，只有夏秋时节才会出现。因为野生金耳数量稀少，所以在上世纪末就有人开始尝试人工种植。老吴在2016年开始种植金耳，此后他每年都到云南的深山老林寻找野生金耳，一方面是为了采集菌种，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详细了解金耳的习性。
10: 棚里种植的时候就是模拟它的这个环境呗。
7: 对啊。有没有这个温度表？
1: 有啊，在头上呢。
7: 啊，咱看一下。
10: 19.9
7: 啊，19.9，这个温度可以，10度90，这个也可以，这个光照度也可以。检查了它的这个温度、湿度、通风和光照都没有问题。哎，出现这个迟迟不转色是什么问题呢？我当时很纳闷。
0: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金耳转色慢呢？
7: 你有没有这个管理记录啊？
1: 有啊。妈啊，在那儿呢。
10: 大哥，这个写的还挺好的，是吧？每一天都有。
1: 做工程的时候我们都有记录，干什么都有记录，到时候出了毛病了，这个毛病出到哪儿啊，好找毛病啊。这个事都是养着养成习惯。
7: 为什么导到这个17天的时候才开灯啊？
1: 我查资料，我再问问别的。
7: 按他正常那个管理要求，第10天的时候就是必须得开灯了。很多种植户对这个开灯不够重视，以为开灯早两天晚两天没什么大事，实际上对转色影响是相当大的。
0: 金耳由白转黄需要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光照。在光照的刺激下，类胡萝卜素逐渐累积，金耳才能慢慢变成黄色。在野生环境中，金耳一长出来就能见到光线，然后开始转色，完全变黄之后就停止生长。但野生金耳个头比较小，所以在人工种植的时候，为了让金耳个头长得大一点，种植户一开始不让金耳见光，一直到

0: 到第十天左右才会逐渐开灯，史怀恩为了追求产量到第十七天才开灯，这样光照时间不够，金耳转色就会变慢。原因确定，那史怀恩的这些金耳该如何处理呢？
1: 应该是全部24个小时开灯，加强通风，
2: 加大通风量。
1: 哎，因为这个野生的环境啊，什么时候它的空气都是清新的，这个加大通风量一个矛盾点，它就是水分啊流失太严重，这样你喷水加大通风，喷水加大通风。
2: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3: 你平时都是用什么加湿的？
2: 我用那个增湿器加湿的。
3: 单纯的靠这个加湿器不行了，你有喷雾器没有？
2: 有啊。
3: 拿来灌上水。
2: 行。
4: 哎，我先给你做个示范，喷之前先让它雾化开了，然后再上上喷。这个喷头啊一定是斜着的。
5: 它这样一喷有点像我们看的那个野生环境下金耳的那个状态，雾蒙蒙的
3: 那个毛毛雨啊。
2: 行，叫我试试。
3: 哎哎，你试试。
5: 这样操作对吗？
3: 对，这样对。喷热水一定让它均匀啊。
0: 现在采取这种措施只是为了让金耳尽快转色，临时应急补救。要想真正提高金耳的品质和种植效益，还需要不断改进种植模式。但史怀恩还是有点疑惑，如果在第十天开灯，会不会对金耳的产量造成影响呢？为了打消他的疑虑，老吴就邀请他到自己的种植基地参观。专家支招，在市场上如何挑选金耳？
1: 首先是颜色，它就是金黄，然后再看它的叶片。
0: 一次参观为何让求助人信心大增？
2: 肯定要干好啊，干某件事你不要干，不干好就不用干了嘛。
0: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6: 金耳，这朵来自大山深处腐朽树木上盛开的黄金花，不仅模样讨喜，口味更是别具一格，不同的做法有着截然不同的风味。金耳切成薄片，在滚水中快速焯过，捞出即刻冷却，锁住那份脆生生的韧劲，摆盘上桌，一碟生抽，挤上些许辣根，加一片金耳，蘸汁入口。先是辣根直冲鼻腔的爽利，随即金耳的脆嫩弹牙在齿间炸开，清冽中带着回甘，金耳蘸辣根吃的就是一个本真。热锅凉油，葱姜入锅，丢几段干辣椒，火苗舔着锅底，辣香四溢。切好的金耳入锅，大火快炒，金耳在锅里跳跃翻滚，吸足了葱姜的焦香和辣椒的热烈，迅速出锅装盘。多一分则软烂，少一分则生硬，爆炒金耳吃的就是一个火候。金耳切块，撒少许水，裹上一层面粉，薄薄一层，均匀妥帖，油温600度下锅。金耳在油花中翻滚，渐渐披上一身金黄铠甲，捞出沥油，趁热撒上胡椒和食盐，咬一口，咔哧一声，酥脆的外皮下金耳依然软韧弹嫩，咸香四溢，香酥金耳吃的就是一个层次。金耳切块，红枣剖开，与枸杞一同入锅，加足清水，文火慢炖2小时起步。金耳在汤水里慢慢舒展，释放出满满的胶质，汤色渐浓，变得稠滑晶亮，咬一勺入口，温润绵滑，金耳的软糯和红枣的甘甜在舌尖化开，顺喉而下，从胃暖到心。金耳红枣粥吃的就是一个温润，金耳四味，一脆一辣，一酥一糯，吃的是风味，品的却是这朵金色精灵的万千姿态。
0: 专家通过现场调查找到了金耳出现大量畸形以及转色慢的原因，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但史怀恩还是有点顾虑，他担心提前开灯会影响金耳的产量。那事情是不是像他想的那样呢？第二天一大早，在帮小妹的带领下，他们就来到老吴的种植基地一探究竟。
1: 欢迎欢迎，进去看看。
5: 哇，
2: 比我那黄多了，这不？
5: 你看这颜色。
2: 你这多少天了？你那棚子？
1: 我这第23天。
2: 23天？
1: 嗯，
2: 比我那晚5-6天呢，这不？
1: 啊，我这个比你那个开灯早。
0: 在老吴这里，金耳长到第25天就可以采收，2天采完，一茬就比别人节省3-4天的时间。因为金耳在转色的过程中还会继续生长，所以第10天开灯对产量影响不大。
2: 你看它的畸形的少，几乎没有。那你那开口
1: 掰开看看行吗？随便拿。 随便摘。
5: 这个大小能有
2: 2公分半到3公分吧？
1: 对，2公分多点。
5: 你再看它这两个朵
2: 形也好，你看，
5: 都是圆润饱满的。
2: 你要种出来，全部是这样，你看就好卖了。
5: 那可是呢，如果去市场上买的话，应该怎么个选法呢？
1: 金耳，首先是颜色，它就是金黄，然后再看它的叶片，你看上面勾勾灰灰的这个长出来的突出来的小褶皱，这个叶片都出来了，它含水量小了，它的干物质它就多了。第三，你再看看根部，如果是没有杂质，这就可以了。你否则有杂质，杂质多，不能食用，把它挖掉不浪费了。
0: 参观了老吴的种植基地，史怀恩对金耳种植充满了信心，他也有继续扩大种植规模的想法，但没有合适的场地。针对他的这个诉求，老吴决定带他去参观一种新型的种植模式。
2: 这不是集装箱吗？
1: 对，这就是一种集装箱性质的全智能化。
5: 这里边什么样啊？哎，
1: 咱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郭书记，哎，
7: 你好，进来，参观一下。
5: 哇，它里面是这种立体式的，
2: 比我们那漂亮多了，这不？
7: 这一个槽不算面子，不算大，但是它能放3000多个包。
2: 你看我们这么大的棚，才装8000了，多少钱也好，你看。
5: 对，都是圆润饱满的那种，是吧？
2: 对，我看它的变色变得好，你看，没有畸形的。
5: 多少天了这个？
7: 25天。
5: 才25天，就全都这样了？
7: 对。
2: 转色快，
7: 食堂现在就可以采了。我们
5: 智能是怎么个智能法呢？
7: 所有的湿度、温度，它不是电脑控制的，
1: 光温水汽远程啊，在手机上，你随时可以点开，具体这个数据可调节，
2: 在家就能控制这个东西。
1: 对，
5: 就是这个能看到咱们现在是在棚里了，是吧？
2: 对，
1: 金耳长到什么情况，是吧？这是可视的，也可以监控，
2: 这是高级多了。
5: 高级哈。
2: 那一个人能种好几个棚，我看到就啊，
1: 那是
5: 看到吴老师金耳的时候啊，大哥是真的笑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看到了对金耳未来充满的希望和期待。我觉得那一刻我真的也挺开心的。
0: 采用这种模式种植金耳，可以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闲散土地，单位面积产出效益高，还省时省力，方便管理，这让史怀恩大开眼界。
1: 金耳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品种，它下部这个销路会越来越大，以后放心大胆的去干。
2: 我们跟那个走路了，要一步步的走，一步步来。今年的是土棚，明年我都放上智能化，肯定要干好啊。干某件事你不要干，不干好就不用干了嘛。
5: 这心态多好啊，王老师。
1: 好，出门不外出。
0: 返乡创业的史怀恩遇到了大半辈子都跟食用菌打交道的吴广真，因为金耳，他们走上同一条创业之路。相信在专家的持续指导下，史怀恩的金耳一定会越种越好，把日子过得像金耳一样圆润饱满，有滋有味。
6: 在我国西南部的大山深处，隐藏着一种神奇的美味，它生长在高山立林的朽木之上，色泽金黄，形如饱满的菜花，表面沟壑纵横，凹凸有致，又像一朵金色绣球，这便是金耳。金耳的颜值在食用菌家族中堪称一绝，金黄闪亮的色泽如同夕阳洒在山间的余晖，又像密林深处悄然绽放的花朵，因此也被人们亲切地唤作黄木耳、黄耳。它的美不是那种娇艳的张扬，而是一种沉稳的来自原始森林的贵气。每年8月到10月是野生金耳的采摘季，它们挑剔得很，只生长在海拔1800米至3200米的深山老林里，超出这个范围便难觅踪影，产量稀少，采摘不易，这让野生金耳格外珍贵，而它的内在也配得上这份珍贵。肉质厚实，软糯滑嫩，满满都是胶原蛋白、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一口咬下去仿佛把整个山野的精华都含在了嘴里。不过金耳好吃却实在难伺候，它对温度、光照、水分、空气的要求极其挑剔，人工栽培曾是业界公认的难题，好在科研工作者们没有放弃，几十年如一日的摸索试验，终于攻克了这道难关，摸透了金耳的脾气。如今在云南、四川、山东等地都已经建起了规模化的种植基地，这一朵曾经植树于深山的黄金花终于有机会走出密林，进入寻常百姓的餐桌。这样一朵颜值与实力并存、来之不易的金耳，您想不想亲自尝一尝它的滋味呢？ 在食用菌家族里，金耳算得上是颜值担当，长得俏皮讨喜，口感更是软糯弹牙，圈粉无数。可就是这么个小可爱，人工栽培却难倒了不少人，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门道？跟其他菌菇不一样，金耳有个惊人秘密，我们吃进嘴里的那一朵金耳，其实里面不只有金耳菌，还有毛刃格菌。而且金耳菌还是个重度依赖患者，没有毛刃格菌这个苦力搭档，它压根就长不大。金耳菌为什么这么依赖毛刃格菌呢？说到底，金耳菌分解木质纤维素的能力实在太弱了，光靠自己根本啃不动菌包里的营养。好在它遇上了一生的最佳拍档毛刃格菌。这位搭档不仅自己能干，还格外慷慨，从菌包里吸收来的营养除了自己用，还大大方方地分给金耳菌。于是他们两个一拍即合，相依为命，一起长大。那菌包又是怎么做的呢？得先让毛刃格菌打头阵，给它安顿好一个舒舒服服的环境，15天左右，等它长满了菌包的1/3，再请金耳菌登场。金耳菌对氧气的需求量比较大，比毛刃格菌更爱透气，所以加大通风，再过15天耳芽就冒出来了。菌包上鼓起两个小包，就可以移栽进大棚了。进了大棚也别着急，先让菌包待上24小时，让耳芽适应新家的温度，然后拿小刀沿着耳芽周围划开一道小口子，让耳芽探出头来呼吸新鲜空气。头几天在黑暗里静养，第10天准时开灯见光，金耳就开始变身了，一天天褪去白色，披上金黄外衣。再过10来天，一朵朵黄灿灿圆滚滚的金耳就大功告成，可以采收了。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片水域养育了世代重庆人，也赋予了食物最本真的鲜。大江大山在此碰撞交汇，令着一方鲜味兼具双重风骨，一半是婉转，一半是豪情。

0: 未从江湖中来，游走唇舌之上。对于重庆人来说，江湖不仅意味着酸甜苦辣的人生，也意味着那一口从水中捕捞转瞬上桌的鲜。山水相逢，滋味流转，水中风味，鲜意绵延。有夜宵的地方就有小龙虾，温润的晚风里裹挟着夜宵的香味儿，又或者来自各地的老饕。小龙虾凭着惹眼红色外壳先声夺人，张牙舞爪的模样刺激着食客的神经。无论是油焖还是清蒸，浸润了调料的鲜嫩虾肉瞬间捕获味蕾。拧断虾头，掀开虾盖，用嘴一嘬，热辣迷人。
1: 那我都吃了嘛，当然。
0: 再尝虾肉，丝丝入味，在嘴里混合爆炸，攻陷着舌尖上的每一平方厘米。
2: 味道确实巴适。
0: 凌晨三点，路灯昏黄，氤氲的雾气中，这个城市仍在沉睡，但有一个地方却在此时开启了一天中最喧嚣的时刻。为了维持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们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餐饮店老板罗杰也在这个时间亲自来到市场，为客人挑选餐桌上的猛货。
3: 现在也在卖小龙虾，来里做活。夏老板，今天一杯泡头，两虾，看一下，看一下。
4: 一两个，一两四，要有一两四哈。
0: 他选择的是湖北洪湖的白鳃清水小龙虾，黄满肉肥，个体较大。
4: 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每次下都有虾膏，就虾黄。对，顾客一般来说，一个是前肢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第三个是虾尾肉，就是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0: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4: 哎，这个货今天有几件货啊？大概
5: 这个，
4: 嗯，
5: 八件吧，
4: 八件，八件，跟我装走呗，上车呗，待会
5: 上车是吧？
0: 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味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不同大小的小龙虾有不同的做法，罗杰需要挑出最适合油焖的小龙虾。小龙虾学名克氏圆螯虾，产自墨西哥北部和美国南部。在虾尾中，饱满的肉汁占小龙虾总脂肪含量的72%以上，这使得小龙虾在烹饪后产生诱人的香气。虽听上去脂肪含量高，但100克的小龙虾肉吃下肚后，热量仅有81千卡，约等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决定食物味道的，除了食材本身的品质以外，辅料的作用。

0: 烧制油焖小龙虾，底料是关键。姜片去腥，白糖调味，再加入白蔻、山奈、小茴香等中药材。因小龙虾是凉性的食品，加入中药材不仅能够增香提味，同时可以起到行气开胃、温肾散寒的作用。
1: 很多人认为这个小龙虾重庆必须要做成特别大嘛大呢，我们不是这样认为的，只能说把花椒的味型在里面，这个花椒的香味和麻味稍微提一下，和我们在湖北做油焖小龙虾味道再进行一个融合就可以。
0: 一锅小龙虾，两瓶酒，白酒去腥，啤酒增添麦芽糖香味，丝毫不能含糊。
1: 火候是这个小龙虾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时间太久了之后肉就会老，对吧，肉是肯定就不会脱弹，时间太短了不入味。
0: 焖锅的时间8分钟为最佳，这样焖出来的小龙虾色泽均匀，肉紧不柴，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的舌头。多少个喧嚣夜晚，这久而不腻的香气让每一个游荡在街边觅食的重庆人都能为饥饿的灵魂找到通风口。在对付小龙虾壳的过程中，也剥离自己，将疲惫的生活扔在门口。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多样的地理环境给了梯田更好的建造空间，也养育着不同品种的生物。入夏后的重庆雨水丰沛，田间生物往往也出落得格外肥美。对于自小生活在田间的张维林而言，一种最为家常的美味便隐匿在这些田间沟渠之中。今天张维林带着他的侄子来寻觅这些田间美味。
2: 哎，翻动桥，稳当稳当稳当稳当，黑的。
0: 这些水中隐士往往栖息在水面下。
2: 快找我，找我们回去弄趴泥鳅哈。
0: 泥鳅是一种特殊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极低，拥有水中人参的美誉。因其体表沾满了自身分泌的粘液，徒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2: 你们看那些田头些有没得在毛哪里的毛泡啊，或者伸出来个头啊，或有洞洞的都回去摸。
3: 又一个。
0: 张维林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于田间抓泥鳅的一招一式了然于胸。手指探到泥鳅洞后，泥鳅会从洞里窜出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它们的话，它们便会溜走。这意味着张维林必须立马下手。
2: 哎，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就好。
1: 新鲜活泼的泥鳅入了桶，今天的晚饭便有了着落。爬泥鳅是一道传统的重庆农家菜。爬在重庆话里的意思是软。传统爬泥鳅的做法是离不了泡姜和

0: 技，时而也是食物本身。其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辛骚。古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多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辽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才又逐渐进入到人们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油而不腻，软而不烂的爬泥鳅足以征服味蕾。
1: 来，咱
0: 劳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而变得温暖、难忘，而且有滋有味。汽锅鱼在重庆正逐渐流行起来，以石为锅，以草帽为盖，以蒸汽为柴，便是汽锅鱼的呈现方式。鱼肉吸进了汤汁的味道，麻辣却不浓烈，在蒸汽将散未散之际，保留鲜味的同时，麻辣的刺激却又刚刚合适。够新鲜的鱼才有资格被做成汽锅鱼。将花鲢一分为二，去掉鱼头鱼尾，便得到两片雪白的鱼肉。小心翼翼地片下鱼腹上的大刺，一片一片耐心地放入盘中。姜末去腥，盐和胡椒粉使鱼肉入味，一上一下的碰撞之中，不仅可以疏松鱼肉的肌理，让后续调味更加轻松入味，更可以打乱鱼片纤维，使得鱼肉入嘴后更加嫩滑，提升口感。底料是赋予汽锅花鲢鱼美味的关键。热锅下油，加入葱姜进行调味。麻辣在重庆是打开食客味蕾的钥匙，将调制好的底料附在鱼肉的表面，可以使味道更加均匀地包裹住每一片鱼肉。豆腐与面筋打底，配上沾满底料的鱼肉，加入啤酒去除腥味儿，蒸汽加热，可以精准地控制火候，鱼的水分和营养得到很好的保留。

0: 128摄氏度的高温也可以快速释放鱼油和鱼肉中的胶原蛋白。鱼肉蒸好后，需淋上跑油。230摄氏度的跑油淋下，鲜香的鱼味扑鼻而来，令人欲罢不能。先进锅，后配菜，是汽锅鱼下锅前的形式。水汽透过草帽的缝隙袅袅上升，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近乎一场表演的入锅仪式，在抓住每一位食客的胃之前，先牢牢抓住了他们的眼睛。细嫩的鱼肉让辣味飘渺，豆腐的清爽平衡又曼妙，花莲的鲜味被更多的激发出来，这是属于重庆人的美食之道。烧烤是人类抵御孤独的武器，在经过一天奔波生计的疲惫后，卸掉身份，围桌而坐，在炭火炊烟之下，古今多少事都付烧烤中。这是一家由90后夫妻经营的烧烤店。陈一朗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开朗大方，行动利落，后厅的每一件事都要亲自上手。武高峰作为这家店的老板，也是灶前的明火大厨，老实寡言、任劳任怨的性格，生而适合与木炭打着交道。下午3点，武高峰来到店里，准备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肉是烧烤的大戏，鸡的、鸭的、牛的、羊的，肥的、瘦的，连皮带筋的，剔骨去头的，往签上一串，台面上一摆，架势十足。做泰餐出身的武高峰，将泰式风情赋予进烧烤的海鲜调味料中。柠檬加上小米辣和葱蒜末，能化解一切食物的油腻。不论是来自云南的青小米椒，还是产自越南的鱼露，不论是马来西亚的青沙仁，亦或是泰国的虾膏，在武高峰的手中，混合捣碎后的任何调料都将成为征服所有舌头的蜜月。
1: 但是觉得东西觉得是要新鲜的，调料出的东西的话毕竟要好的，要好了，我觉得做个厨师啊，是最简单的东西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对厨师一种尊重。
2: 姐姐，
0: 重庆人对于烧烤的爱是坦荡的，不到暮色沉沉，第一桌食客便寻味而来。
2: 今天的尖儿鸭子要红的吗？还是要花生酱？
0: 夜幕开始降临，重庆人便开启了狂欢模式。烧烤档无疑成为最具人气的纵情之地，牛羊猪肉块冒些油花，青椒茄子泛起焦边，鱿鱼串配上秘制的酱料，一把一串令人口水直咽。泰国的罗氏虾配上浓郁的咖喱，醇厚的酱汁包裹着鲜美的虾肉。

0: 这道不在菜单上的咖喱虾，是每一位店里熟客心照不宣的秘密。
1: 烧烤是打人类开始，有火开始就一定有，它就代表人间烟火。你们把最粗糙的东西让它做得更精致化，让它从朴素变到美味，而且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那其实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冰皮冒着泡，肩上的烤串泛着油光，炭火噼啪响，浓烟迷人眼，吃上一口不知今夕是何年。忙碌的夜晚，几十桌的客人，夫妻二人忙得不可开交。
2: 开玩笑吗？等一下，等马上，怎么了？
3: 夏天的时候就重庆三四十度的时候啊，炉子上在炉子上站得起起码是五六十度，每天衣服湿完了再干，干完再湿，湿完再干，干完再湿。
1: 我老公太辛苦，他真的很辛苦。开这个店第一年第一个月，他瘦了30斤。我看到他，我都会真的心疼，因为太辛苦。但是他不喊累，他每天也乐呵呵的回家，乐呵呵的陪儿子。
0: 夫妻二人都不是重庆人，不仅因为热爱这热情似火的山城，也是为了给爱情留下一个具象的堡垒，哪怕再辛苦也选择留了下来。如今这个小店已成为儿子长大的乐园，熟客们也已变成知己好友。市井的生活多是平淡无奇的，但这家店给夫妻二人带来的辛苦远不如情怀。烟火之中随遇而安，所到之处都是故乡。夫妻二人的使命便是让这里的每个人都吃得尽兴，仿佛这里的时间静止，每个人都可以尽享暗夜的欢愉。无论酣畅淋漓的小龙虾，还是清新俊逸的汽锅鱼，无论是在田间捕获的野趣，又或者是炊烟中撩人的烤串，重庆人的美食理念自成一派，怡然自得。在鱼鲜江湖之中，每一刻都有人为了制造美食而战斗。每一种味道也将成为家乡至鲜之味。

0: 路施工，交通中断，养牛村饲料告急，农户们苦不堪言。
1: 你都在追树叶子生草啦？
2: 啊，每个

0: 临时通车储备饲料，村支书带领全村打响饲料保卫战，
1: 都没有吃的了，要是不弄回去，这明天全部你都挨饿了。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他还得开心了，哥。
3: 你要不能吃点，你咋还不吃了嘛？
1: 啥问题？知道，好好说。
3: 妈，
1: 先说了。
3: 都没得
1: 了。好好说，就妈，再见。
3: 为啥把我堵了嘛？哦，你来担当，我就不敢过了吗？我要过嘞。
1: 不要，你不要，这个先打行动，危险的也不能去啊。
0: 李河村道路施工，交通中断了一个多月。村民杨青莲打算强行通过施工路段，与施工队发生了冲突，村党支部书记杨飞赶来解决。
1: 你先说那个门，我们慢慢解决，马上解决啊！你先不要急，先把这个情绪稳定下来，有啥事情好好商量，好好说，终于要想办法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3: 你说的20天，为啥只延长了40天呢？
1: 今天这个路
0: 引起这场冲突的原因是道路施工延期。李河村地处四川盆地边缘的秦巴山区，山高坡陡，地质环境复杂，本来工期就紧张，再加上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彻底打乱了施工计划。
4: 下雨，我们这个又无法施工，这个上面落悬岩石去了吧？我们尽量把悬岩石排完，我们再施工去了吧。
0: 汛期提前，连续一周的降雨导致施工路段山体滑坡，这让原本就紧张的工期再生变数。
3: 你说嘛，现在这个路途了，你有那么多牛，对嘞，麻烦你跟我拉那么多料，那么多草。
1: 我们都是养牛的人，哦，视牛如命，我都晓得。我们养牛人，
0: 杨青莲是个肉牛养殖户，按照20天的施工计划，他提前储备了一个月的饲料。如今40天过去了，路还没通，可饲料早已用完。
1: 你把你的情况已经说了，我大概晓得了。那么这样去，我们现在回去，先在你们家里去看看，继续施工啊！继续施工，注意安全啊！
0: 在李河村，杨青莲的情况不是个例，全村20多个养殖户，一共饲养了1000多头肉牛，一旦饲料告急，后果将非常严重。
1: 这个就是原来装旧灶子的吧？空的。啊，点点都没得了。
3: 哎，
1: 那就是，我去看看。哦，这儿呢？
3: 啊？
1: 哦，你都在整树叶子生草啦？
3: 啊？
1: 这个味道好久啊？
3: 味道今天一天就没得了，下午又要去过。
1: 又要去找个？
3: 嗯，咋子？你看，工具，你看。
0: 饲料全部耗尽，只能给牛割草充饥，而家附近的草几乎都被杨青莲割完了，他只能在草里夹杂一些树叶来喂牛。一头牛平均每天要消耗30斤草，杨青莲一个人根本割不过来。眼看着牛一天天消瘦，无奈之下，他才做出硬闯施工路的决定。
1: 都想吃东西啊？
3: 都想吃。
1: 现在脚啊，你脚都一天心烦不？
3: 那咋不烦呢？看他就脚。我再过了一天，给你再割到草吃天。
1: 哎，这个时间拖得太长，我马上想办法解决。
3: 再不解决，
1: 不够了，在我们那儿去先拿点先用到。
0: 杨青莲的家人长期在外务工，他独自一人养了20头牛，虽然辛苦，可养牛带来的经济效益也让杨青莲尝到了甜头。
3: 哎，老公在外面打工，他打工呢最多5-6万块钱，我在屋头呢。我去年买了5个牛嘛，还是7万多。主要任务是牛啊，啥子事情都放到一边，全部是为牛。
0: 牛已经成为杨青莲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从上个星期开始，他家的饲料就不够20头牛吃了，这让杨青莲很发愁。当时杨飞也来帮过忙，
1: 他们家里那个草没得了。没得了过后，我们给他拿几坨草去，拿几坨嘛，那个最起码那个他吃2天的嘛。
5: 那你明明晓得我们自己的都不够，你又给人家弄去，倒是。
0: 杨飞自驾到牛场，养了400多头牛，饲料也出现了紧缺。可是，一旦听说谁家饲料不够，他总会把自家的饲料分给别人。
1: 这个事情你也不要讲了，也不要说了，我也定了。那有啥子帮忙？帮忙，我们来帮他草。
3: 哎呀，
1: 让他弟弟啊，去。是你，
0: 杨飞，1994年到广东打工，10多年的打拼让他成为一名成功企业家。
1: 太重了，去。
0: 2008年，杨飞决定回到家乡，发起成立了青川县

0: 同富牧业专业合作社，带动全村发展肉牛养殖。
1: 天气天气，咦，人呢？没姐呢？好像是电话放到屋头咯，放电话放到屋头，人也出去了。哎呀，
2: 我给他滚到这儿就说，这个草很重，
1: 他可能到时候要分开拉才拉得过去。
0: 哎，来回不到半个钟头，杨青莲又出门割草了。杨飞拉来了800斤草料，省着喂的话，够杨青莲的20头肉牛吃2天。而村里其他养殖户的状况如何，杨飞很担心。
1: 你现在总共只有3个牛吗？
3: 2个，抓子还喂到10来天。
1: 你啥子料？斤料吗？
3: 哪里有斤料呢？
1: 再问你了啊。
3: 嗯。
1: 啊，这个草就是给他平时吃的啊？
3: 5料精选嘛，主要又是修路，哪门哪门，你管不到。
1: 啊，你就是喂这种？这种是谷草噶？
3: 谷草和苞谷
0: 啊。走访了几户，杨飞发现。像杨青莲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1: 你把牛在哪里放出来了？
4: 没得草
1: 啊！没得草啊！你这
4: 哪个菜鸟？昨天已经咬到山上来了，我就没得草。
0: 眼见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杨飞赶紧通知村两委同事入户调查饲料紧缺情况。
5: 就是我一个，能不能忙不过来？
6: 拿回来，我还有趟才去拿回来的。
1: 啊，你记一下，缺的时候就要给我们说。
0: 2020年12月，杨飞被推选为李河村党支部书记，曾经的致富带头人，如今又成了全体村民的领路人，这让杨飞自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通过一下午的走访了解到，全村的饲料都已告急，养殖户几乎全都在割草喂牛。精料得不到及时补充，育肥期的肉牛开始出现明显的掉膘现象，养殖户们正在遭受损失。
1: 接下来怎么去安排？我得马上去跟他们施工方对接，下午就开始，我们把那个路弄出来。你们这一方呢，就是组织点人员去割点草。啊，那我们走。
0: 村两委同事组织人手，帮助家里劳动力不足的农户割草，而杨飞决定和施工队协商暂停新路的施工，把老路恢复出来，暂时通车2天储备饲料。
1: 大概你们一天在这个情况下能现在省差多少钱？
7: 一天就是2万多。
1: 损失确实是有点大，但是呢，你还是理解。我给你算个账哈，那么就说一头牛一天只掉到2斤，我们就算1000头牛，它就算个就是2000斤，2000斤按现在市场价就17块或者18块一斤，说它就3万多块钱。如果是你这个毛路半个月抢不通，那么我们就几十万，是不是吧？所以说这个大家都要相互理解，支持一下。
0: 新修的这条路线在老路的上方，要恢复老路通车，新路需要停工。施工队每停工一天，都面临不小的损失。而且前期施工阶段落石已经把老路路基损毁，想在一天内疏通的话难度很大。
1: 工程情况是今天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弄出来？
7: 通不到
1: 啊，
7: 今天通不到。
1: 今天通不到，
7: 一台挖机通不到。
1: 那我们就这样去，我马上联系2台挖机，今天晚上我们加班加点再把墙通，是吧？到几个车？是2个吧。那个地方它再挖都还有点危险了，它不要挖那么宽了，我们在这儿下来，那边来挖机，等下无法施工，一分秒都不能耽误。嘿，安逸了，这个看起来就舒服了，有希望了。7点，在7点半之前整通就好了，还2个小时。
0: 眼看老路有望在一天内疏通，杨飞也跑到山上和大家一起割草。对于全村的1000多头牛来说，割草。

0: 只能算是暂时救急的办法。
1: 师傅，
0: 老路已经疏通，杨飞联系购买的草料也运到了山下，可杨飞再次遇到难题。
1: 你们这边就不上去了，我们看了哈，你们这个轻卡车不一定上去了，现在是水泥上没有层级吧，晓得吧，所以说还有层水，
0: 积水和泥土混在一起，导致路面非常滑，坡度大的位置装满草料的货车根本上不去，只能另想办法。
1: 他我们待会儿放两个拖拉机在这儿去，同时装两个拖拉机，走完不往的我们就把它下到这个边上。你先把那个
0: 原本可以等到明天出了太阳，路面稍微干一些再运输，可杨飞坚持要在今晚把草料运到村里。
1: 四个拖拉机拉八吨，
2: 八吨，
1: 拉八吨，注意到，注意到，后面上面往下滚，等拖拉机放到这儿，我们往下敲嘛。好，什么拖拉机？它装到好多，算好多个。最起码上去就有吃的嘛，明天早上有吃的嘛。
0: 两辆货车装载了12吨草料，四台拖拉机勉强装下了8吨，剩下的4吨只能暂时卸到路旁，明天再运。
1: 哦，慢点，慢点啊！
0: 一个多小时以后，大家才把货车上的草料全部转运到拖拉机上。天彻底黑了下来，四台拖拉机开始上路。
1: 他又是打滑吧，我们几个人来啊，一个个的往上送。超多单了，
0: 即便换成了拖拉机，行驶在路上也是意外不断。
1: 天哪，这个轿车，哎，慢点，
3: 慢，怎么大声？
1: 天哪，太累了。

0: 四台拖拉机在一群人的护送下半推半开，原本30分钟的路程耗时4个多小时，终于在半夜12点把草料安全运到了村里。
1: 明天都没有吃的了，就等着用，要是不弄回去，就明天全部你饿挨饿了。天亮了，把这个路在不对的地方再处理一下，然后再用大车运输，那就好一点。
2: 喂啊。
1: 嗯。
2: 我每天都这个时间回来。
1: 刚刚忙完嘞。
2: 我们一家人都不喜欢他当书记，因为他自己的事情本来都忙不过来，现在他当了书记就更忙了，不但他忙，我还忙。零几年那个时间，我觉得那个时间就最好的，做一点工程弄好，然后又轻松，随时还可以出去玩一玩。搞了农业以后，那虽然苦，但是也没有现在他当书记这么苦了。
1: 刚刚听见了吗？
2: 啊，那孩子打电话，吃饭了。
0: 自从杨飞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妻子欧阳蕊芝每天不仅要忙于家务，还要负责牛场的大事小情，时间久了难免有些抱怨。杨飞的心里也清楚对妻子和家庭的亏欠，不过他从不后悔这样的选择。
1: 我再给你完成心愿哈，你想养牛嘞，你再劝这个菜那个，我帮你实现梦想，这个多好呢。
2: 全家养牛，但是我自己去养个几十头180头牛就对了，
1: 以后就变成个牛村了，你晓得吧。我原来说过人物话，家家建牛场，户户养牛嘛，一人一头牛的生活不用愁。从你的100头几十头现在变成1-2千头牛，对不对？这多安逸呢，你还不喜欢，还不高兴？
2: 我谢你啊。
1: 啊，谢谢，来，谢谢，不谢了，不用谢啊，不用谢。
2: 我谢。
1: 事情，因为不用谢你不用谢。啊，这个帮你圆梦，这个是我应该的嘛，对不对吧？你还有啥说的吗？
2: 我有时想哭，晓得吧？
1: 那就是高兴的流泪噻！你看到这个从几十头牛现在搞到现在有1-2千头牛了过后，哎，你心里高兴了，高兴就高兴的流泪，你想哭啊？
2: 眼看看到西夏，心里就在想其他的事情。
1: 拍灯杆拍到对的。
3: 你去打到
1: 水底
3: 下了。
1: 哦，那好，这就都你到那儿，后边下午我们都拉上去，赶到今天晚上喂嘛。
0: 今天还有大量的饲料运上山，所以一大早杨飞就组织大家清理路面，为运饲料的货车能够顺利开上来做好准备。
4: 现在可以放心了不？
5: 好的，
4: 你们可以随时看到有啥情况随时报告啊。
5: 没得问题，放心。
0: 杨飞组织村两委同事和施工队管控，在路的两端保证单向放行，并通过无人机时刻观察车辆行驶情况。饲料的货车在大家的保障下顺利地开进了村里。哎呀，
4: 你送料了？
0: 饲料运了进来，杨飞也在第一时间给养殖户们送到了家里。
4: 啊，这样他还得开心了，哥，你看他自己在看。哎，不谢，
6: 再到点儿。
0: 短短一天的时间，已经将16个养殖户家的饲料储备完成，剩下的5户以及杨飞家的饲料计划在明天运上来。最后关头，一场降雨打乱了饲料储备计划，杨飞能否再次解决难题？
1: 那个路上非常危险，有垮房的地方。
0: 敬请关注三农群英会。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
6: 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8: 奇顶峰蜂蜜水，蜜水分离，现调现喝，入口绵柔，清润回甘，蜂酿清甜。我喝奇顶峰蜂蜜水。
7: 炼取2099，下档地瓜扣，一丝不苟。玉燕调味品，匠心酿造醇香好调料，卓越品质，爱家之选，晒康晾衣机。福建联充纪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河南恩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匠心工艺，舒适出行。敏福牌综合抗震成品支吊架系统组件，您放心的选择。北京中明泰医药研发中心，值得信赖。瑞鼎丰肥料，专注品质，值得信赖。地道辣椒面，香飘千万家，高色焦香。昆山聚万和餐饮有限公司，值得信赖。专注品质，成就品牌，用心服务，值得信赖。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再起点点，再起点点，这我是几了？17.6。

0: 切，你下来，你下来。
1: 今天是老路通车的最后一天，可从早上开始天就下起了雨，运饲料的货车迟迟不到，杨飞的心里开始了不安。
0: 这个
2: 啊，路垮了，
0: 哪里路垮了？底下的啥？
2: 底下走路垮了已经。
1: 今天还有八车饲料计划运到村里，如果运不上来，剩下的五个养殖户和杨飞家里的牛就要断粮。可下雨天气导致道路再次出现状况。
0: 这里啊，上不去了。
1: 下雨引起滑坡，交通被迫中断。心急的杨飞找来施工负责人，提出冒雨抢通路段的想法。这样做的危险性太高，持续的降雨又会不断引起落石，非常危险。被施工负责人拒绝了，只能等雨停以后才能施工。
0: 哎，小心小心，后边再掉石头。赵西，两头那个牌子还是朗朗路上。然后给杨嫂在群里头发一下，这条路现在已经是，两头都开始封了，那个路上非常危险，有垮房的地方。
1: 出于安全考虑，杨飞只能无奈地决定封路。而饲料储备不足的养殖户家里，该如何面对之后一个月的饲料荒？杨飞再次陷入了困境。
0: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 多少钱吗？那个
0: 背的啥子东西啊？
4: 买的黄的粽呢。
3: 黄的粽
4: 面啊，
0: 还是粽哎。
4: 嗯，
0: 这样路通了就要赶快把它背回去。
4: 嗯，一个
0: 那里掉石头，小往这边站的点。
4: 对，
0: 往这边站的点，太危险了。
4: 干嘛
0: 通了？这几天已经备好了嘛。
4: 嗯，
0: 那备好就好了。
4: 我还没弄够，那么多油啊，多拿点噻。
0: 还没拿够，
4: 那还拿嘛？
0: 拿不来了嘞！今天刚刚那个才给我打电话，说是这个这扒不上去了，这个雨啊，滑的这个样子啊。
4: 滑了就是。
0: 哦，脚黄这过草啊，老板，你是哪组啊？
4: 哎呀，我们杨上的这个，他们叫的啥子？杨家将。
0: 杨家将。
4: 可以了，拜。
0: 哎，等一会儿我们看哈子。啊，慢点哦。
1: 村民们的话温暖了杨飞，可同时他的心里更加着急。确认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和车辆以后，杨飞回到牛场。
0: 不能吃鸡巴啊！你肚子饿了不能吃鸡巴啊！耶，你要跑啦？不理我啦？为啥不理我啊？来，过来，没给你整吃的啊？你要理解一下哦，你妈妈在这几天缺吃的。饲料拉上来过后，你的妈妈就有吃的了，要给你吃多点哈。在听啊，哦，你在劝他哈，在给他听，是吧？
5: 我们的牛呢，瘦一点，我心里还好瘦一点。如果是农户家的牛呢，瘦了之后，我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们是带他们发家致富嘛。
1: 连绵的小雨一直下到天黑才停，此时的杨飞还是没有想出解决饲料问题的办法。
0: 哦，那咋的？
6: 在聊嘞？
0: 啊？
6: 聊嘞？
0: 给我们说的聊啊？
1: 杨青莲听说了杨飞家的情况，和邻居一起给杨飞送来饲料。
7: 这个咋客气的？
0: 你看，这就是才给拉了，只是喂到一个月的料子吧？你们觉得我们拉到来这个要不得？
1: 这一车饲料虽然不够解决牛场的问题，却给杨飞带来了启发。他打算整合全村的饲料储备，匀给缺饲料的养殖户，共同面对饲料难题。
0: 团结就是力量嘛，老百姓还是比较齐心，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我们全村人都不会因困难被吓倒，来困难我们就克服困难，办法总比困难多。
1: 第二天一早，天终于放晴，施工队负责人也给杨飞带来了好消息，挖掘机将路段抢修了出来，同时为村里延长半天通车时间。八车饲料赶在最后关头运了上来，至此

0: 全村的饲料储备终于全部完成。
1: 吃饱了，大家注意到安全哦。五、四、三、
2: 二、一，吃饱。
0: 新路恢复施工，这条连通山里山外的路既方便了饲料的采购，肉牛出栏也更加便捷，不仅成为牛村的致富路，也即将成为肉盘子丰盈充足的一道保障。
3: 新双胞胎醇香小笼包，皮薄蒸饺香，一口暖人心，美味传四方。
4: 品质好茶，认准老侯爷。百碗整装，精工细节，全案设计，好品质，装出幸福温馨家。
5: 精装守护，成长快乐。麦蒙侯系列产品，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6: 匠心品质，全程护航，星翼星空压机。
7: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旭林金属板，
8: 传承经典，回味永恒，洛萨诺，
9: 飞天风，自然领先，
10: 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
11: 文森卡一吸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0: 在浙江有一样东西当地人吃了7000年，
1: 我们由此推测的话，在6000-7000年前已经意识到甲鱼不是一般的这种食用的这个动物。
0: 福寿螺泛滥成灾，茭白田里请来了硬核帮手。从浙江水田到洞庭湖畔，从生态套养到仿野生慢养，看甲鱼如何慢出品质，养出财富，游出致富路。在浙江有一样美味已经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存在6000-7000年了，时至今日仍然是当地人逢年过节走亲探友的必备礼物。在田螺山遗址现场馆里，我们看到了它穿越时光的印记。
1: 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这都是我们中国新石器考古发现当中食物种类最丰富的这个史前文化遗址。
2: 甲鱼壳作为一个文物出土呢，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1: 我们现在的人，这边的人是觉得甲鱼是一种大补的这个动物啊。我们古代的人也吃这么多，在吃其他的大量动物的同时，也吃了比较多的这个甲鱼。
3: 甲鱼，
1: 所以说我们由此推测的话，田螺山先民、河姆渡先民在6000-7000年。

0: 之前已经意识到甲鱼不是一般的这种食用的这个动物，所以说也有大补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1: 从古至今，这种带着硬壳的特产从未离开过浙江人的餐桌。有意思的是，养殖的方式一直在改变，有人靠着创新赚到了两份财富。
2: 要用两只手顺着它的方向，有方向的哈，这样子拔出来，要知道吧？这样子就可以了。你如果这样子拔的话，是拔不出来的。两只手，来，一起一使劲，使劲，好嘞，出来，来，脚沉下去，没事啊。你脚本要拔出来了，啊，高兴不高兴啊？
3: 帮你收着
2: 啊。
1: 种植户杨良军的茭白成熟了，他种的茭白有个特点，直接就能生吃。
2: 这个茭白白不白啊？
4: 白。
2: 哎，等一下哈，尝一下。
5: 这边的茭白基本上就是像我们现在刚刚拔上来就可以直接吃，这种非常甜非常脆的。
6: 第一是甜，第二是脆，到这以后才知道茭白能生吃。
1: 他的茭白好吃又赚钱的秘密被他用一圈铁丝网给锁了起来。
2: 我这东西可值钱了，里面
7: 保护得这么好。
2: 对对对，这个茭白贴跟别的茭白贴不一样，这里的茭白贴一亩可以多收8000多。
1: 一亩能多收8000多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田里到底藏着什么还需要上锁呢？天黑以后，杨良军带着我们去田里寻找一样东西。
2: 最让我们头痛的，最讨厌的东西，它是有点粉色的。
7: 粉色的，
2: 哎，
7: 绿油油的地里面还
2: 有粉色，一脆一脆的。
7: 一般长在什么地方啊？
2: 它长在水的上面的。
7: 啊，
2: 哎，你看，那个根部看到了没有？那红红的，一粒一粒的。
7: 啊，圆球状的。
2: 哎，对，
7: 还挺大的。
2: 嗯。看到没有？
7: 这是什么呀？
2: 这个就是福寿螺的卵子，这里最起码有200个福寿螺，
7: 可以长成200个福寿螺。
2: 对对，
7: 那不得把这茭白都吃的什么样？
2: 对，所以说我们平常看到它就把它搞下来，要不来的话，你到时候它孵化出来，这一波全部都是福寿螺
7: 啊。它繁殖速度是很快的，是吗？
2: 对对对，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弄破的话，很恶心的，它对我们人的皮肤是没有伤害的，对我们那个茭白伤害很大的。
1: 福寿螺的卵在茭白田里有很多，一只福寿螺一年可繁殖30万个后代。幼螺孵化后会啃食茭白，尤其喜欢吃茭白根部的幼嫩部分，会直接导致茭白产量的大幅降低。
2: 这个就是刚刚孵化出来的那个福寿螺的，小福寿螺。
7: 全都是啊，这密密麻麻的，
2: 这里看上去最起码20000只都有了。如果他们长大以后哈，我们那个茭白苗啊，过不了几天那个嫩芽就被它吃掉了。你看这个是大概差不多有20多天了，孵化出来就这么大，它繁殖也很快，长起来也很快。
1: 如果放任这些福寿螺不管，会让每亩茭白田减产2000多斤。但是在这片被铁丝网围住的神秘茭白田里，不用担心福寿螺的问题。
2: 你看一下哈，我这片茭白地找不出一个福寿螺的，
7: 一个都没有。
2: 对，
1: 杨大哥说，福寿螺的杀手就藏在水里。
7: 它藏在哪儿？
2: 它一般都在泥巴下面的。
7: 泥巴下面？
2: 嗯，要咬人的，你小心的。
7: 没有。来，
2: 哦，这里有一只。
7: 哪里？
2: 这里。
1: 原来他琢磨出来解决福寿螺泛滥的办法，就是在茭白田里套养甲鱼。
2: 他最喜欢吃那个，茭白地里面的那个虫子啊，还有福寿螺
7: 啊。
1: 刚开始他听说甲鱼能吃福寿螺的时候，跑到市场上去挑选甲鱼，这一去不要紧，又让他发现了商机。
8: 野生的稍微贵一点。野生的大概的话一般在200左右。200左右。
7: 大棚的呢？
8: 大棚的一般在45块到50块。
1: 通过市场调查，他发现有一种甲鱼的价格很高，那就是仿野生环境养殖的甲鱼。这种甲鱼相比温室里养大的甲鱼更为凶猛，攻击性强。
2: 你看，
3: 它会主动出击去咬。
2: 对对对对，哦，你看，咬住了，咬住了。
1: 仿野生养殖的甲鱼需要自己捕食，运动量较大，爪尖锋利，形状呈弯钩状，便于捕食。但这种仿野生养殖的甲鱼生长速度较慢，价格也贵，一斤就能卖到200元。他琢磨着自己的茭白田里福寿螺和虫子很多，都是甲鱼喜欢的美食，正好可以进行仿野生养殖，没准还能多一条挣钱的路子。甲鱼如果真解决了这福寿螺的问题，那还可以降低农药防治的成本，提高茭白的质量和产量，一举多得。于是他购买了1800只甲鱼苗，放进10亩茭白田里进行试养。这些甲鱼比他想象的还要勤劳，田里的福寿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了，这让他很高兴。谁成想没多久，甲鱼接二连三地死了好多，
2: 死了很多，每天都有几十个的死去。当时看的人比较心疼的，人也着急。
1: 为了找出问题出在哪儿，杨良军没日没夜地守在田边观察。那个时候正值夏末，他发现每天中午到了气温最高的时候，很多甲鱼的状态就不对了。他把手伸进田里，想把甲鱼捞上来看一看，却被发热的水温吓了一跳。他猛然意识到问题就出在了这里。
2: 当时了哈，养甲鱼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甲鱼苗拿过来以后，就直接倒到那个浇铁里面，它那个水下下去会很烫。到了晚上，这个水温马上就凉下来了，所以对那甲鱼那个生长了，它好像有感冒一样的。
1: 甲鱼生长最适宜的水温为28到32摄氏度，一天内的水温变化最好控制在1摄氏度到2摄氏度范围内，温差过大会导致甲鱼的疾病发生。而杨良军的甲鱼死亡量最多的时候正值夏末，正午阳光直射水面，致使水温过高，到了晚上水温回落，一天之内温差过大，导致小甲鱼生病甚至死亡。爱琢磨的杨良军想到了一个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茭白田的四周挖了4条水沟，并在田中间每隔15米就挖一条沟，这些沟宽2米，深0.6米以上。过去茭白田里的水深只有0.1米左右，现在沟里水深0.6米以上，无论气温如何变化，沟里基本保持恒温状态，这些沟成了甲鱼们舒适的栖身之所。有了舒适的生长环境，它的甲鱼越养越好。甲鱼不仅很好地解决了茭白受福寿螺侵害的问题，它们的粪便还成为了茭白上好的肥料，让茭白的品质也越来越好。它的甲鱼卖到餐厅以后，也获得了消费者的肯定。
9: 不好的品质的话，它甲鱼吃起来烂烂的，但这种甲鱼呢，它吃到嘴里面跟茭白小青的感觉到嚼起来很有精味，就是味道很好的那种有筋骨的感觉。
2: 吃了我这个甲鱼，每个游客反正回去就是走之前都是问我是从哪里买的。这个现在卖200块钱一斤。
7: 200块钱一斤你觉得贵吗？
10: 不贵不贵，连300都不贵，买不到的。
1: 茭白加甲鱼，一田双收。杨良军靠这个模式不仅自己赚了钱，还带动了周边农户一起干。甲鱼市场的红火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养殖大军。在湖南省洞庭湖畔的汉寿县，甲鱼人工繁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可是当地养殖户曾经一味追求产量和生长速度，导致甲鱼品质严重下降，价格跌到谷底。他们是如何走出困境，让价格重回高峰的呢？
11: 够到了，够到了！哎呀！还想跑啊？小家伙还想跑啊？啊，上来！哎呦，
12: 它咬人嘞！
11: 拿桶来！
12: 哎呦，还勾住脚了嘞！这个是技术活，它一定是熟能生巧。
1: 夏天水面上时不时会露出这样的小脑袋，这时他们就要小心了。

0: 养殖户徐元手里拿的这种钓竿跟普通的钓鱼竿可不一样，当地人称为弹弓。
1: 这弹弓打甲鱼，这是一个铅坨，它可以把这个线往前面拉嘛，这个铅坨必须落在它的正前方，要眼疾手快。
0: 弹弓打甲鱼很考验人的技术，主要讲究一个快、准、稳，只有经验老道的人才能熟练操作。
1: 来了，哎呀，
2: 就这样就能打到啊？啊，
1: 这就是技术啊，对。所以我们这里的弹弓王，基本上冒头就被打他打了。100%吧，这个手指头和都是控制的，这个转盘的都是手动打的，对，好玩，这个好玩。
0: 徐元不仅是钓甲鱼的高手，他最厉害的还要数养甲鱼。稻田、鱼塘，室内室外，在汉寿县只要有水，他就能养出甲鱼。
1: 我们赤脚下去，
3: 赤脚是吧？
1: 直接赤脚，
3: 好扎脚啊。
1: 对。
0: 徐元专程带着我们去他的一个甲鱼养殖场转转。
1: 这个填的水的功夫，这个、大概应该是10到15厘米。
0: 好，看似平静的稻田，水下一点都不平静。在这片田里，暗藏着很多甲鱼，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会遇到一个大家伙。
1: 哎呀！大家伙，我先摁住他。哎，
2: 踩着了，
1: 踩着了。哎呀，哎呀，这肯定是我们这里面的头鱼了。我拿一只我们这个稻田里面生长2年多的中华鳊来看一看。哎，你看，这两只甲鱼对比啊，当然这个多一个生长期的，它互相咬合力。哎呀，哎呀，我天哪，它这个敢于出手了，那就是你还咬它，它等一下咬你就完了。哎呀，还要咬，我天哪！来，太有礼貌了，来个飞呀呀呀，这就完了你。
0: 这些凶猛的家伙野性比较强，一旦锁定目标就会迅速出击，像这样撕咬在一起，他们有着惊人的咬合力，牢牢咬住猎物，不会轻易松口。
3: 咬不赢还
0: 他们越凶猛，徐元越喜欢，价格也越高。徐元从湖南农业大学毕业后，在长沙做农资生意，积累了上千万元的财富。他觉得家乡汉寿县水资源丰富，甲鱼又是当地人餐桌离不开的特产，于是决定返乡创业养甲鱼。可当他到市场上一考察，心凉了一截儿。原来数年前汉寿人攻克了人工孵化甲鱼的技术难题，甲鱼人工孵化和养殖一度十分盛行，但是后来由于竞争激烈，市场上甲鱼的产量和价格严重下滑，10多元一斤都没人购买，在汉寿养甲鱼的人渐渐变少。
1: 18块钱斤，随便可以买到，好品质的甲鱼非常少，品种也这么多，它又是用什么方式养殖出来的，真的是搞不清楚，所以鱼龙混杂，所以当时应该是很低点。后面因为我又考察整个市场，甲鱼的运输很方便，储存也很方便，所以我觉得我们汉寿只要把我们的品质搞好，我们汉寿甲鱼大有可为。
0: 徐良觉得这或许正是机会，但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要怎么打赢这场翻身仗呢？他使出的第一招就是解决种苗问题。他用1000多万元在汉寿县建立了标准化的育苗厂，还邀请专家教授在湖南、浙江、广东等7、8个地方精心选购了10万斤种甲鱼和200多万个甲鱼蛋。他要从头做起。种甲鱼买回来后，他开始做提纯复壮，而买回来的甲鱼蛋在几个月后也成功孵化出了小甲鱼。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家伙就是刚孵化出来20多天的小甲鱼。小甲鱼们快乐地生长9个多月后，徐元就会为他们搬个新家。他使出的第二招就是仿野生养殖。怎样才能养出像野生甲

大鱼一样凶猛的甲鱼来呢？汉寿县的水稻种植面积有上百万亩，他就想在稻田里仿生态养殖甲鱼。他从村民手中流转了46亩地，在地里种上水稻，在稻田的外围挖出一条宽约2米、深约1.5米的水沟。

0: 放养在稻田里，而每亩稻田放养的甲鱼数量也有严格的要求。
1: 一亩田不超过150只，养的太少了，我没有经济效益啊。养多了，它会对这个稻啊，因为这个它产生活的，对稻也会有影响。它的生存空间有限呢，我们一定要达到一个生态养殖的一个目标。
0: 甲鱼可以栖息在水沟里，也可以爬进稻田里，躲在水稻下面遮阴避暑。田里的虫、螺、草等也成了甲鱼的天然美味。光靠地里的吃食，甲鱼生长得慢，屈原就会给它们补充另一种美味。
1: 宝贝们，吃食了啊！
0: 他给甲鱼喂的竟然是小龙虾。
1: 我是给我们的稻鳖增加一点营养，喂的他最喜欢吃的小龙虾，就是这种淘汰的，你看都整个小龙虾都是这么点大，所以我们一般上餐桌上不了。
0: 湖南是小龙虾的主产地之一，养殖产量大，一些养殖场会把小龙虾分级销售，大虾很抢手，小虾没人要，屈原就把它们买回来喂甲鱼。
1: 我们通过几年的对比实验呢，喂小龙虾大约4斤就可以长1斤甲鱼，那么就是长1斤甲鱼，我们只需要4.8块钱的小龙虾的成本。
0: 他每天给甲鱼喂2到3次小龙虾，促进了甲鱼快速生长，养出的甲鱼品质还很好。
1: 你全款给他。
0: 他养殖的甲鱼有严格的规定，养殖周期必须达到3年以上，体重达到3斤左右才能出售。这种稻鳖共生的仿生态养殖法，既不耽误种水稻，又能给甲鱼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当第一批甲鱼长成上市销售获得成功时，屈原乐得合不拢嘴。
1: 这个是这么大，哎呦我天哪，我、哎、你看好凶猛，我真的是。
0: 他的甲鱼销售到当地的饭店、商超，一上市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很多消费者驱车千里来到汉寿，只为品尝这一口鲜。
2: 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那些野生的甲鱼啊比较相近，这个呢裙边呢比较肥厚宽，口感比较软糯，也比较 Q 弹。
0: 仿生态养殖的甲鱼，每亩地养殖的数量少，甲鱼活动空间大，野性还很强，可是捕捞就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1: 怎么，兄弟们？
0: 这天，他接到了一个900多斤的订单。订单虽然不大，但甲鱼不好抓。他抽掉一块稻田里的水，带着工人下塘捕捞。
1: 今天，就把这沟里的2斤以上的都抓完，大概就是300只左右。
0: 这个塘里的淤泥有60多厘米深，甲鱼都藏在淤泥下面，捕捞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不要漏掉啊！
0: 这时，他们手中的长铁叉就派上了大用场。
1: 抓起来就要用这个叉子，它又粘在泥巴里面了，要这么蹬。我们是感觉它，下面就感觉有闷闷的声音。你看啊，对，听到声音了吗？
3: 是有咚咚咚的声音。
1: 对啊，就是抓到，就是瞪到下面是一只甲鱼。嘿，喂呀，这个可以3-4斤了，4斤了。
0: 2个多小时，终于顺利完成了客户的订单。
1: 来，抓到一只啊！来，这都3-4斤了。大概这个今天抓的鱼，可能就是卖个8-9万块钱吧。
0: 有了神器，客户随时要甲鱼，他随时就能出货。他的甲鱼销售比市场价每斤高出50-60元，还很受欢迎，年销售额有5000多万元。看到他赚钱了，很多农户也跟着他一起养甲鱼。
4: 我跟你说啊，我们那时候不养鱼，那么我搞这个以后就可以多赚800块啊，我们还不用投肥呀，我这又省的啦。因为现在我们这么搞的话， 一年涨个半斤，农量那没得问题了。

0: 所以呢，品质也起来了，产能也起来了。
1: 靠着一地多收的养殖模式，徐源带动了1000多农户一起赚钱，养殖面积近20000亩。而在卖甲鱼时，他也花样百出。甲鱼凶猛，很多人喜欢它的美味，可有一个大问题阻挡了消费者的购买，很多消费者看到凶猛的甲鱼无从下手。看到加工甲鱼的市场空缺，徐源和朋友李峰共同出资，在汉寿县建立了甲鱼加工厂。他们能把甲鱼加工成什么花样呢？加工甲鱼有一个步骤，看着很简单，但批量加工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0: 甲鱼它天然是一层膜啊，它是它的保护膜。
1: 甲鱼身上有一层皮，去掉皮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却是件特别麻烦的事儿。一两只还好解决，可量一大就费时费力。这个难题在一次洗车的时候获得了灵感，难题解决了。
0: 我们这个甲鱼把它烫完以后，会把它流到这个滚筒里面，这个滚筒里面利用这个毛刷不停地转动啊，大家知道我们开个车自动洗车啊，也是四足的毛刷把它刷来刷去。
1: 这就是他们设计的甲鱼清洗机，甲鱼宰杀后倒进这个机器中，用热水烫2分钟后，甲鱼自动掉入到这个装有毛刷的滚筒里，洗刷30秒，甲鱼身上的皮就很方便地去掉了。靠着胆大心细，徐源在汉寿打响了自己的甲鱼品牌，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有人把甲鱼请进茭白田，福寿螺成了甲鱼的美餐，一亩多收8000元。有人让甲鱼回归稻田，养足3年才出手，一斤卖出100多元。肯钻研，敢坚守，让延续了7000年的美味，游出了新的财富路。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餐桌？是鲜红如火的辛辣，还是碧绿清脆的苦涩？又或者是洁白干裂的清甜？植物塑造了世界，蔬菜改变了生活。让我们带上满腔热忱，现在出发。从田园到餐桌，从汗滴禾下到人间烟火，和蔬菜促膝长谈。

很久很久以前，野生萝卜告别了荒野的生活，萝卜家族的事业如日中天，

相传在唐代武则天时期，有一年的秋天，洛阳东关的菜地里长了一颗特大号的萝卜，农民把它看作是一个奇特的宝贝萝卜，将它进贡给宫廷。御厨们挖空心思，使出百般的技艺，对萝卜进行了多道精细的加工，配山珍海味制成了汤羹。武则天一品尝，大有燕窝的风味，并取名假燕窝。萝卜一跃成为皇家宴席上的美食。

0: 萝卜这种根菜类植物具有较强的耐寒能力，在我国的种植范围很广，一般情况下中国长江以南均可四季栽种萝卜，中国北方很多地方可春夏秋三季栽种，更加寒冷的地区可栽种一季。从种子发芽开始至肉质根长成，萝卜要经历五个生长阶段：发芽期、幼苗期、肉质根生长前期、肉质根生长盛期、休眠期。出生的萝卜头虽然娇嫩，但他知道要在这个多虫的世界中存活，必须迅速成长。昆虫们觊觎它多汁的肉身，但萝卜不是轻易就会束手就擒的角色。它开始分泌天然的秘密武器芥子油苷，这种化合物让萝卜叶子难以下咽，有效抵御昆虫。随着时间的推移，萝卜不仅积累了芥子油苷，还增强了自身的防御机制，形成了一种铠甲。这使得萝卜在硬度和辣度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秋天是萝卜们最爱的季节，因为温度适中，阳光充足，萝卜们可以尽情地吸收养分，把最甜美的口感献给人类。在中国的餐桌上，萝卜的地位无可替代，无论是生吃、煮熟，还是做成各种美味的配菜，萝卜都能完美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1: 就我是觉得冬天了，还是得有一个暖和一点的，就是有带汤的。
2: 嗯，
1: 而且就是大家在喝完酒之后，其实都会需要有一点热乎乎的汤，因为我自己也是，我喝完酒我就想吃一碗热汤面。
2: 嗯，
1: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有甜水面了，所以我觉得肯定热汤面就先算了，但是可以有一个汤菜。我觉得
2: 冬天了，那就是吃什么白菜、土豆、萝卜什么
1: 的，北方的三剑客。
2: 冬天嘛，
1: 嗯，
2: 可以做个什么萝卜汤之类的。
1: 嗯。但是又不能太以汤为主，
2: 带汤的热乎的那种。
1: 对对，
2: 那就做一个那种酸辣味的，然后又很浓郁的，然后里面配一个萝卜吧。
1: 嗯，
2: 做一个有意思的萝卜。
1: 嗯，
0: 创新传统的宫廷菜式假燕窝，带来一种新的素食体验。这道菜中萝卜的应用尤为关键，它不仅仅是作为肉食的搭档，更在素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减少萝卜的辛辣味，首先将其杀水，
3: 搁点盐把萝卜水杀一杀，然后把水分杀一杀，就它那个萝卜的辣气、辛辣气就可以去掉一部分。汤的部分主要就是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豌豆泥，还有一部分是各种香料熬的一个汤。然后现在处理一下这个香料，这个葱姜蒜切大块就行。比平时炒菜稍微多一点点，因为一会儿还用那个油炒一下豌豆泥。葱姜开始小火慢慢给它炸香，这个水就是把香料放进去之后就继续煮它，把味道全都煮进水里，然后一会儿我们要用那个水，香料一会儿就不用了。与此同时，我们炸一点大蒜，留着我们下豌豆泥就可以。用小火慢慢的炒，然后我们把炸好的大蒜加进去，一起再煸炒一会儿，稍微融合一下，然后我们就加刚才用葱姜和香料煮的香料水。加完水后开大火把它烧开，把刚才煮好的豆汤连大蒜一起打一下，打完以后我们汤就会变得特别的丝滑，这儿我们的那个浓汤就完成了。然后等水开，我们把萝卜丝穿烫一下，一分钟左右烧好之后，把萝卜捞到凉水里面冷却一下，过一下凉，这儿捞出来攥干，
0: 去掉不需要的辛辣成分，再将萝卜丝冷却并挤干水分。这一步骤考验着厨师们的耐心与技巧。
3: 然后我们攥干之后要把它打散。
0: 接着他们缓缓加入土豆淀粉，均匀撒入，细心的抖动，直到萝卜丝变得丝丝分明，逐渐展开。这是萝卜转变的关键一步。
3: 好，时间到，我们出锅。刚蒸好它会粘成一坨，然后马上把它放到这个凉水里面，已经从上面揭下来了。放到凉水里它会变得晶莹剔透的，像粉丝一样。蒸一分钟让它热一下。
0: 在素食餐馆中，不能简单的使用肉味高汤来增加风味，于是他们采用了香料和菌类来增添菜品的鲜味，再加上豌豆汁的浓郁，让整个汤底看起来更为浓稠。仅仅一分钟后，平凡的萝卜便华丽转身，成为贵气逼人的假燕窝。

糕是中式传统的糕点，白萝卜经过仔细的洗涤，被精心的爆成细丝，每一丝都透露着如同水晶般的清澈光泽。把萝卜丝放入清水中清煮，直到它们变得柔软透明。腊肉和腊肠切成细粒，准备香菜与葱混入先前准备好的米浆中，它们共同构筑了糕坯的基础。将这糕坯轻轻倒入一抹油的方盘中，放入蒸笼。在旺火的热力下，它们渐渐固化，形成了可口的萝卜糕。五花肉烧萝卜是一道色泽诱人、风味独特的传统家常菜。它以白萝卜的清甜为基底，巧妙地平衡了五花肉的丰腴口感，成为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新鲜的白萝卜具有天然的甘甜和脆嫩的口感。将萝卜清洗干净，去掉两端，切成滚刀块或者厚片。先在锅中放入五花肉块，清火慢煎出油，再加上拍松的大蒜和姜片，让基础调料在油中爆香。接着将准备好的白萝卜块加入锅中，与肉一同翻炒，倒入足量的水或高汤，将所有食材覆盖，加入适量的酱油调色，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盐、糖和少许醋。

0: 此时的白萝卜既有肉的鲜美，也有汤汁的香浓，让人食欲大增。
1: 萝卜真香，
2: 我要吃这个，这个我不爱吃啊。
0: 萝卜作为食材，生吃清脆，熟食甘甜，还能变身各式咸菜，增添无穷风味。五花八门的烹饪方式带来天南海北的滋味。而说到满足食客多元化口味的蔬菜，那当然是大白菜。远古的时候，大白菜生长在我国西北荒山野地，跟野草为伴。我们老祖宗取其加以栽培，充作蔬菜。如果从发现西安半坡村遗址陶罐里装的菜籽算起，则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了。大白菜又名松、黄芽菜。白菜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有百菜不如白菜的说法。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说，大白菜的美味不亚于熊掌。现在全国农田里都能看到它的身影，但毕竟大白菜这哥们儿是北方来的，他特别能扛冻，喜欢冷飕飕的天气。夏天就别想了，高温容易让它生病，产量少，品质还差。说到大白菜的健康，我们常在大白菜上看到一些黑点。出现黑点的大白菜还能吃吗？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去趟菜地，去弄清楚这些黑点是怎么产生的。当大白菜细小的种子发芽后，它们会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长出大约25片叶子。之后的十多天，大白菜看起来似乎停止了生长，在闭关打坐，但泥土之下根系正在攻城略地。虫子们看准时机出动了，菜青虫胃口很大，绿盆大口一张，一片叶子很快就会被吃光。但它们深知可着一只羊薅毛风险比较大，
3: 它开始那个菜青虫它咬完这个叶子上边那个胶洞就跟针眼是这么大，但是等这个叶子越长越大越长越大，那个虫子咬的那个洞它越来越大。
0: 吃也就算了，还把菜叶子当厕所，便便被遗留在菜叶子上，形成一个个黑点。这黑点一冲洗就掉，食用没问题。看来我们见到的黑点不是菜青虫们的作品，其实这一切也不过是给害虫的烟雾弹。外围大部分的叶子最终会被剥掉，我们食用的主要是它接下来要生长的部分。白菜喜欢肥沃排水良好的土壤，如果土壤里水分过多，病菌就容易滋生，导致病害流行。看来黑点也不是病菌产生的。十多天后，白菜出关了。
3: 在外边薄上之后，里边那叶子就出不来了，就在里边长。种的好的那个，这个白菜放这儿，长起一个人，用脚踩踩不动，特别紧实。
0: 这是它菜生最关键的时期，卷心期，需要更充足的营养。农人将营养素灌入汩汩而出的井水。白菜根吸收了大量营养和水分，白菜叶子也在努力地光合作用。 一切都为储备能量。叶子一片挨着一片，从里面向外包裹起来。

0: 白菜叶子出现黑色的斑点，有些是遗传导致的，就像人类身上长的痣，有些则是外界影响的。白菜细胞死亡破裂也会形成痕迹，这些小黑点虽然冲洗不掉，只要不腐烂，对食用就没有影响。清代宴席上的终极凉菜芥末墩儿，以芥末与大白菜的别致搭配而闻名，堪称黑暗料理的祖师。这道菜的味道极为独特，令人印象深刻，有些人对其敬而远之，而热爱者则品之若瑰宝，乐此不疲。芥末墩儿的制作方法颇为简单，用料日常。将芥末粉与40摄氏度的温水搅拌均匀，
1: 打匀过后用保鲜膜把它封上，
0: 用保鲜膜封好，让其发酵超过4小时，使芥末的辣味和芬芳得以倍增，然后切去白菜根部。
1: 这个不用的啊。
0: 白菜在沸水中煮沸1分钟，随即捞出，进入冷水中冷却。发酵好的芥末加入适量的盐、味精、白糖和醋进行调味。在寒冷的北方冬日，大批量的储备白菜成为人们生活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没有现代温室技术的旧日里，以白菜为主的食品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之情。一杯熟透的大白菜汁的钙含量可与一杯牛奶相媲美，这正是老北京人民自豪的传统美食。芥末墩儿不仅能让人尝到芥末的辛辣，还能感受到大白菜的甜美，是生活中一道别具一格的滋味。将新鲜的虾去头去壳，并去除虾线，其他蔬菜如胡萝卜、黄瓜等也切成细丝备用，以增加口感的层次。将大白菜的根部去除，取出较大片的白菜叶，彻底清洗干净后放入锅中煮5分钟，之后迅速过冷水，以保持大白菜的脆嫩和翠绿色泽。每取一片白菜叶，在其根部铺上准备好的食材，从根部开始卷起。若叶子较大，则轻轻向中间折叠，继而卷成完整的白菜卷，再切成2段，依次摆放入锅中，错落有致。随后倾入调制好的味噌汤汁，撒上适量的海盐和胡椒粉，用大火烹煮6分钟，最后用酱油、醋、蚝油、香油等调配好的酱汁淋在上面。爱辣的食客还可以加入细碎的小米椒，这样一道充满现代创意的白菜卷卷锅，既是视觉上的享受，也是味蕾上的盛宴。用刀将清洗干净的大白菜切成4份后放入桶里，将食盐溶于水，搅拌至充分溶解，将盐水倒入装有大白菜的桶中，盐水要没过大白菜，最好在白菜上再压上一块重物，这样能够帮助水分迅速吸出。准备苹果和梨，切成丝备用，以及适量的辣椒粉，在一盆糯米粉里倒入清水，并不

停搅拌，直至形成粉糊。加入辣椒粉后，搅拌均匀，制成辣椒酱。将辣椒酱涂抹在腌制好的白菜上，确保每一层仔细均匀地抹上。泡菜缸中每放上一层涂好辣椒酱的白菜，就放上一层苹果丝和梨丝。苹果丝和梨丝可以增加甜味，促进发酵，丰富口感，并提高营养价值。密封保存一周之后就可以拿出来食用了，随吃随取，非常方便。平时不管炒菜煲汤，放一些辣白菜进去，既能当菜又能当配料，下饭下酒不在话下。酸菜汆白肉是东北的三大名菜之一，将大白菜腌制成酸菜的过程是一种时间的积淀。将腌好的酸菜切成丝，五花肉清洗后放入锅中，加足清水煮沸，去除血沫。将粉条浸泡在温水中，煮熟的五花肉捞出，用冷水清洗干净，然后切片。将姜片、蒜瓣和八角、花椒、丁香、香叶、肉蔻等香料放入锅的底部后，放入切好的酸菜丝以及粉条，倒入之前保留的肉汤，加入已切好的肉片，小火慢炖40分钟。这样烹制出的酸菜汆白肉，肉质鲜嫩，酸菜酸中带鲜，端上桌时搭配一点蒜酱或辣油，再加一碗白米饭，每一口都能让人感受到东北饮食文化的厚重与温暖。大白菜以其平凡的外表和不凡的味道，闪耀着百菜之王的光芒。无论是清炒、酱焖还是醋溜，它都能完美融合各种风味，展现其独特的魅力。平凡中自有不平凡的味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们一起品味生活的简单与美好。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口感弹嫩的白玉蜗牛究竟是什么滋味？
3: 所有的汤汁放在上面，
4: 好吃到跳脚的那种啊！
2: 明明是害虫，人们却对它视若珍宝。
5: 它里面那个营养啊，特别丰富，一般人都吃不到的。现在
2: 彰显超能力的海中珍稀物种能屈能伸，
6: 这才叫超能力啊！来来来，我们看看这个白海豚到底有什么超能力。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幸福会兄弟，多多打扰啊，还望海涵啊。嗯，小兄弟，哎呦兄弟，幸会兄弟，我是一个个头比较大的新品种，咱们相互了解一下啊。这是我的壳，希望通过这两天的相处，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好嘞，各位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超级能人秀的摄制组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0: 听说这里呢被誉为是蜗牛之乡，此行呢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生活在当地的白玉蜗牛，第二呢就是来认识一下这个白玉蜗牛的带头大哥，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是蜗牛哥。不知道领头大哥见到我这种款式的蜗牛该如何应对呢？另外啊，这白玉蜗牛听说非常好吃。
1: 沈福良，人送外号蜗牛哥。为了让蜗牛事业惠及更多人，2006年，沈福良成立蜗牛养殖合作社，带动了全村农户增加收入，还带动了全国500多户农户进行蜗牛养殖。
0: 特意装扮成这样，为了带大家第一视角沉浸式体验加了解白玉蜗牛。好，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白玉蜗牛啊。
2: 好，
0: 在哪儿啊？
2: 在这里，在这里，
0: 这就到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小高，我给你拿一个。哎，你看。哎呦，这个大还是你那个大？哎
0: 呦，这是白玉蜗牛。
2: 对。
1: 现在映入眼帘的正是蜗牛哥养殖了20多年的品种，它的头、腹、足通体洁白如玉，被称为白玉蜗牛。其肉质肥嫩，营养丰富，高蛋白、低脂肪，胆固醇接近于零，含有20多种氨基酸，是可食用蜗牛中的优质品种。
2: 我们这个基地里面大概一年1000多万只。哇，
0: 1000多万只，
2: 1000多万只蜗牛。
0: 哦，对，那吃一两只应该看不出来吧？
2: 尝我的蜗牛可以，你要帮我打一天工。
0: 行，没问题，哥哥，打一天工那都不是事儿，打一天半两天都没问题。
2: 好嘞，
0: 好不好？
2: 好嘞，好好好。
0: 走半天了，一直在下雨，咱找个干地儿啊。
2: 好好，
0: 走。终于来室内了。
2: 是的，是的。
0: 这是什么储藏间呢？这是
2: 白玉蜗牛的室内养殖的。
0: 室内养殖。
2: 室内养殖。哦。
0: 又又，
2: 你看，哇，
0: 哦，都是这样的小抽屉是吗？
2: 这个做了120只蜗牛，它里面有商品蜗牛，跟种蜗牛。
0: 哦，还能这么分
2: 呢？
0: 这怎么商品？
2: 这只，是商品蜗牛，
0: 啊。商品蜗牛。
2: 对。哦。就我们4个月的，叫商品蜗牛，就可以加工使用了。那么，这个，我一看就看出来种蜗牛。
0: 种蜗牛。哦，这叫种蜗牛。
2: 对，
0: 这叫商品蜗牛。
2: 是的，我教你一眼看出。你这个生长边吧。
0: 什么边？
2: 生长边，
0: 它
2: 生长还有边，哦，黄黄的，
0: 哦，这个是吧？
2: 对，这个，哦，这个嫩边，我们叫嫩边。
0: 那这个没有？
2: 这个没有了，哦，这个已经成熟了，大概这个大概6个月了。
0: 6个月，
2: 哦，种蜗牛你看得出来为什么？一个生长边没了，第二个你碰它以后，这个蜗牛肉缩不进去了，说明里面肚子里面有蛋了。
0: 下蛋？
2: 蜗牛下蛋？你还不知道啊？啊，
0: 蜗牛是生蛋的呀。
2: 生蛋的，
0: 这不分个公母啥的吗？就生蛋。
2: 它是雌雄同体。
0: 雌雄同体，
2: 每个蜗牛都能下蛋，就比如例子两个蜗牛嘛，
0: 在，
2: 这个也是种蜗牛，啊，那么它是雌雄同体，它也要交配，它两个同时怀孕，哦，同时下蛋，这么小小的蜗牛能下100到150粒，
0: 就是共为父母，
2: 对对对，共为父母，生蛋是从前面吐出来，吃排下蛋
0: 都是从这个头部来，
2: 是的，是的。
0: 这会咬人不？
2: 不会不会不会，
0: 确实也没咬。
2: 不，没也没咬你。
0: 好，趴在了，趴下来了啊，慢慢适应一下。
2: 你在做锁膜，啊，在做锁膜，我给你做个面膜。
0: 手膜，
2: 手膜。
0: 哦，对，它能美容是吧？
2: 美容，对。哇，
0: 它都不会在脸上拉屎吧？
2: 不会，
0: 真不咬人啊？
2: 不咬，不咬，不咬。感觉怎么样？小哥，
0: 有点凉，粘，看它能不能粘上。
2: 好，你放掉，粘上了，他抓住你了。这个面膜做得好，
0: 好，我现在稍微放松一点啊，而且它这个清凉感，还有包括它在皮肤上的这个蠕动感是比较神奇的啊，很凉，然后你能感觉到跟它在交流，好像拉屎了，
3: 好像拉屎了，
2: 为它里面的水分，
3: 哇，好恐怖啊！
2: 没有，不是，你放心。它展开的时候，它里面的水分很多。
3: 好，哎，这咱们跟白玉蜗牛就亲近起来了，这我觉得还挺享受的。
1: 沈大哥说，接下来要带我们去品尝美味的蜗牛料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蜗牛能做出什么新花样了，咱们一起去见识见识吧。
0: 各位，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喜爱的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品尝美食了。
4: 这个是经典的法式的宰客的一个做法，像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精品蜗牛，然后像这个呢，也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叫法式红酒焗蜗牛。再到那边呢，是我们偏家常式的一些做法了，蜗牛炒饭，还有我们的香辣蜗牛。
0: 好，那咱们这就先吃为敬了，好吧？
2: 好，
0: 说这么多，其实这为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美味啊。咱们各位，接下来美食环节就开始了啊。这边的说话比较少，主要是吃了，
2: 是，
0: 替各位尝一下啊。
2: 这个怎么样，小哥？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0: 嗯，上嘴的感觉就是肉质非常的紧实，这白玉蜗牛的一个特点是吧？
5: 是，
0: 肉质紧实，哇，非常好。天哪！哎，
5: 蜗牛三明治，啊，哇，对，
2: 这个味道跟这个又不一样。
0: 嗯，但都很好吃。哇。这我再来一个啊！
2: 再来一个，
0: 这你们就没得吃了。
2: 有，
0: 好吃到跳的那种啊！吃东西是大家相遇最好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礼仪，有这么多的美好的故事发生在餐桌上啊！就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这个事业，准备怎么交接给下一代，或者您自己有什么规划和展望没有？
2: 我们也想把这个蜗牛一直传承下去，我们也要做到百年企业。好的产业我们要传承，传承的话这个产业才有生命力啊。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去做农业，听到农业，哎呦，做农民他们感觉非常的辛苦，我感觉做农业我感觉很自豪。我们每天做出来的农产品去供给给我们所有的全国的我们的老百姓朋友们，吃好吃健康。
0: 我有一个故事想分享给大家，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种是雄鹰，它可以靠着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到塔顶；另外一种呢，就是蜗牛。攀爬的过程一定是充满了风雨，它一定是爬一点掉下来，爬一点掉下来。但是，如果有一天它爬到金字塔顶端的时候，它看到的世界是跟雄鹰一模一样的。也许在生活当中，我们并不是雄鹰，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做一只蜗牛，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来，我们终会顶峰相见。
6: 哎哇哇！哎呀，哎哇哎火！哎呦！哎呦哇！哎呦哎呦哎呦！哎呀，火！哎哇哎呦！

0: 这玩意儿什么呢？这是毛毛虫吗？
1: 我们这是大豆虫，豆虫热着都好吃。
0: 好吃啊，好吃。你没有听错，这些绿油油的虫子居然是用来吃的。这就是被誉为江苏少有、连云港仅有、冠云独有的当地独特美食豆丹。豆丹是豆天鹅的幼虫，以大豆为食。
2: 大豆之乡冠云县为豆丹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也让当地人形成了食用豆丹的独特饮食习惯。只是，这豆丹能好吃吗？我现在有点毛骨悚然啊，寒毛倒立的感觉。要请我吃大餐的嘉宾让我在这看了半天，可能我觉得跟这有点关系啊。
0: 但如果这要是吃的话，我马上就得回去了。哎，
3: 雪哥，
0: 哥，今天我在吃那个吃美食。这一步说话，这一步说话啊。刘恒亮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丹养殖高手，他利用10多年的时间，成功掌握了豆丹人工育种的全套技术。作为连云港市冠云县孙跳村党支部书记的他，为了推广豆丹养殖技术，成立了豆丹养殖协会。
2: 让更多农户参与了进来，增加农民收入。在他的带领下，孙跳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豆丹村。
4: 你看，这个都是我们当地的阿姨正在加工这个豆丹。
2: 那你拿一个，咱们看看。两个来，
4: 来，
2: 两个你不怕？
4: 哎，这个很可爱的，怕什么？
2: 哎我，
4: 你不怕？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是，阿姨，我是人。好，阿姨，好了吧？对，走走。
1: 啊，你慢慢去接受了啊。
2: 这样就不怕了。啊，太苦了，真的。
0: 行吧，抓起来了。啊，抓起来。阿姨，好办法啊。来，
1: 我给你，
0: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哈，把这个尾巴呢剪掉啊，它感出来豆丹热更好看呢。
1: 哎，剪一点点，这样呢，感出来它更干净，
0: 更干净一些。哎，对，干净那个骨肉好看，豆丹肉也很好看啊，就这个一点点。
3: 就剪的这里，
0: 哎，对，啊，这尾巴啊剪掉了，它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巴，
1: 这是头，这是尾巴。
0: 这是头，这是尾巴。
1: 这是头，这是尾巴。
0: 这是头，这是尾巴。
1: 这是头，这是尾巴。这是头，这是尾巴。这是头，这是尾巴。这是头，这是尾巴。这是头，这是尾巴。这是头，这是尾巴。这是头，这是尾巴。这是头，这是尾巴。这是头，这是尾巴。这是头，这是尾巴。这是头，这是尾巴。这是头，这是尾巴。这是头，这是尾巴。这是头，这是尾巴。这是头，这是尾巴。这是头，这是尾巴。这是头，这是尾巴。这
0: 长周期而生长，每蜕一次皮便长一龄，蜕皮四次后成为五龄虫才可以售卖，每年只有八九月份才可以采收，因此售价高昂。人工养殖后，利用室内育种和大棚养殖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豆丹的产量，延长了豆丹的可采食时间。想要养好豆丹，需要人工装卵、挂卵、放置防护网。然而，人工养殖的豆丹又该如何采收呢？
1: 接下来在干嘛呢？
2: 晚上带你抓豆丹。
1: 行。哎，哎，坏了！我现在站到了豆丹堆里面，
2: 只有露出一点就看到了，没有指光那你看不到。
1: 我这能直接看到两个，
2: 你抓试一下，来，
1: 这就不用试了，那就抓吧。啊，
2: 对，不要怕，直接把它拿下就可以了。
1: 他拿，你看他不动，哎，你看他不动，哎，这就不用试了，那就抓吧。
2: 用力一下，这下来可以了。
1: 咱不能带着这个苗吗？这样行吗？
2: 下面好多，
1: 你看咱这个呢，
2: 用力哦。
1: 为什么每一只都这么吓人呢？
3: 经历了一天的相处，豆丹依旧是一种需要极大勇气才敢品尝的美味。这豆丹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0: 我们龙川经常吃的有红烧豆干。
1: 嗯，我吃了啊。
2: 好。
1: 哎呀，
0: 吃了个豆干，豆干都，再刀两个。
1: 你看就很好吃的样子啊，来，是吧？
0: 哎，
1: 尝一尝。
0: 你先来，你这个你。
1: 咱们俩就别推了，走。
0: 不，看这个必须是嘉宾，嘉宾先品尝。没有那么恐怖的，你慢慢吃了，说不定。怎么样？
1: 哎呀，刚才太恐怖了，没吃出来。
0: 嗯，你觉得怎么样？
1: 第二口好多了。这个呢，口感质地特别像鱼肉。只是它一小坨一小坨的，但是比鱼肉呢要更筋道一些，这个就是豆干味道。哎，我先吃第二口就觉得还可以，还不错，真是还不错。嗯，这哎呀，我天哪，
0: 这个哈、你今天看到了，这个就是油炸的
1: 油炸豆干，这很香。
0: 嗯，这样你闻一下，很鲜。哇、
1: 这个得蒙着眼睛吃，我觉得。我试一下啊，我来了啊，朋友们，来了，哥，好。来，三二一，哎呀，哎呀
0: 是很香的。你慢慢嚼，慢慢品尝。
1: 好了好了，不演了啊，朋友们，期待不错了。这个菜确实豆味儿最重，这个豆制品的那个感觉出来了。哎呀，这个也不错啊。
3: 历经百年流传，豆丹在食客的口中成为了冠云的一张美食名片。而当今像刘恒亮这样敢于创新的冠云人，正在通过对于豆丹养殖技术的发展，让豆丹这一独特美食走得更远。他们希望让更多的人不仅品尝到豆丹的独特风味，还能品尝到冠云的历史和文化。白海参又名白玉参，在自然界中十分罕见，几十万只普通海参当中才会出现一只白海参，是极为罕见的海参品种。因其积累的营养物质及所含硒元素要高于普通海参，所以被渔民们称为神参。明哥，
4: 在这儿。哎呦，
1: 明哥好。
4: 你好，
1: 打扰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超级农人林君志先生。
3: 林君志是目前国内白海参繁育的养殖大户，他历经20年五代繁育，将白海参的基因稳定地延续下来。目前厂区有白海参20000余头，卵10亿尾，年产值1000万以上，当地人都称他为白海参之父。
4: 你看这些，
1: 这么多呀？
4: 对，每一个池子都有几百只，这个车间全部都是。老一哥，那你看一下啊，老两只吧。
1: 老两只，哎呦喂，这么大呢？这他怎么了？这是开始上洗手间了呢？
4: 哎呀，他一看到你就激动了，一激动就这样。
1: 这可大啊！这个小一点的都快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这大的更是。哎，但是它好像变硬了，是不是？我刚才刚摸它的时候比较柔软。
4: 等一会儿就变远了，在你手里面，这个温度，这个稍微一高，它一会儿就变远。哦，因为刚开始它你拿上来看到你，它害怕。感受到你的温暖以后，它就变远了。
1: 这刚才喷水的地方是嘴还是？
4: 刚才喷水的地方它是排泄口，对，排泄口，对。头在这儿，生殖孔在这儿。
1: 好，看到了啊。我们看这儿，这个咱们把它翻起来，能够看到它嘴巴是长在下面的。
4: 对，嘴是个尖尖的。你看它一收缩以后，这个尖尖的。并排的话，这个种嘴了以后才是个向外翻的，吃掉时间才开始这样。
1: 这能感觉到它的变化，看见没有？我就手上拿了一会儿。
4: 看，原先是长的，一会儿就变成圆的了。
1: 对。
4: 它这个应激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嚯，这就说这个活力还是比较好的。
1: 哇，
4: 看，
1: 这是普通的海参。
4: 对，你看这一个。哎呀。
1: 先看完白色的，觉得看这个深色的感觉好像白色的是，
4: 你看是不是很配，白加黑。
1: 它离开水的话会有生命危险吗？ 大概

0: 时间没问题，但是稍微时间一长，它会吐肠。就第一个应激反应，它会吐肠，因为你的手的温度对它来说就有点到了致命的温度。用水温达到这个温度，海参就活不了了，
1: 没法活了。
0: 对对对。
1: 就正常它居住的这个水温大概是多少要求？
0: 我们现在这个水温就是12度到13度。
1: 我想问一下它的这个年龄啊，跟它这个个头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池子里面看有大有小。
0: 作为我来说，就现在从海参这种生长，同等环境的条件下，这个海参有大有小，
1: 有大有小啊，
0: 也就是说这个大和小不一定是年限有关，所以也就是说它的海参大，说它是野生，或者说它的海参大，它的时间生长时间长啊，那是一个误区。
2: 误区啊，
0: 实实在在的说，海参的大小，这个与它的水温啦、饵料啦，或者说本身这个海参的自带的基因，有生长速度快的基因有关啊，当然是这么个年限。同等条件下肯定是年限越多长越大。对，我家里现在这些海参大的有10多年的。
1: 最大的个头得多大？
0: 现在好像它这个头吧，好像就人一样，长到1.8米它是在不长了。再最剩下就是年龄了。不是说它一直在长，长到10斤8斤2斤多就算大的了。白海参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大的，1斤的就差不多了。
3: 据我观察，白海参都长得一样，白胖有刺，能屈能伸。那么白海参分雌雄吗？是如何区分的呢？林大哥决定带我走进实验室揭晓答案。
1: 教授你好，教授你好，我是实验爱好者，跟林哥去见了见这个白海参，觉得大开眼界啊。另外呢，就是林哥说有超能力啊，咱也不知道这个海参能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就跟您来了解一下。
4: 非常荣幸。
0: 你给他看看吧，这个最起码这个雄的雌的怎么看？
4: 我们来区分的时候，一般要把它进行解剖这个我们通过外表是分不清它的雌雄的。
1: 这么珍贵，咱们就解剖了。
0: 这个点个看吧，这个难得你来看一次啊。
1: 我感觉，哎呦，哎呦。
0: 看到了吗？是个公的啊，
1: 不是有子吗？
0: 对呀，这就是，看到了吗？
1: 这是什么？
4: 它的性腺。
1: 性腺？
4: 对，它里边藏着它的精子。哦，
1: 这就分雌雄了，有这个就是公的，
4: 对，
1: 没有就是母的。
0: 他们说这个超能量，咱坐下看看。哦，
1: 这才到超能力哈！来来来，我们看看这个白海参到底有什么超能力。
0: 来来来，这个白海参吧，你看啊，我把它给撑开，可以撑得很薄很薄，你知道吗？
1: 薄，
0: 对，这个白海参有很多特点，你看哈，它这个硬道吧，比那个啥，比那个牛皮好像还硬似的。
1: 这感觉很结实，是不是？
0: 对对对。哎，
1: 那这种就是只有白海参特有的一种属性吗？
0: 这个，咱可以试试。如果我说是白海参的话，可能你还不信，你知道吗？
1: 我当然不相信，我第一回见到，这没有办法有一个对比啊。
0: 你看啊，我逐渐的把这把给它撑开，你看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哎呦，
1: 看到了，透光了，这有点。
0: 看到了吗？哦。
1: 伸缩性比较好。
0: 对。
3: 跟着林大哥和王教授，我们一起解剖了白海参，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白海参竟有如此强的延展性，想必其食用口感也会倍加弹嫩。

0: 哇，这漂亮哈！
1: 来，我也来一块啊！啥感觉？
0: 非常脆，我觉得能尝到一种海洋的馈赠的感觉。我想问问您，您最开始是怎么考虑到要做这个白海参的呢？是有继承吗？还是说，爸爸妈妈教了？
1: 这个事情是这样，从最初的喜爱吧，这个喜爱它就是最大的动力。再一个就是海参的苗种培育，也给我就这个有一定的这种。

0: 财富或者资金能力啊，这几年投入100万是有了，当然我因为他的回报将来肯定也会很高，没问题。
1: 从两只白海参。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喝爽牛，真爽，真牛。重质量，守诚信，万聚农牧值得信赖。专注成就专业，好浮标船长造。专注品质，诚信为本。浙江荣登科技有限公司。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下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哒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地方一把，这里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0: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1: 我看看距离。
0: 看看呀。
2: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你太远了。
0: 好。
2: 有准吗？
0: 有准。
2: 你这么整过吗？
0: 40%呢？怕什么？
1: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3: 来了啊！第一幅，走！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1: 哥，站直！站直，哥要。
3: 第三幅头顶心。站直
1: 快站直，
0: 站好站好站好，
3: 别动啊，别动，
0: 最后两下来，
3: 别动啊，
1: 站好，
3: 有一幅走走走、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1: 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0: 可以啊，
3: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颜色金黄，俏皮可爱，这种叫金耳的食用菌有着非常神奇的一面。
1: 你摔到地下能弹了起来
2: 啊？
1: 对，
2: 真能弹起来。
0: 年过半百返乡创业，他种植的金耳为何接连出现问题？
1: 奇形怪状的，长得跟大饼。
2: 那这不畸形了吗？
0: 专家实地调查能否帮他找到问题的症结？
3: 你是很难把金耳这个养好的。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金色蘑菇的奥秘。近几年在食用菌家族中有一种颜值高口感好的菌类异军突起，它就是金耳。金耳不仅颜色亮丽，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它富含氨基酸、胶原蛋白、金耳多糖等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然而这口美味的获得并不那么容易。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西沙河村的史怀恩从去年开始种植金耳，就遇到了一系列问题。求助人史怀恩，求助问题

0: 金耳成品率低，转色慢。
1: 大哥，咱的金耳在哪儿？
2: 就在这旁边，你看。
1: 哇，这么多吗？这一排排，这得有多少啊？
2: 8000多吧。
1: 都是金耳，那为什么有的白有的黄？
2: 白的是它没转色，没转好的，
1: 就是这个黄色是从白色慢慢的转过来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团一团的那个菜花挤在这儿长出来了。
2: 对，
0: 成熟的金耳中含有类胡萝卜。

0: 对呀，非常有弹性的，胶原蛋白多嘛。
1: 弹性到底有多大？
0: 你摔到地下能弹得起来
1: 啊？
0: 对，
1: 真能弹起来。
0: 揪一个试一下嘛。
1: 怎么个揪法？
0: 抓住手，
1: 怎么
0: 你使劲。
1: 哦，下来了，那我试试。
0: 你试试吧。
1: 哎，
0: 你看，
1: 还真的往上弹了。
0: 对呀、啊。
1: 那咱摔的这个弄脏了还能吃吗，大哥？
0: 能吃，你洗一洗。
1: 跟大哥聊起天来呢，他给我的印象更像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因为他特别喜欢笑呵呵的。
2: 金耳因为肉质紧实，胶原蛋白含量高，所以弹性十足。
1: 大哥，这金耳是什么味儿的呀？
0: 尝一尝。
1: 可以生吃？
0: 可以生吃啊。
1: 我尝一口。咬起来到嘴巴里面是嘎吱嘎吱的，
0: 吃到嘴里有点清香，对不对？
1: 嗯，就是很解腻。
2: 金耳的吃法有很多，切片之后用开水焯一下，蘸辣根生抽最能体现它的口感。金耳红枣粥胶质细腻，入口滑嫩，它还可以跟其他食材一起炒制，依然保持独特的风味。金耳好吃，种植周期也比较短，
0: 从进菌包到采收一个月。
1: 哦，那咱这个多少天了？
0: 28天了。
1: 正常的话人家30天是已经收割完了吗？
0: 对对对。
1: 那你这上面这不都还没转色呢？
0: 哎呀，这我正为这个事发愁呢。28天了，应该是90%都转色转完了才对头呢。
1: 那咱这儿为什么都没转，人家都转完了？
0: 这个我也闹不清怎么回事。
2: 金耳转色慢就意味着要延长种植时间，从而增加管理成本，每年比别人少种1到2茬。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更让他头疼，
0: 奇形怪状的，这个长得跟大饼。
1: 那这不畸形了吗？
0: 这就是畸形的，这东西都没人要。
1: 那要照这么看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品相差的不少啊，大哥。
0: 能达到20%多。
1: 那正常的人家应该是多少啊？
0: 最多不超过5%。
2: 未转色的金耳不能食用，畸形的金耳虽然可以食用，但在市场上卖不掉，这对史怀恩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1: 这种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0: 10多块钱。
1: 您这一棚的产量有多少？
0: 5-6千斤吧。
1: 咱按5000斤来算，能有50000块钱。
0: 是啊。
1: 问题是咱其中有20%的是不行的。
0: 对。
1: 那你再乘20%，那你这等于一棚就少赚10000多块钱啊。
0: 是啊。
1: 咱您算算成本。
0: 均价是3万块钱，电费3000块钱，还有棚租呢1000块钱吧。
1: 33000再加1000，34000了。
0: 34000再加上人工费。
1: 算着算着我真的是不忍心再算下去了。这哪有利润啊？关键是大哥这个时候还一直是笑着，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大哥的笑其实更像是他的一种保护色。
0: 你再不开心也是一天过去了，开心也是一天过去了，何必不开心嘛。
1: 大哥，这个金耳算是很少见的是吧？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视频上看到金耳这么漂亮，我侄子是做那个食用菌生意的嘛，我问他金耳好卖不好卖，我可以现在种的还不算多。
2: 在种植金耳之前，史怀恩一直在北京打工，而妻子则留在老家独自照顾两个孩子。
3: 他走的时候大了12岁吧，小的刚出生。
1: 刚出生就走了
3: 啊？
1: 那你心里那会儿舍得让大哥走吗？
3: 那你不舍得让我得过日子了，你看来家又挣不了钱。
1: 这么多年全都是你一个人的话，你也挺不容易的。
3: 哎呀，你我一说这我都想掉泪花，跟你说真是确实。他走上小几个月回来，现在都不认得他，你看还有点喊他哥哥来了。
2: 在北京的地铁工地上，史怀恩做了17年技术员，妻子在老家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最后史怀恩终于下定决心结束常年漂泊的打工生涯。
3: 老人这70多了，都80了，
1: 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0: 对对对，他哮喘病挺厉害的。
1: 咱们村子是这种跟大哥一样出去打工人挺多的。
3: 很多。
1: 那等于大哥种这个金耳，咱是不是村子里也很多人都知道
3: 啊？知道了。
1: 等于人家也都看着呢，是吧？
3: 对，种着金儿的人几乎都没来家过，他5点多都走。
1: 5点多就去棚里啊？
3: 你这晚上8点了，我给他打电话还不回来，也不知道几点。哎呀，那比看孩子胳膊里看的都细心，
1: 就是很上心。
0: 你上心还不行呢，你都会这样转色这么慢，干的事你又不上心，那更不行了。
1: 那你也算是给他们带个头，
0: 也想这么回事吧。
1: 让这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让他们看看这个也能赚着钱，也能在家，多好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让这个村子再回到 曾经的那个热闹的那个场景。
3: 对 对, 对，那一天都来家的时候多热闹啊。
1: 嗯，大哥现在呢自己种鸡儿，他背后其实有很多跟他一样的人，曾经在外面打工，现在想回家创业又无从下手的人。如果他真的种好了，可能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信心的建立。我

0: 必须，而且得赶紧行动，帮大哥找到这样的一位专家，解决他的问题。
1: 针对史欢恩遇到的难题，栏目组搜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种植金耳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吴广真，种植金耳6年。金耳出现大量畸形，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你从外观上你不容易看出来，我给你掰下来你就能看出问题了。
1: 金耳转色慢跟野生环境又有什么关系？
2: 如果你不了解它的野生环境，不知道它这个生长习性，你是很难把金耳这个养好的。
1: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3: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为了帮史怀恩解决难题，方小妹带着专家来到他的金耳种植棚。
0: 您赶紧给大哥看看，他这不正愁着呢。
2: 这里头问题还真不少。
5: 这两天就是发虫了。
2: 你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没有？
5: 形状不一样，这个骨部呢给些馒头啊，这个一个大饼了。
2: 什么原因导致的？
5: 不知道。
2: 你从外观上你不容易看出来，我给你掰下来你就能看出问题了。你看他们的背面是否有区别？
5: 这根大，这根小。
0: 哎呀，这太明显了。
6: 对，
2: 菌包袋上更明显，开的口啊太大。
1: 菌包的外面包裹着一层塑料。一再到大棚之后，种植户都会在耳牙的周围用小刀划一个圈，让耳牙露出来，呼吸到新鲜空气，它才能正常生长。这就是所谓的开口。那菌包开口大小对金耳的品质有什么影响呢？
2: 扩得小，它就根就小，它的营养比较集中，它长出来的形状啊，它就是比较圆整。开口过大，水分挥发太严重，耳牙已经干死了，中间这个点它是不再生长，它会沿着这个边一直上外长耳牙，一直上外长耳牙，最终长成啊这么一个大锅饼。
0: 大哥，你这种金耳的，你不知道开口应该怎么开吗？
5: 我们专人指导我们开口的时候，跟工人说你就把牙给我抠出来都行。
0: 大哥，你是不是也没有想到过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5: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开口开多大会最好呢？
2: 直径2到3公分，这样拉一半，不要伤到里面的菌丝，这样两刀就下来了。
0: 大哥，你学会没？
5: 学会了。
0: 你操作试试。
5: 我的人不是笨人，你看左边画半个圆，这边再画半个，看怎么样？
0: 出来了。
2: 可以。
1: 金耳出现大量畸形的原因已经找到，老吴也给出了解决办法，但这一茬金耳的品质已成定局，无力回天。那金耳转色慢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金耳的这个野生环境你去过没有？
5: 没有，不知道。
2: 如果你不了解它的野生环境，不知道它这个生长习性，你是很难把金耳这个养好的。
1: 跟食用菌打了30多年交道的老吴意识到，史怀恩种植的金耳无论是出现畸形还是转色慢，其根本原因是他对金耳的生长习性不够了解，所以当务之急是让他对金耳的野生环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2: 让你们看一下照片吧。
5: 哟，好漂亮。
2: 它生长在鸠木上，
0: 旁边这个绿的是青苔、
2: 这是青苔，
0: 是吧？
2: 说明它这个环境啊很潮湿，
5: 它森林的雾蒙蒙的，是吧？
2: 对。我们早起去的时候连5米的能见度也没有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雾才这个逐渐的散去。你看这个光线，3分阳7分阴。
1: 野生金耳主要生长在我国西南部的大山深处，只有夏秋时节才会出现。因为野生金耳数量稀少，所以在上世纪末就有人开始尝试人工种植。老吴在2016年开始种植金耳，此后他每年都到云南的深山老林寻找野生金耳，一方面是为了采集菌种，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详细了解金耳的习性。
0: 棚里种植的时候就是模拟它的这个环境呗。
2: 对啊。有没有这个温度表？
5: 有啊，在头上呢。
2: 啊，咱看一下。
0: 19.9
2: 啊，19.9，这个温度可以，10度90这个也可以，这个光照度也可以。检查了它的这个温度、湿度、通风和光照都没有问题。哎，出现这个迟迟不转色是什么问题呢？我当时很纳闷。
1: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金耳转色慢呢？
2: 你有没有这个管理记录啊？
5: 有啊，妈啊，在那儿呢。
0: 大哥，这个写的还挺好的，是吧？每一天都有。
5: 做工程的时候，我们都有记录，干什么都有记录。到时候出了毛病了，这个毛病出到哪儿啊？好找毛病啊。这个事都是养成习惯。
2: 为什么导到这个17天的时候才开灯啊？
5: 我查资料，我

0: 再问问别的。
1: 按他正常那个管理要求，第十天的时候就是必须得开灯了。
2: 很多种植户对这个开灯不够重视，以为开灯早两天晚两天没什么大事，实际上对转色影响是相当大的。
3: 金耳由白转黄需要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光照。在光照的刺激下，类胡萝卜素逐渐累积，金耳才能慢慢变成黄色。在野生环境中，金耳一长出来就能见到光线，然后开始转色，完全变黄之后就停止生长。但野生金耳个头比较小，所以在人工种植的时候，为了让金耳个头长得大一点，种植户一开始不让金耳见光，一直到第十天左右才会逐渐开灯。史怀恩为了追求产量，到第十七天才开灯，这样光照时间不够，金耳转色就会变慢。原因确定，那史怀恩的这些金耳该如何处理呢？
1: 应该是全部24小时开灯，加强通风，
0: 加大通风量。
1: 哎，因为这个野生的环境啊，什么时候它的空气都是清新的，这个加大通风量一个矛盾点，它就是水分啊流失太严重。这样你喷水加大通风，喷水加大通风。
0: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2: 你平时都是用什么加湿的？
0: 我用那个增湿器加湿的。
2: 单纯的靠这个加湿器不行了，你有喷雾器没有？
0: 有啊。
2: 拿来灌上水。
0: 行。
2: 哎，我先给你做个示范，喷之前先让它雾化开了，然后再上上喷。这个喷头啊一定是斜着的。
4: 它这样一喷有点像我们看的那个野生环境下金耳的那个状态，雾蒙蒙的，
2: 那个毛毛雨啊。
0: 你行，叫我试试。
2: 哎哎，你试试。
4: 这样操作对吗？
2: 对，这样对。喷热水一定让它均匀啊。
3: 现在采取这种措施只是为了让金耳尽快转色，临时应急补救。要想真正提高金耳的品质和种植效益，还需要不断改进种植模式。但史怀恩还是有点疑惑，如果在第十天开灯，会不会对金耳的产量造成影响呢？为了打消他的疑虑，老吴就邀请他到自己的种植基地参观。专家支招，在市场上如何挑选金耳？
1: 首先是颜色，它就是金黄，然后再看它的叶片。
3: 一次参观为何让求助人信心大增？
0: 肯定要干好啊，干某件事情不要干，不干好就不用干了嘛。
3: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5: 金耳，这朵来自大山深处腐朽树木上盛开的黄金花，不仅模样讨喜，口味更是别具一格，不同的做法有着截然不同的风味。金耳切成薄片，在滚水中快速焯过，捞出即刻冷却，锁住那份脆生生的韧劲，摆盘上桌，一碟生抽，挤上些许辣根，加一片金耳蘸汁入口。先是辣根直冲鼻腔的爽利，随即金耳的脆嫩弹牙在齿间炸开，清冽中带着回甘，金耳蘸辣根吃的就是一个本真。热锅凉油，葱姜入锅，丢几段干辣椒，火苗舔着锅底，辣香四溢。切好的金耳入锅，大火快炒，金耳在锅里跳跃翻滚，吸足了葱姜的焦香和辣椒的热烈，迅速出锅装盘。多一分则软烂，少一分则生硬，爆炒金耳吃的就是一个火候。金耳切块，撒少许水，裹上一层面粉，薄薄一层，均匀妥帖，油温六成热下锅。金耳在油花中翻滚，渐渐披上一身金黄铠甲，捞出沥油，趁热撒上胡椒和食盐，咬一口，咔哧一声，酥脆的外皮下，金耳依然软韧弹嫩，咸香四溢，香酥金耳吃的就是一个层次。金耳切块，红枣剖开，与枸杞一同入锅，加足清水，文火慢炖2小时起步，金耳在汤水里慢慢舒展，释放出满满的胶质，汤色渐浓，变得稠滑晶亮，舀一勺入口，温润绵滑，金耳的软糯和红枣的甘甜在舌尖化开，顺喉而下，从胃暖到心。金耳红枣粥吃的就是一个温润，金耳丝味一脆一辣一酥一糯，吃的是风味，品的却是这朵金色精灵的万千姿态。
3: 专家通过现场调查找到了金耳出现大量畸形以及转色慢的原因，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但是怀恩还是有点顾虑，他担心提前开灯会影响金耳的产量。那事情是不是像他想的那样呢？第二天一大早，在帮小妹的带领下，他们就来。

0: 到老吴的种植基地一探究竟。
1: 欢迎欢迎，进去看看。
2: 哇，
3: 比我那黄多了，这不？
2: 你看这颜色。
3: 你这多少天了？你那棚子？
1: 我这第23天。
3: 23天？嗯，比我那晚5-6天呢，这不？
1: 啊，我这个比你那个开灯早。
0: 在老吴这里，金耳长到第25天就可以采收，2天采完，一茬就比别人节省3-4天的时间。因为金耳在转色的过程中还会继续生长，所以第10天开灯对产量影响不大。
3: 你看它的畸形的少，几乎没有。那你的开口掰开看看行吗？
1: 随便拿，随便摘。
2: 这个大小能有
3: 2公分半到3公分吧？
1: 对，2公分多点。
2: 你再看它这两个朵
3: 形，朵形也好，你看。
2: 都是圆润饱满的，
3: 种出来全不是这样，你看就好卖了。
2: 那可是呢，如果去市场上买的话，应该怎么个选法呢？
1: 金耳，首先是颜色，它就是金黄，然后再看它的叶片，你看上面勾勾灰灰的这个长出来的突出来的小褶皱，这个叶片都出来了，它含水量小了，它的干物质它就多了。第三，你再看看根部，如果是没有杂质，这就可以了。你否则有杂质，杂质多不能食用，把它挖掉不浪费了。
0: 参观了老吴的种植基地，史怀恩对金耳种植充满了信心，他也有继续扩大种植规模的想法，但没有合适的场地。针对他的这个诉求，老吴决定带他去参观一种新型的种植模式。
3: 这不是集装箱吗？
1: 对，这就是一种集装箱性质的全智能化。
2: 那里边什么样啊？哎，
1: 咱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郭书记，哎，
4: 你好，进来，参观一下。
2: 哇，它里面是这种立体式的，
3: 比我们那漂亮多了，这不？
4: 这一个槽不算面积不算大，但是它能放3000多个包。
3: 你看我们这么大的棚，才装8000了，多少钱也好，你这。
2: 对，都是圆润饱满的那种，是吧？
3: 对，我看它的变色变得好，你看，没有畸形的。
2: 多少天了这个？
4: 25天。
2: 才25天，就全都这样了？
4: 对。
3: 转色快，
4: 食堂现在就可以采了。我们
2: 智能是怎么个智能法呢？
4: 所有的湿度、温度，它不是电脑控制的。
1: 光温水汽远程啊，在手机上，你随时可以点开，具体这个数据可调节。
3: 在家就能控制这个东西。
1: 对，
2: 就是这个能看到咱们现在是在棚里了，是吧？
3: 对。
1: 金耳长到什么情况，是吧？这是可视的，也可以监控。
3: 这也高级多了，
2: 高级哈。
3: 那一个人能种好几个朋友，我看他就啊，
1: 那是
2: 看到吴老师金耳的时候啊，大哥是真的笑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看到了对金耳未来充满的希望和期待。我觉得那一刻我真的也挺开心的。
0: 采用这种模式种植金耳，可以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闲散土地，单位面积产出效益高，还省时省力，方便管理，这让史怀恩大开眼界。
1: 金耳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品种，它下部这个销路会越来越大，以后放心大胆的去干。
3: 我们跟那个走路了，要一步步的走，一步步来。今年是土棚，明年我都放上智能化，肯定要干好啊！干某件事情不要干，不干好就不用干了嘛。
2: 这心态多好啊，吴老师。
1: 好，出门不白出。
0: 返乡创业的史怀恩遇到了大半辈子都跟食用菌打交道的吴广真，因为金耳，他们走上同一条创业之路。相信在专家的持续指导下，史怀恩的金耳一定会越种越好，把日子过得像金耳一样圆润饱满，有滋有味。
5: 在我国西南部的大山深处，隐藏着一种神奇的美味，它生长在高深立林的朽木之上，色泽金黄，形如饱满的菜花，表面沟壑纵横，凹凸有致，又像一朵金色绣球，这便是金耳。金耳的颜值在食用菌家族中堪称一绝，金黄闪亮的色泽如同夕阳洒在山间的余晖，又像密林深处悄然绽放的花朵，因此也被人们亲切地唤作黄木耳、黄耳。它的美不是那种娇艳的张扬，而是一种沉稳的来自原始森林的贵气。每年8月到10月是野生金耳的采摘季，它们挑剔得很，只生长在海拔1800米至3200米的深山老林里，超出这个范围便难觅踪影，产量稀少，采摘不易，这让野生金耳格外珍贵，而它的内在也配得上这份珍贵。肉质厚实，软糯滑嫩，满满都是胶原蛋白、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一口咬下去仿佛把整个山野的精华都含在了嘴里。不过金耳好吃却实在难伺

它对温度、光照、水分、空气的要求极其挑剔，人工栽培曾是业界公认的难题。好在科研工作者们没有放弃，几十年如一日的摸索试验，终于攻克了这道难关，摸透了金耳的脾气。如今在云南、四川、山东等地都已经建起了规模化的种植基地，这一朵曾经植树于深山的黄金花终于有机会走出密林，进入寻常百姓的餐桌。这样一朵颜值与实力并存、来之不易的金耳，你想不想亲自尝一尝它的滋味呢？在食用菌家族里，金耳算得上是颜值担当，长得俏皮讨喜，口感更是软糯弹牙，圈粉无数。可就是这么个小可爱，人工栽培却难倒了不少人，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门道？跟其他菌菇不一样，金耳有个惊人秘密，我们吃进嘴里的那一朵金耳，其实里面不只有金耳菌，还有毛刃格菌。而且金耳菌还是个重度依赖患者，没有毛刃格菌这个苦力搭档，它压根就长不大。金耳菌为什么这么依赖毛刃格菌呢？说到底，金耳菌分解木质纤维素的能力实在太弱了，光靠自己根本啃不动菌包里的营养。好在它遇上了一生的最佳拍档毛刃格菌。这位搭档不仅自己能干，还格外慷慨，从菌包里吸收来的营养除了自己用，还大大方方地分给金耳菌。于是他们两个一拍即合，相依为命，一起长大。那菌包又是怎么做的呢？得先让毛刃格菌打头阵，给它安顿好一个舒舒服服的环境，15天左右，等它长满了菌包的1/3，再请金耳菌登场。金耳菌对氧气的需求量比较大，比毛刃格菌更爱透气，所以加大通风，再过15天耳芽就冒出来了。菌包上鼓起两个小包，就可以移栽进大棚了。进了大棚也别着急，先让菌包待上24小时，让耳芽适应新家的温度，然后拿小刀沿着耳芽周围划开一道小口子，让耳芽探出头来呼吸新鲜空气。头几天在黑暗里静养，第10天准时开灯见光，金耳就开始变身了，一天天褪去白色，披上金黄外衣。再过10来天，一朵朵黄灿灿圆滚滚的金耳就大功告成，可以采收了。

0: 口感弹嫩的白玉蜗牛究竟是什么滋味？
1: 所有的汤汁放在上面，
2: 好吃到跳脚的那种啊！
0: 明明是害虫，人们却对它视若珍宝。
3: 它里面那个营养啊，特别丰富，一般人都吃不到的。现在
0: 彰显超能力的海中珍稀物种能屈能伸，
4: 这才叫超能力啊！来来来，我们看看这个白海豚到底有什么超能力。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敬慧兄弟，多多打扰啊，还望海涵啊。小兄弟，哎呦兄弟，

0: 幸会兄弟，我是一个个头比较大的新品种，咱们相互了解一下啊。这是我的壳，希望通过这两天的相处，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好嘞，各位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超级能人秀的摄制组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0: 听说这里呢被誉为是蜗牛之乡，此行呢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生活在当地的白玉蜗牛，第二呢就是来认知一下这个白玉蜗牛的带头大哥，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是蜗牛哥。不知道领头大哥见到我这种款式的蜗牛该如何应对呢？另外啊，这白玉蜗牛听说非常好吃。
1: 沈福良，人送外号蜗牛哥。为了让蜗牛事业惠及更多人，2006年，沈福良成立蜗牛养殖合作社，带动了全村农户增加收入，还带动了全国500多户农户进行蜗牛养殖。
0: 特意装扮成这样，为了带大家第一视角沉浸式体验加了解白玉蜗牛。好，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白玉蜗牛啊。
2: 好，
0: 在哪儿啊？
2: 在这里，在这里，在
0: 这就到了。
2: 对。小高，我给你拿一个。哎，你看，哎呦，这个大还是你那个大？哎
0: 呦，这是白玉蜗牛。
2: 对。
1: 现在映入眼帘的正是蜗牛哥养殖了20多年的品种，它的头、腹、足通体洁白如玉，被称为白玉蜗牛。其肉质肥嫩，营养丰富，高蛋白，低脂肪，胆固醇接近于零，含有20多种氨基酸，是可食用蜗牛中的优质品种。
2: 我们这个基地里面大概一年1000多万只。哇，
0: 1000多万只，
2: 1000多万只蜗牛。哦，对，
0: 那吃一两只应该看不出来吧？
2: 尝我的蜗牛可以，你要帮我打一天工。
0: 行，没问题，哥哥，打一天工那都不是事儿，打一天半两天都没问题。
2: 好嘞，
0: 好不好？
2: 好嘞，好好好。
0: 走半天了，一直在下雨，咱找个干地儿啊。
2: 好好，
0: 走。终于来室内了。
2: 是的，是的。
0: 这是什么储藏间呢？这是
2: 白玉蜗牛的室内养殖的。
0: 室内养殖。
2: 室内养殖。哦。
0: 又有，
2: 你看，哇，
0: 哦，都是这样的小抽屉是吧？
2: 这个做了120只蜗牛，它里面有商品蜗牛，跟种蜗牛。
0: 哦，还能这么分呢？
2: 对，
0: 这怎么商品？
2: 这只，是商品蜗牛，
0: 啊，商品蜗牛。
2: 对，哦，就我们4个月的，叫商品蜗牛，就可以加工食用了，那么这个，我一看就看出来种蜗牛。
0: 种蜗牛，哦，这叫种蜗牛，
2: 对，
0: 这叫商品蜗牛。
2: 是的，我教你一眼看出，你这个生长边吧，
0: 什么边？
2: 生长边，它生长还有边，哦，黄黄的，
0: 哦，这个是吧？
2: 对，这个，哦，这个嫩边，我们叫嫩边。
0: 那这个没有？
2: 这个没有了，这个已经成熟了，大概这个大概6个月了。
0: 6个月，
2: 种蜗牛你看得出来，为什么一个生长边没了？第二个你碰它以后，这个蜗牛肉缩不进去了，说明里面肚子里面有蛋了。
0: 下蛋？
2: 蜗牛下蛋？你还不知道啊？
0: 蜗牛是生蛋的呀。
2: 生蛋的，
0: 这不分个公母啥的吗？就生蛋。
2: 它是雌雄同体。
0: 雌雄同体。
2: 对，每个蜗牛都能下蛋，就，就比如说2个蜗牛嘛。
0: 来，
2: 这个也是种蜗牛。啊，那么它是雌雄同体，它也要交配，它2个同时怀孕，哦，同时下蛋，这么小小的蜗牛能下100到150粒，
0: 就是共为父母。
2: 对对对，共为父母。生蛋是从前面吐出来，吃排下蛋
0: 都是从这个头部来。
2: 是的，是的。
0: 这会咬人不？
2: 不会，不会，不会。
0: 确实也没咬。
2: 不，没，也没咬你。
0: 好，趴在了，趴下来了啊，慢慢适应一下。
2: 你在做锁膜。哎，在做锁膜，我给你做个面膜。
0: 手膜，
2: 手膜。
0: 哦，对，它能美容是吧？
2: 美容，对。哇，
0: 它倒不会在脸上拉屎吧？
2: 不会，
0: 真不咬人啊！
2: 不咬，不咬，不咬。感觉怎么样？小哥，
0: 有点凉，粘，看它能不能粘上。
2: 好，你放掉，粘上了。它抓住你了。这个面膜做得好。
0: 好，我现在稍微放松一点啊，而且它这个清凉感，还有包括它在皮肤上的这个蠕动感是比较神奇的啊，很凉，然后你能感觉到跟它在交流，好像拉屎了，
3: 好像拉屎了，
2: 不，它里面的水分，
0: 哇，好恐惧啊，
2: 没有，你放心。它展开的时候，它里面的水分很多。
0: 好，哎，这咱们跟白玉蜗牛就亲近起来了，这我觉得还挺享受的。
1: 沈大哥说，

0: 接下来要带我们去品尝美味的蜗牛料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蜗牛能做出什么新花样了，咱们一起去见识见识吧。
1: 各位，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喜爱的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品尝美食了。
2: 这个是经典的法式的待客的一个做法，像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精品蜗牛，然后像这个呢，也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叫法式红酒焗蜗牛。再到那边呢，是我们偏家常式的一些做法了，蜗牛炒饭，还有我们的香辣蜗牛。
1: 好，那咱们这就先吃为敬了，好吧？
3: 好，
1: 说这么多，其实是为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美味啊。咱们各位，接下来美食环节就开始了啊。这边的说话比较少，主要是吃了，
3: 是，
1: 替各位尝一下啊。
3: 怎么样，小哥？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1: 嗯，上嘴的感觉就是肉质非常的紧实，这白玉蜗牛的一个特点是吧？
4: 是，
1: 肉质紧实，哇，非常好。天哪！哎，
4: 蜗牛三明治。啊，哇！
3: 这个味道跟这个又不一样。嗯，
1: 但都很好吃。哇！这我再来一个啊！
3: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这你们就没得吃了，可
3: 有！
1: 好吃到跳的那种啊！吃东西是大家相遇最好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礼仪，有这么多的美好的故事发生在餐桌上啊！就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这个事业准备怎么交接给下一代，或者您自己有什么规划和展望没有？
3: 我们也想把这个蜗牛一直传承下去，我们也要做到百年企业。好的产业我们要传承，传承的话这个产业才有生命力啊。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去做农业，听到农业，哎呦，做农民他们感觉非常的辛苦。我感觉做农业我感觉很自豪，我们每天做出来的农产品去供给给我们所有的全国的我们的老百姓朋友们，吃好吃健康。
1: 我有一个故事想分享给大家。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种是雄鹰，它可以靠着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到塔顶，另外一种呢就是蜗牛。攀爬的过程一定是充满了风雨，它一定是爬一点掉下来，爬一点掉下来。但是如果有一天它爬到金字塔顶端的时候，它看到的世界是跟雄鹰一模一样的。也许在生活当中我们并不是雄鹰，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做一只蜗牛，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来，我们终会顶峰相见。
5: 哎哇哇，哎呀，哎哇，哎呦，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火，哎哇，哎呦，
1: 这玩什么呢？这是毛毛虫吗？
6: 我们这是叫大豆虫，豆虫热着都好吃。
1: 好吃
6: 啊，好吃。
7: 你没有听错，这些绿油油的虫子居然是用来吃的。这就是被誉为江苏少有、连云港仅有、灌云独有的当地独特美食豆丹。豆丹是豆天鹅的幼虫，以大豆为食。大豆之乡灌云县为豆丹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也让当地人形成了食用豆丹的独特饮食习惯。只是这豆丹能好吃吗？
1: 我现在有点毛骨悚然啊，汗毛倒立的感觉。要请我吃大餐的嘉宾让我在这看了半天，可能我觉得跟这有点关系啊。但如果这要是吃的话，我马上就得回去了。哎，
8: 雪峰，
1: 哥哥，
8: 今天我来请你来吃美食。
1: 借一步说话，借一步说话啊。
7: 刘恒亮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丹养殖高手，他利用十多年的时间成功掌握了豆丹人工育种的全套技术。作为连云港市灌云县孙跳村党支部书记的他，为了推广豆丹养殖技术，成立了豆丹养殖协会，让更多农户参与了进来，增加农民收入。在他的带领下，孙跳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豆丹村。
8: 你看，这个都是我们当地的阿姨正在榨工这个豆丹。
1: 那你拿一个，咱们看看。亮哥来。亮哥，你不怕啊？哎，
6: 不怕。
8: 这个很可爱的，怕什么？哎呀，
6: 你不怕。来，哎，不怕。
8: 来来来，
6: 这拉

0: 哎呀哎呀！哇哇！不然，哎，我是人。阿姨，哎，我是人。阿姨，啊，怎么好了吧？对，走走。啊，你慢慢去接受了啊。
1: 这样就不怕了。啊，太可气了，真的。
0: 行吧，抓起来了。啊，
1: 抓起来。
0: 哎呀，好办法啊。来，我给你，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哈。啊。把这个尾巴呢剪掉啊。嗯。它赶出来，豆丹啊，豆丹肉更好看呢。 哎，剪一点点，这样呢，赶出来它更干净，
2: 很干净一点。
0: 哎，对，干净那个骨肉好看，那豆丹肉也很好看啊，就这个意思。
2: 就剪的这里一点啊，
0: 这尾巴啊剪掉了。它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巴。
3: 这是头，这是尾巴。
2: 这是头，这是尾。
0: 啊，我们加工呢，就把那个皮啊和这个肉分离开了，皮，里面内脏都去掉了啊。我们吃里面呢是豆丹肉，这个很干净的。
2: 早年间，豆丹基本靠自然形成，跟随大豆的生长周期而生长。哇哦！每蜕一次皮，便长一龄，蜕皮四次后成为五龄虫才可以售卖。每年只有八九月份才可以采收，因此售价高昂。人工养殖后，利用室内育种和大棚养殖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豆丹的产量，延长了豆丹的可采食时间。
1: 想要养好豆丹，需要人工装卵、挂卵，放置防护网。然而，人工养殖的豆丹又该如何采收呢？接下来在干嘛呢？
4: 晚上带你抓豆丹。
1: 行。
4: 哎，坏了！我现在站到了豆丹堆里面，
0: 只有露出一点就看到了，没有指光那你看不到。
1: 我这能直接看到两个，
4: 你抓试一下，来，这就不用试了，咱抓吧。啊，
0: 对，不要怕，直接把它拿下就可以了。他拿，
4: 你看他不都按，你看他不都按，这就不用试了，咱抓吧。
0: 用力，你看，这下来可以了。
4: 咱不能带着这个苗吗？这样行吗？
0: 下面好多。
4: 你看它这个，
5: 用力哦！为什么每一只都这么吓人呢？经历了一天的相处，豆丹依旧是一种需要极大勇气才敢品尝的美味。这豆丹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0: 今天做的是豆蛋液啊，你看全部是豆蛋。这道菜呢，就是我们农村经常吃的，叫红烧豆蛋。
1: 嗯，我吃了啊。
2: 好。
1: 哎呀，
0: 吃这个豆蛋啊，豆蛋豆，再倒两个。
1: 嗯，你看就很好吃的样子啊，来，是吧？
0: 哎。
1: 尝一尝，
0: 你先来，你这个你，
1: 咱们俩就别推了，走。
0: 不，看这个必须是嘉宾，哎，嘉宾先品尝。没有那么恐怖的，你慢慢吃了，说不定。怎么样？
1: 哎呀，刚才太恐怖了，没吃出来。
0: 你觉得怎么样？
1: 第二口好多了。这个呢，口感质地特别像鱼肉，只是它一小坨一小坨的，但是比鱼肉呢要更筋道一些。这个就是豆蛋味道。哎，我先吃第二口就觉得还可以，还不错，真是还不错。嗯，这哎呀，我天哪，
0: 这个好、哦，你今天看到了，这个就是油炸的
1: 油炸豆蛋，这很香。
0: 嗯，这样你闻一下，很鲜。
1: 哇、哦，这个得蒙着眼睛吃，我觉得。我试一下啊。嗯，我来了啊，朋友们，来了，哥，好，来，三，二，一，一，哎呀，哇，
0: 哎呀，是很香的，嗯，啊，你慢慢嚼，慢慢品尝。

0: 了，不演了，朋友们，今天不错了。
1: 这个菜确实豆味最重，这个豆制品的那个感觉出来了。哎呀，这个也不错啊。
2: 历经百年流传，豆丹在食客的口中成为了冠云的一张美食名片。而当今像刘恒亮这样敢于创新的冠云人，正在通过对于豆丹养殖技术的发展，让豆丹这一独特美食走得更远。他们希望让更多的人不仅品尝到豆丹的独特风味，还能品尝到冠云的历史和文化。白海参又名白玉参，在自然界中十分罕见，几十万只普通海参当中才会出现一只白海参，是极为罕见的海参品种。因其积累的营养物质及所含硒元素要高于普通海参，所以被渔民们称为神参。明哥
3: 在这儿。哎呦，
1: 明哥好。
3: 你好，
1: 打扰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超级农人林君志先生。
2: 林君志是目前国内白海参繁育的养殖大户，他历经20年五代繁育，将白海参的基因稳定地延续下来。目前厂区有白海参20000余头，卵10亿尾，年产值1000万以上，当地人都称他为白海参之父。
3: 你看这些，
1: 这么多呀？
3: 对，每一个池子都有几百只，这个车间全部都是。老一哥，给你看一下啊，老两只吧。
1: 老两只，哎呦喂，这么大呢？这他怎么了？这是开始上洗手间了呢？
3: 哎呀，他一看到你就激动了，一激动就这样。
1: 这可大啊！这个小一点的都快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这大的更是。哎，但是它好像变硬了，是不是？我刚才刚摸它的时候比较柔软。
3: 等一会儿就变远了，在你手里面，这个温度，这个稍微一高，它一会儿就变远。哦，因为刚开始它一拿上来看到你，它害怕。感受到你的温暖以后，它就变远了。
1: 哦，这刚才喷水的地方是嘴还是？
3: 刚才喷水的地方它是排泄口，对，排泄口，对。头在这儿，生殖孔在这儿。
1: 好，看到了啊。我们看这儿，这个咱们把它翻起来，能够看到它嘴巴是长在下面的。
3: 对，嘴是个尖尖的。你看它一收缩以后，这个尖尖的。并苔的话，这个种嘴了以后才是个向外翻的，吃掉时间才开始这样。
1: 这能感觉到它的变化，看见没有？我就手上拿了一会儿。
3: 看，原先是长的，一会儿就变成圆的了。
1: 对。
3: 它这个应激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嚯，这就说这个活力还是比较好的。哇，你看，
1: 这是普通的海参。
3: 对，你看这一个。哎呀。
1: 先看完白色的，觉得看这个深色的感觉好像白色的是
3: 你看是不是很配，白加黑。
1: 它离开水的话会有生命危险吗？
3: 短时间没问题，但是稍微时间一长它会吐茬，就第一个应激反应它会吐茬，因为你的手的温度对它来说就有点到了致命的温度，用水温达到这个温度海参就活不了了，
1: 没法活了。
3: 对对对，
1: 就正常它居住的这个水温大概是多少要求？
3: 我们现在这个水温就是12度到13度。
1: 我想问一下它的这个年龄啊，跟它这个个头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池子里面看有大有小。
3: 作为我来说，就现在从海参这种生长，同等环境的条件下，的海参有大有小。
1: 有大有小啊，
3: 也就是说这个大和小不一定是与年限有关，所以也就是说它的海参大，说它是野生，或者说它的海参大，它的时间生长时间长，那是一个误区
1: 啊。
3: 实实在在的说，海参的大小，这个与它的水温啦、饵料啦，或者说本身这个海参的自带的基因，有的生长速度快的基因有关啊。当然是这么个年限，同等条件下肯定是年限越多长越大。对，我家里现在这些海参大的，有10多年的。
1: 最大的个头得多大？
3: 现在好像它的个头吧，好像就人一样，长到1.8米，它是在不长了。再最剩下就是年龄了。不是说它一直在长，长到10斤8斤，2斤多就算大的了。白海参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大的，1斤的就差不多了。
2: 据我观察，白海参都长得一样，白胖有刺，能屈能伸。那么白海参分雌雄吗？是如何区分的呢？林大哥决定带我走进实验室，揭晓答案。
1: 教授您好，
4: 教授您好，
1: 我是实验爱好者，跟林哥去见了见这个白海参，觉得大开眼界啊。另外呢，就是林哥说有超能力啊，咱也不知道这个海参能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就跟您来了解一下。
4: 非常荣幸，
3: 你给他看看吧，这个。

0: 最起码这个熊的雌的怎么看？
1: 我们来区分的时候，一般要把它进行解剖啊啊，这个我们通过外表是分不清它的雌雄的。
2: 这么珍贵，咱们就解剖了。
0: 这个解个看吧，这个难得你来看一次 啊。
2: 我感觉，哎呦，哎呦，
0: 看到了吗？是个公的。啊，
2: 不是有子吗？
0: 对呀，这就是，看到了吗？
2: 这是什么？
1: 它的性腺。
2: 性腺？
1: 对，它里边藏着它的精子。哦，
2: 这就分雌雄了，有这个就是公的，
1: 对，
2: 没有就是母的。
0: 他们说这个超能量，咱坐下看看。哦，
2: 这才到超能力哈。来来来，我们看看这个白海参到底有什么超能力。
0: 来来来，这个白海参吧，你看啊，我把它给撑开，哎，可以撑得很薄很薄，你知道吗？
2: 薄。
0: 对，这个白海参有很多特点，你看哈，它这个硬道吧，比那个啥，比那个牛皮好像还硬似的。
2: 这感觉很结实，是不是？
0: 对对对。哎，
2: 那这种就是只有白海参特有的一种属性吗？
0: 这个，咱可以试试。如果我说是白海参的话，可能你还不信，你知道吗？
2: 我当然不相信。我第一回见到，这没有办法有一个对比啊。好，
0: 你看啊。我逐渐的把这把给它撑开，你看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哎呦，
2: 看到了，光了，这有点。
0: 看到了吗？哦。
2: 伸缩性比较好。
0: 对。
3: 跟着林大哥和王教授，我们一起解剖了白海参，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白海参竟有如此强的延展性，想必其食用口感也会倍加弹嫩。

0: 哇，这漂亮哈！
1: 来，我也来一块啊！啥感觉？
0: 非常脆，我觉得能尝到一种海洋的馈赠的感觉。我想问问您，您最开始是怎么考虑到要做这个白海参的呢？是有继承吗？还是说，爸爸妈妈教了？
1: 这个事情是这样，从最初的喜爱吧，这个喜爱哈就是最大的动力。再一个就是啥、啊？海参的苗种培育，也给我、啊、就这个有一定的这种财富或者资金能力啊。这几年，投入100万是有了。当然，我因为它的回报，将来，肯定也会很高，没问题。
2: 从两只白海参的初步探索，到如今20000余只白海参的规模化育苗及养殖，林君志用他的勤勉不懈，走出了一条属于文登特色的白海参成才之路。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白海参在走进千家万户餐桌上的同时，蓝色种业小镇也能枝繁叶茂。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前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在浙江有一样东西当地人吃了7000年，
1: 我们由此推测的话啊，在6000-7000年前已经意识到甲鱼不是一般的这种食用的这个动物。
0: 福寿螺泛滥成灾，茭白田里请来了硬核帮手，从浙江水田到洞庭湖畔，从生态套养到仿野生慢养，看甲鱼如何慢出品质，养出财富，游出致富路。在浙江有一样美味已经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存在6000-7000年了，时至今日仍然是当地人逢年过节走亲探友的必备礼物。在田螺山遗址现场馆里，我们看到了它穿越时光的印记。
1: 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这都是我们中国新石器考古发现当中食物种类最丰富的这个史前文化遗址。
2: 甲鱼壳作为一个文物出土呢，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1: 我们现在的人，这边的人是觉得甲鱼是一种大补的这个动物啊。而我们古代的人也吃这么多，在吃其他的大量动物的同时，也吃了比较多的这个甲鱼。所以说，我们由此推测的话，田螺山先民、河姆渡先民在6000-7000年前已经意识到甲鱼不是一般的这种食用的这个动物，所以说也有大补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0: 从古至今，这种带着硬壳的特产从未离开过浙江人的餐桌。有意思的是，养殖的方式一直在改变，有人靠着创新赚到了两份财富。
3: 要用两只手顺着它的方向，有方向的哈，这样子拔出来，要知道吧？这样子就可以了。你如果这样子拔的话是拔不出来的。两只手，来一起一使劲使。进好嘞，出来，来，脚沉下去没事啊。你脚本也拔出来了，高兴不高兴啊？
4: 帮你收着啊。
0: 种植户杨良军的茭白成熟了，他种的茭白有个特点，直接就能生吃。
3: 这个茭白白不白啊？
5: 白。
3: 哎，等一下哈，尝一下。
6: 这边的茭白基本上就是像我们现在刚刚拔上来就可以直接吃，这种非常甜、非常脆的。
2: 第一是甜，第二是脆，到这以后才知道茭白能生吃。
0: 他的茭白好吃又赚钱的秘密被他用一圈铁丝网给锁了起来。
3: 我这东西可值钱了，里面
7: 保护得这么好。
3: 对对对，这个茭白贴跟别的茭白贴不一样，这里的茭白贴一亩可以多收8000多。
0: 一亩能多收8000多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田里到底藏着什么还需要上锁呢？天黑以后，杨良军带着我们去田里寻找一样东西。
3: 最让我们头疼的、最讨厌的东西，它是有点粉色的。
7: 粉色的？
3: 哎，
7: 绿油油的地里面还
3: 有粉色的。一脆一脆的。
7: 一般长在什么地方啊？
3: 它长在水的上面的。哎，你看，你看，你看，那个根部看到了没有？那红红的，一粒一粒的。
7: 圆球状的，
3: 对，
7: 还挺大的，
3: 看到没有？
7: 这是什么呀？
3: 这个就是福寿螺的卵子，这里最起码有200个福寿螺，
7: 可以长成200个福寿螺。
3: 对对，
7: 那不得把这茭白都吃的什么样？
3: 对，所以说我们平常看到它就把它搞下来，要不来的话，你到时候它孵化出来，这一窝全部都是福寿螺。
7: 它繁殖速度是很快的，是吗？
3: 对对对。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弄破的话，

0: 哇，很恶心的，它对我们人的皮肤是没有伤害的，对我们那个茭白伤害很大的。
1: 福寿螺的卵在茭白田里有很多，一只福寿螺一年可繁殖30万个后代。幼螺孵化后会啃食茭白，尤其喜欢吃茭白根部的幼嫩部分，会直接导致茭白产量的大幅降低。
0: 这个就是刚刚孵化出来的那个福寿螺的，小福寿螺。
2: 全都是啊，这密密麻麻的。
0: 这里看上去最起码上万只都有了。如果它们长大以后哈，我们那个茭白苗啊，过不了几天那个嫩芽就被它吃掉了。你看这个是大概差不多有20多天了，孵化出来就这么大，它繁殖也很快，长起来也很快。
1: 如果放任这些福寿螺不管，会让每亩茭白田减产2000多斤。但是在这片被铁丝网围住的神秘茭白田里，不用担心福寿螺的问题。
0: 你看一下哈，我这片茭白地找不出一个福寿螺的，
2: 一个都没有。
0: 对，
1: 杨大哥说，福寿螺的杀手就藏在水里。
3: 它藏在哪儿？
0: 它一般都在泥巴下面的。
2: 泥巴下面？
0: 嗯，要咬人的，你小心的。
2: 没有。来，
0: 哦，这里有一只。
2: 哪里？
0: 这里，这里。
1: 原来他琢磨出来解决福寿螺泛滥的办法，就是在茭白田里套养甲鱼。
0: 最喜欢，他最喜欢吃那个，茭白里面的那个虫子啊，还有福寿螺。
1: 刚开始他听说甲鱼能吃福寿螺的时候，跑到市场上去挑选甲鱼，这一去不要紧，又让他发现了商机。
4: 野生的稍微贵一点。野生的大概的话一般在200左右，200左右。
2: 大棚的呢？
4: 大棚的一般在45块到50块。
1: 通过市场调查，他发现有一种甲鱼的价格很高，那就是仿野生环境养殖的甲鱼。这种甲鱼相比温室里养大的甲鱼更为凶猛，攻击性强。
0: 你看你看，
2: 它会主动出击去咬。
0: 对对对对，哦，你看，咬住了，咬住了。
1: 仿野生养殖的甲鱼需要自己捕食，运动量较大，爪尖锋利，形状呈弯钩状，便于捕食。但这种仿野生养殖的甲鱼，生长速度较慢，价格也贵，1斤就能卖到200元。他琢磨着，自己的茭白田里福寿螺和虫子很多，都是甲鱼喜欢的美食，正好可以进行仿野生养殖，没准还能多一条挣钱的路子。甲鱼如果真解决了这福寿螺的问题，那还可以降低农药防治的成本，提高茭白的质量和产量，一举多得。于是他购买了1800只甲鱼苗，放进10亩茭白田里进行试养。这些甲鱼比他想象的还要勤劳，田里的福寿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了，这让他很高兴。谁成想没多久，甲鱼接二连三地死了好多，
0: 死了很多，每天都有几十个的死去。当时看的人比较心疼的，人也着急。
1: 为了找出问题出在哪儿，杨良军没日没夜地守在田边观察。那个时候正值夏末，他发现每天中午到了气温最高的时候，很多甲鱼的状态就不对了。他把手伸进田里，想把甲鱼捞上来看一看，却被发热的水温吓了一跳。他猛然意识到问题就出在了这里。
0: 当时了哈，养甲鱼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甲鱼苗拿过来以后，就直接倒到那个浇铁里面，它那个水洒下去会很烫，到了晚上这个水温马上就凉下来了，所以对那甲鱼那个生长咯，它好像有感冒一样的。
1: 甲鱼生长最适宜的水温为28到32摄氏度，一天内的水温变化最好控制在1摄氏度到2摄氏度范围内，温差过大会导致甲鱼的疾病发生。而杨良军的甲鱼死亡量最多的时候正值夏末，正午阳光直射水面，致使水温过高，到了晚上水温回落，一天之内温差过大，导致小甲鱼生病。

甚至死亡。爱琢磨的杨良君想到了一个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茭白田的四周挖了四条水沟，并在田中间每隔15米就挖一条沟。这些沟宽2米，深0.6米以上。过去茭白田里的水深只有0.1米左右，现在沟里水深0.6米以上，无论气温如何变化。

0: 它们的粪便还成为了茭白上好的肥料，让茭白的品质也越来越好。他的甲鱼卖到餐厅以后，也获得了消费者的肯定。
1: 不好的品质的话，他甲鱼吃起来烂烂的，但这种甲鱼呢，他吃到嘴里面跟茭白小青的感觉到嚼起来很有精味，就是味道很好的那种有筋骨的感觉。
2: 吃了我这个甲鱼，每个游客反正回去就是走之前都是问我是从哪里买的。
3: 这个现在卖200块钱一斤。
4: 200块钱一斤你觉得贵吗？
5: 不贵不贵，连300都不贵，买不到的。
0: 茭白加甲鱼，一田双收。杨良军靠这个模式不仅自己赚了钱，还带动了周边农户一起干。甲鱼市场的红火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养殖大军。在湖南省洞庭湖畔的汉寿县，甲鱼人工繁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可是当地养殖户曾经一味追求产量和生长速度，导致甲鱼品质严重下降，价格跌到谷底。他们是如何走出困境，让价格重回高峰的呢？
6: 够到了，够到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还想跑啊？小家伙还想跑啊？啊，上来！哎哎哎！
7: 哎呦，它咬人嘞！
6: 拿桶来！
7: 哎呦，还勾住脚了嘞！这个是技术活，它一定是熟能生巧。
0: 夏天水面上时不时会露出这样的小脑袋，这时他们就要小心了。养殖户徐元手里拿的这种钓竿跟普通的钓鱼竿可不一样，当地人称为弹弓。
6: 这弹弓打甲鱼，
7: 这是一个铅坨，它可以把这个线往前面拉嘛，这个铅坨必须落在它的正前方，要眼疾手快。
0: 弹弓打甲鱼很考验人的技术，主要讲究一个快、准、稳，只有经验老道的人才能熟练操作。
6: 来了，哎呀，
8: 就这样就能打到啊？啊，
7: 这就是技术嘛，对。这我们这里的弹弓王，基本上冒头就被打他打了，100%吧。这个手指头和都是控制的，这个转盘的都是手动挡的。对，好玩，这个好玩。
0: 徐元不仅是钓甲鱼的高手，他最厉害的还要数养甲鱼。稻田、鱼塘，室内室外，在汉寿县只要有水，他就能养出甲鱼。
7: 我们赤脚下去，
4: 赤脚是吧？
7: 直接赤脚，
4: 好扎脚啊。
7: 对，
0: 徐元专程带着我们去他的一个甲鱼养殖场转转。
7: 这个填的水的功夫，这个大概应该是10到15厘米。
0: 好，看似平静的稻田，水下一点都不平静。在这片田里暗藏着很多甲鱼，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会遇到一个大家伙。
7: 哎呀，大家伙，大家伙，我先摁住他。哎，
8: 踩着了，
7: 踩着了。哎呀，哇呀，这肯定是我们这里面的头鱼了。我拿一只我们这个稻田里面生长2年多的中华鳖来看一看。哎，你看，这两只甲鱼对比啊，当然这个多一个生长期的，它互相咬合的。哎呀，哎呀，我天哪，它这个敢于出手了，那就是，你还咬它，它等一下咬你就完了。哎呀，还要咬，我天哪！来，太有礼貌了，两个飞呀呀呀，这就完了你。
0: 这些凶猛的家伙野性比较强，一旦锁定目标就会迅速出击。像这样撕咬在一起，他们有着惊人的咬合力，牢牢咬住猎物，不会轻易松口。他们越凶猛，徐元越喜欢，价格也越高。徐元从湖南农业大学毕业后，在长沙做农资生意，积累了上千万元的财富。他觉得家乡汉寿县水资源丰富，甲鱼又是当地人餐桌离不开的特产，于是决定返乡创业养甲鱼。可当他到市场上一考察，心凉了一截儿。原来数年前汉寿人攻克了人工孵化甲鱼的技术难题，甲鱼人工孵化和养殖一度十分盛行，但是后来由于竞争激烈，市场上甲鱼的产量和价格严重下滑，10多元

0: 一斤都没人购买，在汉寿养甲鱼的人渐渐变少。
1: 18块钱斤，随便可以买到，好品质的甲鱼非常少，品种也这么多，它又是用什么方式养殖出来的，真的是搞不清楚，所以鱼龙混杂，所以当时应该是很低点。后面因为我又考察整个市场，甲鱼的运输很方便，储存也很方便，所以我觉得我们汉寿只要把我们的品质搞好，我们汉寿甲鱼大有可为。
0: 徐良觉得这或许正是机会，但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要怎么打赢这场翻身仗呢？他使出的第一招就是解决种苗问题。他用1000多万元在汉寿县建立了标准化的育苗厂，还邀请专家教授在湖南、浙江、广东等7-8个地方精心选购了10万斤种甲鱼和200多万个甲鱼蛋，他要从头做起。种甲鱼买回来后，他开始做提纯孵状，而买回来的甲鱼蛋在几个月后也成功孵化出了小甲鱼。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家伙就是刚孵化出来20多天的小甲鱼，小甲鱼们快乐地生长9个多月后，徐源就会为他们搬个新家。他使出的第二招就是仿野生养殖。怎样才能养出像野生甲鱼一样凶猛的甲鱼来呢？汉寿县的水稻种植面积有上100万亩，他就想在稻田里仿生态养殖甲鱼。他从村民手中流转了46亩地，在地里种上水稻，在稻田的外围挖出一条宽约2米、深约1.5米的水沟，还在田埂上用瓷砖围了一圈防涝板，这样的稻田就成了小甲鱼的新家。在育苗室里生长了9个月的小甲鱼长到1斤左右，徐源才会把它们放养在稻田里，而每亩稻田放养的甲鱼数量也有严格的要求。
1: 一亩田不超过150只，养得太少了，我没有经济效益啊。养多了，它会对这个稻啊，因为这个它产生活的，对稻也会有影响。它的生存空间有限呢，我们一定要达到一个生态养殖的一个目标。
0: 甲鱼可以栖息在水沟里，也可以爬进稻田里，躲在水稻下面遮阴避暑。田里的虫、螺、草等也成了甲鱼的天然美味，光靠地里的吃食，甲鱼生长得慢，徐源就会给它们补充另一种美味。
1: 宝贝们，吃食了啊！
0: 他给甲鱼喂的竟然是小龙虾。
1: 我是给我们的稻鳖增加一点营养，喂的它最喜欢吃的小龙虾，就是这种淘汰的，你看都整个小龙虾都是这么点大，所以我们一般上餐桌上不了。
0: 湖南是小龙虾的主产地之一，养殖产量大，一些养殖场会把小龙虾分级销售，大虾很抢手，小虾没人要，徐源就把它们买回来喂甲鱼。
1: 我们通过几年的对比实验呢，喂小龙虾大约4斤就可以长1斤甲鱼，那么就是长1斤甲鱼，我们只需要4.8块钱的小龙虾的成本。
0: 他每天给甲鱼喂2到3次小龙虾，促进了甲鱼快速生长，养出的甲鱼品质还很好。
1: 你全款给他。
0: 他养殖的甲鱼有严格的规定，养殖周期必须达到3年以上，体重达到3斤左右才能出售。这种稻鳖共生的仿生态养殖法，既不耽误种水稻，又能给甲鱼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当第一批甲鱼长成上市销售获得成功时，徐源乐得合不拢嘴。
1: 这个是这么大，哎呦我天哪，我、哎、你看好凶猛，我真的是。
0: 他的甲鱼销售到当地的饭店、商超，一上市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很多消费者驱车千里来到汉寿，只为品尝这一口鲜。

0: 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那些野生的甲鱼啊比较相近，这个呢裙边呢比较肥厚宽，口感比较软糯，也比较 Q 弹。
1: 仿生态养殖的甲鱼，每亩地养殖的数量少，甲鱼活动空间大，野性还很强，可是捕捞就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2: 怎么，兄弟们？
1: 这天，他接到了一个900多斤的订单，订单虽然不大，但甲鱼不好抓，他抽掉一块稻田里的水，带着工人下塘捕捞。
2: 今天，就把这沟里的2斤以上的都抓完，大概就是300只左右。
1: 这个塘里的淤泥有60多厘米深，甲鱼都藏在淤泥下面，捕捞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不要漏掉啊！
1: 这时他们手中的长铁叉就派上了大用场。
2: 抓起来要用这个叉子，它因为粘在泥巴里面了，要这么蹬。我们是感觉它下面就感觉有闷闷的声音，你看啊，对，听到声音了吗？
3: 是有咚咚咚的声音。
2: 对啊，
3: 就是
2: 蹬到下面是一只甲鱼。嘿，喂呀，这个可以算4斤了，这是4斤了。
1: 2个多小时，终于顺利完成了客户的订单。
4: 来，抓
2: 了
4: 一只啊！
2: 来，这都算4斤了。大概这个今天抓的鱼，可能就是卖个8-9万块钱吧。
1: 有了神器，客户随时要甲鱼，他随时就能出货。他的甲鱼销售比市场价每斤高出50-60元。还很受欢迎，年销售额有5000多万元。看到他赚钱了，很多农户也跟着他一起养甲鱼。
5: 我跟你说啊，我们那时候不养鱼，那么我搞这个以后就可以多赚800块，我们还不用投肥呀，我这又省的啦。因为现在我们这么搞的话，一年涨个1斤农量，那没有问题了。所以呢，品质也起来了，产量也起来了。
1: 靠着一地多收的养殖模式，徐源带动了1000多农户一起赚钱，养殖面积近20000亩。而在卖甲鱼时，他也花样百出。甲鱼凶猛，很多人喜欢它的美味，可有一个大问题阻挡了消费者的购买。很多消费者看到凶猛的甲鱼无从下手。看到加工甲鱼的市场空缺，徐源和朋友李峰共同出资，在汉寿县建立了甲鱼加工厂。他们能把甲鱼加工成什么花样呢？加工甲鱼有一个步骤，看着很简单，但批量加工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6: 甲鱼它天然是附一层膜，它是它的保护膜。
1: 甲鱼身上有一层皮，去掉皮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却是件特别麻烦的事儿。一两只还好解决，可量一大就费时费力。这个难题在一次洗车的时候获得了灵感，难题解决了。
6: 我们这个甲鱼把它烫完以后，会把它流到这个滚筒里面，这个滚筒里面利用这个毛刷不停地转动啊，大家知道我们开个车自动洗车啊，也是四足的毛刷把它刷来刷去。
1: 这就是他们设计的甲鱼清洗机，甲鱼宰杀后倒进这个机器中，用热水烫2分钟后，甲鱼自动掉入到这个装有毛刷的滚筒里，洗刷30秒，甲鱼身上的皮就很方便地去掉了。靠着胆大心细，徐源在汉寿打响了自己的甲鱼品牌，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有人把甲鱼请进茭白田，福寿螺成了甲鱼的美餐，一亩多收8000元。有人让甲鱼回归稻田，养足3年才出手，一斤卖出100多元。肯钻研，敢坚守，让延续了7000年的美味，游出了新的财富路。

0: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片水域养育了世代重庆人，也赋予了食物最本真的鲜。大江大山在此碰撞交汇，令这一方鲜味兼具双重风骨，一半是婉转，一半是豪情。未从江湖中来，游走唇舌之上，对于重庆人来说，江湖不仅意味着酸甜苦辣的人生，也意味着那一口从水中捕捞转瞬上桌的鲜。山水相逢，滋味流转，水中风味，鲜意绵延。有夜宵的地方就有小龙虾，温润的晚风里裹挟着夜宵的香味儿，又或者来自各地的老饕。小龙虾凭着惹眼红色外壳先声夺人，张牙舞爪的模样刺激着食客的神经。无论是油焖还是清蒸，浸润了调料的鲜嫩虾肉瞬间俘获味蕾。
1: 打死打死，
0: 拧断虾头，掀开虾盖，用嘴一嘬，热辣迷人。
2: 看我都吃了嘛，当然。
0: 再尝虾肉，丝丝入味，在嘴里混合爆炸，攻陷着舌尖上的每一平方厘米。
3: 味道确实巴适。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凌晨三点，路灯昏黄，氤氲的雾气中，这个城市仍在沉睡。但有一个地方，却在此时开启了一天中最喧嚣的时刻。为了维持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们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餐饮店老板罗杰也在这个时间亲自来到市场，为客人挑选餐桌上的猛货。
3: 现在也在卖小龙虾，这里做活。

0: 面炮筒，
1: 两下，看一下，看一下。
2: 一两个，一两四，应该有一两四啊。
3: 他选择的是湖北洪湖的白鳃清水小龙虾，黄满肉肥，个体较大。
2: 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每次下水虾膏就虾黄。对，骨头一般来说，一个是前肢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第三个是虾尾肉，就是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3: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2: 哎，这个货今天有几件货啊？大概
4: 这个，
2: 哎，
4: 八件吧，应该是
2: 八件。八件，跟我装走呗，上车呗，这位
4: 上车是吧？
3: 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味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不同大小的小龙虾有不同的做法，罗杰需要挑出最适合油焖的小龙虾。小龙虾学名克氏圆螯虾，产自墨西哥北部和美国南部，在虾尾中饱满的肉汁占小龙虾总脂肪含量的72%以上，这使得小龙虾在烹饪后产生诱人的香气。虽听上去脂肪含量高，但100克的小龙虾肉吃下肚后热量仅有81千卡，约等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决定食物味道的除了食材本身的品质以外，辅料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0: 烧至油焖小龙虾，底料是关键。姜片去腥，白糖调味，再加入白蔻、山奈、小茴香等中药材。因小龙虾是凉性的食品，加入中药材不仅能够增香提味，同时可以起到行气开胃、温肾散寒的作用。
1: 很多人认为这个小龙虾重庆必须要做成特别大码大辣，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只能说把花椒的味型在里面，这个花椒的香味和麻味稍微提一下，和我们在湖北做油焖小龙虾味道再进行一个融合就可以。
0: 一锅小龙虾，两瓶酒，白酒去腥，啤酒增添麦芽糖香味，丝毫不能含糊。
1: 火候是这个小龙虾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时间太久了之后肉就会老，对吧？肉是肯定就不会口弹，时间太短了不入味。
0: 焖锅的时间8分钟为最佳，这样焖出来的小龙虾色泽均匀，肉紧不柴，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的舌头。多少个喧嚣夜晚，这久而不腻的香气让每一个游荡在街边觅食的重庆人都能为饥饿的灵魂找到通风口。

0: 在对付小龙虾壳的过程中，也剥离自己，将疲惫的生活扔在门口。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多样的地理环境给了梯田更好的建造空间，也养育着不同品种的生物。入夏后的重庆雨水丰沛，田间生物往往也出落得格外肥美。对于自小生活在田间的张维林而言，一种最为家常的美味便隐匿在这些田间沟渠之中。今天张维林带着他的侄子来寻觅这些田间美味。
1: 哎，翻动桥，稳当稳当稳当稳当，黑的。
0: 这些水中隐士往往栖息在水面下。
1: 快找我，找他们回去弄趴泥鳅哈。
0: 泥鳅是一种特殊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极低，拥有水中人参的美誉。因其体表沾满了自身分泌的粘液，徒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1: 你们看那些田头那些有没得在毛哪里的毛泡啊，或者伸出个头啊，或有洞洞的都回去摸。
2: 有一个。
0: 张维林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于田间抓泥鳅的一招一式了然于胸。手指探到泥鳅洞后，泥鳅会从洞里窜出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它们的话，它们便会溜走。这意味着张维林必须立马下手。
1: 哎，走
0: 新鲜活泼的泥鳅入了桶，今天的晚饭便有了着落。爬泥鳅是一道传统的重庆农家菜。爬在重庆话里的意思是软。传统爬泥鳅的做法是离不了泡姜和泡辣椒的。或许是对于辣味的执着，或许是对于酸味的眷恋，泡姜泡辣椒不仅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也是食物本身。其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腥臊。古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辽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才又逐渐进入到人们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油而不腻，软而不烂的爬泥鳅足以征服味蕾。
1: 来，真
0: 劳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孩子们的生活。

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而变得温暖、难忘，而且有滋有味。汽锅鱼在重庆正逐渐流行起来，以石为锅，以草帽为盖，以蒸汽为柴，便是汽锅鱼的呈现方式。鱼肉吸进了汤汁的味道，麻辣却不浓烈，在蒸汽将散未散之际，保留鲜味的同时，麻辣的刺激却又刚刚合适。够新鲜的鱼才有资格被做成汽锅鱼。将花鲢一分为二，去掉鱼头鱼尾，便得到两片雪白的鱼肉。小心翼翼地片下鱼腹上的大刺，一片一片耐心地放入盘中。姜末去腥，盐和胡椒粉使鱼肉入味，一上一下的碰撞之中，不仅可以疏松鱼肉的肌理，让后续调味更加轻松入味，更可以打乱鱼片纤维，使得鱼肉入嘴后更加嫩滑，提升口感。底料是赋予汽锅花鲢鱼美味的关键。热锅下油，加入葱姜进行调味，麻辣在重庆是打开食客味蕾的钥匙。将调制好的底料敷在鱼肉的表面，可以使味道更加均匀地包裹住每一片鱼肉。豆腐与面筋打底，配上沾满底料的鱼肉，加入啤酒去除腥味儿，蒸汽加热，可以精准地控制火候，鱼的水分和营养得到很好的保留。128摄氏度的高温也可以快速释放鱼油和鱼肉中的胶原蛋白。鱼肉蒸好后需淋上跑油，230摄氏度的跑油淋下，鲜香的鱼味扑鼻而来，令人欲罢不能。先进锅后配菜，是汽锅鱼下锅前的形式。水汽透过草帽的缝隙袅袅上升，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近乎一场表演的入锅仪式。在抓住每一位食客的胃之前，先牢牢抓住了他们的眼睛。细嫩的鱼肉让辣味飘渺，豆腐的清爽平衡又曼妙，花莲的鲜味被更多的激发出来，这是属于重庆人的美食之道。烧烤是人类抵御孤独的武器，在经过一天奔波生计的疲惫后，卸掉身份，围桌而坐，在炭火炊烟之下，古今多少事都付烧烤中。这是一家由90后夫妻经营的烧烤店。

0: 伊朗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开朗大方，行动利落，后厅的每一件事都要亲自上手。武高峰作为这家店的老板，也是灶前的明火大厨，老实寡言，任劳任怨的性格，生而适合与木炭打着交道。下午3点，吴高峰来到店里，准备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肉是烧烤的大戏，鸡的、鸭的、牛的、羊的，肥的、瘦的，连皮带筋的，剔骨去头的，往肩上一串，台面上一摆，架势十足。做泰餐出身的武高峰，将泰式风情赋予进烧烤的海鲜调味料中。柠檬加上小米辣和葱蒜末，能化解一切食物的油腻。不论是来自云南的青小米椒，还是产自越南的鱼露，不论是马来西亚的青沙仁，亦或是泰国的虾膏，在武高峰的手中，混合捣碎后的任何调料都将成为征服所有舌头的蜜月。
1: 但是觉得东西觉得是要新鲜呐、调料出的东西的话，毕竟要好的，要好了。我觉得做个厨师啊，就是最简单的东西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对厨师一种尊重。
2: 姐姐，
0: 重庆人对于烧烤的爱是坦荡的，不到暮色沉沉，第一桌食客便寻味而来。夜幕开始降临，重庆人便开启了狂欢模式，烧烤档无疑成为最具人气的纵情之地。牛羊猪肉块冒些油花，青椒茄子泛起焦边，鱿鱼串配上秘制的酱料，一把一串令人口水直咽。泰国的罗氏虾配上浓郁的咖喱，醇厚的酱汁包裹着鲜美的虾肉。这道不在菜单上的咖喱虾，是每一位店里熟客心照不宣的秘密。
3: 烧烤是打人类开始，有火开始就已经有，它就代表人间烟火。你们把最粗糙的东西让它做得更精致化，让它从朴素变到美味，而且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那其实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冰皮冒着泡，肩上的烤串泛着油光，炭火噼啪响，浓烟迷人眼，吃上一口不知今夕是何年。忙碌的夜晚，几十桌的客人，夫妻二人忙得不可开交。
4: 开玩笑吗？等一下，等马上，怎么了？
1: 夏天的时候，就重庆30-40度的时候啊，在炉子上站得起，起码是50-60度。每天衣服湿完了再干，干完再湿，湿完再干，干完再湿。
3: 我老公太辛苦，他真的很辛苦。开这个店第一年第一个月，他瘦了30斤。我看到他，我都会真的心疼，因为太辛苦了。但他不喊累，他每天也乐呵呵的回家，乐呵呵的陪儿子。
0: 夫妻二人都不是重庆人，不仅因为热爱这热情似火的山城，也是为了给爱情留下一个具象的堡垒。哪怕再辛苦，也选择留了下来。如今这个小店已成为儿子长大的乐园，熟客们也已变成知己好友。

市井的生活都是平淡无奇的，但这家店给夫妻二人带来的辛苦远不如情怀。烟火之中随遇而安，所到之处都是故乡。夫妻二人的使命便是让这里的每个人都吃得尽兴，仿佛这里的时间静止，每个人都可以尽享暗夜的欢愉。无论酣畅淋漓的小龙虾，还是清新俊逸的汽锅鱼，无论是在田间捕获的野趣，又或者是炊烟中撩人的烤串，重庆人的美食理念自成一派，怡然自得。在鱼鲜江湖之中，每一刻都有人为了制造美食而战斗。每一种味道也将成为家乡至鲜之味。

0: 我们都是钢铁侠。
1: 来，跟我一起直播吧。不对不对，不是网络直播，而是直接播种。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特别眼熟，感觉在哪里见过我？借用一句歌词，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没错，我和我的双胞胎哥哥水稻插秧机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他的名气比我要大一些。那么现在就请允许我隆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水直播机，也叫水稻直播机。今天是我们水直播机三兄弟第一次一起下田的日子，智能导航、自动控制、精准播种是我们的基本特点。你别说，还真的有点小紧张。我可以同时实现开沟、起垄、学播，是不是瞬间觉得我很酷？快看，整齐的播种沟里均匀分布着一个个稻种穴，每穴5到6颗稻种。做到这样智能、定量、高速播种，是不是很难想象？农人们熟悉的水稻栽种，少不了育秧、插秧等环节。直接在水稻田里播种，难免有不少人会怀疑，这样能长出来水稻吗？你还别不信，在旁边的稻田里正在进行早稻收获，他们可都是我的功劳。事实也证明我相当争气，在全国很多地方实现了平均亩产700公斤甚至超过1000公斤的好成绩，远高于传统插秧机的丰收标准400多公斤。短短一个小时，我们三兄弟就完成了将近20亩水田的播种任务，这是人工插秧速度的100多倍，这大大减轻了人们的劳动强度。听农人们说，中国水稻的栽培历史有好几千年，在汉代以前，他们或许就是用这种方式进行水稻种植吧。我很难想象当时的他们会有多么辛苦。不过现在好了，除了我之外，还有

不远处就有一个会飞的小家伙，正在进行点播试验。他不但会飞，听说这次他还要画稻田画，真是让我羡慕不已。听说他利用科技手段进行空间和图案设计，水稻经过3个月的生长，这些图画变得更加立体，色彩更加丰富，图案更加清晰，从空中俯瞰美丽极了。在我们直播机家族里，除了水直播还有旱直播。旱直播一般都是通过拖拉机进行牵引，悬挂旱波配置完成播种。这个家伙就是我的表哥小麦播种机，看起来比我走得平稳。你别说，它跟中国古代的播种工具篓车长得还有点像。篓车由3只篓角组成，下面还有3个开沟器。播种时用一头牛拉着篓车，篓角在平整的土地上开沟播种，据说可以达到日种一顷。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耕种再也不需要人们亲力亲为了。这不，在素有陇东粮仓之称的甘肃庆阳，我的表弟大豆玉米带状复合器稀释免耕精酿播种机用上了中国第一批商用的大马力无极变速拖拉机，作业效率提升了30%，大大缩短了耕种时间。如今各种直播机都在为中国农业保驾护航，用一个又一个丰收展现中国粮的韧性，彰显中国粮的底气。

0: 黑豆田里用上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一小时清除86万棵杂草。新疆牛羊开启夏季转场，修缮牧道保安全。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新规发布，养老服务从业有规可依。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王晨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眼下黑龙江大田作物全面进入夏季田管关键期，绥化市明水县引入了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一小时能清除86万棵杂草。走进明水县红卫村的一处有机黑豆种植地块，与往年不同的是，田间扎堆除草的农户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只见它投射出细密的蓝色激光，快速扫过秧苗缝隙，混杂在豆苗中间的各类杂草瞬间被灼烧清除。
1: 它的原理是，我先通过 AI 去来识别作物和杂草，然后找到杂草的坐标，引导激光精准的来去把杂草给杀死。
0: 有机黑豆种植严禁使用化学除草剂，除草一直是当地种植户每年最头疼的难题。传统人工除草不仅耗时耗力，还极易误伤秧苗。一名熟练农户单日除草面积仅一亩左右，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一天能作业将近100亩，秧苗损伤率低于0.1%，杂草清除率可达95%以上。眼下正是中稻重要生长期，也是用水高峰期。在湖北，大中型灌区的现代化改造逐步推进，灌溉从凭经验到看数据，节水量超10%。漳河灌区覆盖湖北宜昌、荆门、荆州三地，农田面积超300万亩。宜昌当阳市种粮大户何旭峰的700亩水稻，由于前期雨水偏多，播种时间推迟了一周。要确保产量，就要精准灌溉，
2: 除要精准，也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当时查的时候又不能要大水，灌个2-3天那些就必须再上大水。
0: 过去灌区放水只有干渠流量的数据，而距离农田最近的支渠流量往往靠经验判断。为了满足种植户的需求，精准。

0: 放水，当地投用了自动化测流设备，分时调节灌溉流量，同时对同一干渠不同支渠流量进行动态调整。据初步统计，今年以来，漳河灌区累计灌溉水量近3000万立方米，有了新设备和新技术，节水量超10%。眼下，新疆玛纳斯县19万头只牲畜迎来牧区夏季转场，当地修缮山区牧道，加装防护设施，保障牲畜安全转场。
1: 这两天，在玛纳斯县南部山区，牧民们正赶着牲畜穿行在山路和林间牧道上。他们将用2天的时间将牲畜转至80多公里外的下牧场。然而，受到春季雨水冲刷、山石滚落影响，牧道多处出现坑洼、路基塌陷、巨石挡路等问题。当地组织人力物力提前安装防护围栏，修整边坡，疏通山间排水沟，保障牲畜安全转场。
2: 这个桥有些路，洪水冲坏了。现在政府给我们修好了，安全的可以走了。
0: 新疆石河子市的2.1万头只牲畜也正分批转往水草充足的下牧场。转场前，石河子市提前组织牧民对2.1万头只牲畜进行集中药浴，去除羊只体表寄生虫，降低疫病传播风险。春牧场到下牧场大约有60公里，由于这段时间山区降雨较多，河水上涨，一些牧道及桥梁受损，当地组织牧区工作人员携带木板、加固扣件、维修工具等，跟随牧民一起转场，遇到被河水冲坏的桥梁及时进行维修。
3: 草场没有草了，牛羊必须进后山，桥不修好的话，后山去不了，路太危险，现在把桥都修好了，平平安安的可以进山。
0: 经过近一周的加固抢修，目前当地6座夏季转场必经的受损桥面全部修复，2.1万头只牲畜的夏季转场将于7月初全部结束。福建是我国鲍鱼的主要养殖区，在宁德市霞浦县，养殖户趁着傍晚凉爽时段开展采收作业。傍晚时分，在霞浦县北壁乡上旗村的鲍鱼养殖区，养殖户将养殖笼逐个拉出海面，整齐地码放在船上，随后运往码头进行集中处理。经过分拣、称重、装筐等工序后，这些鲜活的鲍鱼被装进活水运输车，运往各地批发市场。
4: 我今年养了10000多笼鲍鱼，今天要发走11车，大概在50吨左右。我们现在根据订单来安排采收，收上来的货马上都要发走。
0: 新鲜采收的鲍鱼除了供应鲜活市场，还被送往附近的加工企业，加工成黑椒鲍鱼等即食产品。今年霞浦鲍鱼养殖面积约达1.5万亩，全产业链产值达20亿元。眼下正是新蒜集中收储交易的时节，作为全国重要的大蒜主产区，江苏邳州的净蒜价格近期出现了快速上涨。这几天，在江苏邳州的大蒜企业收购点，前来进行净蒜交易的蒜农络绎不绝。这家企业自5月中旬开始收购，1个多月以来，净蒜的价格不断攀升，特别是6月中旬开始，直径6.4厘米以上精品净蒜的价格上涨幅度达每斤0.8元。据企业反映，今年好蒜一蒜难求，拿货难度明显大于往年。
5: 像去年同期的话，基本上一天可以收200吨量了，现在的话，基本上一天的话在70-80吨量。
0: 蒜价上涨主要受到了5月中下旬到6月初的天气影响，邳州大蒜主产区遭遇集中降雨，这不仅对大蒜的及时采收带来了影响，部分已出土的蒜头也因此无法及时晾晒，导致了今年符合净蒜标准的优质货源明显减少。
6: 我们都是100%，以前能播的，今年只能占到55%，那将就播出来的，那有45%呢不能播，我就把它卖原皮了。
0: 对于蒜农们来说，今年虽然因天气因素大蒜品质略受影响，但市场调节下净蒜所带来的收入依然可观。总体看，今年江苏邳州大蒜总产约75万吨，与往年基本持平，略有下降。预计到8月底，当地当季的新蒜交易基本结束。近日，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联合推出 CCTV17 中国土特产丰收大会外贸优品中华行新疆站系列活动，首期融媒体直播落地新疆乌鲁木齐。